民企，龙行天下，五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8:05，欢迎继续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体坛龙虎榜》节目的8点档的时段啊。那接着呢，我们要刚刚说了这个自驾游的事儿啊，的确呢，大家的这个热情似火哈、啊。我们的这个宣传呢，可能要提前结束了啊。那接着呢，我们还要说的是斯里兰卡财宝的这个团购活动，这个活动呢，即将就要开始了。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程的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东西啊。悠悠老师呢，这次也是去到了印度洋的宝石王国斯里兰卡，亲自落地来为大家去选货，到原产地去给大家选货，也是希望呢，可以给所有听友呢带来一场矿主源头直供的宝石专场的团购活动。现在呢，大家通过微信去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宝石这两个字，就可以去添加专属于你的权益官的企业微信，去抢购我们的福利名额。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是10元膨胀金，可以在下单的时候呢抵500元。如果说你不下单啊，说没有看好的东西的话，这个我们10块钱也是可以退回给你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一次我们活动呢直接对接的是斯里兰卡百年的宝石家族努努家族。这个品牌呢起始的时间非常早，在1942年，而且呢他们已经是3代人啊，都是深耕在宝石这个矿业当中，拥有自家的矿区，且呢是有切割工坊的，而且还有鉴定的实验室和私人的宝石博物馆，所有的货物全部都是矿区直出的，品质呢也很过硬。那么很多的一线大牌的珠宝的高端货源都是来自于这儿，我们可以让大家花源头的价格去拥有和大牌同款的品质。所以现在需要抓紧时间去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体育广播，回复宝石这两个字，去添加我们权益官的企业微信，只需要10元，我们的膨胀金呢下单就可以抵500元。而且呢，如果说你不下单的话，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全额给大家退回的。
1: 嗯，这个呢，我们信息说了几天了啊，再反复强调，首先这个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强调几个特别，因为悠悠这次是跳过了几乎所有的中间环节，开句玩笑话，是直接到人家矿主家那私藏那个仓库里面去了，裸石有高品质的，就上万块钱的也有，那么，而且呢，这一次呢，咱们高品质货，悠悠说只对这一次报名的咱们的电台的听众朋友是咱们宠粉价啊开放。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品质宣传，像这个金绿猫眼儿啊，皇家蓝呢、啊，我只是听说过啊，
0: 嗯，
1: 我没见过啊。
0: 那个蓝很透亮。
1: 我那天我看见悠悠身上戴的那个绿松石，我看见了，特别棒。绿松石，绿松石，因为我去那个藏区的时候，我曾经看到过，但是那当地的接待我们就说，你千万不要伸手，千万不要去买，因为这东西水很深。绿松石这个，因为悠悠就玩这个。还有一点呢，其实翡翠这个东西，我也是因为。我媳妇喜欢这个，然后这个东西什么这个什么冰种啊、玻璃种啊、糯种，这个我都
0: 那个也分很多，
1: 对，水也特别深。但为什么如果能避开这些水、避开这些坑，您就跟着悠悠走就可以了。刚提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好货，一些这个品质高的，另外一点呢，小众有几千块钱的，大品种像上克拉级的大货，款式特别齐全啊。然后呢，这次悠悠把关，保真保质。首先一点呢，就是呢有国际权威证书做保证，专属呢鉴定师现场复检，再加上悠悠给大家一个挑选，他第一道关这个关把就悠悠把关啊。现在呢，搜索一公众号大连体育广播，回复关键词宝石，再添加一个权益官的企业微信，10块钱的膨胀金，下单之后抵500，这个。便宜大家为什么不占呢？你就是不下单的话，这10块钱也退给你是吧？群内还有专属的人秒杀福利啊，据说呢2000来块钱就是那个高品质那个皇家蓝，
0: 嗯，
1: 这个宝石这个耳钉，蓝宝石耳钉，各位就有可能拿下，
0: 就很好看，而且它主要是那个颜色饱和度很高。
1: 我对蓝色我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我特别喜欢蓝色，我对蓝色没有任何抵抗力。
0: 我家里好多东西都是蓝色，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穿蓝色的衣服啊。
1: 我主打两种颜色没有抵抗力，一个蓝色，一个呢是一种这个深灰
0: 啊，深灰色。
1: 嗯，蓝色我看起来呢会非常安静， 深灰我看起来呢，心里也会觉得再怎么烦躁，我看蓝色灰色的话，心里就马上的心绪会平缓下来，特别棒，对我个人来讲啊。好，说了这么多之后呢，还是一件事，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就现在可以呢搜索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回复宝石赶紧添加这个圈一关企业微信抢福利占名额。
0: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啊，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说体育方面的一些信息。那
1: 先说李振全吧。
0: 李振全这个昨天第一时间啊，我是先看到的，我自己看到信息的顺序呢，我是先看到了亚运这个紧急征调这个李新祥和那个张志雄，然后呢我才看到了说是李振全有重伤。
1: 这个消息后来是经过北京报的一个报道坐实的。大家注意啊，我们节目当中的选择新闻源呢，至少体坛龙虎榜的节目当中的龙虎斗也一样啊。这样是把这个足球天地跑来，足球天地也一样啊。
0: 就我们
1: 所有都一样，都一样。
0: 我们所有的体育节目，
1: 对我们主流媒体吧，
0: 是
1: 主流媒体这边选择消息源一定是慎之又慎的啊。
0: 嗯，
1: 北京报、北京青年报现在呢，来自于很多至少足球方面这些消息呢，我觉得它等同于官宣。他基本上可以画成约等号了，就北京报的消息啊。后来呢，你看陆离提到的是这个补招人员，我看到这个消息是北京报报道，说是重庆团龙的李振全在亚运队的合练过程当中呢是严重受伤，初步判定是左脚脚踝重伤，事后呢是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接受一个专业诊治，伤情呢最后呢是基本上有一个确定。这个脚踝受伤啊，后来有很多媒体的跟踪报道吧。现在的问题是在哪儿啊？你现在就这个受伤的部位，你怎么地也在3到4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呢，后来还有一些这个消息报道说呢，就李振全赛季报销就是这么来的。但是3到4个月赛季报销，这个不是北京青年报报的消息啊，它是呢铁定无缘亚运会的比赛，这个是北京报的消息。北京报的原文还有一句话，赛季报销大概率事件。
0: 是，
1: 你看他的用词非常非常的严谨的。
0: 嗯，
1: 刚才我们在第一时段8点到8点之前那节目当中，我们提到李振全对亚运代表队这个他是无可替代性，他平替的话也很难。作为亚运代表队的中场重要人选，李振全这次上去，你球队大赛之前，你人员这边你怎么去平替？是陆离刚才提到了，你这个紧急征调的海港的李新祥、重庆团龙的张志雄入队，问题在哪儿啊？你按照亚运会官方的参赛规则，你张志雄并没有完成这个提前的兴奋剂注册跟检测流程，你现在目前为止不具备亚运会足球比赛参赛规则，你只能是参加队内训练，
0: 你
1: 训练没有用啊，你训练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据说还在努力争取这个资格，就看能不能呢，我们补一下这个兴奋剂检测的，把这个注册给它完成。现在正在努力啊，我的确受到了一些伤病的侵害。如果是努力未果的话，意味着这一次亚运代表队人员损失很难通过这几次补调来进行一个弥补，只能以现在阵容来应付马上到来的亚运会足球赛事。
0: 如果要是真是后者的话，像老高说的，我们在努力了之后的这个结果不尽如人意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压力会更大。
1: 这一点呢是亚运代表队的事儿。其实我考虑另外一点，北京报没有提到，大量媒体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提到的是重庆通梁龙，人家不仅仅是你亚运会代表队的成员呢，人家还是俱乐部的主力核心呢，李振全本土核心中场。对他的认知我印象特别深，刚提到米特里策那事，我们开始认知这个李振全，他跟大龄部队比赛的时候，大家觉得李振全打的是挺好的，拦截扫荡中场出球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重庆团龙你现在这个位置，他现在是保级没有问题了，你轮次一分的话，他现在这个分基本上也够了，但是呢你直接轮换这么一个队员的话，你教练组你怎么办？你内部挖潜呢？
0: 那我这属于伤了一员大将吗？
1: 对呀、然后你剩下4轮比赛直接输去了一个中场的攻防转换枢纽，你的比赛怎么打？你连续出现这样一个伤病的话，的确我看到消息是他是那个是脚踝韧带重伤啊。而且呢
0: 他主要是用到重伤这个词，其实我当时一看到的时候我这心里一凛的感觉。
1: 李振全呢之前有过一次，你再来一次的话，对李振全个人的心理是不是也有一定这个影响？所以说接下来你手术康复治疗就拜托各位医生了。我倒是觉得如果那个重庆团龙队现在保级没有问题，你再往上够也够不上太大名次，你不如呢就干脆让李振全就此好好的去养伤，然后呢你再回来的时候在俱乐部和国家队赛事的话，你就是一个满血回归的李振全，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方式啊。
0: 好，这是我们说的北青报的这个信息啊，也是李俊全昨天的这条信息呢，大家讨论度呢也是比较高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接着说一下，昨天应该是7号的晚上 ，U20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比赛当中呢，我们是5-0的比分击败了新卡里多尼亚的 U20 女足。文汇报呢有一篇文章啊，是这样说的，说这个中国 U20 女足5球小胜于南球队，净胜球数不足啊，恐为出现埋下一些隐患。中国 U20 女足比赛的过程啊，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这个比分呢看似是比较悬殊的，但其实呢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这种内心当中很坦荡的这种感觉，反而给球队的出现前景呢蒙上了一点点阴影。因为我们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进攻端表现是滞涩的，或者呢是和这个教练组的人员更迭加上球队的阵容调整是有关的。今年7月的时候，带队近2年的外教贝尔是离任，王军重新接手了，那这个主帅上有更换，那么你势必球队的整个阵容呢就会发现比较大的一些变化。首战比赛当中呢，我们只有5个净胜球，这个表现呢让大家比较担心，很难满意。作为参考呢，就是24年 U20 女足世界杯当中，同样是以大洋洲足联第二名身份参加的斐济 U20 女足，三组小组赛当中呢，一共是丢了29个球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同组的另外2个对手，分别呢是西班牙队和尼日利亚队。西班牙队呢是去年 U19 女足欧锦赛的冠军，他的实力很强。那尼日利亚队呢，则是非洲传统的劲旅，他的身体条件非常突出，而且呢他们已经是连续12次参赛了，从来没缺席过。尽管我们现在的确手里还握着3分呢，但未能在小组赛实力最弱的选手的身上去取得足够的净胜球数，这个对于我们未来的出现是有隐患的。那么按照赛程呢，北京时间明天的零点的比赛当中，中国 U20 女足将会对阵的是尼日利亚队。
1: 我们对中国女足这边呢谈的比较多，但是呢对 U20 女足这边消息来源是稍少一点。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呢，中国女足和 U20 女足一直是中国足球的门面担当。中国女足呢这2年成绩是有滑坡的，但是曾经也是跟美国队可以叫手腕，在奥运会在世界杯的比赛中我们可以进出决赛这样一个层次，当然往事咱就不提了。 U20 女足现在是个什么层次呢？ U20 女足呢现在我觉得它是具备，首先世界杯你是打世界杯是没有问题的，我可能是有点这个自信啊，我觉得现在 U20 女足这个成绩呢，它可以进世界杯的话16强我应该问题不大。在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 U20 女足，我可以说一下，她现在应该的定位是应该属于世界中上游，但是世界中上游女足这边吧，是属于亚洲的第二梯队，因为整个的欧洲足坛现在女足这个水平是突飞猛进在发展，以前欧洲不怎么玩女足，就有几个地方玩女足，包括瑞典这个，对吧？现在呢，像英格兰女足、法国女足、德国女足一直很好啊，突然间异军突起了。所以说呢，整个中国的 U20 女足，这个从 U 系列层面，我们现在是排到世界的中上游，已经达不到世界的顶流了。但是亚洲这边呢，我们可以排到第二梯队。什么叫第二梯队呢？我们是仅次于朝鲜和日本。怎么衡量这个成绩来 ？U20 女足，就按世界杯成绩来讲呢 ，U20 女足世界杯之前叫做这个世青赛啊，中国队呢是打过决赛圈的，而且不止一次。我们是拿过亚军的，当时谁在那儿？马晓旭。马晓旭呢，在中国女足青年队呢是达到过历史巅峰，是拿到过金球加金靴的。马晓旭当时带的中国女足是世界一流的 U 系列啊，就是咱们叫做这个女足国青队吧。那个时候马晓旭的国青队应该是在2000年多一点，04、05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呢，中国 U 系列女足120，那是世界最顶流的。但是后来。

0: 那已经陆续下滑，现在咱们亚洲排到第二梯队吧。咱们这样排序，朝鲜、日本、亚洲女足 U 系列 U20 依然是排到第一系列的，然后呢咱们中国 U20 女足是约等于韩国 U20 女足这个水平。为啥说朝鲜厉害呢？朝鲜人家这次 U20 世界杯人家是卫冕冠军的，日本女足也是经常拿到世界杯决赛权的，也是拿到过冠军的。所以说中国 U20 女足这边依然是中国足球的遮羞布不假，但是距离巅峰时期呢，大家还要一分为二，辩证去看待吧，不要给孩子们太多压力。
1: 因为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比赛过程的这个争议呢，还是聚焦在了这个分差不够大，净胜球数不够多。因为毕竟呢，我们之后的两个对手，西班牙也好，尼日利亚也好，相对来讲的话实力会更强劲一点。如果说你想在他们的身上去取得大胜，难度比较来讲的话可能不那么的容易。
0: 好，然后呢我们剩下点时间呢就说一下这个评议组的评议吧。然后呢也是在这一次呢，财委会公布的是第20期的评议，这次评议呢很少，就两个，
1: 只有俩。
0: 对，然后呢，认定是没有出现裁判的错漏判，一个呢是足协杯的第六轮，一个是中甲。咱们就说那个第六轮足协杯，因为这个评议我昨天还看了，刚提到我这次我力挺着评议组的这个结果。这个海港队生泰山比赛第3分钟的时候，生泰山队的8号队员就是其实马德鲁加，主裁判，你别捂着干部，昨天马宁。马德鲁加说对方罚球区附近的跟那个海港队身后队员那个接触之后倒地，裁判员呢没有判罚， VR 没介入。神偷泰山俱乐部有个申诉说对方那个10号呢对马德鲁加有犯规，应该判罚点球。评议组一致认为啊，这没有任何毛病，一致认为神偷泰山队那个8号球员马德鲁加右脚扣球变向，手臂跟对方身体有接触，但是呢左脚正中脚落地地点与对方的双脚缠在一起，造成双方倒地。海港队的10号防守与封堵动作合理，并没有踢绊或摔倒对方，均为合理动作，不构成犯规。裁判员呢没有判罚是正常的表现， VR 没有介入也是一个正常发挥。好，我看了这个，为啥说我
1: 你认同吗？
0: 我认同，我首先强调了一点，马德鲁加马宁这个判罚，我觉得这个认同在哪儿啊？各位一定要注意，足球比赛它是允许身体对抗的。这个球呢是马德鲁加有个急停，然后呢脚一扣，然后呢转身，对方那个时候叭就扑上来了，他已经刹不住了，叭就扑上来了。你说他刻意犯规吗？我觉得不是。这个点球，我觉得都不是1/2球，都不是可判可不判的点球，我觉得就是没有点球的判罚。所以说这一次呢，财委会评议组给的这个一致认定，我个人是支持他们的认定的。我再强调一点，足球比赛是有对抗的，这个对抗大家一定要对足球比赛某一个犯规、某一个队员表现，一定要放在对抗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来做一个判断。我举一个例子，当年那个大体联比赛的时候，我看过一次场外的训练对抗，这些孩子们在场边这个遛猴啊，这个套圈啊，遛猴是。
1: 你每一次说遛猴的时候，我都很跳戏。
0: 这个套圈，咱们这个说俗惯，这个欢声笑语，特别轻松，打这个分组对抗打得也很好，但是一到正式比赛就是在缩鱼搬题。一到正式比赛，然后呢被打得稀里哗啦，为啥呢？对方上身体了。对方身体那场比赛那是一个这个老外球队啊，身体就是我在站在那个线旁边，我就脚就去到后面，那个每个救援的踢球的一瞬间砰砰响啊，身体撞在一起，我似乎都可以听到骨头跟骨头之间碰撞的声音。
1: 对，因为是用全力的那种，就是没有刹车的感觉。
0: 对方身体还撞一下，基本上能跟你弹飞。就那场比赛，我们基本上就是天崩开局，一下就被打化了。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对这比赛有非常深刻的认知。你如果说两个中超球队比赛，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上身体和不上身体，因为两个球队身体差不多。当一个球队赛前就欢声笑语，但是对方一上身体存在很大区别的情况之下，就一下子就基本上被打滑。所以我反复强调，这个犯规呢，你就看是不是他的身体的合理接触、合理对抗。足球比赛这样强调合理对抗、身体接触情况之下，这个判罚我认为评议组这一次评议是对的。但是山东泰山俱乐部这一次站出来是做一个申诉，我觉得也很好。我一直的观点是这样的，只要你认为不妥，你就站出来发声说话，然后接下来呢就一定会对你有所考量。然后你站出来说，哎，中国足协会说，那下一场比赛我对你的裁判员选派方面我会一定的考量。一定是这样的。
1: 不论怎么样，你得让大家知道，就是老高的观点会是觉得你要把你的不满或者你觉得我的受的委屈的点你要讲出来。我不能跟你俩猜闷儿。
0: 我不是。

0: 好欺负的，
1: 哎，
0: 我也会站出来吼两声的。我要是闷不作声呢？哎呀，比赛结果改不了，这个也改不了，那个、改不了，你也不支持我，我就不发声了。不发声很可能造成，哎呀，你就那样了。我一下子来还欺负你，
1: 嗯，
0: 对，这个人生当中，陆离啊，这人生的一个信条，你当时是你市场赛市场，你被欺负了，你就吼回去。
1: 嗯，
0: 现在千万别动手，吼回去。
1: 嗯
0: 嗯，有的时候呢，真是
1: 不能说任人宰割的那种感觉啊。
0: 不是说谁声音大谁占理儿、
1: 嗯，
0: 但是你声音小，就一定觉得容易，好像你不占理儿、嗯。
1: 更何况有的时候可能你就不出声了、啊。
0: 我教陆离学坏嘛。
1: 好、
0: 嗯啊，还有一个
1: 中甲的这个呢，说的是佛山男师和深圳青年人的这一场比赛啊。比赛第83分钟，佛山男师呢将球传至到了对方的罚球区内，然后佛山男师的24号队员和深圳青年人的33号球员呢争抢之后倒地，裁判呢没有判罚犯规 ，VR 呢也没有介入。佛山男士这边的申诉的意见呢是说，认为对方33号对本方的24号犯规了，你应该给我判罚点球。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判例呢，评议组是多数成员啊，这个词需要注意。多数成员认为双方队员争抢球机会是基本均等的。那么24号勉强先触球，但身体重心靠后，难以继续控球。深圳青年人33号争球动作合理，与对方脚步的接触是轻微的，并非摆腿踢倒对方，这属于比赛当中可以接受的程度啊，就这个接触啊，所以不构成犯规。裁判未判罚犯规正确 ，VR 未介入正确。中国足协呢将会继续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啊，积极接受俱乐部、球队的反馈和申诉意见。巴拉巴拉巴拉。
0: 嗯，一大堆、
1: 后边就不说了啊。
0: 这个我觉得也挺合理的，因为这个呢，比赛虽然是中甲联赛，但是整个的视频回放我看了，你看他评议组的观点是双方机会均等，为啥说多数评议认为呢？因为这个球啊，对方上来之后，他是一个侧后方的上位，
1: 对，
0: 他的确有身体的接触，这侧后方上位呢，是先出一脚勉强碰到了球。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支持俱乐部申诉呢？因为他出球之后呢，他有点收脚，也的确触碰了对方的一些身体，让把对方这个铲倒在地。这个呢，评议组是多数认为，就一定有人只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呢
1: 有不认同的、
0: 有支持俱乐部的。
1: 嗯，
0: 这个最后呢是多数意见啊，这个我觉得也挺有玩味的，大家可以回头看一看这个视频。如果您是裁判，就是中甲联赛就这个佛山男师这个判罚，您怎么去判？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啊。好，各位，8:57，我们这一时段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是孙克说体育。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8:30啊，准时与大家见面的孙克说体育，每天半个小时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关注的一些体育热点。这段时间啊是联赛的间歇期，我们能够看到的比赛啊，也就是这个周末还有两场补赛，然后就进入到了这个亚冠时间和这个国家队啊亚运队的这个表演时间了啊。哎呀，这两天啊，就是大家关注的点有点散，哎，所以就感觉这个话题不集中。但是我发现依旧还是对于中超保级争冠这块呢，大家还是聊得多，因为大家愿意在这方面啊去聊一聊。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联赛啊打到目前这个阶段啊，你说还有这个4轮了，然后大连英博能够保持争冠的这种可能，虽然只是理论上的这种可能，我觉得已经是让大家很开心。而且呢，我们球队还能够保持就是足协杯还有争冠的可能，虽然这两个都非常难，但咱想这个努力了啊，在这个奇迹真的就有可能发生。想一想之前的莱斯特城，想一想这个赫罗纳，想一想这个凯泽斯劳滕，是吧？再想一想人家的柏林联合，我觉得都会上演这种奇迹，是吧？再一点，就是我们现看现在的这个中超，还真不是啊，就是每一支球队都让大家能看到好像稳稳当当的状态的。今年联赛啊，多数球队起伏都比较大，你看这个成绩上的起伏，有的是因为伤病啊，这个客观原因造成的，有的就是自身的表现，这个变化特别大，主客场那本身就是这个表现反差就比较大。你像大连英博，咱属于这个中下游球队，就死磕的就是魔鬼主场，所以咱们呢，其实球队呢相比去年稳定性提高了，但是我们依旧还是靠着主场去拿分。其实咱去年也是啊，这个主场拿着27分呢，今年也是靠着主场，那么把这个分拿住，再个客场那努力的提升。如果说我们球队主客场都能够稳定了，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咱说成都蓉城啊，这个很多球迷肯定觉得说冠军100%了。为什么我说理论上的事儿？就是虽然说就大连夺冠呢这事儿啊是极小的概率，成都蓉城啊丢冠军呢也是啊极小概率。但很多人可能和我是一样觉得成都蓉城啊应该在8月份啊就夺冠，真的按照今年这个表现，成都蓉城稍微稳定一点点，8月底就夺冠了。如果当时我还说给点容错空间啊，球队可能会浪一浪，那就浪一浪，咱就浪到9月初，我觉得也该夺冠了，是吧？再说是不是？但是球队确实，那我觉得现在来看，不仅仅是说战术打法、球员状态，或者说某一个球员这个缺席，其实更多的是，我觉得球队的整体，包括俱乐部管理层各方面，让大家看到有问题了，是吧？就拿你看这个球队，就最起码一点，就是这个跑动，啊，大家这个劲儿，你看现在保级的球队，你看你尝那个拼劲儿，甚至咱说就争第二的这些球队，有很多表现的都比成都蓉城这个好像场面上更积极更努力。所以成都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菲利佩续约之后其他的外援这个是彻底被放弃不续约了，还是说很多东西模棱两可在那放着？因为毕竟啊，这后续突然间就发现如萨和索罗金好像不太会踢了，那这个6号，第二个呢就是比赛当中明显跑动减少，那如萨是最典型的。我觉得有伤病，你说打不了比赛啊也正常，但是成都蓉城啊还真不如那时候，我觉得那几场比赛如萨就别打了，状态不好歇一歇，是吧？然后把那个位置上交给这个廖立生，包括后防线上索罗金如果这个状态不好或者怎么样啊，你得歇下去了，然后呢你就韩鹏飞里让他们去打。其实咱说实话，成都蓉城就是这几个外援下去，那他就前场3个外援啊加上本土，他这实力也不差，对吧？战术得当，球员拼起来，
那我觉得就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都可能比现在这个表现得更好，所以我就觉得球队当中的一些问题，主教练这个是要负一定责任的。那主教练本身的这个战术储备，尤其是对很多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这个战术储备是不够的。那球队你看联赛之初的时候，成都中城为什么成绩那么好？队员的这种套边下底啊，这个无球空切的这种接应啊、跑动啊，是延续了那之前的那种状态，体能好，然后大家那个跑动积极，你看回防整体化也好，进攻当中也是，可能恰恰就是那段时间表现的这个太好了，这个连约翰阿诺伊西都认为就是不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的考虑了，也不需要储备那些了，就没问题，就按照这个状态。中间可能会有点起伏，也是手拿把掐的事儿。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了，要不然不至于啊。球队其实在6月份那个间歇的时候，就没有做好这些后续可能困难的这种准备，所以回来之后就遇到了瓶颈。其实你说我对成都这个球队呢还挺喜欢的，因为喜欢在哪？我觉得一个是，成都的这个球市啊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这队里面有很多球员，其实很有灵性。你包括咱们未来的这个叫未来之星啊，这个帅威浩，我都觉得今年其实球队在掌控比赛的情况下，都应该给他一些机会，就锻炼起来。09的，当时还说呢，说09年龄段的能最早在职业联赛当中亮相能够被委以重任的，说可能我觉得当时我想是帅威浩，因为成都中城这个球队当中前场。其实需要他这种特点的球员，而且就围绕他这个特点，还真给球队能带来一些这个变化，哎，就有点可惜了，是吧？然后呢，球队今年你包括这个，你像廖荣祥啊，像李默宇啊，我觉得用的也少了。去年徐正源用他们用的多，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呢，确实没人可用了，球队四个外援顶着打。然后呢，这个再加上你像穆塔利夫啊，这廖立生啊，都被租出去了，然后这个唐淼也走了，所以那时候缺人，你包括还是多线作战，所以必须得轮换，然后给他们用。我觉得也恰恰也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了。再加上我觉得这个帅威浩的这个归属问题啊，终于是解决了。所以成都这个球队呢，从21年上来到现在。我觉得这个球队就是一步一步的台阶，让大家看到了，就是球队越建设越好。虽然说俱乐部的管理层也是换了好几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较业余的操作，但是我觉得其实一点瑕不掩瑜这个球队整体的方向还是不错的，包括它的整体的布局，四川球迷喜欢足球，然后呢，这个有良好的球市对球队的这种支撑，你不管是国有企业运营还是民营企业运营。这个球市这是基础，有了这样的球市，大家就更有信心。你就像咱们国内现在有几个这个地方啊，你像武汉，你包括你像那个青岛，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的球市支撑，谁来做其实都挺难的。你想大连这个城市，每年球队现在投入1.5亿，就是一个中下游俱乐部的这种运营，但你说。球队为什么现在大家感觉运营的很好？政府每年有5000万的支持的情况下，大家就感觉球队很顺了，投资人压力又不大了。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球迷对球队的支持这块是最基本盘，压舱石。每年门票的这种贡献，衍生品的这种购买，球迷企业家的这种赞助加一块儿。实打实的现金支持这块儿，球队能拿到手的，我觉得在8000万上下，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呢，能拿到球队当中。你想想，球队一半多的这个运营资金保证了，然后你再加上政府的支持，你看及时到位，这个球队，他真正需要投资人往里掏的钱，就很少了，甚至比很多中甲的俱乐部的运营投资人花的钱还少。那你要是这样的状态，你放到哪个城市都有企业愿意干，对吧？你放到青岛，你放到任何地方，咱说你放到目前还没看到
职业俱乐部的，就安徽，你放到安庆，你放到合肥，可能他也有人愿意干，对吧？他享受这么大平台带来的这种影响力，这种曝光度，他一年花个一两千万，那你说谁不干？是不是这捡大便宜的事啊，都会算账的。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今年的这个从球队的运营啊各方面看，就是各家俱乐部还是重视比赛，而且俱乐部为什么现在你能看出来，在联赛争冠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虽然成都龙城一骑绝尘了，但是在争第二这个问题上，大家还是不像球迷之前说的，说都不想打亚冠二级联赛，都不想拿第二。其实你看还真不是，你看几支球队，多达五支球队在争这个第二，很多球队说争不上第二，我要争第三。为啥？就是有更多的，就首先要争好成绩，对球队那对球迷那都是回报，对赞助商也是一样的。第二个关键就是多打比赛，球队拿到了哪怕是亚冠二级联赛的这种比赛资格，你能够去到亚冠赛场当中，对球队的整个的这种影响力知名度的提升，它是需要积累的。不是说哎呀那个你亚二不如亚冠，我们就要去打亚冠。有的人就说哎呀咱别打，等到咱球队成熟那天咱再去干。哪天是吧，这个过程都是需要积累出来的。不是说你突然间下的就厉害了。我就相信学霸他也不是一天就成为学霸的。他学习习惯的养成这也是需要过程的。是吧，这球队。我觉得你要有这种，首先去争取这个平台，然后呢去到这个亚洲赛场当中，不管是东南亚的球队啊，还是这个东亚的球队，有机会多去交流一下，因为这种比赛对球队的锻炼价值很大。而且现阶段来看，不管是亚冠联赛这个一级二级联赛，基本上球队经济负担没有了，就亚冠二级联赛咱们的这个出场费补贴基本上就够球队的运营了。那你要是放到这个亚冠精英联赛当中，你就是正儿八经的挣钱，而且是名利双收的比赛。这就像咱们说欧洲的俱乐部那拼了命的去争欧冠资格，你看欧冠资格三轮联赛这个竞争资格的时候，你看都拼了命在这争，真的是打进亚冠，哪怕就是在瑞士轮阶段你垫底了，你这1800万左右到2000万欧元的收益啊，对吧？而且你知道很多小俱乐部就靠着这种比赛，不但挣了钱，而且卖了人，哐哐七场比赛打下来，很多人就被大俱乐部看中了。而且你想球员也希望这种比赛，就像海拉提当抽完签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妈，他这点太悲了，抽皇马了。我跟你说，对海拉提来说乐死了，我终于冲上皇马了。就像那年的这个足总杯是吧，就是热刺嘛，当时抽到一个业余联赛的球队嘛，当时那个球队都欢呼了，说我们能够跟热刺这样的英超强队去打比赛太值了。一个业余队说一年的运营费用，说得多少钱呢？那当时说得几万镑啊，球队一年的运营啊费用。但那场比赛那说挣的钱够球队运营好几年的，最关键当时还是特殊时期，那他这个转播分成就很多，而且那谁嘛，我觉得当时穆里尼奥让自己这个呼吁大家都去买那个客队的票，就当时很特殊情况，就是买了票你还不能去现场看，只是表示对球队的支持。他自己好像买了好几百张啊，然后就买票，就支持这个球队。其实有的时候真是这样的，你想，你包括咱说那个胡桑诺夫怎么这个出去了？他在白俄罗斯的时候是吧？那就打这种在半霸级球队当中能去参加欧战，就会被人发现。你包括咱说那个中日德兰呐、啊，就圣基罗斯啊、圣托尔登啊这些球队，你看他们为什么劲儿都要去打？包括和中超来往特别多的，就是米特里策的老东家，克拉约瓦大学，是吧？都拼命的去打这些欧战比赛，就哪怕不能打欧冠，我也要去打这个欧联杯，是吧？因为这个特别关键，
因为这些比赛对球队的知名度的提升，对球员在欧洲啊，球探在欧洲这个咱说这目光下啊，聚焦下啊，去展现这个舞台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机会，就球队的比赛日运营方面，你只有打这种比赛，你看欧联杯也好，欧协杯也好，他们主客场的这种比赛会回你给你更多的让这个比赛日运营。我们现在中超球队其实慢慢应该明白，你球队一年你主场你就15个主场，你的运营空间有多大。你如果你15场变成20场，是吧，就不一样了。像咱说你公司业务呀，你业务线单一，你业务线越多，那你这个哪地方收一点，咱说就加一块就多了。所以好多时候都是因为亚冠的这种比赛啊，对俱乐部运营，尤其像大连，你像云南是从投资人就想展现我们的这个形象，要走出去。那你像这个西海岸，就最典型的西海岸是什么？他是要证明自己。而且我觉得通过西海岸的努力，那么青岛的球市也会有改观，尤其西海岸自己的这个球市会改观。你想，咱现在讲，如果说今年年底西海岸拿进了联赛前三名，而且前三名真有机会都去打亚冠了，因为你想联赛第二如果是足协杯冠军呢，你第三你不就递不去打亚冠了吗？那对于这个咱说徐尚来说，他从一个业余球队当中把球队带到中超，然后呢又能去打亚冠了，这是不是又实现他的一个人生梦想，就是玩职业俱乐部玩到这份上了。而且你想，如果今天海牛调级的话，那么未来我相信就是青岛这块的资源的这种也会向西海岸去集聚，聚集的同时这个球迷的关注度也会转移过来的。你别看现在有些很多球迷说了，哎，我就看海牛，西海岸我不看，不会的，我跟你讲，就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就以前很多东西都证明了你包括广州报，我觉得你去说再多没有用，你把成绩打出来，然后呢同时你再悄悄的去做球迷的工作，就是让到场的球迷不虚此行，观赛的体验更好，让球队的表现更佳，然后呢对球迷的这种尊重，让对整个的这个球迷这个氛围的营造你下功夫了，那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它是一个裂变过程的。当球队上到中超这个平台的时候，那就人就多了，是吧？所以你当你有这种聚集能量上来的时候，等爆发那天就不一样了。你像现在有这些球市，咱说那个你像武汉三镇球市真的确实很一般，我就觉得曾经也是好几万好几万的啊，现在你说怎么就这么冷清。你包括这个深圳新鹏城换到专业足球场，哎呀妈呀，刚去的专业足球场呢，一场两三万，一场两三万，所以球队今年年初的是想大干一番，然后主场好好的把这个球迷方面运营运营，争取今年这个主场咱也整个这个4万人以上。结果你看球队打的比赛打的不好，上去就让人开瓢了，是不是啊？然后紧跟着后面比赛当中打得吐鲁番张，就给球迷打跑了。第二，在这过程当中的时候，你看球队的运营也不好，就是你这东西都没有坚持住，所以当时设想再好，你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就不一样了。你现在看像中超当中这个能争第二的球队当中，你像山东你包括这个北京，我觉得都不会放弃，尤其北京。这很多人说，哎呀，北京都打过亚二了，那就不想打再打了，那个没有意思。不是的，对于马永明来运营这个球队来说啊，他一定是让球队就争取更好成绩，同时有更多的展现机会。因为球队要运营，你就得有比赛日去经营，比赛日都没有了，你球队经营啥呀？对吧？就是你像这个演员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有戏拍，你得上综艺啊，要不你有什么流量啊？是不是？你是好几年人都见不着，你天天憋在家里，那也不行啊。你天天憋在家里，你天天就上网和唠嗑啊。
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来看啊，就是亚冠二级联赛是同样有价值的。而且你看，我就觉得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日本俱乐部啊，对于这个俱乐部运营这块他的认知就很到位了。而且你看他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亚冠比赛当中态度，就如何去把国内联赛跟亚冠比赛能够兼顾得好。同时那因为他们的比赛比咱多多了，我那天算了一下啊，日本的俱乐部大部分一年的比赛都是在45场以上，他本身联赛就38轮，然后呢还有联赛杯，还有天皇杯，然后呢就是稍微差不多点这些俱乐部，就他讲我那天算一下，就是一半的球队都在45场以上。你像打亚冠这些球队就更多了，打亚冠这些球队都是在50多场。那你说，而且他今年面临的问题是还有这个间歇期，然后呢他这个比赛老密了，然后好关注日本联赛的这些球迷朋友，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看到就他的双赛比咱多多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他们怎么应对的？你看好多球队，我看最近几轮比赛的球队都是没有一条阵容一直打着的，不断的在轮换，每一场比赛就首发阵容4-5、6个都那么换，那就需要球队咱说至少有2-3套阵容，然后再轮换着去打比赛。然后呢他有一些我看就是就是明显的是像曼城他们之前那种一样，是安排着就是这两轮比赛打完这个人必须休息，下场比赛不管什么情况他休息，然后调整，然后就是不断的这样轮换。所以大家呢都是在这个状态，那比赛当中的时候用人调整换人那也是非常频，就他保证的是一个整体有战斗力。所以当这个面对亚冠精英联赛的时候，你看人家是吧，他也是比我们应付的更自如一些。这个核心根本是他国内球员这块平均水平很高，你咱现在国内球员这块也就是现在咱们为什么说国家队，哎，大家就感觉哎这段时间眼前一亮，就是年轻的球员起来一大批，就在联赛当中那你像杨希啊、小毛啊这些球员的表现，你像包括你就青奥西岸能打到现在，李浩的作用多明显呢、啊、你像那个还不到18岁，今天是10号啊，还有一个礼拜，那王庚瑞才满18岁，你看他在联赛当中的表现，我觉得这些都是希望。所以我为什么讲你像帅威浩啊你包括这个赵松元啊，你看周雨诺呀、张伯林啊这些球员，我就觉得最起码在国内联赛能够早早的打上职业比赛确实不一样。而且你想想布尼亚明如果今年在这个广东陈清那个菲尔特去踢球踢中冠那是什么样，是吧？去你就想最简单哈，在他们08这批队员里面杨千东和他们几个都不相上下，但杨千东你看去的是海港，他就在海港这个 B 队当中待着，那么可能明年说他又看看情况再可能上来，但你看他现在跟这几个球员就不一样了。你像张宏福去了辽宁也是获得了机会，是吧？你看这个再说王庚瑞和布尼亚明就算打出来了，就球队只要稳定运营，然后他在这儿他就有一席之地。你看布尼亚明现在就是而且会围绕他啊，他的技术特点可以主动设计战术，你就最典型乔迪能把特别善于在右路那个进攻，把这个奥斯卡给他换到左路去了，甚至把奥斯卡换到中路，那怎么办？就牺牲掉克莱伯的中锋位置，我也得给布尼亚明这位置是死的保住了。而且布尼亚明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很多人说你看他那场比赛打大连给小毛干毁了，其实那场比赛呢大家能看到不是他一个人干小毛的，是3个人在干，就那场比赛他旁边约尼查穿插不断穿插去接应他，就分散你的注意力。第二个你看徐宏杰迅速跟进，就是你只要突不上去

给队友创造了机会，啊，平塞门前就是研究当中叫模糊地带，就是中后卫和门将中间有那么一条线，就属于什么这个距离啊，双方出来都稍微有点尴尬，然后呢，努力都能勾着这条线，叫这条线，那这个叫模糊地带，这条带呢就基本上都在这个小禁区线啊，这个跨禁区线两边这条线一溜的地方，所以你看很多传球的时候就往这传，而且日本球队这下底沉边下去的时候，他就愿意打这带，那这球一过去了，前中后三点就有人去包抄，然后呢，这个点就是门将就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嘛。这个很多时候你看布尼亚明这方面做的就不错，而确实有感觉啊，就年轻人有自己的特点，那再一个就是遇到伯乐啊，让给你机会。你说布尼亚明今年比如说去成都荣城，他又没获得出场机会的话，那他也是你看还是不会被大家看到，是吧？所以说酒香还怕巷子深呢，你得首先得让大家知道。哎，说到这个昨天啊，还有那个裁判评议啊，就是讲到裁判评议，我就想说，你说这个上一轮比赛当中啊，武汉三镇面对新浪西海岸，你说这个 VR 怎么会时断时续呢？ VR 动不动就不好使了。后来呢，这个我去查了一下，发现说这个武汉三镇对天津金浦这场比赛啊，这个唐大眼儿啊，后来解释说那个 VR 通信不好使，他没听着啊，那边的这个呼号，就是他跟那边说要看 VR， 那边也听不着，那边呢说话他也听不着，就他俩之间在那瞬间是没有正常联系的，所以才造成了后续的这个判罚这个出现问题。就他就说我也没看着，我想求证一下，是吧？场外支持也不知道，所以最终的时候才出现了这种明显的错判。但我还是在想，他为啥这错判都集中在跟一个球队有关，这冥冥之中啊跟一个球队有关，而且受益的还都是这个球队，你这个虽然可能是偶然情况，他就特别容易大家联想到啊一些问题，是不是？那你说怎么就那么响应啊，这个青岛西岸的这个越位球都反应老快了，都没断电儿啊，这而且反应的咱说是嗖嗖的啊，这尤其你像戴维森那下半场刚开场的那个球跟进那个兜射，然后内松鲁斯在前面说这个越位干扰那个事儿，那个球是不是？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东西不敢想啊，这你说细思极恐是不是也有点那个意思啊？我就想想就啊，就感觉想不明白。所以我就说咱们呢这个比赛啊，这众目睽睽啊，你这比赛多少人在关注这比赛，你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你恰恰还总是在这一个队身上出现这问题，你不免让大家去多想，是不是？就接下来的这个周末的这两场保级战，裁判的这个选派也特别关键，这个都是四个队全是保级关键的状态啊，是不是？全是保级关键啊，这个所以说话谁都想要三分，那就是杀红了眼。但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河南，跟这个铁人，他们其实是可以打平的，能接受打平。那但是当然赢了，他们基本上就跳出去了，打平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你像武汉也好。你像金门虎也好，那都要玩命干啊！他们其实是要拿三分的，因为打平的话，越少一轮啊去翻身的机会啊，所以这时候对他们来说，轮次越来越少了啊，机会翻身的机会就不多。本身你就不是有绝对的实力，是不是？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可以重点呢一块聊一聊这个周末的这个保级战啊，亚冠的比赛，二级联赛、一级联赛的也慢慢来了啊，咱们也可以关注关注，包括国家队的啊，这个训练备战、亚运会的一些情况，挺多的啊。但今天的时间到了啊，今天的孙克说题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优化升级。
7: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
8: 一段对话，
7: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9: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10: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1: 午间12点，
12: 大连运动家
11: 立足本地，
12: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3: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4: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3: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5: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6: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7: 文旅为媒，品山海。
18: 16点，爱家在路上，
19: 畅谈家中美食，
20: 共享好时光。
21: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减压。
22: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3: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4: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5: 风云起，
24: 专业评述，
25: 聚焦点 ，Victory。
26: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7: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8: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3: 体育不止，
9: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29: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20到26度，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19到26度，瓦房店普兰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1: 下面这首歌叫《千年之恋》，你适合夫妻两个一起唱，适合夫妻男女朋友双修。如果老公或是男朋友下班回家的时候，你的老婆正在家里练这首歌，你等她练完再进去，要不然邻居会以为在打她。我觉得，所以你们这些女生可以吗？爱情而已。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听过，然后呢，对歌手也非常的了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苏建信的《千年之恋》，然后我们也能够听得出来，这是现场演唱的版本。那这首歌是阿信在今年的，就是他的巡回演唱会，今年重庆站的时候，邀请全场的女歌迷一起合唱《千年之恋》。

能够听得出来吧，现场的女孩们、女歌迷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其实呢，因为这一场呢是在重庆站嘛，我们也知道重庆的女孩都是大辣椒，所以说唱起这种非常高亢的歌曲还真都是一点都不怯场啊，完全配合得起来。好的，朋友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是体育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系列节目其中之一啊！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和我们随时随地保持互动和联系，两种方式，一种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在下方有一个发私信的位置，直接发文字过来，我就能够看得到了。好了，另外呢，再就是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那抖音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好，每天我们都不变的话题呢，就是你最期待哪个歌手开演唱会呢？另外就是你最近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好，希望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到抖音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天，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你希望能够看到哪个歌手开演唱会，最近你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好，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的杭州站，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演唱会的一些情况，同时呢也要带大家提前到杭州去玩一玩走一走。这个城市对于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那好玩的东西也多，好吃的东西也多，那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去过，那不妨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做一个概念上的，就是一个大概式的啊，不是特别具体的，为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好，先来说一说苏建信尽兴而活这个演唱会，这名字起的也真是啊，而且呢这个演唱会我觉得绝对良心。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演唱会的票价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很舒服了，最低的280，最高的不过千，980。在哪一天呢？就是9月26号，杭州市的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在那里举行。9月26号，那这个票价真的是太良心了，都没有过千哦。此次巡演呢，苏建信也是参与了选曲、编曲以及舞美的设计环节，舞美设计以黑色系为主，整个演出也依然呈现他那种 rock star 的这样的一种风格。那为了保持体力和嗓音的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苏建信他是一个铁肺，他的歌大多数都是非常高亢的啊。然后呢，他在筹备期间也很就是坚持每天要进行大概3个小时的高强度的健身训练，因为要演唱的话，基本上歌手的演唱会都是从7点钟开始到9点钟，或者7点半开始到9点半，就是至少有2个小时，就是他报备的时间是这样一个时间。那很多时候只要你去现场，你会发现歌迷如果热情，在演出结束还不断的喊安可，那歌手们还是会出来的，那2个小时其实是打不住的。那整个下来，那对于歌手来说，在体能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和挑战，因此呢要锻炼身体，健身训练，演出前，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再加上他的这个歌啊，就是完全就是需要靠他的这种底气要顶上去才能唱得如此高亢，因此就额外的要比其他的歌手就更加需要身体素质。那巡演的首站上海站已经是在去年的5月份就已经举办结束了，也就是说这个巡演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现场是有10000名乐迷参与。而且对于苏建信来说，他有很多歌都是万人能够合唱起来的，比如说离歌呀，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千年之恋呀，是不是？而且呢今年8月份还有大连站，我相信今年在8月份的大连站和苏建信见面的，然后听他演唱会的
朋友们，我估计现在也正在收听节目。那不妨我们再来分享阿信的另外一首歌吧，这首歌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首《离歌》，那有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我相信在演唱会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啊，大家心里边的那个 DNA 又跳动起来了，又可以跟着一起来合唱了，确实属于万人能够一起合唱的歌。好，马上分享这首《离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感觉每一次听信在唱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揪着心的感觉。不单单只是因为他唱歌的这种方式都是那种非常高亢的，然后撕心裂肺的这种呐喊的感觉，最主要一点就是每一首歌的歌词也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极致。你从歌曲的这个名称，你就能够感觉得到，像我们刚才听的《离歌》。哇，感觉就是生离死别的感觉，而还有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死了都要爱》，你看这名字起得多么的极致啊！好，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大家伙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那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好不好啊？我们听好听的歌，然后了解那去旅游的城市，然后我们获得更多的讯息，然后在这个讯息当中，哎，归纳出自己生活的一些小小的安排，好不好啊？好了，不要忘记了，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随地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发私信文字，然后我就能够看得到。还有就是抖音直播间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这两个平台呢都是搜"大连体育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了。抖音直播间举个例子说，信，是的，信，只不过现在他离开了组合之后呢，他一直以自己的全名大名啊三个字苏建信，一直跟大家就不说他单独的这名字，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歌迷还是非常怎么说呢，很温情的，愿意叫他一声阿信，是不是？好，这次巡演演唱的经典歌曲包括《离歌》《死了都要爱》，还有《海阔天空》《天高地厚》《One Night in Beijing》，然后还有《如果还有明天》等等等等。新歌里边也包括《爱会痛的》《忘记不会》，还有《我对你的爱永垂不朽》。你看，他这些歌名都是很极致的。另外呢，还可以有一些翻唱的曲目，比如说《你的甜蜜》呀，《对你爱不完》呐。南山南啊，还有袖手旁观啊，这些歌也都是翻唱的，当然里边也是有一些助阵的嘉宾，比如说广州站还特邀到了阿令，然后呢还有这个和他一起合唱《狂风里的拥抱》，还有挚友。成都站呢还邀请到了苏有朋合唱《逃兵》和《红蜻蜓》，厦门站邀请到了谢金燕一起唱《练武功》和《姐姐》，长春站邀请到了马迪就合唱这首《南山南》。好，马上我们带出下一首歌。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信的歌都是他非常经典的歌，每一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好了，死了都要爱，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了。

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就是他官宣是去年的二月份。由此可见，这个巡演已经在全国或者是说世界各地，然后已经巡回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时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现场还有很多圈中的好友来祝福，比如说有苏有朋啊、陈小春、郑钧、马迪、陶喆、潘玮柏、张震岳、林依晨、阿令，还有王心凌、张靓颖。而且呢，他自己本人也在发布会上也表示说，音乐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生活态度，他希望通过这次巡演和歌迷们在音乐当中释放自我。好，马上带出的下一首歌《天高地厚》，我个人非常爱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时间还来得及，看看能不能抢一抢26号杭州站的票。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刚才一曲《天高地厚》，借歌曲当中的歌词送给所有的在收音机前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一份祝福，最高最远最洒脱，最宽最广最辽阔，希望朋友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聊一聊去杭州旅游的事儿了啊。既然这一站是落在了杭州站啊，因为它有很多站嘛，我只是选择其中的一站，也不好说我们就是下个月的哪一期节目我还选择他的演唱会的另外一个城市的哪一个城市的这个演唱站点也不好说哈。只不过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选择的是杭州站啊。那说到杭州的旅游啊，我相信大家对他真的是不陌生。杭州好玩的地方很多，但是总体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它是非常非常惬意的。因为我们一说杭州，就要把它和江南园林画上等号。你会发现在杭州确实就是有很多可以看的光景，可以看的园林光景太多了，好像他就是怎么说呢，皇帝都七次下江南嘛，对吧，哈，都不用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为的是什么？为什么次次都要去那儿啊？那就是景美人美嘛，对不对啊？人杰地灵嘛，是不是啊？那必玩的景点也非常非常的多，我也是去过几次，但是我感觉啊，每次去都是带着一些任务，没有说完完全全是为了旅游而去，因此呢留下的印象都不是很深刻，因为都是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匆匆忙忙去几个景点打卡。那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还是这个灵隐寺山顶上的那个说是天下第一财神庙，呵呵，然后要坐缆车上去啊，然后到那个庙里呢，告诉大家那个庙里的那个据说那个签儿很灵啊，都排队求一次签也不贵，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大概50块钱吧啊，排到你的时候你就拿起那个签筒就晃晃晃晃晃，然后唰会出来一根签飞出来啊，然后你就拿这个签再去找老师去给你解读啊，是什么签儿，然后你要求什么，哎，你告诉老师，老师就会帮你来解读。据说啊，天下第一财神庙的那个签儿巨灵，哎，给你点信息啊，说不定下一次你去杭州旅游的时候，哎，你想起上一次，哎，节目当中雅琪说那个天下第一财神庙不错，我去这个，我别管是不是做生意的朋友啊，大家都希望自己的钱包鼓一点，是不是？好，另外其他可以必打卡玩的地方呢，灵隐寺，哎呦还真是，灵隐寺据说求姻缘，哎呀这也很灵啊，香火旺盛啊，是杭州祈福的顶流，就是求平安去大雄宝殿，求姻缘去观音殿，对不对？这灵隐寺据说，哎呀求点啥也挺灵啊，但是你别忘了真应验了，来年要去还愿呢。好，另外还有就是雷峰塔，灯塔俯瞰西湖嘛，啊，这个景致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也感受一下白蛇的传说，是不是新旧交融，古今同框。还有可以逛的地方就是必打卡的地方，曲院风荷，哎呀哎呀，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需要大家在天暖和的时候去，现在可能有点接近尾声啊，但是呢我觉得去还能看到一些这个荷花在绿色的一片一片像大盘子一样的这个荷叶当中露出那么一点点红色的这个感觉，这个景致太棒太美了，是免费的中式美学呀。另外呢花港观鱼，哎，也需要去看一看，必打卡的地方。小河直街，哎，这个地儿呢，哎，算是一个文艺秘境，是在运河边上，粉墙黛瓦， 啊，青石板路充满着烟火气，它整个一个就是江南的这种建筑风格，里边有点小古城古街的这种感觉啊。如果你在冬天去的话，赶上一场下雪，那真是断桥残雪是必看的景致。冬日雪后，桥面似断非断啊，是白娘子和许仙的浪漫邂逅地。嗯，如果你不是冬天去，别的时间去，也可以去看看那断桥啊。只不过在冬天雪后呢，会格外的增加一种凄美的感觉啊。每一次去西湖边的时候，这个断桥呀，我都没成功看过。为啥呢？人太多了，朋友们呐。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接着来听歌吧，来自于信曾经在乐队里面的另外一首歌啊，《海阔天空》。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很多信的歌迷非常爱的一首歌，大爱的一首歌啊。好的，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喽。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啊，听节目陪你去逛逛。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心想事成发来了信息，跟我们在这互动哈。他说：“早上好啊，今天节目的主角是推这信的演唱会。哎呦，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歌，他的风格我真的是很喜欢，好听啊。然后听了一阵儿之后，过一会儿又发来一句，太好听了。”我相信收音机前喜欢信的歌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我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啊，我不喜欢那种小调小情小爱的那样的歌，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大情大爱，就是大抒发的这种啊，很高亢的，就是有爱就要喊出来的这种感觉的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哎，杭州都有哪些好吃的？但这些好吃的，我有些我是要打引号的啊。先来说一说蟹黄面，蟹黄面确实是好吃。有机会的话，大家到这个城隍庙去啊，城隍庙那儿有几家蟹黄面啊，蟹黄包，哎，做的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这个城隍庙也是很值得打卡的地方，特别是那个城隍庙，据说也很灵。有些人呢不一定逛寺庙，但是每到一处有非常有名的，每个城就是某些城市啊，他如果有这个城隍庙，哎，他愿意上那个城隍庙去啊，然后就是愿意去拜拜城隍，哎，也不知道是为啥，这值得去，值得去啊。那如果在这个城隍庙附近的那个有几家蟹黄面，还有这个蟹黄包啊，都非常非常的好，鲜美浓郁。再淋上特调的蟹醋，哎呦，这真是哈，先掉眉毛。但是我觉得和我们这个海滨城市，就别说这蟹子就是先掉眉毛这件事儿了。毕竟你用的是那个大闸蟹，是不是啊？和海里的那个蟹肉的口感还真是不太一样。好，另外呢还有必吃的啊，东坡肉，这个确实是，哎呀，说的我这也是口水好多啊。这个确实去杭州，你必须要吃一份。当地特色的啊，这个东坡肉，这东坡肉上来的时候啊，都是一块一块上的，你要点是要几块啊，一大块，然后上面绑着绳啊，怕煮散喽，然后上来之后，先给你把绳给剪开，然后这颤颤巍巍的啊。然后真是就是一人一口，哇，真的入口即化，好吃的不得了，好吃好吃啊。好，下一个西湖醋鱼，这个我就要打引号了。我去每一次我都不信邪啊，每一次我都就吃西湖醋鱼，我真没觉得好吃，说实话也不知道是为啥，可能我没找对店啊。回头我就再有机会去的时候，我就一定跟当地人打听打听，上哪儿能吃好吃的西湖醋鱼。我去的地方可能也是在西湖周围啊，要么就景点儿啊，哎呀，就是总之我的建议就是你别去西湖周围或者是景点儿吃西湖醋鱼，感觉好像挺应景，实际上，就是打引号吧，我反正这个我持保留意见，我个人是真是觉得不咋好吃，就是或者说没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好，另外呢，必吃的还有煎饺啊，龙井虾仁儿，哎，龙井虾仁儿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去杭州也难免就要尝尝这个茶嘛，买点就是龙井茶，是不是？西湖问茶是不是啊？这个要喝点龙井茶，所以这个龙井虾仁儿也确实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这个菜好吃。这我就觉得就是所有的必吃的菜里边，除了这个西湖醋鱼，我真是要打一个这个问号啊。酸一点其实没关系，这关键它这个土腥味儿，它怎么它就做不掉呢？我就每一次就吃这鱼，

这浓浓的土腥味他咋就不能给他好好做掉呢，是不是？好，另外呢，定胜糕啊，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回去带点伴手礼的话是可以把它带回去的，可以送送朋友什么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好，这几个呢算是到了杭州需要必打卡的好吃的东西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信在乐团里啊，也算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吧，One Night in Beijing。好的，一起来听了。

好，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些游玩建议啊，就是说，就是首先就是让大家避坑，还有，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啊，我。怎么我就是以前我去杭州玩的时候我就没看到，你说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这第一条，这第一条就是避坑。避坑说的是啥呢？说大家呀千万别在景区随便进一家叫西湖醋鱼的店啊，大概率呢是又贵又难吃，本地人都不碰。你看，你说我之前你说我怎么不在网上 follow 一下啊，这个到哪儿去吃西湖醋鱼好吃呢？这个是我个人的失误，因为我去了几次，我目前为止可能去了能有四五次，每一次我都不信邪，但是看来我走的不对啊，我就在西湖边上可能吃了两次，分别是两家不同的店，然后呢还在这也算是景区吧，也离西湖也不远啊，总之哎就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三个字，不好吃。那大家自己再去杭州的时候想要吃到好吃的西湖醋鱼，确实是要好好的去做做功课，要不然真是吃不到好吃的。好，另外呢关于交通的事儿啊，西湖附近超级堵啊，除非你避开那个超级堵的时间，比如说你去灵隐寺或者去法喜寺就一定要赶早，早到什么时候？早上7点前啊，要不然呢堵车会堵得让你崩溃啊。建议呢坐灵隐专线公交直达啊，这样的话呢会省去一些时间。另外呢就是说你早一点去啊还好啊。好，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到了西湖啊，不到了杭州

喜欢清静的话，你可以住灵隐附近的民宿，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住宿的这个地方，就刚才说的，就是龙翔桥或者是风起路，那它离西湖近，这样就免去了你啊这个去西湖逛西湖的这么一个赶上堵车的这种闹心的这种这种情况。另外呢，离西湖又很近，走几步路就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去每天晚上吃完饭，你都可以到西湖边溜达溜达，这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也是不错的。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于信的火烧的寂寞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体育广播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明天见。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
3: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5: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6: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7: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午间12点，
9: 大连运动家
8: 立足本地，
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1: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0: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2: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3: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4: 文旅为媒，品山海。
15: 16点，爱家在路上，
16: 畅谈家中美食，
17: 共享好时光。
18: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9: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0: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8: 风云起，
0: 专业评述，
18: 聚焦点 ，Victory。
6: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1: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9: 每周7天播不停。
1: 体育不止，
10: 体育不止，
5: 体育不止，
1: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7: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2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19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21到28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1: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啊，我也向老师们致敬啊，也向广大的教练员们致敬啊，大家都是属于老师这个行列的工作啊，辛苦了，好吧？虽然有的老师当的挺合格，但有的老师当的也不太合格。我们说的是就是球队的教练这块啊，嗯，哎呀，这今天啊。说实话，这个睡眼惺忪啊，特别的疲倦，因为睡晚了。睡晚了是因为看球了啊，看球呢，完了看完以后还不太开心。今儿没看欧冠啊，有球迷可能觉得是看欧冠了，没有，看的网球，郑钦文的比赛啊，我是从第二盘开始看的。就是在看第二盘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呢，我就在想，我说他怎么赢的第一盘呢？哎呀，怎么赢的第一盘呢？就很奇怪，因为从第二盘我的观察和理解来看，那确实就是你打不过对手，这为什么呀？郑钦文呢，以往的比赛。其实他的制胜的法宝，或者说是赖以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发球，发球，啊，就是你看以前一场比赛，保守估计至少得10个 ace 起步，啊，只要他一发进球率能上来，只要能够发出高质量的球来，他的胜率就会有保证。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法宝，但是。一看第二盘没有了，真的是没有了，哎呀，而且关键是球一旦没有办法发球直接得分啊，你就等着吧，他就没有制胜分了，没有致命板啊，就是如果说3板之内结束不了，那就完了，你底线相持白给啊，白给。就基本上就是3板以上，你看郑钦文根本打不了人家，差太多了。完了，到了那个莱巴金娜的发球局吧，那姑娘个儿也大，那发球力度也高。你看那郑钦文都站到哪儿，都快站到摄影席那块儿了啊，就是很吃力的。而且关键口上人家不手软，我到这个，我必须，比如说前边啊，我莱巴金娜的发球局就是，啊，我前边。面临破发点 ，OK， 我化解掉了。然后呢，40比这个不是占先的时候，完了之后，我这板叭一下，我就直接得分，好几次。我一看啊，这个敢下手，确实是啊，有这份自信，世界排名第二啊，世界排名第二，啊，就是关键口人家能咬得住，不丢分，你这个你看那第二盘莱巴金娜发出2个双误来啊。对吧？就那样，人家很轻松就赢了。然后到了第三板呢，第三盘呢，可能都比较焦灼，但是关键口你又失误了，双误，结果直接人破了。你破完以后，基本上就没了。你到了莱巴金娜发球局，你没法打了。嗯，就说白了，郑钦文现在的，我不知道他是状态不好还是体能不行，反正这个底线相持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太差了。完全没有制胜分，你就是全靠的什么？第一发球得分，第二个就是对方的双误啊，不，对方的非射不进失误，全是这个。你没有制胜分，赢不了球，除非对方状态已经差到极点了，就全是发球，回球下网，回球出界这样似的。那怎么可能啊？所以我觉得打到这个程度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啊。这从资格赛上来打到这个阶段也行了，还能真指望说他一路是吧能杀到决赛夺冠吗？那太不现实了啊，就可以了啊。好吧， 主要是没先零比五，昨天这第二盘是一比五，没翻过来啊，也不可能指望他老是那么翻。就是你要知道，就这种强度，隔一天一场比赛，隔一天一场比赛，像他那么个打法，也确实消耗太大，也累，也累。但是这个回球质量太差，我觉得这是他最主要的问题啊。好了啊，咱们言归正传啊，不说网球了。这昨天这一天呢，应该说对于很多体育迷来说是非常非常充实的一天。很多人不都是那么安排吗？先看女篮啊，中国女篮打波多黎各是吧？打完波多黎各之后呢，再看网球，网球完之后呢，再看欧冠。这一套下来，基本上就不用睡了。我说我那不行，我来不了，我的极限就是两点钟赶紧睡吧啊！就看完了那个郑钦文就赶紧就不行了啊。就这样也是太煎熬了。我其实到后期我都盼着，我说要不然你赶快说了得了，我想睡觉啊。啊，哎呀，好啊，我们回头再来说一说这个足球方面的内容啊。国家队这块，国家队这个名单呢也发生了最新的变化。本来李振权受伤，然后呢张志雄递补，结果来了以后呢，发现嘿，这哥们儿是兴奋剂检测没做兴奋剂检测，啊，这是这个亚运队啊，亚运队，李振权在训练过程当中不幸受伤，经初步判断是左脚脚踝重伤，啊，第一时间去了医院接受专业检查，然后呢，他肯定是打不了了，赛季报销了啊，那么打不了怎么办？这个补个张志雄过去吧。跟着练吧，但是按照亚运会官方参赛规则，他没有提前完成赛事规定的兴奋剂注册以及检测流程，不具备这次亚运会参赛资格，只能跟着练啊，没办法打。你说你，哎呀，这就意味着这次人员损失很难通过补招来弥补了，只能以现有报名阵容来应对接下来的比赛。这个李振权的重伤也给国足亚运队的备战发出了警报，毕竟在大赛临近的背景下，全队的训练任务艰巨，教练组也根据需要安排了比较丰富的训练内容，甚至一天两练，如何减少球队的非战斗性减员的几率啊，对于球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就是说白了练大发了，练大发了，这个缺席亚运会，而且呢接下来的这四轮比赛他也打不了。当然了，对于他来讲打不打得了也没所谓了啊，这个赛季，咱说对于重庆铜梁龙来说，李振权打不打都没所谓了，反正这个成绩都已经是这么个情况啊，好也好不了，差也差不到哪儿去了啊。然后呢，李新祥这次也是被补招入围。其实李新祥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占据着这个 U23 亚运队一席之地还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 U23 亚运会的他的人员构成呢，基本上就是超龄国脚加上 U23 适龄加上U21 就是说白了，超龄的加上03的加上05的啊，这三批球员构成，0305的各占一半基本上，然后呢再加上三个超龄的，基本上就是这次亚运会的一个阵容了啊。大家也可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把你们的观点发送到抖音直播间里来啊，然后呢把你们想说想聊都发送过来啊。那么这个是这两天关于赵松元的这个加盟呢，不是这个被选调呢，确实是引起了外界很多的关注啊。那么赵松元据说这个邵佳一啊早有预谋，要招这个赵松元啊，就是赵松元呢，因为他是曾经也是三线作战的啊，从银川四国赛到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直到到之前去上海参加这个明日之星的冠军杯比赛打得挺多的啊，而且呢正是在上海的时候，当时邵佳一还去看了。啊，邵佳一现场看了，而且呢对他进行了重点考察，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啊，他就已经进入到了邵佳一组建下一期国家队集训的这个范畴当中了啊。 当然了，从亚洲杯备战的角度来讲，这肯定现在这份名单不作数啊，就闹着玩儿，哎，不能叫闹着玩儿啊，基本上还是都是处在一个考察的一个阶段啊。你比方像杜月笙、张爱辉这样的2005、2006年龄段，基本上就是下一届奥运会预选赛的适龄球员啊。杨明瑞、王庚瑞、布尼亚明这2007、2008的也会代表U20国青队参加明年的U20亚洲杯，冲击世青赛。像赵松元呢，他有可能会跳级到2007、2008年龄段的国青队，啊，当然了，他的首要任务还是今年11月份的 U17的世界杯啊，咱们进世又世少赛了嘛，啊，所以他是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的，嗯，还有这个球员说，嗯，后腰不缺人，樱木兰、陈泽世、徐斌，还有无锡莫塔利夫，是就是现在的 U23，就是亚运队里边后腰位置是有的是人啊，这不缺人啊。咳咳，还有这个，球迷说怎么练的都还能给练重伤了啊？这个我觉得就属于少见多怪啊，那训练中受伤的情况也不新鲜。啊，赶上哪一下对抗的时候，赶上寸劲儿了啊，腿崴断了，脚脖子崴折了，这种事儿见怪不怪，只能说有的可能在这方面没太多的见识啊。还有呢，球迷说第一盘的状态肯定拿下了，后边体能不行，比莱巴金娜多打3轮资格赛啊，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相持能力太差了，就跟对方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啊。再一个呢，有球迷说，大部分都是人情世故就没意思了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呢凭想象而来的，没有任何的根据啊，就是妄加揣测，怎么知道人家就是凭人情世故？看着什么了呀？就是我们呢，很多时候球迷啊，总是愿意，我老愿意举个例子，老是愿意以分析俄乌战争啊，每一战争的这个思路去分析所有的事情。啊，就觉得自己的认知是对的，然后呢，当成真理往外讲，啊，你在没有任何的考察、没有任何的依据的前提之下，马上就给出了结论性的内容来，我觉得特别可笑啊。还有呢，这个球迷说了，和当年崔平安去国家队坐轮椅回来的，想想当年。对，是有这种情况，就是不光是在国家队，在俱乐部不也有的是吗？练着练着受伤，甚至你想吧，在联赛开始了，眼瞅比赛开始了，联赛是吧？踩场的时候球员受伤打不了了，这种情况不也依然存在吗？啊，还有说这个李振权上次打伤是不是也在大连？这个还真是没有印象了，他上次受伤是。好，这是关于这个国家队的情况啊。另外呢，还有哈，就是谈到了，这个李振权刚才说的，他这个伤情到底恢复多长时间？他是在9月上午训练的时候脚崴了，直接就是韧带断裂啊。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他在联赛里边是腓骨下段骨折，歇了3个月，这次呢就是又受伤了。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受伤吧，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讲，我觉得还是挺有影响的。就是一个球员频繁的受伤，就是除非他有极其强大的心理，就是否则的话，即便是伤恢复了，那对于他的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是无法去去除掉的。在做动作呀，啊，甚至包括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他可能包括在比赛对抗过程当中，他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顾虑，或者会有一些这个阴影在那儿，啊，你可能该上的你不敢上了，该做的动作又不敢做了，啊，这除非你真是你有极其强大的这个心理状态，你可以把这些都给他 pass 掉，那行，啊，当然他比较年轻，我觉得相对来说还能好一些。好，这个球迷说了，说赵松元的入选也给了校园足球的孩子们很大的积极和鼓励，只要努力，在哪儿都能进国家队。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是，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你不一定就是非得从联赛当中可以选拔出优秀的球员来， 啊，嗯，这个说白了，你就试，全都是在试水，因为你不怕试错，你现在全都是错的，你中国足球一直都在错，还怕试错吗？啊，万一这次对了呢？要真是能选出比较合适的年轻球员，能够胜任国家队的工作，那不就更好了吗？啊。还有球迷说这个何宇鹏怎么？对，你何宇鹏就是总受伤，对吧？出来之后没打几场，帮又伤了，这就有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成为习惯性的了，啊，习惯性的。可能对于一些运动员来说，他在受伤之后恢复完之后，再做类似动作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他就会有些退缩啊，甚至该发力的时候他不发力，哎，反而更容易受伤。这就是给一个球员所带来的影响啊。另外呢，我看了一下人民网四川频道写了一篇文章，说球迷的身份标题叫球迷的身份不是保护伞，不懂克制的热爱很危险啊。其实这篇文章目的性很明确，其实说白了就是在为潮发声啊，就是那意思，就是你球迷啊不应该怎么怎么样的。他说的有道理，确实作为球迷来说啊，保持克制的热爱是应该的，不能走向极端，没毛病。但是我觉得呢，也别单方面的啊，或者说是这个一面之词，只去批评球迷，对吧？你还是应该再写一篇文章，论证一下关于球员个人职业素养的一个培养，对于他的职业生涯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啊！写一篇这样的文章的标题，人民网四川频道这篇文章写的是我认为有一定倾向性的啊，不值一提，好吧？还有，就球迷说了，说别把这届国家队当回事儿，这就是国家考察队，对，差不多就是那意思啊，他就是国家考察队啊。好，还有就是中国足协又开出了新一期的罚单，那么中足联在今天官方发布了对于广西恒辰足球俱乐部球员洛伊克·安德烈·特里拉普桑，这名太长了啊，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啊，怎么回事呢？说的就是在9月6号中甲联赛第22轮广西恒辰对石家庄功夫队的比赛。那么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时，广西恒辰队的11号球员拉普桑实施暴

暴力行为，在无球状态下用脚踢倒了石家庄功夫队的28号球员张玉东，裁判出示红牌，将其罚令出场。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啊，对他是予以停赛3场，罚款人民币30,000元。这个量刑就跟米内罗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在无球状态下踢人，这一定会被定性为暴力行为的啊，这个没得说啊。价格呢就明码标价，就是罚款30,000啊，停赛3场，好吧？你像米内罗这样的停赛完之后直接跑了，我约摸着这个钱可能也就瞎了啊。你这个是不是中国足协也不能去找人家申花去要这个钱了啊？我觉得你不能说啊，父债子偿吧啊？你这是罚的是个人呢，你罚的不是俱乐部啊？那人跑了。人家不受你的管辖了，不受你的约束了。你说白了，我要是申花，你爱找谁找谁，这人不是我们的了，啊，哎，停赛也算了。那当然了，他都已经都不在这个队了，你停谁去，对不对？还有。说下回就罚俱乐部跑了和尚跑2秒，这个好家伙，机场拦下来，你当中国足协是这个边防部门啊？啊，就是能对一名球员实施边控是吧？啊，这太扯了啊！然后呢，你看啊，这个人民日报四川频道写了篇文章啊，就讲球迷啊这种热爱要克制。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是应该是河南当地的一篇文章吧，也是河南当地的这个，不是我不知道这也应该算是个全国性的媒体，观察者网写了篇文章，标题叫做《韦世豪暗讽河南偷井盖，极有可能遭追罚，预计至少进3场》，对吧？就是所以说你人民日报啊，在写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有理有据啊，这个条分缕析的一大篇，哎呦喂，这个说的相当的全面了啊，引经据典的。但是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为韦世豪发声。但是我真的建议他们啊，再写一篇文章。那么作为球员来讲，如何约束自己的言行？啊，如何约束自己言行？你别说是球员算是个公众人物，就是个普通球迷啊。他如果在网上要是真是去在或者在公开场合去做出类似的表述，比如说类似于偷井盖这样的极度的地域歧视的这种表述的话，也极有可能会被追责的，甚至不只是在行业规则内，可能在法律层面上都涉及到违法。那么这种行为，我认为要比球迷发个私信骂两句要严重的多得多啊。所以说这个被停赛只能是活该啊，你罪有应得，对吧？啊，而且呢这个事儿也是有据可查的啊，在中国足球职业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则实施非体育行为。什么叫非体育行为啊？就是具有攻击性、侮辱性、辱骂性的语言、手势或动作的，至少停赛或者是禁止进入替补席、进入体育场场馆2场，并处罚款至少20,000元。而且呢，据了解，根据相关规定，韦世豪就是要追加，啊，就是3场差不多，啊，当然到现在为止啊，中国足协的正式的处罚文件没有公布，那个原型的手指呢，到底是怎么来认定这个事儿呢？要需要去进一步的去核实啊。但是你要知道哈，这可不是先例啊，这不是第一例。那李振权当初因为口型被处罚，那都已经是开了先河了，对吧？那这次他这个又是比较明确的，说白了就是在纪律框架里边，你球员的手势啊，这个球迷骂围堵大巴这种行为是各有各的账，你不能混在一块儿，你不存在说因为他有错所以我没错，互相抵消，各有各的错，好吧？球员我一直在表达类似的观点，就是球迷他做出那样的行为，说明他道德水准低，说明他极端，他永远都是这样的人，他早晚会受到处罚的。但是作为球员来讲，那么你也要以球员的标准、职业球员的这个标准、道德水准、行为准则来要求自己，

0: 啊，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不是说啊我啊因为球迷骂我了，所以说我做出这样的回应，我就是对的，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啊，就各算各的账，就是这样的。就是对于韦世豪，边界可能就是那个手势，是吧？你别把怒火泼向一个整个地狱。对于球迷来说，边界是私人生活空间，你别把恨意泼向球员的家人，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么双方各自越界了，那你都就要为各自的越界去，承担一定的后果，对吧？但是相对来说，作为球员来讲，那么既然你享受了比别人更多的鲜花和掌声，就要有能力去承受更多的批评和狗屎，就这么简单，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话题。你看，马上有成都球迷不爱听了，不爱听也是这么回事啊，也无法去更改是非黑白，好吗？然后我看有一篇文章，这个标题叫啊，这个足球小将整体好，会带着头脑竞技，主要是写的吕梦阳在西班牙人 U19 B 队注册啊。后来我一看这文章啊，我就知道算了，没什么好看的了。王钦博写的，王钦博何许人也呀？就是写出降维打击那篇文章的那位记者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和立场了啊。嗯，还有呢，这个，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关于有U17的这个比赛的消息啊，海湾足联足球联合会官方宣布，中国U17男足将受邀参加第二届U17海湾杯。本届赛事将在10月16号到11月4号在卡塔尔进行，一共有10支球队参赛，除了海湾足球联合会旗下的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阿曼、也门、巴林8支球队之外，中国和埃及将作为受邀球队参赛。这个中国和埃及呢是同处第5档啊，这第1档呢是卡塔尔和沙特，第2档呢是阿联酋、伊拉克，第3档是科威特、阿曼。第4档是也门、巴林，第5档是埃及和中国，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分成两个小组，两档嘛，一定是分成两个小组的，每个小组5个队，然后这个每个小组的前2名晋级半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呢是在常规时间战平，直接通过点球决胜负。上一届冠军呢是沙特，啊，东道主呢是卡塔尔队，那么。第一届 U17 海湾杯呢是去年在卡塔尔举行的，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沙特2-0战胜了阿联酋，拿到了冠军。哎，其实我觉得哈，作为中国 U17 去参加这个比赛，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你看没看见，两支这个受邀球队里边，一个中国，一个埃及。其实埃及呢，那也是阿拉伯国家啊，所以他们来参加这个海湾杯呢，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的啊，那么中国呢是唯一的一个非阿拉伯国家，这个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我觉得至少说明中国现在中国队或者说中国足协，在这方面呢要比之前要进步了一些的，啊，就是愿意走出去，去和不同类型的对手去比赛，而没有那些更这个荒唐或者荒诞的理由。啊，来去拒绝你，像之前是吧？一说到这儿，就让我想起了当初你说人家美洲杯邀请中国队去参加比赛一样，那真是啊，多好的机会呀、啊！多好的机会，对吧？你能有机会去跟巴西、阿根廷那样的球队去交手，是你会死得很惨、很难看啊，但是总比你。连见过天的机会都没有要强吧，你至少你得能出去见识见识啊，去实际上实地去和人家交交手，感受一下差距，对不对？完了就因为说不行，这影响我们球队的球员的信心自信心啊，咱不去，然后就把这么个机会给错失掉了， 所以当时那帮子中国足协甚至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抓进去就对了，啊，就活该被判刑，是吧？然后还有这个说比踢 U17 联赛强多了啊，对，我觉得你要有这个机会和外界进行交流的话啊，是真的是应该主动的，甚至你哪怕说你花钱你上赶着啊上赶着去，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应该去做。然后呢，最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拉莫斯，和山东泰山队这个说法哈。然后呢，最近呢，人家这河南当地的这个也算是官方媒体吧，啊，向球队这边也做了求证，然后呢，得到的回应是根本就没有影，拉莫斯昨天都在笑啊，不是告别，啊，就说到这个事儿，啊，是怎么回事呢？9月5号啊，这个对阵成都荣城的赛前发布会上，拉莫斯呢就谈到了俱乐部的股改、资金不充裕、没有奖金刺激的时候，曾经表态说，哪怕我是在球队的最后一天，我仍然会捍卫身上的衣服，捍卫河南队的队徽，啊，第二天呢就这个0-0战平了嘛，然后呢这个最后一天呢就被解读了，说这个可能他是要离队要离任的，啊。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有这个说法啊。当时拉莫斯也公开表态说，有关我离职的传闻纯属谣言，我会和河南足球一起战斗到最后，啊。至少我觉得可能现阶段这个事儿还为时过早。就是山东泰山队，就是和拉莫斯说是进行了这个接触。啊，说有可能会引进他，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性？我觉得会有这种可能性，会有，但是至少现在应该只是处在一个接触阶段，而且呢，我认为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啊，双方也都不会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啊，就是拉莫斯他也有着很多选项，就是如果我要不在河南，我河南是选项之一，对吧？而且呢，凭他在中超联赛这2年带队的这个表现来看，他不会缺少下家。而山东泰山队更是这样的，这么大一个队，想要寻一外籍教练，其实也很容易，啊，关键就是这个契不契合的问题啊。还有这个说网上传可多了，浙江泰山都有说想要拉莫斯的，对，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球迷啊在那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想法，然后呢就被传成了好像有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球迷的一厢情愿变成了网上的传言啊。好了，然后说到北京国安队啊，这个北京国据说北京国安队啊今年说空前重视亚冠联赛，真有可能派出8名外援同时首发，哎呦喂，那都好了吗？想问一下，就是他的这些外援伤愈了吗？啊，因为你想啊，他这个4-8-1-7干24休48的主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踢。如果要真是他又能凑齐了8个外援，啊，你想啊，这个队8个外援加上一个规划，塞尔吉尼奥。对吧？这就是说白了，你相当于有9个外援一样。那再除去侯森，也就是说留给本土位置的本土球员的位置只有张玉宁一个人了。我就在想，他怎么排这个阵？他有那些吗？他的那些外援你怎么安排啊？你后防线有那么多外援吗？你左右边后卫有外援吗？你也没有啊，啊。对吧？你这扯，这写文章啊，就是写的都是胡说八道。你引进那些后卫了吗？对吧？你怎么排阵容啊？上8个，你都排不开那些外援啊。但是重视呢，我相信人家肯定是重视的啊。 要不然的话没有必要再去多引进两个外援过来啊。行，我觉得至少吧，北京国安队今年不能像去年那么丢人啊，去年就亚二联赛出大了洋相了，那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各种奇葩事件，各种意想不到的比分啊，层出不穷，这花式丢人，花式丢人，去年是，你想打个亚二踢成那样，你多丢人呢啊，今年我看了，这是憋着要一雪前耻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现在的中超球队的竞争力来看，短时间内在亚冠精英赛当中能够取得比较让人看起来比较顺眼的成绩是不太现实的。比较顺眼什么意思？就是你可能你不至于说你能进到东亚区的四强吧，但是至少你在出线的过程当中应该，哎，就能获得出线吧。你别垫底儿，像上赛季的是，对吧？倒数一二三是咱中超的球队，那就太丢人了啊。还有，说这个亚冠联赛里边港澳台球员报名还算外协会球员，国安可以排除全外协会球员阵容。那我觉得北京国安队啊，其实吧，应该引进个守门员呢，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亚冠可没有要求说你球队不允许使用外籍守门员呢。啊，我觉得啊，真的，我这是个思路，就是那个上海申花啊，上海港啊，你引进外援守门员，因为什么呢？你反正你也他们来也只能踢亚冠，也踢不了联赛，你就是为亚冠准备的吗？你都没给他们联赛注册，你就弄一守门员过来，就专门踢亚冠，对吧？行，可以。你说实话，想当初，甲乙联赛时期没有出这个守门员禁令的时候，那有多少球队都指着守门员呢？山东泰山队，啊，辽宁队，那会儿不都是老外吗？把门的，好用，顶老了事儿了。啊，顶老事了，真的，你反正你引进其他位置的球员，你也用不上，他也踢不上联赛，对不对？你就养个门呗，真行，我觉得这是个思路啊，还有说去年北京主要是大巴被拖走了没踢好，跟那个倒没关系。就说白了吧，去年的时候，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是国内的中超球队对于亚冠联赛没有一个深刻的认知，包括尤其中国足协这块也没有给到很多的支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白了，你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中国足协都没把亚冠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你凭什么要求下边俱乐部去高度重视，去花那么多钱，去投入那么多呢？对吧？今年呢，我看了，这个是中国足协这块啊，可能在态度上的确有些转变，包括外援政策的这个调整，也释放出了一些信号，就是对于亚冠的这个追求还是比以前要更加的强烈了一些。其实我觉得，作为职业俱乐部来说，的确你应该有这方面的这个觉悟，对吧？就是你如果是能踢亚冠的球队，那么你的品牌知名度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很重要。它所带来的外溢价值是很高的，你不要老觉得，哎呀，踢亚冠，你看又出不了什么好成绩，啊，你还花那么多钱，人吃马喂的，去客场还得出国，是吧？那成本多高啊！你干脆你放弃得了。我觉得这种做法、这种想法是非常短视的一种行为。哎，我昨天我还关注了一下，就是重庆铜联龙那个老板叫范射斌。啊，他开直播嘛，跟球迷连线的时候的一个表态，也是挺有意思的啊。他表达了有几个观点啊，我个人我挺关注的。球迷问了一些问题，当然有的确实问的也挺尖锐啊。然后呢，那范振斌其中提到了一个论点，这个你看，马上直播间里有人说了，但是大连没有钱。就这个话一说出来， 就是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怎么知道呢？是你去查了人家俱乐部的账本了呀，还是翻了人家王魁的存折了呀？啊，还是了解了，还是你特别清楚大连一年的这个财政支出啊？啊，还是知道每个商家他在这个年在年每年十月份做下一年度的这个预算的时候，到底留了多少预算来啊？就是什么都不懂，完了之后就马上就来一句，哎，没有钱，啊，对吧？就是我就听那个重庆铜铃龙那个老板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俱乐部是盈利的，啊，他确实说到这个问题了，说俱乐部这个赛季是盈利的。我就觉得这老板咱也不知道，他肯定人家肯定不傻啊，因为傻不能说那挣那些钱，那哥们儿是著名的牛散，是吧？那炒股挣悬了钱了啊，说光这个炒那个舍得酒业，是吧？好像就挣了十好几个亿，啊，就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呢。在这个，我认为在俱乐部这个层运营营收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认为他这个表态吧，其实对于这个俱乐部来讲，或者对于他运营这个俱乐部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啊。因为什么呢？他也谈到了，他说：“你看啊，我们是现在中超有六家是民营企业投资的球队，九家是国企啊。他的意思就是六家都是私企老板、民营企业老板。”然后呢，自己从兜里自掏腰包来运营这支球队，但是别忘了，千万别忘了，你身上背的那些赞助也好，啊，那些供应商也好，很多东西不是因为你这个球队有号召力，你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载体，人家才选择跟你合作，才愿意去给你投钱，不是这个概念。这里边如果没有有关部门的这个支持和协调，是不可能成型的，啊，就跟大连英博队一样，啊，那么那参股的企业也好，掏钱的企业也好，那这个俱乐部的商务开发能力也太强了。如果要真是有这么强的商务运营能力的话，那就不至于去干一家小俱乐部了，那就去大厂了，啊，对吧？就是说吧，你还是离不开有关部门的支持的，哪怕你是顶名牵头的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吧，我也不知道他那个账是怎么算出来的。他说盈利，啊，他说盈利，怎么说呢？因为首先他的外援，说都是租来的，但是不管是租来的还是买来的，啊，租来的相对来说呢，你可能就是少了引援成本啊，不需要花转会费了，啊，这个，但是你就算是，转会过来还是租借过来，这个工资你肯定是要掏的呀，对吧？人头费肯定是有的呀，比赛费用肯定是有的呀，场地费肯定也是有的，啊，就是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死项，你省不了，对吧？所以这里边就会有一个基础费用了。那么好了，你的营收是多少呢？营收无非就那么几大块，我们都知道啊，冠名赞助，然后这个周边比赛日，就这么几大项，这都是固定的。啊，那么我老觉得我挺好奇的。其实我要是那球迷，我就特别好奇。他你既然说盈利，啊，你就给我们来讲讲你怎么盈的利呗，啊，拉个清单出来。我特别好奇，如果要真是有这个盈利模式，能不能也向全国范围内推广起来，推广一下，对吧？看看怎么个盈利模式，能不能复刻。啊，你别捂在兜里啊，是吧？你这啊，你闷声发大财，这不合适，对不对？就跟大家分享分享经验。其实我挺好奇的，就他这盈利这个账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可有一点哈，你要真盈利了，是不是你应该交企业所得税啊？对吧？而且呢，我觉得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这来自比如说市区两级财政这块儿？以后给的这个扶持资金呢，是不是也可以说以后既然你能盈利了，咱就这块是不是就不用给那些了？你自己都能挣钱了，还用得着我们的扶持吗？对不对？你自生自灭就好了嘛，啊！所以我觉得就这点，你哪怕真盈利了，你得哭穷啊！
1: 对不对？哎呦，赔呀，哎呀，天天你看这没钱了呀，都贷款了，这哪有钱呢？都赔回了，你得这样啊，那怎么还能？我也不太了解他这是怎么个打法啊，挺奇怪的啊。然后呢，还有球迷问到了一些这个关于他这个球票的问题，说你看啊，你这个球你一年你花这么点钱，是不就那意思啊，翻译过来就那意思，你花那么点钱，你球票凭什么卖那么贵？完了这老虎说，哎，你知道我花多少钱吗？啊，你知道你怎么去对比，是吧？人球迷说了，那不是啊，你看你这些外援都是租来的，都是借来的，你这没有自己的人呢，你肯定你也就是是吧，你跟那些其他球队相比，你是不是就应该你就没花那么多钱。完了这哥们儿就没搭茬，我约摸着他确实也没花那么多钱啊，但是你说盈利太难了，但是吧，我觉得球迷问的这个问题吧也有点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那玩意儿那球票价格和花多少钱我认为没有正向的逻辑关系啊，对吧？你管人家投多少钱呢，人家只要成绩能打出来，对吧，那个票价就值那个钱，对吧？说白了，那个票的价格是和你的联赛成绩是成正向逻辑关系的，它不是和你的投入成正向逻辑关系的，对不对啊？你比如说你大连英博队啊，当然咱票价也不贵啊，他说那意思就票房好和王奎花多少钱有关系吗？啊，当然了，你从根子上讲可能说你花钱多球队成绩就好，但是我觉得就单纯的按投入来衡量比赛成绩的话，那大连英博队肯定是不能排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呀，对不对？就是这个，哎，我昨天我看了这个老板连线，其实也挺有意思，有很多重庆球迷问的问题也挺好玩的。我一看重庆球迷还是从骨子里还是挺尊重这老板的啊，因为确实你也很难去要求人家怎么样的，你不能去搞掉他绑架啊。而且呢，这个老板能看出来，他确实他是以资本的思维，资本运营的思维在运营一家中超俱乐部，啊，他是个河北人，他不是重庆当地人，啊，是个河北人，啊，这个可能大家在网上都能查到他，咱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啊。这个，刚才在楼上跟孙克在聊天的时候，孙克说这哥们家里估计都供着巴菲特的神像的，啊，就是以炒股为生啊，就做二级市场的啊，这个挺厉害的一个牛散啊，挣了好多钱啊。然后他说球票是商品，你感觉值就买，感觉不值就不买，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对呀，就是他人家的理解，人家理解没毛病，就是这样的，球票就是商品。啊，就是商品。在他的理念当中，他已经完全把这个比赛呢给他商业化了。啊，当成一件商品，在当成一个商业模式在运营，但实际上呢，还真就不是那么纯粹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职业在中国职业联赛是带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甚至可以说叫公益属性的。啊，你不能完全站在商业的角度上来讲来考虑所有的事情，包括球票的定价这一块。啊，你也要想到，第一，你要想到在争取门票收入的同时，也要想怎么能够汇集广大的球迷。啊，它不仅仅是一张球票，它不是演唱会，啊，它不像演唱会那么是，真的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对吧？还有球迷说，如果打亚冠本身经济压力大，板凳也不行，万一影响明年保级怎么办？哎呀，就是你看，这是这个类似的观点不在少数啊。本身经济压力大，板凳也不行，万一影响明年保级怎么办？这里边我觉得全是错误的这个想法，或者说错误的论点啊，就是你先行已经给盖棺定论了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打亚冠经济压力就大？为什么呀？解释解释。 尤其对于大连来说，为什么打亚冠啊，竞技压力又大呢？无非就

就是买你看你打亚冠你不得买人吗？难道你不打亚冠就不用引进球员了吗？客场差旅你别忘了你主场还卖票呢。啊，你至少有三个主场的球票可以卖，亚冠的主场在大连，在梭鱼湾，你可以想象一场比赛你能挣多少钱，对吧？同时你打了亚冠，你的商业价值会进一步的提升，身上背的赞助啊，顶级赞助商、二级赞助商、三级赞助商、合作伙伴会纷至沓来，它的外溢价值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那怎么就是赔钱，怎么经济压力就大呢？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是搞涉嫌思维哈，你要想想，要想的再把这个事想的完，不能凭想当然来，好吗？这直接影响来年保级，你今年都要进亚冠了，明年就要保级，这都什么路数啊？这就跟前两天啊，有个球迷说，哎呀，拖都给你拖死了啊，具体怎么拖死不知道，就是能给你拖死，就是一个性质啊，一个性质，嗤之以鼻对这样的观点啊。嗯，还有这个球迷说，是有些球迷认知太低了，有这思想大概工资也就5000块钱，你不能拿工资来认定认知高低哈，这我接受不了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哎，今天看到另外一条消息啊，说的就是这个关于刘翔的问题啊，就是正好提两嘴，他这事儿挺火的哈。前段时间发了个社交平台，发了个动态嘛，说哎呀怎么办？我是买断的还是回体育局当教练呢？引发了热议，就是其实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就是运动员退役之后如何安置的问题。你想，就连刘翔这个级别的国际级的巨星，其实他已经不缺钱了啊，挣老了钱了，当年光代言，现在还背着有呢，对吧？他不缺钱，但是我觉得他是更多的是为这个群体在发声，就是运动员退役之后如何安置的问题，对吧？但他后来他就说了，说这个已经从体育局买断了，拿到了49.4万的买断费，然后以后跟体育局就没关系了啊，然后并且把2015年到现在所有工资98万捐给这个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的救灾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啊，它是很有代表性的。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说亚冠，说俱乐部想冲亚冠的话，肯定还是有准备的，自己有多少钱，老板还能不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啊，前方很多路都是趟出来的，啊，不是说你完全就已经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设计好了，啊。对吧？就是路得一步一步走，啊，什么什么，哎呀，又再沉淀呐，哎呀，就跟那个广什么什么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个性质。就这个观点，就这个比较 low 的观点哈，我一听见这样的观点，我就想笑。多少年来都有这样的想法，啊，天天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嗯，喊了20年，喊了30年，也没见你得多缓呢。缓到死，是吧？也没见称上王，啊，所以说就是说白了，当机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主动去拥抱它，去抓住它。有问题该解决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大不了退回原位，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啊，就跟当年冲超是一个性质。那这我一直在拿这个做例子，对吧？当时不也是有这么一批人吗？啊，哎呀，金不能冲上去就解散了，干不下去了。中超得花多少钱啊？你看这里边哈，就透露出几个信息差来。第一，他不知道中超得花多少钱，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第二一个呢，你也不知道人家老板呢能有多大体格，能投多少钱。第三，你也不知道来自市里能给多大力度的支持。然后就凭自己非常基础的一个认知，就马上得出了结论了，就完了，不行了。要黄了，对吧？嗯，好，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么感谢我们球迷啊对我友情的提示哈，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卖珠宝了啊，卖宝石了哈，主播带您云嗨购之旅。

0: 这个福利名额。怎么叫福利名额啊？因为首先呢，对接的是斯里兰卡的百年宝石家族努努家族，品牌始于1942，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业，拥有自家的矿区、切割工坊、鉴定实验室和私人宝石博物馆。就是悠悠现在就是什么情况，都看过什么 AI 短剧啊，或者有一些那个那种，就悠悠现在就有黄金瞳啊，知道吗？这一看，哇天哪，这块石能开出翠来，开出翡翠来，你说就到那个程度了啊！所以说这个你放心啊，品质肯定没有问题。这个很多一线大牌珠宝的高端货源都出自那里啊，花源头价拥有这个大牌同款品质。现在搜索公号大连体育广播，回复宝石，添加权益企业微信，只需10元膨胀金下单立抵500块，不下单还能全额退还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次悠悠老师跳过了所有的中间环节，直达矿主私藏仓库，上万件的一手裸石高品质货品只对我们的听众开放啊。有皇家蓝、鸽血红、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儿，从小众精品到珍藏级克拉大货，款式齐全，火彩饱满，色泽通透啊，而且都有国际权威证书来认证啊，有专属的鉴定师现场复检，再加上悠悠老师啊，黄金瞳给你们再看，是吧？就保真保质啊！现在搜索公号大连体育广播，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企业权益官微信啊，权益官企业微信，只需10块膨胀金，下单立抵500。不下单全额退，而且呢还有专属的秒杀，2000多块就可以拿下高品质的皇家蓝宝石、蓝宝石耳钉啊，性价比拉满。现在就是越挖越少了啊，机会难得。想要捡漏源头正宗蓝卡宝石，想花小钱入手大牌同品质美食的朋友，赶紧的啊！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公号，然后呢搜回复宝石，一定要回复宝石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去。啊，添加这个企业微信了啊！添加企业微信对于你也没什么影响，挺好的啊。10块顶500，是吧？挺合适的。对，就是文艺小两口那个悠悠啊，我天天看他穿的珠光宝气的，闹了半天都是斯里兰卡买的。还有，你看看。这边说1942年斯里兰卡还在战火的笼罩下呢，这个家族还能在二战中发迹，可见势力杠杠的，是吧？那肯定那相当雄厚了啊，相当雄厚了。哎呀，还有这个想问说，采宝石的那帮人工资是免费还是义务工啊？还统一住宿？这个问题非常刁钻啊，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啊。那这个人家是什么用工原则咱不太了解，但是可有一点肯定不像你们电影里看的那样似的啊。还有这位说，这么好的宝石怎么联系呢？啊，就添加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啊，回复宝石就可以了。这个梯子递的非常非常的及时啊。还有这个说，这个家族不想赞助一下大连足球吗？行，如果你们要是都买了的话呢，这事可以谈啊。好吧，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明天上午同时间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2026年，
3: 大连体育，
4: 大连体育广播
2: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2: 全新改版，
5: 优化升级。
2: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6: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3: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6: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

0: 午间十二点，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 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2: 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文旅为媒，品山海。
3: 十六点，爱家在路上，畅谈家中美食，
4: 共享好时光。
5: 十七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6: 十九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7: 二十点，连城诀电竞赛场，风云起，专业评述，聚焦点 ，Victory。
2: 全天十二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 每天十六小时不间断，每周七天播不停。
8: 体育不止，
9: 体育不止，
10: 声浪不歇，
11: 步履不停。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现在是中午十二点钟，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2026年，
4: 大连体育，
5: 大连体育广播
3: 全新改版，
1: 全新改版，
6: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4: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4: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三十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午间十二点，
10: 大连运动家
9: 立足本地，
10: 打造
9: 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2: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1: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3: 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4: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5: 文旅为媒品山海。
16: 十六点，爱家在路上，
17: 畅谈家中美食，
18: 梦想好时光。
19: 十七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0: 十九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1: 影视

0: 赏析身临其境。
1: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风云起，专业评述聚焦点 ，Victory。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3: 每周7天播不停。
4: 体育不止，
5: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7: 声浪不歇，
8: 步履不停。
9: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金浦新区长青岛19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那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有28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5: Ready Go！
0: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今天是教师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点特别啊，我们也不做贺卡，不送鲜花，我们会聊一个话题啊，体育老师。那一提到体育老师，你脑子里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呢？最近几年，很多大连家长会发现有一种老师不在校园里，他会出现在你们家楼下的小广场上、小区的空地上，甚至楼道里，还会拿着秒表、跳绳和记录本。那什么老师呢？体育老师，更准确的来说，上门代练中考体育的教练。以前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哎，体育老师生病了，这节课上数学了。但其实现在体育老师在学校里的身份地位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因为随着我们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包括中考体育啊，现在呢大家也知道体育的重要性了，那体育也成了校园体育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但是如今中考体育还是很多家长心里的一个心病啊，一到中考临近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就开始为自己孩子的体育不达标发愁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一期特别节目啊，为大家来聊一聊中考体育，而且和我们很多家长关心的把体育送到您家门口的人。那今天这期教师节的特别节目呢，我们就从老师走进我们的家门口来送体育上门聊起啊，和大位家长聊聊中考体育这件事儿，掰开了揉碎了，让您明白孩子的中考体育究竟你该做些什么，准备些什么。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有个共同点，都是被自己的老师、被自己的教练改变过命运的人。所以呢，在教师节这一天，我们请他们来聊体育教师这个话题再合适不过了哈，因为他们是通过体育，确实是让他们的生活、人生轨迹做了变化。第一位李雨婷教练是我们大连欧科体育联合创始人，他们公司呢主要做的就是这个标准的体育上门。那李教练打小是个标准的足球人，小时候先后进入到我们大连实德梯队、大连阿尔滨梯队踢球，这些对于我们大连的球迷来说特别亲切啊，可惜后来都成了历史了。那尽管球队没了，球没白踢，李教练靠着足球特长，通过高水平升入到了大学。那在2016年起扎根足球青训，现在是亚足联认证的教练员。这些年呢，小李教练也带着我们大连的小学、初中、高中队伍，在市里的冠亚军可以说拿了个遍，省冠军也拿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有天赋的球员，但我是被好教练带出来的球员。第二位呢是姜丽君教练，同样是我们大连欧科体育的联合创始人。姜教练是和篮球结缘的，特别有戏剧性。他说自己小时候是被同学拉去打篮球充数的，结果一上场发现，哎，篮球这个运动好玩，回家呢就跟妈妈说要系统学。后来在我们大连一家老牌的专业篮球俱乐部，也跟着资深的老教练学球，还遇到了自己运动生涯里的伯乐啊。那这位恩师不光教他练球，还教了很多当教练必须要懂的东西。所以毕业之后，他也没犹豫，直接扎进了青训行业。从2022年开始执教，市级比赛的冠亚季军都带队拿过，自己也考了一摞的教练资质证书。还有一位教练刘思成，也是我们欧格体育的联合创始人，他擅长的项目是羽毛球。那关于他更多的经历，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让他自己来说。所以呢，三位教练，一个足球，一个篮球，一个羽毛球，他们呢无论是从梯队出身，还是半路出家，还是打小接触到了体育教育，但是最后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做了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带孩子运动。来吧，我们今天欢迎李教练、姜教练还有刘教练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们好。
1: 你好，你好，雅兰姐。
0: 三位教练刚来到直播间，还是有点拘谨的哈。
2: 是。
0: 哎，放松，因为平时你们是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的孩子王哈。欢迎你们来到大连运动家。节目开始，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送一份祝福，对吧？
1: 对对。
0: 来，每个人。
1: 节目前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李雨婷。今天是教师节，我就祝这个各位老师、教练员们节日快乐。
0: 嗯
3: 嗯。好，大家好，我是姜丽君。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还有我们的教练同仁们教师节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刘自成。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
2: 教师和体育老师还有教练们这个节日快乐，万事顺遂。
0: 如果说谈到了教师节，你们一定有很多自己感恩的教练老师，对吗？
1: 嗯，
4: 对。
0: 三位印象当中的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这些教练，这个节日一般会给他们特别的发出一份祝福吗？
1: 嗯，对，我每一个教师节都会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发一份祝福
0: 啊。
1: 嗯，
3: 对，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已经给他们的祝福都发了个遍。
0: 第一件事就做这件事，是吧？哈，嗯，好，那我们今天欢迎三位欧科体育的创始人，先来聊聊你们这个欧科体育哈，非常好记 ，OK 是吧？
1: 对
3: 对
0: ，OK 是
3: OK， 对 OK。
0: 来，你们仨分别有自己的运动特长，足球、篮球、羽毛球，然后呢，各自有自己的这个青训俱乐部。但是你们现在做的这件事儿呢，又和你们这个项目完全就是想要跳脱出原来的青训，就是固有的培训体系，对吗？
1: 对，
0: 叫上门体育。
1: 上门体育
0: 能不能和我们先分享一下，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
1: 嗯，我先说啊，其实这样的啊，因为像我们三个人是，像我是做足球，在大连做很多年，然后江导是做篮球的，刘导是做羽毛球的，我们三个都是从这个基层青训做起的。但是现在的基层的青训呢，包括小孩的培训呢，目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通病，就是孩子的时间包括家长的时间都不是很富裕。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有一次吃饭就聊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这个弊端呢？我们想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培训给家长送上门，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些，解决了这个家长的这个平时的通勤的时间的问题。
0: 嗯，
1: 哎，然后我们就一起想，哎，行，挺好，非常好。然后我们就
0: 私下里都是好哥们，
1: 对对对，
0: 一拍即合，
1: 一拍即合。
0: 哦，
1: 嗯，我们就把这事儿就做起来了。
0: 正好，你看我们说那个中考体育当中，三大球肯定是必不可少，对吧？
2: 对，
0: 足、篮、排，然后任选其一。那你们其中这三个项目，两个已经占了。
1: 嗯，
0: 然后呢，其他的一些项目，你们又都是体育专业科班出身的，所以也都兼顾了。
3: 对。
0: 那中考体育这事儿就被你们给敲定，要把它做成上门服务。这事儿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3: 去年什么时候？
1: 今年年初左右吧。
0: 啊，
1: 过完年那阵儿，
0: 也就到现在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3: 对，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3: 对对，
0: 哦，怎么样？这一年的上门服务，分享一下心得。
3: 其实，嗯，不光是这个做这件事儿，其实做这件事儿是让我们特别有成就感的。
0: 嗯，
3: 因为我们带过很多的孩子，就是初三的考生，他的学习成绩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的体育成绩可能因为平时学习忙，他就没有办法这个达到这个达标，
0: 真的就成了他的短腿。
3: 对，真的是成了他的短腿。然后经过我们和家长的沟通，我们去领孩子练，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跟我们练都能拿满分，因为个体差异化嘛，
0: 对，
3: 但是我们真的是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帮助了一些孩子，让他自己得到了这个进步。
0: 就是去年的中考体育，应该中考体育应该是每年的是五月份，
3: 五月份，
0: 对，也就是你们的第一批
3: 学
0: 员，在你们的这个带领之下，然后参加了中考体育。
3: 对，我第一批就是有两个孩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
0: 印象深刻，他们在你跟你训练之前什么样，然后中考体育的成绩又什么样？
3: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她的学习成绩也还可以，但是就是她800米第一次测的时候已经初三下学期了，跑了5分半，
0: 这个好像离我们要求有点远吧，
3: 差太多了
0: 啊。
3: 然后她的仰卧起坐一个都做不了，
0: 呵，
3: 然后当时已经是马上就要中考了，马上要体考，马上要中考，当时初三每天晚上她7点下了晚自习，8点我就去她家楼下，当时天还比较冷嘛，因为大连的2、3月份还是比较冷的。
0: 是。
3: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觉得那孩子特别可怜。
0: 嗯。
3: 练的眼泪都下来了，但是没有办法。
0: 嗯。
3: 啊，每天都练，从周一到周五都练，天天晚上就。
0: 每天晚上能跟你练1到2个小时。
3: 练基本上都是在90分钟左右。
0: 90分钟。
3: 90分钟左右。
0: 嗯。
3: 然后这个孩子一开始他是抗拒的。
0: 嗯。
3: 因为青春期的小女孩嘛，她也不爱运动。 但是就是我不停的鼓励他呀，包括是怎么样的，和家长一起努力，终于这个孩子在最后中考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满分，他的八百米满分了，从五分半练到满分，
0: 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3: 然后他的五十米和仰卧起坐最后选项的时候，他的五十米在我这里测试的时候是满分的，他五十米一开始也很慢，但是在学校选项测试的时候差了0.1秒，就差了0.1秒，所以最后他选择了仰卧起坐，他仰卧起坐从一个都做不了到最后也没有满分，就差了一个，但是这对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
0: 大的
3: 进步
0: 了，
3: 真的。
1: 对，
3: 然后最后这个孩子也是通过这个，然后再让自己学习比较好，考上了大连一所不错的这个重点高中。
0: 我觉得小江教练在聊这个案例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3: 对对对，就是
0: 相较于他在和你训练之前的那个状态，
3: 对，
0: 然后一个都做不起来的仰卧起坐，到八百米五分多，到最后中考的时候。哇，那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有这样一个蜕变吗？
3: 两个多月，其实这个孩子就是最后太能吃苦了，
0: 哦，
3: 真太能吃苦了，
0: 就是就孩子本身很能吃苦，
3: 很能吃苦。一开始的时候不喜欢，但是这个孩子很懂事儿，他很排斥，但是我们跟他讲，你想上你理想的高中，你就是要把这些分提一提。
0: 她原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女孩吗？
3: 胖，
0: 哇，
3: 真的胖。这两个月她瘦了10斤。
0: 哇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家长大多是临时抱佛脚，对吧？
1: 对对。
0: 找到你们可能也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招了，
3: 对，
0: 但就是依靠学校的体育，校园体育肯定是改变不了太多问题了，所以只能指望你们当救星了。
3: 对对对。
0: 那像这样的这个经典的案例，在你们的这个实际上门服务当中很多吗？
1: 很多，
3: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雨婷分享一个你印象深刻的。
1: 其实都是这个临时抱佛脚的感觉，
0: 啊，
1: 都是快到2个月、3个月快不行的时候，哎，联系到了我们，让我们带他们练。其实今年中考体育之前，我这边就有一个，也是一个女孩，比较胖，还是比较胖的。她的其他项目呢，其实都还好。她最难的一个点就是这个800米，确实是跑不下来，因为体重太大了。我们也是在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每一天监督她。其实我们针对这个女孩呢，做了一个减重的计划，就是除了训练之外，我们平时我们建一个群，每一天的早餐、午餐、晚餐，我们所有的食谱都要监督她。
0: 你们不单单是管训练，
1: 是
0: 连餐食
3: 都
0: 要，
3: 就得负责到底，
0: 都要负责到底，
1: 对对，
3: 要负责到底。
1: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孩子最后完成这个目标，我们要一起去努力嘛，不单是带着你1个小时、1个半小时的训练，其实各方面我们都要去解决。
0: 那也就是上门体育，它这个是个系统的一个课程服务是吗？
3: 对，
0: 都包含哪些内容？
3: 你就包括我们的这个私教课1对1，我们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身体特点，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哪一些方面需要补，我们都有针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档案和训练目标。不光是只练他的考试项目，在这个体育训练当中，其实是能塑造孩子性格的。真的。有很多孩子可能他是，尤其现在的孩子可能学习压力大吧，他就变得这个比较内向啊。但是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能让孩子外向一点。
0: 就这2个多月的时间，就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吗？
3: 普遍来说是的，但
0: 所以。其实你们每一次经过这样的这个案例，虽然说是急活，对吧？
1: 对，
0: 在我们看来确实是急活，让你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孩子完成一个蜕变，真的是完全称之为蜕变。
1: 对对对，
0: 所以这都是难题，难啃的骨头哈。但是这正是我们体育上门服务你们要做的事情。
1: 是。
0: 那经历这些事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1: 其实就是有时候。压力很大，其实我们，然后我们
0: 就这样的单不好接是吗？
1: 对，特别难接。其实我们不愿意接，
0: 嗯，
1: 我们其实在孩子可能小学的时候，或者初一的时候，我们就跟家长说，就我们要保持这个运动，保持这个锻炼，
0: 有运动习惯。
1: 对对对对对，
0: 你
1: 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去冲刺，这个真的很难。如果你想我们做，如果说这个孩子做不好，不是不光是我们的口碑影响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孩子的未来可能就被影响掉了。
0: 没错，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考的这个分数哈，咬特别紧，这体育这60分，所以家长都很看重，也是现在这个为什么如此重视的原因。那经过这将近1年不到的时间，这个体育上门服务做下来，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收获？
1: 其实收获挺大的。我们 见过很多孩子，现在，
0: 嗯，
1: 其实这些上门的孩子跟我们平时训练的孩子不是特别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像比如我足球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很多孩子是有的是想通过这个训练去往这个专业队的方向去走，
0: 对，
1: 啊，或者是往升学的方向去走，他这个专业性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训练的时间强度都是比较大，
0: 就打小是有这个训练规划的，
1: 对对对对。但是上门体育的孩子呢，很多呢可能是为了锻炼身体，或者是完成这个中考项目的其中一个，跟我们这个专业的难度比的话，相对要低一些。所以说你对待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和对待孩子的态度，怎么去交流，怎么去沟通，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两年在做这个其实很大的一个改变嘛，对我们自己来说
0: 最大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们之前在俱乐部给孩子做，无论是这个足球青训、篮球青训还是羽毛青训，这些孩子是有基础的，
1: 对，
0: 他是有每周固定的训练时长做保障的，
1: 是，
0: 也就相当于他们是体育方面的这个有优势的孩子，
3: 对，而且他们普遍自己也比较喜欢嘛，选择这个课，
0: 还有热情，
3: 对，
0: 有热爱啊，就好带，
3: 你看上门有很多都是他不
2: 枯燥，
3: 他要喜欢的话，他可能他也不会说不达标啊，
0: 没错。
3: 对对对，
0: 所以就相当于平时你们在俱乐部培养的都是这个优等生哈，学习成绩好的，然后呢，但是上门体育都是差生，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各方面条件都不够，这不单单是要激发他们的这个体育热情，你还要调动你各方面的这个你们的各种知识储备，作为老师的一个能力，让他对你们的体育感兴趣，而且还得坚持下来，是吗？
1: 是，
3: 对，
1: 是。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其实对我们
3: 因材施教吧，我们
0: 所以当老师的那个成就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啊。
1: 是，
0: 这里面最困难的就是孩子，就是在我们认为这个孩子的校园体育，现在国家也其实也在提倡阳光体育，一小时甚至是1.5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的加大校园体育的这个力度，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小胖子还是很多，是吗？
3: 对，小胖子、小眼镜都比较多，
0: 所以在你们针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啊顽固性的哈、小胖子、小眼镜，在实际的中考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和提升哈？来，小刘教练，虽然你这个篮球好像不是羽毛球好像是不在中考体育的这个特长范围之内哈，那一般你会接触到的孩子的上门体育的话，会通过你的教育方式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2: 一是咱们辽宁省地区好像是没有这个羽毛球这个中考，像南方的话都已经，像上海他们都已经实施这个羽毛球，也是小球，加在这个专项里面了，也是中考体育加
0: 是。就未来有可能，
2: 对，有可能是
0: 成为一个
2: 变化，对对对，对，
0: 这是个变量，
2: 是，再就是我这个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孩子就是，怎么说，就是刚才说的。第一个平常没有运动习惯，所以导致他这个身体机能他就不好，这个灵敏性、协调性，这个甚至体能力量都很差，所以第一个就是很枯燥，训练这个一堂课的话对他们来说是煎熬，所以基本上第一个，你作为教练员来说，我一般都是第一个是有专业性的，第二个就是让更多孩子让这个堂课有乐趣，让他能在这个快乐中、游戏当中，让他更能这个，达到这个我们的所需的运动量，或者是让他更喜欢我，才能更愿意上我的课，完了能跟我一起，我陪伴他一起能坚持这个，他的改变吧，
0: 通过体育的这个热情激发他的爱好，
2: 对对对，让他能坚持，
0: 身体素质是吗？
2: 对对对。
0: 那提到了这个中考体育啊，正好你们仨就做这个事儿，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算一算这个关于中考体育这60分的事儿哈，因为你们也对这个很有研究。
3: 对对对。
0: 那雨婷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中考体育这总分60分，哎，怎么来分的啊？跟我们来讲讲。
1: 其实60分就包含正常平时的一个这个表现，
0: 一半是平时表现，
1: 对，一半30分嘛，
2: 过程
1: 考试，然后男生和女生有一个必选项，就是800米和1000米，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嘛，这个总占10分，占十分。然后5选2的里边，像包括像立定跳远啊、跳绳啊、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实心球这样的5选2，这个也是占10分，2项1项占5分，然后最后三大球就是足篮排，3项选一个，然后也是占10分，
0: 这里头最，你们在实际过程当中会发现，对孩子们来说， 比较难的是哪个环节？
3: 最难的环节啊，
0: 嗯，
3: 选立定跳远和五十米是最难的。
0: 这两项想要拿到满分比较难。
3: 最难的，对
0: 啊，
3: 因为对于身体素质天生爆发力比较好的孩子是最简单的，
0: 嗯，
3: 但如果对于爆发力，其实爆发力通过我们专业练体育这么多年，爆发力是很多是天生的，
0: 对，
3: 后天再练是比较难的，
0: 嗯，
3: 所以很多孩子如果他没有一个好的运动基础，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练这两项比较困难，
0: 嗯，
3: 他不像一千和八百，只要你能下功夫，找专业的教练去指导，
0: 嗯，
3: 其实是比较
0: 容易
3: 能达到的，
0: 哦，
3: 对，但是五十米和一千和那个跳远，
0: 嗯，
3: 包括临场的发挥都有关系。
0: 嗯
3: 嗯，
0: 所以你们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是不是也会给予孩子们很科学的建议？
3: 对对对，
0: 根据他们的，这个，
3: 包括他们怎么选项，都是，
0: 嗯，
3: 基本上都是我们给选，都我们给选啊，
0: 嗯
3: 嗯，因为其实我们是最了解孩子的情况的。
0: 嗯，
3: 嗯，
0: 那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的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
3: 嗯，
0: 就是对于那些要面临中考体育的孩子们？
3: 就是这些年我的经验吧，女生先用女生来说吧，
0: 嗯，
3: 女生尽量选择仰卧起坐，
0: 仰卧起坐，
3: 嗯，仰卧起坐，
0: 嗯，
3: 跳绳是必选的，
0: 嗯，
3: 跳绳是最好拿分的，
0: 是，
3: 其实小女生选个跳绳选仰卧起坐就够了，
0: 哦，就五选二，
3: 嗯，
0: 就这两项是比较，
3: 啊啊，
0: 比较稳妥的，
3: 对，比较稳妥的
0: 跳绳和仰卧起坐，
3: 嗯，男生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一般选实心球的比较多，
0: 嗯，
3: 实心球也相对好练一些，
0: 投掷，
3: 嗯，嗯，对，然后选也是跳绳，就是跳
4: 绳
3: 这个东西就是最好拿分的，
4: 跳绳最
0: 简单的。这么说这跳绳其实，
3: 嗯，
0: 就不单单是孩子面临中考，现在小学也阶段，
3: 嗯，对，但是
0: 这个项目
3: 虽然他说相对比较容易拿分，是跟其他项目比，但是现在跳绳你像满分的标准180个，
0: 嗯，
3: 那其实还是需要练的。
0: 哦，180个，一分钟，
3: 啊，一分钟还是需要练的，嗯。
0: 这个对于初中的孩子有难度吗？
3: 当然有难度了，就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跳那么快，
0: 真的吗？
4: 现在
2: 这个就是像刚才您说了一个小学阶段性的都有这个体质健康监测的，
0: 嗯，
2: 每学期都会有的，
0: 对，
2: 但是呢有些就是家长嘛可能哈，再就是对孩子这个运动方面重视程度不够，
0: 嗯，
2: 所以最基础的跳绳他从小这个掌握能力就比较差，
0: 嗯，
2: 而且有些孩子就是协调性不好，
0: 嗯，
2: 所以在这个过程性考试过程中有一定的这个测试完之后，有很多孩子这个能力是不到的。
0: 嗯
2: 嗯，完了，因为小学的课程时间，一节体育课是35分钟，在课上哈，因为老师面对这个一个班级甚至40-50个孩子，
0: 是体量大
2: 啊，对，
0: 嗯，
2: 他的这个不可能是专注咱这一个孩子更多一些，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孩子到小学甚至可能到初中，他还没有掌握这个跳绳的技巧，我们在平常训练中就会发现有这样孩子，对，虽然他平时学习成绩很优秀，可能家长的专注力，这个对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差很多，所以这个跳绳不是说有些孩子说，哎，到初中会跳了，就是说，可能长大了就会了，但是他不是这样，还是得需要技巧的练，有专业的指导，如果协调性好的孩子，可能上手会更快一些，当然，
0: 就是对于体育好的像你们打小俱乐部这些孩子，对于中考体育不叫事儿，想太一点是吧，
3: 对
4: 对，
0: 但是没有运动习惯的确实是一个难啃的骨头，
4: 非常难，对，
0: 刚才你推荐了这个女生，你可能仰卧起坐五选二的话，
3: 对对对，
0: 仰卧起坐和这个跳绳，男生就是实心球和跳绳，
3: 对，
0: 对于他们相对是比较优势的，
3: 对对对对，
0: 另外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国家增加了一个中考体育，它的初衷和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们都成为一个体育高手，其实他们那个比如说800的满分成绩，仰卧起坐的满分成绩，还有这个实心球的满分成绩，跳绳满分成绩，都是一个标准的成绩，并不是说为难咱们的孩子，
3: 对，
2: 是的，
4: 不是那么难，
2: 对 对，
3: 我们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0: 是
2: 现在是因为就是学业的这个压力会更重一些，所以导致这些这个国家制定这个标准，就是为了提升我们这些基础的孩子们这个
0: 身体素质
2: 啊，哎，对，
3: 就是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嘛，
2: 对，
0: 就是也确实是，国家的政策一定是跟孩子们的这个身心健康的大数据统计是息息相关的。
3: 对对对对，
2: 你像前两年这不刚改刚实行的，去年是前年制定的这个咱们辽宁省这个体育这个标准嘛，这个分值的标准，这一直没实施，因为有特殊期时期的时候这个情况，所以去年是80%那个档，稍 加练习的还好一些，能达到优秀或者是满分。有些的如果今年像 说咱们这个兄弟城市鞍山这些有可能出政策的说90%那一档，或者甚至说明年就可能是100%这一档，
0: 上浮到100%那一档
2: 啊，对，这个难度提升对于咱们现在的孩子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是真的比较困难的。
0: 就是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孩子，
2: 对，
0: 你就让他在体育中考这个60分完全拿到，确实是有问题的哈。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之前好多家长在说，哎呀，我不能让孩子在体育这个项目上缺分，对吧？我其他项怎么样，体育不能缺分，但是你要反思一下，你有没有给孩子足够量的时间投入在体育上？
2: 对，
0: 那凭啥你文化课、语数英你可以补课，那体育你就天生能拿到60分满分吗？我觉得这是家长需要纠正的一个误区，
1: 是
0: 因为你没有投入相应的时间和训练，
1: 没有付出啊，
0: 孩子就不可能拿到这60分的满分，是吗？
2: 对
1: 对对。
0: 对家长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肺腑之言？
3: 肺腑之言就是学习很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学习之余，一定要多让孩子们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不管是户外的还是室内的，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哎呀，因为现在是上学嘛，将来工作可能面对加班啊，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那什么是基础？身体健康才是基础嘛，就是我认为的，我总结的。
0: 就是、体育锻炼要趁早。
3: 对，体育锻炼要趁早。
0: 于婷，你呢？
1: 其实我这么多年在足球领域啊，很多家长说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这孩子未来不走专业，然后呢也不用走足特长，我就想让他来练一练，然后学习足球，有一项技能。其实这项技能其实对以后的孩子的发展其实非常好，不管是未来上大学工作之后，有一项运动的技能其实特别吃香的。
0: 你们对此深有体会，
1: 对，我们是深有体会，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你们就是打小是就是受益于体育教育的。
1: 对，
0: 你看我们经常会说让孩子培养一个终身的体育特长，清华大学校训还是无体育不清华的。
3: 对，
0: 所以你当孩子你不是非要成为这个国家级运动员呐、国家队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会踢球，你会打篮球，你会打羽毛球，你参加工作，你就会有一个运动的社交圈子。你在单位，比如单位也会有各种的运动会，你也能够有表现的机会，
1: 对对对对，
0: 是吗？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还是要给孩子打小培养一个终身体育的概念哈。
1: 是。
0: 那这还有很多家长会说，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校园体育了哈，阳光体育也增加时长了，那为什么还需要我们这个体育加餐吗？
3: 其实现在的这个校园内的体育老师他们的专业性是越来越高了，而且是越来越负责的，但是学校里孩子多呀，然后一个班每个孩子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0: 对，
3: 那么体育老师其实很辛苦，要管这个课堂连贯性，又要管教学内容，又管这，所以说他可能不能很好的点对点针对到每一个孩子，而且一节课可能35分钟、40分钟，其实体育老师很努力，每一个学校的体育老师都很努力，都想让孩子们提高，但是可能确实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没有办法，
0: 心有余力不足，
3: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才需要我们这些教练去针对性的点对点的对每一个孩子去做出这个提高的这个计划。
0: 那你们在上门体育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器材吗？比如说就在孩子小区广场就 OK 了。
3: 对
0: 啊，那比如说你该跳绳，你还是仰卧起坐的垫子什么的，你们都搬过去吗？
3: 我们全都有啊，我们就是有专门的这种便携式的这种器材，然后又能保证安全，又能保证专业性啊，还方便携带。
0: 所以这就是上门体育的优势和特长，
3: 对，
0: 是吗？
1: 对，方便就是方便，
0: 就是
1: 不需要你家长准备任何东西。
0: 哎呀，简直就相当于这个把这个便捷放到家门口了，家长也不用去来回的
2: 东奔西走耽误时间，
3: 对，
0: 就尽可能把福利或者是便利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是吗？那对于这个门前老师补的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缺口，那好多平时就是家长会问，这个有这个体育上门服务有没有一些大家注意的坑？你们经过这一年多的这个市场，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家长？
1: 其实第一个坑嘛，其实就是临时抱佛脚，不要练得太晚。
0: 不要练得太晚，
1: 对，不要练，千万不要练太晚。
0: 给你们的时间尽可能是长一点，
1: 对对，给我们时间长一点，
0: 不要给你们压缩在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哎呀，老师，你快让我孩子蜕变吧，
3: 是，
0: 就是这确实是有点
3: 压力太大，
1: 太大，
0: 对吧？
3: 孩子压力也大，
0: 就是尽可能给你们周期再长一点，
3: 对，
0: 这是第一个事儿。
1: 第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像现在很多家长，他可能觉得，哎，我跟着网上去练练一些动作哈，也可以给孩子提高。
0: 对，有没有必要找一个上门体育的事儿？
1: 对
0: 对
1: 对，有没有必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去花这个钱？但实际上，这个很多的这个动作，孩子和家长他不一定能完成的很好，这个确实是因为像我们，包括每一个关节怎么发力，每一块肌肉应该怎么练爆发，怎么练耐力，怎么练你的协调性，上肢下肢。这些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专业就是专业，
1: 对对，这个很强的专业性，其实，
0: 所以就是不是它既然是一个运动项目，运动特长有技能所在的，是有含金量在的哈。
2: 是的，
0: 家长不要觉得，哎，我上网扒个视频你就练吧，但没准你会给孩子给练歪了，对吧？还有运动损伤，就得不偿失了，是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呀，上门体育也很多。
3: 对，
0: 你们可能在大连从事比较早的，现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水平是不是也参差不齐？
3: 就是
0: 这个有没有什么提醒的？
3: 不是说我们一定比别人好多少啊，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是专业做这件事做了很久，现在做上门体育的非常非常多，包括很多的大学生，包括很多的这个个体经营者都在做。我就希望家长们可以选择，但是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我们的这个课程体系。看这个教练员的资质，看你选择的这个是否真的适合您家孩子啊，不是说教练员一定要有多么这个光彩耀眼的比赛成绩，一定要看这个教练员他的教学方法是否是因材施教，是否是这个练习密度都是适合孩子的，
0: 就是他的运动员成绩可能非常优秀，
3: 对，
0: 但不见得我们说有到时候这个怎么说来着，那个有的自己成绩很好，但未必能够
1: 教
0: 学上有他的经验。
3: 就是现在家长有误区，家长一般都喜欢找什么，哎，你看这个教练是哪个哪个省的100米第一名，这个又冠军又亚军，又是哪个专业队的。但其实不光是他需要这个实践的比赛理论知识啊，包括他的实践的教学的这个知识啊经验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的建议，就选择可以，但是一定要就是认真好好的选。
0: 就家长在选择这个体育上门服务的时候，还是要甄别一下。
3: 对对
0: 对，
1: 是对。
0: 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了哈，这个练如果练不对容易受伤这事儿，在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家长跟你们一聊，哎，这孩子练受伤了，让你们给解决。
1: 我之前有个队员。他小学阶段家长就带他做一些负重的一些训练，就是正常孩子来说的话，他不应该这么小去做一些负重，加大力量，你可以用自身的重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打最简单的像俯卧撑啊这样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加上一些别的哑铃片或者是举重这样的哈练腿。然后那个孩子后来他的现在已经大一点了哈，他这个腰和膝盖就有个常年的一个损伤，到现在都没有好。
0: 就是你们都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就明白这个运动损伤其实是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都很致命的，何况对于我们就普通人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不科学的训练是一定会造成运动损伤的，是吗？
3: 肯定会，90%的这种不科学训练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运动损伤。
0: 那怎么样来保证我们这个运动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3: 包括
0: 不受伤？
3: 课前的这个拉伸，因为上课分三大部分嘛，在准备部分的这个热身活动啊，拉伸环节一定要就是去活动热身，一定要热身充分了。尤其如果天气冷的话，现在很多如果说孩子比如说喜欢打篮球喜欢踢足球，他们不热身直接上去打，因为他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指导，就很容易受伤。然后包括在这个第二部分训练部分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很好的控制这个练习密度。包括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测心率啊，会根据这个孩子在这一阶段的心率来判断这个孩子现在身体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如果说没有专业的人知道，很多的家长孩子他肯定是不知道的。然后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束部分的放松拉伸。对，这个我们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细致。为什么我们做上门这么长时间，很多的家长很信任我们，就是我们的每一次放松啊，每一次拉伸呢，每一次就最简单的压腿都会做得很细，我们都是手把手的去做。
0: 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你们 一直在聊要测试，就你们的训练体系当中是有测试环节的，对吗？
3: 我们一定有，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会给我们的学员去做体测，他在这个阶段达到了什么成绩，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什么成绩。
0: 嗯，
3: 那么如果没有达到，那么为什么，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去做怎么样的总结。
0: 嗯嗯，那刚刚提到了五选二已经给我们一些建议了哈，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比较适用的。
3: 嗯，
0: 那这三大球呢，是三大球的难度系数怎么样，容不容易过关？
1: 三大球相对来说，像我们推荐的话，还是最好还是选择足球。
0: 足球，
1: 对对，
3: 足球确实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
3: 我篮球的孩子，我都让选足球。
1: 是是是，
2: 因为他那个环境上有区别。第一个，这个排球啊，是在一个这个
0: 就测试的空间，
2: 对，空间是有限的，
3: 而且高度也，
2: 而且垫到一定的高度，过了那个杆，他会在一个标志杆这里，是会给孩子啊，这个就造成一个压抑紧张的一个状态，
1: 压力比较大。
2: 嗯，对，像这个足球，足球是五米一个杆，单向那个单趟过去，所以他的有一定运动能力，能稍加练习，这个就很容易过关。基本上说白了，第一个杆可能就不用过，最后一个杆甚至不用过，因为他正好出去啊，和最后一个是不是趟过去就 OK 了？
3: 对，
0: 就是在中考体育当中，那相对来说，这个三大球的足球是非常容易过关的项目，是吗？
1: 相对来说，
0: 相
3: 对来
0: 说
3: 也得练，都有得练。
2: 篮球是因为是有个折返，还涉及到可能说有些同学这个技巧上有些东西，
3: 对，因为他折返的时候对这个运球转身的衔接是有要求的。如果你没有系统的练过，你运球转身那一下衔接很容易丢球，然后转身前转身后转身它的区别，它的用的时间也不一样。
0: 所以就是如果说把中考体育这60分功利性一点的话，想要拿到一个满分，刚才两位三位教练都说了，足球是最容易的，相对来说，
1: 相对来说，对。
0: 哦，那这个其实就对于我们大连的孩子就小菜一碟了，是吧？
2: 对
3: 对，大连孩子都喜欢足球嘛，
0: 对吧？踢过几脚球，都会卷过球。那这个就先放一边了，足球没有问题了。然后五选二也 OK 了。
3: 嗯，
0: 那还有什么？
2: 800、1000
0: 啊，再有个800、1000就考验了。
3: 对对，
0: 那这样我们一拆解，就会觉得中考体育没啥。
3: 嗯，对。
2: 但是就是根据不同孩子的个体情况吧。完了选择的。比如说你可能这个姑娘或者这个男孩，他的身材就是很魁梧，完了，但是他的个头就很高嘛，对不对？可能是就可能选实心球啊，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有优势的。
3: 对，
2: 这些有身材娇小的，有一些，这个他这个跑步50米可能这个节奏会好一些啊。对，是这样选，还是根据各自身的情况，完了根据我再判断，再决定是具体什么情况。
0: 那像长跑这事儿，800和1000米，那你们就是需要陪跑吗？
3: 我们有陪跑，
0: 嗯，
3: 我会陪跑。对，
2: 再就是可能会，我们因为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操场，是吧？
3: 对，
2: 操场
3: 我们
2: 可以
3: 有操场，
2: 有可以就是掐点掐圈儿。每一圈需要跑多少秒，在每一个圈上该去怎么提升，哪一个环节到哪一块儿。
0: 就相当于你们把这800米或1000米给它拆解开来了，
2: 对，拆成一圈，
3: 包括更多练步频、练步幅，
2: 对对对，
3: 包括我们这个就是很细很细的东西，我们在训练当中，因为它是一圈嘛，它有弯道，那你作为中长跑的时候，你的弯道技术应该是什么样的？包括它的怎么抬腿，包括它的外侧手臂、内侧手臂怎么摆臂，我们可能都会讲得很细。
0: 其实也就是说，你们会从正确的跑姿。
3: 对，
0: 就能够提升他的运动成绩、运动表现，
3: 是
0: 吗？
3: 就
0: 是
3: 正确的跑姿和不正确的跑姿，如果两个孩子都没有受过训练，但是这个孩子的跑姿稍微正确一些，那么他对于这个长跑来说他是有优势的。
1: 对，再加上像800、1000米，其实对于普通孩子来说呢，还是长一点嘛。
0: 对，
1: 长一点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给他们分段，刚开始几百米怎么跑。中间怎么跑，只有冲刺阶段是什么样的，包括怎么调整好自己这个速度，调整好呼吸，这都是很重要的。
0: 那经过你们这一年多的实践下来，会发现我们这些孩子们经过你们这比如说跑前不是比赛前这两个月的魔鬼式训练的哈，其实是对孩子的成绩有提升的。
3: 对，
0: 但的确如果就是身体条件差，
3: 对，
0: 偏胖，这两月的确是魔鬼训练，是吧？
3: 对，就像我那个小女孩，她最后没有满分，但是她的妈妈很满意，就我也很满意，孩子
0: 已经给她的这六十分压缩到了一个跟别人的差距压缩，
3: 可能就扣了最后就扣了两分吧，综合分。如果她最她不练的话，她肯定是考不上她理想的高中。
0: 嗯，
3: 像她一开始的时候，她这三十分就是考试这三十分，她就能拿到十分，
0: 哦，
3: 一共就能拿到十分。
0: 就是如果说。不经过你们的这个强化，可能就能
3: 对
0: 就有二十分的差距，是吧？
3: 对对对，有二十分差距，你想能差多少啊？
0: 对，
3: 嗯、
0: 这二十分对于中考来说差远了，
3: 对，差远了。
0: 哦，那现在如果说让你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实践下来，给到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就咱不管那些身体条件好的孩子哈。
1: 嗯，
0: 可能身体条件好，他在学校的体育课就足够了，
1: 嗯，
0: 对应对中考他可能就轻松了。
1: 嗯，
0: 对于那些身体条件不好的小胖墩儿，
1: 嗯，
0: 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的，不爱运动的，
1: 嗯，
0: 你们建议给到你们多长的时间来做体育干预？
3: 因为这个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是需要体能储备的周期的。
0: 对，
3: 嗯，我的建议是，基本上如果说您家孩子今年刚上了初一，
0: 嗯，
3: 他不爱运动，
0: 嗯，
3: 那么从现在开始，初一刚开学就要开始练了。
0: 你给他一给我们一个运动的，
3: 嗯，
0: 怎么说叫配方还是好，
1: 嗯，
0: 还是套餐，
1: 嗯，
0: 有一个建议好不好？
1: 给个方案。
3: 基本上一个中高体育怎么都在两年的时间吧，
0: 最好。
3: 如果说是身体条件差的孩子，
0: 嗯，
3: 可能身体条件好的可能练个一个月两个月他可能就好了，
0: 对，
3: 嗯，但差的一定就是两年的时间。
0: 就给你们足够的一个运动周期，
3: 嗯，
0: 对
3: 对对，对
0: 吧？
1: 嗯，
2: 因为他有个循序渐进，
0: 嗯，
2: 啊，对，提升他自己的心肺功能，那，
0: 嗯，
2: 都需要一个
3: 对
2: 这个时间的累积，
0: 嗯，
2: 一个运动量的累积嘛，
1: 这样孩子也不遭罪。
2: 嗯，对对对，
1: 嗯。
0: 那平时的话，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就是比如说每天坚持跑，
3: 嗯，
0: 跑个一公里，这个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情况下，
3: 啊，
0: 给大家出一个运动处方。
3: 就比如说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平时不上课，我都会跟家长说，你今天带这个孩子跑两公里或者是一公里，
0: 嗯，
3: 如果你家孩子坚持不下来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分段跑，
0: 嗯，
3: 然后其实我这些年我们总结了一个我们的经验，不要跑距离，跑时间，
0: 嗯，跑时间
3: 啊。就比如说您看着您家孩子，就让他一口气跑十分钟，您不用管这十分钟他跑了多远，
0: 哦，
3: 不用管他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或者是有多慢，
0: 嗯，
3: 但是这十分钟一定要让他动起来，
0: 这个时长要保证。
3: 对，时长要保证，
0: 嗯，
3: 因为跑多长时间可能因为家长带着他也不会不太懂配速，不太懂这不太懂那，
0: 嗯，
3: 可能跑时间会更好一点。
0: 嗯，
3: 嗯，
0: 就是保证这个训练的时长，
3: 对，保证他的身体一直在动起来，保证他的这个身体一直在适应这种，中强度的运动。
0: 嗯，
3: 先适应中强度的运动，慢慢才能适应高强度的运动。
0: 嗯，这个是其实自己平时在家就可以练的。
3: 对，这个在家就可以练啊。
0: 那就是关于这个跑这块800、1000米的一个建议，
3: 嗯，
0: 是吗？那其他的那些项目？
3: 其他包括像仰卧起坐的时候，嗯，在家多练练平板支撑。多练练仰卧起坐，
0: 哦，先练练平板支撑，
3: 对，
0: 嗯，
3: 然后包括一些核心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俄罗斯转体啊，
0: 嗯，
3: 比如说仰卧单车啊，这个都可以去练，
0: 嗯，
3: 然后最重要，嗯，跳绳，就算您家这个孩子跳绳没有问题了，
0: 嗯，
3: 我的建议是有时间的话还是要保证每天的跳绳。
0: 嗯嗯，其实跳绳它不单单是对于应对中考体育，就对我们孩子的整个这个身体素质的提升都是非常好的哈，
2: 对
0: 特别性价比高的一个。
2: 像我这边羽毛球就是必须得会跳双摇
0: 啊，
2: 嗯，
0: 双摇，
2: 因为他这个起跳的节奏啊，手脚的配合呀，
0: 嗯，
2: 再加上这个全身的这个手臂手腕的力量啊，
0: 嗯，
2: 练习来说都会很重要的。
0: 你们这足球篮球也得练双摇吧？
1: 嗯，他这个协调性很重要，
0: 嗯，
1: 非常
0: 重
1: 要，对，
0: 嗯，
3: 包括我们从小训练的时候都是跳那种特别快的小碎步的跳绳，哒哒哒哒，因为练步频率嘛。
0: 嗯，之前在聊孩子的这个身高的时候，我请过咱们辽宁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金成吉教授，他就推荐了，
3: 嗯，
0: 他说双摇，
1: 嗯，
0: 孩子们打小练这个项目就对他的这个长高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项目，然后再加上你们的协调性，所以你看你们打小都有这个项目的接触啊，
1: 是，
0: 所以就期待我们家长稍微的那个体育意识咱再稍微拔高一点哈，提升一点，然后在家里敦促一下孩子来练这些项目。但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但有很多还是很有专业性了，就是必须要有专业的指导，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仰卧起坐，我真也听说过好多人自己练没练明白，回头练运动损伤有吧，
1: 是
3: 有啊，尤其很多孩子练的颈椎 椎都练损伤了，一直把着脑袋、
0: 啊、
3: 然后家长也不会指导他，一直往前一直往前练的，这个身体姿态都不好了、啊、练的这脖子都疼了，
0: 对，
3: 嗯，包括做平板支撑也是很多受伤的，嗯，
0: 所以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3: 嗯，
0: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给家长足够的时间来做中考体育的储备的话，可以选择这样体育上门服务的，它的这个距离就是比如说每周上几节课合适，
3: 就是基本上我们先因为今天讲中考嘛，先以初中孩子为例、
0: 嗯、
3: 如果说孩子实在太忙的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练，我们的建议是最少要保证一周两到三次，
0: 哦，
3: 嗯
0: 嗯，
3: 而且两周三次之外您在家还要去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跑时间去跳绳去做仰卧起坐，
0: 嗯
3: 啊，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让孩子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嗯、如果一周只练一次的话太难了，
0: 就见效太慢
3: 太慢了、
2: 嗯、
0: 对吧，微乎其微了、
1: 嗯、对对，因为毕竟体育这个项目竞技体育的项目所有东西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积累的、
0: 嗯、
1: 它不像数学题、
0: 嗯、
1: 你先讲五分钟会了那这个题以后可能就不一定会错了、
0: 嗯、
1: 还是不一样的、
3: 嗯、
0: 它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嗯、
2: 对,
3: 对
0: 哦，那如果说像要临时抱佛脚，像你刚开始开篇提到的那个女孩、
3: 嗯啊、
0: 她可能就需要临考前每天晚上都加练的时候，
3: 对，那个时候真是每天晚上都加练。
0: 嗯,
1: 嗯，
0: 后来我特别关心这个女孩上了高中之后、
3: 啊、
0: 她的这个有没有因为你这两个月的强化对体育的这个兴趣由原来的排斥到慢慢的养成习惯？
3: 我真的有，就是到后期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我给他上课、
0: 啊、
3: 就快考的时候，
0: 嗯，
3: 以前热身都跑圈都需要我督促
0: 啊，
3: 他后来就是他跟我打个招呼自己就去跑圈了
0: 啊，
3: 自己就去跑圈，然后下课他妈还给我反馈，就是也就是他会自己在家都会跟妈妈聊，比如说、
0: 嗯、
3: 哎我今天仰卧起坐、
0: 嗯、
3: 哎我感觉这么做好像能快一点怎么怎么样，就是他自己就研究、
0: 嗯、
3: 自己就喜欢了不排斥了、
0: 嗯，所以也会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得出来你们的这个工作或者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对对，特别有成就感、
1: 嗯、
0: 你看今天是教师节，三位也都算是体育教练体育老师，你们有没有收到你们的学生们给你们的一个节日问候？
1: 嗯，收到
3: 了，
1: 早上一起来就很多，
3: 一早就发消息了。
1: 对，
0: 所以当你们会觉得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对一个人是有影响的，能够有一些变化的，就会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是吧？
3: 对对
2: 对。
0: 那对于这个体育上门，你们怎么看待它未来的前景？这会成为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空间吗？
1: 嗯，这件事其实我们三个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在这上面觉得盈利或者觉得怎么怎么样、
3: 嗯、
1: 其实我们三个都有自己的工作，
0: 嗯，
1: 我们一起做这件事只是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缺少时间缺少锻炼，
0: 嗯，
1: 我们想把我们三个的经验去分享给他们，去带着他们做这件事、
0: 嗯、
1: 这个前景怎么样我们确实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初衷就是想让大家真的是从小开始热爱运动、
0: 嗯、
1: 喜欢运动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初衷、嗯、
0: 对，就是我会感觉小李教练特别的真诚，就是你们的发心可能不在乎做这个项目能赚多少钱，
1: 对，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觉得如果孩子们打小就有运动习惯、
1: 嗯、
0: 没有上门体育那才好呢，
1: 对
0: 吧，
1: 对
3: 对，
0: 孩子们不需要这个临时抱佛脚，
3: 对对对，
0: 然后呢对于中考体育是他顺道就完成的一个项目，那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1: 是是我们最希望的。
0: 哦，那还有我刚才看到平台上有一些家长留言，比如说家里头附近没有场地的话，你们上门训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解决？
3: 嗯，没有场地可以看附近的公园、
0: 哦、
3: 包括这个附近的公园，包括有的我们甚至就是练力量、
0: 嗯、
3: 或者练仰卧起坐什么，我们都会到这个楼道里都去练、
0: 嗯嗯、
3: 啊，就是我们是很便捷的、
0: 嗯、
3: 但如果需要这个练跑啊耐力跑的就要到附近的公园。
0: 嗯,
3: 嗯，
0: 其实咱们大连现在也一直在做这个健身圈，十分钟的健身圈，
3: 对对对，
0: 所以这也是家长不需要顾虑的哈、
1: 嗯。
0: 我们大连又是一个花园城市，
3: 对，
0: 公园城市、广场城市哈，
1: 对，
0: 所以能够给孩子们练这样体育的地方真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所以这都不是问题、
1: 嗯，这不是问题。
0: 那节目快结束了哈，然后三位做了这件事儿，包括你们一直都是做青训俱乐部的哈，对于体育教育你们又是受益于体育教育的，你们的这个人生轨迹都是跟着体育息息相关的哈、
1: 嗯、
0: 最后有没有一些感慨和大家分享？
1: 嗯，其实我最大的感慨就是这个足球 改变了我的人生。
0: 足球改变你的
1: 人
0: 生，
1: 对，改变我的人
0: 生，所以你要感谢足球，
1: 感谢足球，感谢以前培养我的老师、
0: 嗯、
1: 教练们，然后带我走的这条路。如果没有足球、嗯、我的未来可能不一定是什么样。
0: 嗯，所以你对现在通过足球、
1: 嗯、
0: 然后升学然后工作到现在做的还是自己热爱的事业，
1: 对
0: 这个人生路径非常的满意是吗？
1: 非常满意、
0: 嗯、
1: 非常感谢
0: 小江老师、嗯，
3: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生在大连长在大连嘛，然后我觉得是大连这片土地孕育了我们培养了我们，所以这个能通过自己的专业为家乡的体育教育事业做出一些这个微薄之力，贡献微薄之力吧，觉得是我们的荣幸，然后我们也在所不辞。
0: 嗯
3: 啊，
0: 好，小刘教练，
2: 其实我就想说，就运动还是更多改变我们这个心境吧，我感觉啊，一是我们的这个自信阳光啊、这个而且面对这个困难困境吧，可能更有一些运动上带给我们一些坚韧啊，还有坚持啊，这种这种精神吧，从小如果能有这种这个运动伴随着我们，等到就是刚才那个李导说这种这个生活工作上也会更好一些，
0: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运动改造大脑，其实爱运动孩子大多是很聪明，
1: 很聪明，
3: 很聪明
0: 吧。而且我们说家长最大的期盼孩子不外乎身体健康对吧，人格健全，然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哈家长们能够尽早的来关注孩子的体育教育，别给你们出那些难题，让你们在两个月一个月速成，让孩子能够提升他的中考成绩，我们还是希望看待一个孩子们打小就

0: 起都曾。
1: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二零二六年，
3: 大连体育广播
2: 全新改版，
4: 优化升级。
2: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3: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5: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6: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3: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7: 午间12点，
8: 大连运动家
7: 立足本地，
8: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9: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0: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文旅为媒，品山海。
2: 16点，爱家在路上，畅谈家中美食，
11: 共享好时光。
12: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3: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4: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5: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6: 风云起，
15: 专业评述，
16: 聚焦点 ，Victory。
10: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7: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8: 每周7天播不停。
3: 体育不止，
19: 体育不止，
3: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9: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7: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20到26度，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19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0: 山清水秀，一生和你相依。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谢谢。

0: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二零二六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3: 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4: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5: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6: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7: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午间12点，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9: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0: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文旅为媒，品山海。
11: 16点，爱家在路上，畅谈家中美食，共享好时光。
12: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3: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4: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风云起，专业评述，聚焦点 ，Victory。
15: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6: 每天16小时不间断，每周7天播不停。
17: 体育不止，
18: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0: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

0: 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十月二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20到26度，旅顺、金浦新区、长兴等19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前面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游走南京城西，看过随园旧址、乌龙潭的清幽水景，也在朝天宫感受过高等的古代高等级建筑的森严的礼制规格。那些更多的呢，都是偏向园林意境、官室殿堂。而《红楼梦》的故事有大量的情节呢，是发生在内宅的生活区，是一大家子人他们真实过日子的地方。那么在现实当中，江南的大家族究竟是住在什么样的宅院里面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南京的两处保存完好的晚清江南宅邸余园，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胡家花园，还有的是规模庞大的甘溪故居。我们一边逛实景，一边对照书里荣国府、宁国府的居住布局，来看看在《红楼梦》里面大家族的日常起居，把它移植到现实的江南大宅当中，都能够找到哪些对应的影子。余园和甘溪故居啊，常常会被很多游客忽略，但是这两处呢，恰恰是读懂江南世家生活最好的实物样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除了文学对照，也会给到大家实打实的游览贴士，周边吃什么、怎么逛省力，都会跟大家聊到。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站余园，余园也叫胡家花园，位置呢在南京秦淮区的明阳街，离城墙特别近。很多人第一次过来会好奇，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又叫胡家花园呢？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这座园子啊，是清代同治年间官员胡恩燮他辞官之后回乡建的一个私家园林。说实话，南京的园林太多了，余园实在算不上是名气最大的，但是呢，它的布局非常的有意思，它分成了宅院和园林两大块儿。

跟《红楼梦》里面贾府一样啊，它的前侧呢是居家内宅，往后走才是游赏的园林。我们走进愉园的大门，最先映入眼帘的呢就是住宅院落。我们看这里的格局，它是多重院落一进一进的递进，外厅呢是用来接待外男宾客的，而内院呢才是家眷和女眷的生活区域。我们翻开《红楼梦》的第三回，里边写林黛玉出进贾府，一路是层层往里走，绕过垂花门才进到内宅大院。第三回里是这么写的原文啊：众婆子部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瓶，转过插瓶，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这段文字非常凝练，但是呢也非常的实景还原了黛玉进贾府他是怎么经过这一道一道门的。他不是一脚就踏进了大观园里边，而是呢要先过垂花门，走抄手游廊，再穿过穿堂，才能够到达女眷居住的正房大院。这就是江南世家宅院真实的一个居住逻辑。愉园里面我们就可以亲眼见到什么是垂花门、抄手游廊啊，这些建筑的实体通通都有。而男性的宾客呢，他们只能够停留在外厅，没有得到许可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踏入内宅院落的。在书里面一个人例外就是宝玉啊，除了贾宝玉之外，外府的男子几乎不会出现在大观园女眷的活动区域。这种礼制在愉园的建筑上直接就体现出来了。逛愉园呢分为内园和外园两个片区，前面是居家的住房，往后走呢才是园林水景。园内呢有池塘、有假山、亭台楼阁，树木繁茂，很多游客到这儿就走马观花，40分钟匆匆走完。其实如果你慢慢逛细细看，是值得停留一个半钟头的。愉园的门票很亲民，20块钱。园区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下午4点呢就停止入园了。这里非常建议大家避开正午的大太阳，下午3点之后再过来游览，夕阳就落在湖面、假山上面，哎，拍照效果特别好啊，现场的这个氛围特别棒。整个园区虽然不算大，但是它的步道呢大多都是石板台阶儿，所以啊还是建议大家穿舒服的平底鞋。另外呢园子里边树荫很多，如果是夏季游览的话，蚊虫也会比较多，可以呢随身带一瓶驱蚊水。还有园区里啊没有那种餐饮小卖部啊，或者是一些零食店呀、啊。都没有，也没有那个自动贩卖机，所以说水啊、一些小零食啊、一些食物啊，你可以自己提前备好。另外，愉园的外园有一处呢叫清远堂，它呢是整个园林的一个主厅堂。大家族逢年过节啊、家宴啊、团聚的时候呢，就会在这种厅堂里面来摆席。在《红楼梦》里边，贾府像元宵家宴啊、中秋赏月的时候呢，都是在家族的主厅堂来举办的。书里面描写贾府过节，一家子男女老少齐聚厅堂，分长幼次序落座。愉园清远堂空间尺度就还原了江南世家家宴厅堂的模样。厅堂向外就直接的连通着园林，推开门就是湖光山石，所以这边吃着饭饮着酒啊，那边呢就可以一转头就可以欣赏到园子里的风景了。那么再往园子深处走，有一座小楼，这个小楼呢叫秋水间家阁，就
紧挨着池塘。想象一下，秋天的时候，你站在这个小楼里，推开窗呢，就看到水面上芦苇随风摆动。在《红楼梦》的第38回，贾府众人在藕香榭吃螃蟹，咏菊花诗，就是在这个临水的建筑里边啊，推开窗就能够看见水，临水设宴。我们看38回是怎么写的啊？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后面又有曲折竹桥岸接。你看书里的这个藕香榭就是建在池水当中的，而鱼园里边的这个秋水蒹葭阁呢，虽然它不是完完全全的架在水里，但是也是临水而建的，它们的造园思路是相通的。在古代啊，江南的世家啊，都喜欢呢把亭阁修在水边，这样赏花赏月举办诗会就特别的浪漫。对应《红楼梦》里面的姑娘们，她们结诗社、饮酒作诗，这都不是曹雪芹单凭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江南文人世家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真实流行的一种休闲方式啊。在鱼园里边呢，还有大量的假山堆叠的这个太湖石，红楼的大观园呢，同样也是到处都是假山石头。假山不止好看，它还可以用来分割空间，遮挡视线，院子和院子之间用山石树木来做隔断，移步换景。你在鱼园里面走，绕过一座假山，哎，眼前的景色呢立刻就不一样了，和大观园的造园手法呢也是完全同源的。另外呢，游客容易漏掉园内的一些碑刻呀、题字啊，墙壁上留存了不少清代、近代文人的一些题诗石刻，不用每一块都仔细的去研读，路过的时候扫一眼啊，这是当年园子主人和文人朋友游园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就像贾府经常会迎来送往各路文人来客啊，所以你也可以触摸一下，这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生活的印记。讲到这儿呢，给大家一个游览路线上的小建议，就是大家进门了，先逛住宅内院，看垂花门、厅堂，去理解大家族他们的居家格局。之后呢，再往里走，走到清远堂的主厅，然后再逛假山湖、假山还有这个湖区，然后再上秋水蒹葭阁。最后呢，往西南角落，这个地方人少安静，适合坐着歇脚啊。所以千万别一进门就直奔园林，把院落、住宅这一部分就给跳过了，那样呢就丢掉了你去看鱼园最核心的看点。

就这么一座小小的园子，你看，我们说来挺简单的，一会儿就逛完了。但是如果你到实景当中去的时候呢，可就不一样了，你会被这样的景致深深的吸引。特别是如果你也是一个热爱园林的人的话，你进去看就会发现啊，真的是一步一景，你就会对江南的这些工匠们的这种造园的思路和他们这种很深厚的造园功底被他们打动。愚园看完呢，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型江南官宦世家宅院加上园林的生活样貌。但是红楼的贾府呢，它是多房族人聚居在一起的，规模要庞大的多。那么在现实当中，南京有没有多代族人聚居的这种巨型的宅院呢？肯定有啊，就是我们下一站要去的甘溪故居，在南京民间呢，把它俗称为99间半。咱们先来一首歌曲，轻松一下啊，稍后再一起继续上路。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要来到今天的第二站，甘溪故居，也叫甘家大院。甘溪故居啊，就在西南里历史街区里面，很多人逛老门东会顺道来到这里。这里呢，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晚清民居建筑群。之所以也有个别称叫九十九间半，并不是说它刚好呢有九十九间半屋子哈，是民间的一个说法。九十九间半意思就是说呀，它房间数量特别多啊，一个大家族几代人全部都居住在同一个大宅院之内。这个就非常的贴近宁国府和荣国府的一个状态了。你看，贾氏一族就有多支宗族同居一个大府邸，房分众多，人口繁杂。然后你再走进我们现实版的甘溪故居当中去，直观的感受就是一进一进又一进，一重院落是接着另外一重院落，横向呢还会分出多路的轴线，长辈住在哪一进，晚辈分支住在哪一个跨院，男女啊，内外区分是清清楚楚的。你看荣国府里面，贾母住的院落呢，位置是最靠里面的，规格最高的。那像王熙凤啊、宝玉、黛玉啊，他们都有各自属于自己独立的小院落。这种大宅子套小院落的布局，在甘溪故居你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了。到甘溪故居去的话是要门票的，20块钱。开放时间呢是从上午的9点到傍晚的5点钟，4点就停止入场了。这个宅子院落，我跟你说啊，它真的是跟迷宫一样，你非常容易就走晕了。所以进门的时候，就进大门的那个位置啊，就有纸质的导览图，记得拿上一张，或者呢手机扫一下门口的二维码，可以看电子导览，这样方便你呢找到路径啊，不然的话真在里面转晕了。整座宅院你想完整的把它逛下来，慢悠悠的看啊，就不急也不赶的话呢，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院落之间的廊道有很多，下雨的时候来逛也不怕淋雨，因为它上面是有棚的嘛。院内的部分展厅呢，会展示南京民俗、婚嫁，还有一些节庆会使用到的器物。另外呢，我们在甘溪故居可以看到大量的隔扇门。什么是隔扇门啊？其实咱们现代也有应用的，就是房间和房间之间通过拆装的这个隔扇，把小房间就可以打通，变成一个大厅堂。比如说大家族他们要办一些比较隆重的红白喜事的时候，家里就会来很多客人，于是呢就会把这个隔扇全部的打开，然后两个屋子或者三个屋子就会变成一个大的厅堂。而平常家里人日常起居的话呢，就把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整个大的厅堂就会被分割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小房间。咱们现在有一些饭店也是沿用了古时候的这种隔断方式，对吧？就是包间和包间之间就是有这个隔扇门的，把它们打开就变成一个大间，关上就变成独立的小房间。《红楼梦》里面经常写家里设宴，然后把屋内的隔断全部都卸掉，腾出大空间来摆宴席。现实当中江南的大宅也就是这么操作的。甘家大院不只是老房子，馆内呢还常设南京民俗展厅，像婚俗啊、民间手艺啊，这些民俗啊，也是《红楼梦》这本书当中大量情节的一个现实的土壤。比如说婚中书中呢，婚丧嫁礼、嫁娶他们的一些礼仪，过年过节时候的一些习俗，很多就是来自于江南民族的这个民间风俗的一个升级放大版。举个例子说吧，书里面的第53回，贾府过年祭宗祠，全族的男女呢要按辈分来排序，完成整套的祭祀流程。
我们看一下，在《红楼梦》的第53回啊，就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只见贾府人分朝暮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从献帛，宝玉捧香，贾昌、贾玲展拜殿，守坟池。在江南大家族啊，祖宗祭祀这是头等大事啊，宗族的祭祀活动。那甘溪故居里面呢，就保留有家族祠堂的这个相关的展区，我们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古代的这些世家们，他们的祠堂啊很重要，是维系整个家族的一个核心。贾府同样呢也设有宗祠，家族的一些重大仪式全部都要放在这里举行。我们看这个祠堂啊，宗祠往往是在电视剧里边或者电影里边才能看到，而你到这儿来，到胡家大院，你就可以看到现实版的了。另外呢，院内还有非遗展示，像金陵刻经、剪纸这些。曹雪芹生长在金陵，身处这样的文化环境，那这些民间的工艺风物也潜移默化的都被他写进了小说当中。

另外给大家一点小提示啊，逛甘溪故居呢，这里游客会分布得很不均衡，就前面的几进院落啊是人挤人，而越往后走呢就会发现游客越少，因为有一些人走到一半他就折返离开了，而后面的院落其实是有很多的精华看点的，大家不要漏掉啊！前面人多的地方呢你就少停留一会儿，你就继续往里走啊。它是三进院也好啊，或者是五进院也好啊，你就一直往里走就可以了。好了，逛完愚园和甘溪故居，我们来说说吃啊。这两个点位呢距离不算远，可以把它安排在同一天的游览线路上。如果呢你是先逛愚园的话，那么愚园门口就是名扬街，有很多的本地家常菜馆，推荐你来尝一尝南京本地的家常菜。比如说吧，我们都很大家朋友都知道，就是盐水鸭，对吧？还有鸭血粉丝汤。我们给大家找的呢是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这样的性价比更高啊，不是那种网红店。愚园的周边啊没有大型的商圈，所以呢主打的就是南京的家常口味。那么逛完甘溪故居出门直接就是西南里街区，在这个地方吃的选择呢就会很丰富。小吃类的话你可以吃牛肉锅贴，还有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的像赤豆元宵啊、桂花糖玉苗，这些在街区里面都可以吃到。正餐就比较重要了啊，可以尝试一下南京的本帮菜，比如说金陵烧老鹅啊、清炖狮子头。西南里呢相比夫子庙来说它的商业化会弱一点，所以呢你踩坑的概率也就更低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坐地铁就是公交出行啊，先是坐地铁可以到三山街站，先逛甘溪故居，之后呢打车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愚园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但是有的朋友说我到南京我自驾行不行，今天这两处景点啊停车位都很紧张，是不建议大家自驾的，可以优先啊通过地铁加打车这样的方式来出行啊。给大家一个一日游游览的这么一个参考啊，上午呢先逛甘溪故居，这样中午的话就可以在西南里这个商业街呢吃饭休息一下，因为他这儿吃的比较好，可以把正餐放到这里啊。下午三点之后呢前往愚园去看园林，这个时间节奏是最舒服的，同时呢还可以避开了正午的暴晒。

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逛了愉园和甘溪故居。愉园呢，是官员辞官之后营建的住宅，搭配园林，是中等江南世家的样本。而甘溪故居呢，是多宗族聚居的一个巨型民居，对应贾府的多房同居的这种家族状态。很多朋友读完《红楼梦》会好奇，说荣国府大观园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啊，这个大观园啊，它并不是某一座单一的园林，它是集合了无数江南大宅私家园林的一个综合想象。啊，曹老先生就把它们综合起来，在笔下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大观园。其实我们在南京现存的这些老宅子里面呢，就能够找到书中生活场景的碎片。欢迎大家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边来留言，说一说你去南京旅游逛过哪些老宅，逛园林的时候会不会不自觉的就联想到《红楼梦》里面的场景呢？欢迎你跟我来分享你的想法。大家呢可以在微信这边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啊，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可以来接收您的私信的，把这信息发过来我就可以看到了。向墨微光这位朋友，谢谢您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对，我这个今天鼻音很重哈。同时呢，我也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的这个留言哈，稍后呢咱们一起来和大家互动一下。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游览的干货啊。愉园到愉园去呢，重点是要看内宅院落和临水的这个园林建筑。到甘溪故居的话呢，你就能够看得懂多进多路的这种大家族的聚居格局。这两个地方门票都不贵，你可以预留出来充足的游览时间，然后再搭配上西南里、绵阳街本地的美食，这样你整个这个出行计划就一下子被充实起来了。我看到呢，有朋友提问啊，说，你看今天咱们是逛愉园嘛，前些日子呢，我们还逛了瞻园，那想对比一下，瞻园和愉园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还是挺明显的。首先来说呢，他们两者的这个历史底蕴是大不相同的。瞻园的历史呢更悠久，所以呢，它被称为金陵第一园嘛，它始建于明代。曾经呢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一个府邸花园，后来呢在清代和太平天国时期呢又作为东王杨秀清的一个王府，现在是泰国天明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啊，所以它的历史层次感呢非常的丰富。而愉园它是晚清时期的南京的一个著名的私家园林，它呢是由清末的富商胡恩业为奉养他的母亲而修建的，他呢是充满了家族孝道的故事。当然他的规模呢也很大，在南京私家花园当中来说呢是最大的一个私家园林了。另外就是建筑风格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啊，瞻园呢它是典型的一个明代王府园林，整体的风格上是非常大气恢宏的，规制也很严谨。园内呢以假山著称，尤其是南假山这个叠石的造诣是极高的，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了，就是你到瞻园的话，那个假山那一带啊，有《红楼梦》里面有很多场景啊也是在这一带出现的啊，所以这是一定要看的。而愉园呢，它的风格上它是属于江南的私家园林，风格上更偏向小巧精致，很清幽雅致啊。它的特点呢是视野开阔，中心呢是大片的水域啊，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景区了。在这个水面这儿，它也建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水上屋，对吧？一般他们都愿意叫亭台楼榭啊，就是在水上建的。然后你可以到这个小楼里边，推开窗，四面可以看到水，水面上呢会泛着这个荷叶啊，很漂亮。它的整体布局呢跟瞻园相比的话更疏朗一些。
整体来说瞻园的面积要比御园要大得多了，所以它的游览时间要更长啊，票价呢也要贵一点。怎么选？如果说一定要选，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啊，精力有限，怎么选？你看，如果说你更偏爱历史厚重感，喜欢曲折幽深的这种园林布局的话呢，你可以去到瞻园，而且它有很多的这个打卡点是跟影视剧都是同款的场景啊，你可以到这儿去。如果说你更喜欢那种开阔的水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慢逛放松的话呢，或者你还比较钟情于文艺清新的这种拍照风格的话，你可以选愉园，就他们一个是曲径通幽的那种，一个是有开阔的水面的，这风格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进行选择。至于有人问说瞻园和愉园哪个更值得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他心目当中对美的评价不一样，他们都是美的，但是刚刚我们也分析了这两个园子，他们的造园思路、整体风格，包括历史厚重方面是历史厚度上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更建议大家，或者我更会选择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二选一的话，我会选择去逛瞻园。

好的，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留给和大家的互动啊。这边呢有朋友提问啊，他去过南京，也逛过甘溪故居，不过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发现啊，整个这个宅院，这个建筑呢都是坐南朝北的，问这个是为什么？我就给大家查了一下，这是为什么啊？首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趋吉避凶。是一种风水上的考量，因为呢，甘溪故居啊，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户人家肯定是甘家，姓甘对吧？甘氏啊，可是江南望族，他们的祖先呢可以追溯至战国甘茂、三国甘宁啊。甘溪呢是清代的文人。甘家后来呢，他们迁居到南京以后呢，是经商发家的，所以呢，商属金，南方属火，火克金为凶，而北方呢属水啊，这就是属于。

这个易经当中的说法了哈。所以金生水为吉嘛，他们就根据自身家族的这个经商史，然后呢又根据这个趋吉避凶的这样一个风水的考量，房子呢就被建成了坐南朝北啊，这个确实是有点少见，也真是有点来头，有点说法的哈。另外啊，大家到现场去逛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整个甘溪故居，你别看它一进又一进，但是它的入户门却很小，这是为什么呢？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很符合江南民居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它不张扬，是属于那种内敛沉稳的，如果房子有性格的话啊。先说李治，因为甘溪他曾经呢在京为官，他深知民间住宅不得与王族去相匹敌啊，这个等级规矩他是非常懂的，所以说大门绝不能张扬。另外呢，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其实也包括现代人，在建造房屋的时候，宅院的时候还是非常要讲究风水的啊，说屋大门小谓之避气主病啊，屋小门大谓之泄气会退财，所以呢宅门配比啊，这个讲究呢是很有门道的，一定要实用，同时呢还要能够内敛沉稳，窄门窄窗的呢还能够有效的去阻挡夏季的热浪和街巷的噪音，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所以你看整个这个甘溪故居到那儿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个门好像不像北方啊，一个大宅院的话那门建的要非常的气派，相反门相对于整个宅院来说却建得比较小。

另外咱们大家都知道南京啊是经历过战火的地方，有人就好奇了，问说九十九间半它如何在历史战火当中独存至今啊，保存得非常好啊。这里边呢有一些民间流传的一些比如说京剧旧宅的传说，这个我就不方便，因为时间关系也不方便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展开来说了，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自己来查一查，或者你到当地的话导游一定会给你去讲解啊，这都是属于一些传说。另外还有一点很现实的，它之所以能够到今天都能够保存得很好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宅院啊自建成一直到现今它是一直在使用当中的。甘家的后代呢是在1951年的时候呢从甘家的这个宅子里边迁出来了，之后这里呢长期是被用作职工宿舍，这种持续的民间使用客观上来说呢也就避免了建筑因为长期空置而加速腐朽，对吧？咱们老百姓都知道房子长时间空着没人住的话，也不去打扫它的话，它没有了烟火气，同时呢就会有虫蛀啊，你看蜘蛛就会结网啊，房子就会很快速的老旧啊，甚至会腐朽，而始终有人在使用它，不管这个功能发生着怎样的变迁，但只要有人一直在使用，就能够去保证常常的去修缮它，这个房子就得以历经岁月到今天很完好的独立在那里。

还有这位叫古月龙山的朋友啊，说主持人鼻炎，消除鼻音的方法我有心得，非常谢谢你。说实话啊，我周围凡是知道我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每到这个季节他们就会来问候我说今年怎么样啊，就会关心一下。然后还会有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就会给我推荐各种良方，我真的得到太多的这朋友们的关照了，在这儿也谢谢你啊。也希望大家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呢，不论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受到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但是你的心能够是自由的，

是舒展的，这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可能因为工作呀，生活的一些羁绊吧，你没有办法马上背起行囊就奔赴你心目当中你非常理想的想要去到的那样的一个地方，那样一个方向，没办法啊，走开。但是只要你的心是自由的，就像我们的节目啊，跟着明珠去旅行，就即便你现在不能拔腿就走，但至少你可以在书中，在文字或者在我们节目的这种声音的引领之下，可以让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很佩服如曹雪芹一般的这些大家啊，他们的笔力非常的强啊，可以在方寸之间，在笔墨之间，就让我们去对一个地方充满了神往。他们的那些甚至很凝练的这种文字的描写，就可以把一个场景如真如幻一般的展现在你的眼前。所以大家要常读经典，我们从经典当中不单可以去了解世事人情，同时还能够去获得一些处世的哲学和思考的方向以及路径。名著之所以会成为名著，穿越时间历代相传，就是因为它是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的，甚至会给到我们一些指引的。所以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也不妨啊，也把这些名著啊都找出来读一读，把原本很快的节奏放慢下来，把那些碎片化的浪费掉的时间都规整起来，拿出一段时间，哪怕是30分钟一个小时呢更好了，每一天可以阅读一段文字。我想这也应该是一种我们在生活里爱自己滋养自己的好的方法和方式。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金陵谣》。在歌曲当中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边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呢走进南京的主城核心的一个城市山林，就是清凉山公园，还要逛一逛这座山里边最具文人气质的经典古建筑扫叶楼。好的，今天的跟着明珠去旅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依林，明天见。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优化升级。
4: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午间12点，
10: 大连运动家
9: 立足本地，
10: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2: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1: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4: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5: 文旅为媒，品山海。
16: 16点，爱家在路上，
17: 畅谈家中美食，
18: 共享好时光。
19: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0: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1: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2: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3: 风云起，
22: 专业评述，
23: 聚焦点
24: ，Victory。
25: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6: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7: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3: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4: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6: 1057
4: 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19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银店地瓜做的，还有凉汪汪汪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说的越来越顺了，越来越齐整了呢。
1: 哎，也得看一眼，
0: 能不能不露怯啊？刚说咱们说的就是磨合的差不多了，对这档节目从立意啊，到它的整个的运作运行啊，
1: 天天搁那自我暗示呢。其实啊，我跟你讲，这个名超过四个字我就得看稿。鱼的记忆，
0: 这是个人的素质能力问题
1: 啊！超过四个字就得看稿。
0: 那你以后你得告诉老领导说要改版什么的哈，你这个节目名不能太长，要不我驾驭不了。
1: 不是，
0: 超过四个字我基本上就不太行。
1: 我说领导，你随便改，随便给，反正就是看一眼的事。你愿多长多长？
0: 你看一眼，看一眼，中间一旦想起来说什么，完你就蒙圈了，你找不着那一眼怎么办？
1: 你多看几眼呗。
0: 那你就时时刻刻来印在这儿，
1: 对，
0: 就把这个打在这上面。
2: 哎，你这个不好说。
0: 电脑上只有这一档节目，
1: 这好使。就领导让咱干啥，咱干啥，是不是？完有什么困难就可服，
0: 可服不了的就视而不见，
1: 是不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0: 对，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呢？
1: 要有拼搏精神，是吧？体育
0: 拼了，为了做一档节目拼了，
1: 要冲刺，要拼搏，要敢想敢干，
0: 干吧！
1: 体育教给我们的一些融会贯通的，
0: 是不是？然后体育不光有教会我们这些，还要让我们张弛有度，跟着赛事去旅行。就是在疲惫的繁忙的赛事之余，我们要放松身心。
1: 对啊，张弛有度，有紧张有松弛，
0: 对不对？
1: 是不是？哎，比赛玩儿。
0: 融合了
1: 上
0: 文体旅上
1: 比赛玩上
0: 给大家整懵了
1: 上前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我们这是全新的文体旅上融合的广播节目要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以各类赛事为纽带聚焦各类本土啊，乃至于不是本土的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不能单单聚焦于本土啊，我们要突破的勇气啊，
1: 好，
0: 就聚焦各类精品赛事串联赛事各地的什么
1: 美食美景生活还有什么体育
0: 文化
1: 城市底蕴风土人情你就得学学懂一懂而且我希望大家就是每次听我们的节目就和我们一起掌握一些知识你看昨天就咱们是不是各种小问答小互动、哎、你这掌握多少知识啊、你这是、
0: 真是的不白来
1: 都不白来
0: 正是因为昨天节目反响太热烈了效果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大家强烈要求
1: 返场
0: 昨天说我们来的那位嘉宾是谁呀必须得今天再来一把
1: 返场是大家说能不能包月包年就是
0: 立马返场
1: 因为就是教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觉得生活中确实是用得上的
0: 但我冒昧问一句包年包月那是怎么个形式
1: 就天天来
0: 不是你要觉得合适我倒愿意觉得我跟嘉宾沟通一下
1: 嘉宾就来就来在现场沟通
0: 是不是
1: 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嘉宾也很高兴其实我们俩也是愿意跟人一块唠一唠啊是不是聊一聊啊也比较招人的人是不是
1: 哪都不招人
0: 所以其实嘉宾其实也愿意跟我们唠一唠这不是吗我们仨今天又坐到了一起
1: 真好呀
0: 好了首先热烈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昨天的今天又返场的嘉宾
1: 返场
0: 周晨
1: 周晨
0: 欢迎周晨
1: 二十年大连本土文旅融合的达人2025年大连导游大赛的第一名一家一团的私人定制周晨我们大连的导游
0: 周晨好
3: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小伙伴我又来了
0: 欢迎你常来
1: 甜甜的声音
3: 对虽然在直播间里面只听到了主持人稀稀拉拉的掌声但是我心里感受到了现在正在听广播的包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你们有一股雷鸣般的掌声正在潮涌而来
1: 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彩旗招展
0: 下一把得把那个音效整上
3: 对
0: 就光咱俩
3: 音效上我马上站起来得跳一段
0: 哇就那雷鸣般的是不是
1: 坏了忘了怎么整
0: 找不着
1: 找不着了
0: 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平台现在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是的
0: 也可以看到周晨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广播端只能听到周晨甜美的声音其实他的笑容同样质疑
1: 感染力
0: 美人 声音也美，心也美，
1: 心美，还细致周到，
0: 还有那么丰富的知识储备，
1: 所以这么宝藏的嘉宾，我觉得包年吧。周晨，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可以，
1: 可以
3: 啊，我倒找两个。
0: 哎呦我天哪，那就太好了，咱赚了，
1: 就这么定了。你看，有时候合作洽谈，往往就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你甚至坐着，哎，咱那谁周晨，咱谈个事儿呗，我想和你谈个事儿，咱看这样哈，我是这么想。你就不如这话赶话给赶，
0: 不是，我都觉得你俩都不是这样坐着说咱谈个事儿这种风格，
1: 坐不住。
0: 你关键得人儿对，咱不说什么场合不场合的，
1: 周晨不昨天说了吗？你旅行什么重要，人重要，
0: 人合适，对不对？好，今天我们请周晨来，咱们今天具体来聊一聊什么呢？
1: 哪个比赛？
0: 就是以赛事为引，我们通过哪个赛事引出哪段旅程呢？
1: 今天这个比赛跟咱就很近很近了，
0: 就咱家门口，
1: 不必舍近求远。
0: 就是一说马拉松啊，现在全国哈各大马拉松赛事特别的多啊，几百大场的那种的哈，各种的什么有 A 级的金标的各种赛事哈，但是眼门前就有一场，就在咱家门口，
1: 家门口，
0: 2026大连长兴岛半程马拉松赛，
1: 这个是在9月13号7:30在长琴海岸海螺广场鸣枪开炮，
0: 对，
1: 就有着浓浓的海岛的风格。
0: 长琴海岸海螺广场，听听
1: 是
0: 不是？这个赛事呢，它是辽宁省填写的 C 类的认证赛事，大概有6000名跑者要共赴这场海岛之约。
1: 这个赛事呢是个半程马拉松，是21.0975公里，男女组别，参赛规模呢是6000人。
0: 对，人家定位非常准确，就是长兴岛半程马拉松。全程是多少？算算，42.195公里。
1: 你怎么算出来的呢？
0: 做体育节目的速度
1: 啊。我以为你在这心算二十一乘以二
0: 呀，大姐，
1: 我还在想二十一乘以二好算，后面那个0975这个乘以二，我搁这在这我在那算，在这来，
0: 这都是规定的啊，标准的数。
1: 你再说一遍还一样吗？
0: 42.195，牢牢记在脑子里啊，是吧？
1: 好，本届赛事这个赛道。哎，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啊，这个是串联了长琴海岸、海螺广场、帆船广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斑海豹保护区等多处标志性点位，近半赛道临海，这是都在海边。选手在奔跑的途中可以一览渤海湾畔的秀美风光。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场哈比赛也是有可圈可点的旅游的这个。可以说到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太美了吧！
0: 但是光凭咱俩说可能有限，
1: 咱俩都没去过。
0: 说实话，长兴岛
1: 你去过吗？
0: 我好像是路过，但是没有真正的在那玩过或者感受过哈。那昨天呢，我们跟这个周晨聊起来的时候，哎，你看他马上他脑海当中就能串联出周围呀，你看你可以串海景、古城，是不是？美食不用说了，肯定有，还有采摘。人文是不是它也是非常适合金秋短途游的一个景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周晨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通过长兴岛这个半程马拉松，咱们可以串联哪些景点，怎么去参赛，怎么去游玩，好不好？来，剩下的时间我觉得主角就应该是周晨了，
1: 来吧。
3: 好，自带音效，噔噔噔噔，
1: 出场了。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周晨又来给大家分享了。我这次可是有备而来，
0: 昨天没有备吗？
3: 昨天只是有一小备，今天带了一个大枕头，
0: 一床大的，
3: 一床大备来了。10万个为什么？今天我准备了20道题。
0: 天哪！
3: 昨天就是小试牛刀3-5道而已。
1: 我有点紧张，有点紧张。
3: 首先呢，说实话，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每次我都是带着往返100公里的这个热爱而来的啊。那么。咱们的长兴岛距离咱们大连市内呢，单程的车程是110公里。其实你要是不好好开，随便开一下，得开1.5小时。所以对于首先这6000名参加半马的小伙伴们来说，建议大家是要提前一天在长兴岛附近要入住的，不能当天早晨从大连赶过去。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啊，
1: 1.5小时还行。
3: 还行哈，
0: 你咋走啊？你还得比赛什么的？
3: 对呀、
0: 啊，
3: 他7:30鸣枪，
0: 你不得做做热身什么的吗？
3: 你得6:30到，那早上走的5点，5点就得走。
0: 你那个还行啊，是去了就赶早饭那个感觉还行。
3: 然后呢，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兴岛。实际上啊，长兴岛在这个地理位置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点赞的地方。嗯，为什么这么说？它是长江以北最大的陆地岛。
0: 哦，
3: 哦，长江以北最
0: 大的
3: 陆
0: 地
3: 岛，
0: 听见没？
1: 嗯，这就算是那个什么开卷了，
0: 知识点
3: 啊，这知识点啊，这是赠送一道题。
0: 赠送
3: 了，好了，题来了，长江以南，我想问问你们，你能不能说出来咱们长江，咱们国家长江以南最大的第一大岛和第二大岛是哪里？
0: 哎呀妈，有几个岛都说不出来，
3: 你想一想。
0: 第二大岛，
1: 海南岛。
3: 哎，想一想啊，
1: 海南岛
3: 啊，漂亮，不会答，把第二大岛答出来了。海南岛是长江以南第二大岛。那想想，从这个祖国母亲和孩子，
0: 台湾宝岛。
3: 台湾宝岛是长江以南第一大岛啊，第三大岛是上海的崇明岛
0: 啊，崇明岛，
3: 啊，崇明岛，嗯，是这样的。那你看咱大连长兴岛，你看小小的这个22万平方公里的这个长兴岛，它却是什么呢？却是长江以北的第一大陆地岛。哎，要这么说，好多人说一说岛，你说这6000个参赛的这个选手，他们得坐多大的船能上去呢？长兴岛是咱们大连的拥有跨海大桥，嗯，直接就开车撩上去，
0: 不用坐船，
3: 不用坐船，
1: 方便，
0: 不是长海，嗯，不用上皮口坐船。
3: 1963年之前也得用小船往上摆人，
0: 嗯，
3: 后来咱们大连市政府在1963年的时候第一次尝试想修一条大马路，
0: 嗯，
3: 给能通上去，
0: 你看
3: 修成了，
0: 你看看，
3: 但是当年就塞了。因为对潮汐的掌握，再加上年头，你想1963年，
0: 嗯，那会儿工艺可能还不是特别完善，
3: 方方面面不是，
0: 嗯，
3: 但是你能看出政府的心思好的，
0: 嗯，
3: 要解决老百姓岛上的人到陆地之间往返的生活呀、工作，
0: 嗯，
3: 这条最早的海地公路，在1963年修好之后，因为涨潮和落潮的问题就冲垮了，
0: 嗯。
3: 第二次修成在1981年，
0: 嗯，
3: 咱们就修了一条这个协索的跨海大桥，这是第一次，
0: 嗯，
3: 后来随着这个经济往来实在太发达了，
0: 嗯，
3: 这座小小的跨海大桥承受不住了，嗯，那么我们后来在2000年之后修了现在的这座跨海大桥，
0: 哦，
3: 就非常好，既能走人又能观光，还能走车，
0: 你看看
3: 拉人拉货，特别方便，所以现在在长兴岛举办这次马拉松赛，它和常规的竞技赛是不一样的，
0: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它不光能够说通过体育赛事来激发人的这个运动精神，赏海景，而且常规类的这个，因为我也跑过马拉松，
0: 嗯，
3: 咱们今年这个春天的大连马拉松，
0: 嗯，
3: 我也参加了半马。
0: 哎呦，
3: 啊，
0: 哎呦，
3: 然后咱们常规的这种国际赛事的补给，主要就是以饮用水、功能性饮料，或者是少量的这个能量棒，
0: 嗯，
3: 能量胶这样的。但是咱长兴，你要怎么说咱大连这个海岛老百姓的这个敞亮，
0: 嗯啊，嗯，上什么了？
1: 还是
3: 上海鲜了吗？
0: 哦，海鲜啊，
3: 啊，
0: 小海鲜吗？
1: 上海色了，
3: 就是沿途的补给是有咱们开海之后正宗的大连海鲜，嗯，给你上真正的这个胶原蛋白和蛋白质的。
1: 我怎么上呢？
3: 啊，
1: 他就在道上完了这样吃，啊，
3: 有小桌，一站站修小桌，
0: 摆在那上面，
3: 你就因为你也不可能，你还能坐下搁那造席了吗？
1: 对呀，啊，我想这怎么吃，还得吐刺儿什么的。
3: 抓一把，
0: 嗯，
3: 都给你弄好了，
1: 嗯，
3: 尝一下，
0: 嗯，
3: 进到咱们作为大连长兴岛的地主之谊嘛，
0: 嗯，
3: 所以这个参赛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互动式的，
0: 也是一种文旅，
1: 嗯，
0: 啊，文旅的展示。
3: 对，
0: 嗯，
3: 这名额也是靠抢，我要么正常今天我都不能来，
0: 嗯，
3: 没抢上名额。
0: 哎呦我妈，吓我一跳，
3: 嗯，
0: 哎，
3: 嗯，你看6000人，实际的有6万人报名，通过摇号抽签
0: 是
3: 才能捞着去，
0: 嗯，
3: 所以抽中的6000名小伙伴，你看我前面说的，我们进到了这个热情的地主之谊，而且这个地方以前还得坐小船摆上去，
0: 嗯，
3: 现在我们给跨海大桥都给你修好了，
0: 嗯，
3: 就是真是敞开胸怀，第一希望你来到这里跑得健康跑得快乐的同时，
0: 嗯，
3: 也希望你们消费一下，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啊，文旅推动经济，
0: 嗯，
3: 哎，首先你看刚才周晨都介绍了，你7:30开赛，离市内110公里，你投钱你一天到我们长兴岛附近的李官温泉，
0: 嗯，
3: 将军石温泉，
0: 嗯，
3: 你住一宿，
0: 是不
3: 是，
0: 是
3: 不是你解解乏，
0: 嗯，
3: 腿部肌肉放松一下，
0: 就是，
3: 第二天跑出好成绩，
0: 嗯，
1: 跑完再去泡一下，
3: 对不对，
1: 再解解乏，再解解乏，
0: 上瘾了，
3: 今天你住李官泡，明天你上将军石泡，对不对，
0: 他俩离不远吗？
3: 不远，这俩地方开车半小时，
0: 嗯，
3: 而且以长兴岛为中心辐射都是半小时之内的事儿，
0: 嗯，
3: 特别好啊，
0: 好。
3: 那么接着讲，那么我们说除了上这个地方我能够说洗温泉之外， 长兴岛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嗯，在这里你还能干嘛？最关心的，糖果，马上把眼睛放光芒，
1: 吃了海鲜不是吗？
3: 哎，海鲜其实说实话，你说参加这次比赛，我认为绝大多数还是咱们东三省，包括咱们大连本地的跑友。因为我有特别喜欢跑步的朋友。今年夏天有到呼伦贝尔的马拉松，人家坐25个小时火车也能跑，也过去了。
0: 哎呦天！
3: 就是热爱这项运动。那你说咱家门口的这个比赛，又是蓝天白云、沙滩大海，所以这次比赛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多数还是大连本地人。海鲜其实对于大连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正好刚开海，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以长兴，你说长兴岛它隶属于大连哪个市？
0: 大连瓦房店那一片不是吗？
3: 对，是咱大连的瓦房店。瓦房店呢，它的旗下有一座老城，叫富州古城。
1: 皮影戏。
3: 我先讲歹的。哎，那个文化价值高度，等一会儿
1: 等会儿等。
3: 哎，先上好吃的。那么富州古城有一个大连市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知道是什么吗？富州老菜儿
0: 啊，
1: 富州老菜，
3: 富州老菜，好歹的，
0: 对，听说过，
3: 有好几大菜系，我自己还亲自去尝过了几道。
0: 哎呦，
3: 他应该
1: 讲，我只好像有点空白了，这个还没吃过。
3: 没有吃过吗？富州的过油肉，你吃没
1: 吃过？
0: 它也是非遗辽南菜，
3: 是的，它是挂牌的市级别的非遗菜，其实它那个整体的这个过油肉那个感觉啊，有点像咱的那个，叫做什么苏阳大烤
0: 啊？
3: 我大概
0: 做完之后调那汁儿是咸口的吗？
3: 咱们苏阳大烤，我觉得是鲜口，对不对？
0: 对，
3: 它呢偏一点酸口和蒜末，
0: 还得蒜末。
3: 哎，
0: 它又不是锅包肉的感觉
3: 啊，不是锅包肉，它不是那种
1: 樱桃肉，也不是，
3: 它不是樱桃肉。樱桃肉我觉得它就是说这过油以及裹面都比较重一些，锅包肉就不用说了，就是那种挂着勾芡儿啊，它不是，它属于清淡口，保留了这个肉片本身的鲜嫩，淡淡的挂着这个汤汁儿
1: 啊，不是炸出来的，
3: 不是炸的，
0: 它就是稍微过油嘛，过油在油里稍微过了一下，
3: 过了一下啊，但是它是挺哏啾的，用咱大连话说挺哏啾的，
0: 蒜末还带点酸，
3: 酸口，酸
1: 咸
3: 口，
1: 酸咸。因为什么？我妈在家尝试做樱桃肉做不成功的时候，
0: 做失败了就这样式，
1: 就有点像，
3: 是不是啊？做失败，
0: 哎呀，这叫富州过油肉。
3: 对，第二个就是像咱老吃总吃的一种叫富州套肠。
0: 是什么肠？
1: 套肠，
3: 它里面有菜，
0: 猪大肠吗？什么肠？
3: 就是其实它是用那种淀粉呐做的那种淡淡的肉偏少，里面菜多
0: 啊。
3: 你想
0: 菜肠，
3: 早年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既然物质不能那么丰富，我就让它这个料能多元化一些。它其实是偏菜多肉少，套着肠皮儿啊做的淀粉皮儿，但是呢吃起来呢有淡淡的咸鲜味儿。还挺好，就是咱们说吧，劳动人民，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什么苦中作乐。哎，你要说，你说这肠里有里脊肉吗？有虾吗？有海参吗？没有。它都很多的是菜，配一点点肉末，还有鸡蛋，然后这个套上这个淀粉皮儿。
0: 真没吃过，
3: 挺清口。你可两位主持人，那我想说。得去一趟
0: 呀，对吧？
1: 对呀，或者是不是
0: 呀？
1: 就是他没，咱没上那吃过，这边也没有卖的呀。
3: 没有，真没有，
0: 就当地的特色。
3: 当地特色，当地的这个富州老菜馆，一进去，人家用大 KT 板给你写出富州老菜十大名菜。
0: 你咔咔来一份。
3: 人家那个菜的名字起的还都特别好。你比如说，夫妻和睦菜。家庭和谐菜。
0: 这都是啥呀？
3: 都是美好的寓意。你比如说，我说一道菜叫龙虎大会。
1: 龙虎，大家一起猜一猜哈，看你们能猜到呢啊！
3: 你别像昨天那样啊，长快那个主题，你说又长又快啊。
1: 龙
0: 虎肯定是什么两个
1: 有一个龙须
0: 菜放在一起的。
1: 龙须菜和虎椒，虎皮椒对吗？
3: 还虎皮椒
0: 是什么？ 辣椒那种糊皮。
3: 这个不好猜啊，
0: 不好猜。
3: 嗯，但是你可以，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一说一上来说啊，长兴岛吃海鲜，嗯，去造飞蟹，对不对哈？虾爬子，其实这个龙虎大会也是取自于两个海鲜来绘制的，一个是用咱们文雅词叫做牡蛎，啊，实际上是海蛎，对不对？海蛎和海肠。坐在一块儿，像做成了烩菜，像羹汤的那个感觉。
1: 龙虎，
0: 他俩怎么称龙虎呢？
1: 都不如我说那个龙须菜
3: 虎皮椒。营养价值，你就说鲜不鲜吧？你先说它鲜不鲜吧？
1: 它是从效果上看的。
3: 对，从第一鲜和第二鲜，人家这个进行这个斗争啊，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这个福州老菜之外，其实咱们昨天提到了，你说咱要是开550公里，跑本溪小市喝一碗羊汤，我想说撩那么老远干啥？100公里干到咱们大瓦国，
1: 对呀、
3: 瓦
1: 房店羊汤好啊，
0: 有名也是，
3: 也有名啊。所以说各位，无论你是作为参赛的这个运动员，还是作为你的随行的朋友和家属，这趟长兴岛之行，你不光能吃到正宗大连9月1号开海的各种海鲜，那我建议你也可以利用等比完赛的，因为你比赛之前可能，其实比赛是在星期天，那我建议大家还是提前一天过去，
0: 早点玩呗，
3: 先玩上，然后呢，因为你第二天你比完赛了，你肯定还得回来上牛马班，是不是？瓦房店的羊汤，福州的老菜儿，然后还有渔家小吃，比如说当地这个，其实咱们大连这边也有，但是在当地可能更有烟火气，就是玉米面的菜饼
0: 啊，菜饼，
3: 和老汤的拉面，
0: 老汤拉面，就是现在街面老汤拉面主要是来自于瓦房店的，
3: 你看，我还是那句话。这次你开了110公里过去吃的老汤拉面，
1: 味儿格外正，
3: 汤格外的鲜溜，你说是不是？除此之外，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应该都是自驾过去的，你要说有没有这个公交车什么的，还是相对来说不是太这个直达，那如果自驾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可以考虑到，你看你咱们说以前说这个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其实现在是一人参赛全家乐呵，
0: 可不呗，
3: 对吧？
0: 作为家属经常收到，您好，明天您的家属谁谁谁要参加什么什么啊，你要提示你作为家属对他给予关注什么 的是不是？
3: 说的太对了，尤其是参加这种，因为毕竟半马我是跑过的啊，其实对一个人的耐力和这个心智的要求是更高的，就最后那5公里哈，说实话这两个腿啊真的是关键一样，脑子我已经到终点线了，人和腿呢还留在这个5公里开外，所以他对身体的极限要求也挺高的，所以他会发送这样的，因为你在报名的时候要填上直系亲属的信息的，那你肯定会带着这些亲朋好友去，其实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边走边停，为什么说9月份是个秋高气爽的好时候？刚才我提到了福州古城，一会儿我再讲福州古城有什么好景点哈。我想说，除了咱们可以吃到福州老菜、渔家小吃、瓦房店羊汤之外，9月份正是它的采摘季呀，宝贝们。
0: 有什么？采什么？摘什么？
3: 正宗黄色的大福州油盘桃。
0: 盘桃，
3: 特别甜，
0: 对吧？
1: 好吃，
3: 肉质就特别嫩，金黄色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在这条沿线上有一个驰名品牌啊，叫德利寺黄元帅大苹果。
1: 听过，这个知道，德利寺的，
3: 对不对？这个
1: 德利寺大
3: 樱
1: 桃，
0: 马房店那边也是苹果之乡嘛。
3: 对，第三个我也比较喜欢的，尤其对于这个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你说又让我吃桃，又让我吃苹果，给我假牙硌着怎么整？瓦房店长兴岛一带的橘风葡萄现在正是丰收的时候。
0: 橘风
3: 个儿大，而且很甜，但它的甜又不像玫瑰香那种极甜，
0: 齁甜。
3: 它的这个橘风的葡萄汁儿能水分更大一些，
0: 它粒儿大。
3: 对，老年人要是没有糖尿病，可以多吃两口。你看看这个旅行。你既能收获半马的奖牌，对不对？又能实现这个美食的品尝，然后再带三箱桃、苹果和葡萄回来。
0: 哎呦，合适了，
1: 合适，
3: 是不是啊？
1: 合适。
3: 而且相对来说，我们越往的方向，其实可以感受到当地的物价，绝对是这个 特别亲民的，价格特别合适。这个桃的价格就小几块钱一斤，一箱也就几十块钱，
2: 是不是啊？
0: 道边上，然后
3: 对，
0: 那果园里亲自去买。
3: 如果你
0: 采摘，
3: 你说你要没有跟这个亲朋好友去自己参这个比赛，回来你除了你个人证明自己的这个体育精神，得到了奖牌，你说沿道你说你是得不得？那你说我们长青岛，你跑步的时候都给你上海鲜了，你回来的时候不得买两箱桃子和葡萄吗？
1: 对。
3: 对，是不是？咱们说
1: 不能不讲究，
3: 礼义之邦，礼尚往来，
0: 就
3: 对吧？
0: 不讲这些，最起码的都就奔着自己好吃爱吃，
3: 对，
0: 你也该主动去买点。
3: 对，最主要的是怎么？它是正宗，
0: 去都去了，
3: 对，
0: 原产地都来了，是不是？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哎，我们今天嘉宾依然请到了周晨哈，我们让周晨稍微歇一会儿，我们放一个小片花，稍后再回来。
3: 好。
4: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嘉玲，
1: 我是糖果。
0: 嗯，今天还有我们的嘉宾老朋友周晨，
1: 大赛第一名啊，导游大赛第一名啊。
0: 好，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抖音平台，也可以实时跟我们交流哈。
1: 嗯，
0: 我们今天呢这个赛事是长兴岛半程马拉松赛，
1: 对
0: 啊，引出了周边的一些旅游景点，啊，刚才讲了就美食，
1: 嗯，
0: 接下来周晨说是还有好多没展开讲呢，
1: 特别是刚刚他说这个长兴岛的名字怎么由来的，其实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是啊，是的，嗯，其实为什么每次上节目，除了说当地的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之外，其实更多的大家发现，我们现在基本温饱大家都能解决，其实更多的是希望精神上的一种充盈，内心情感的丰富。
1: 是，
2: 你说我来这儿累得要命，跑了一头五，跑21公里，我来的这个地方长兴岛，它为什么要叫长兴岛？首先，它在清朝之前它叫做长生岛，生长的生，长生岛。你说它为什么叫长生岛呢？
1: 长生不老啊。
2: 哎，太好了，答对了，你今天又能考试了啊。它最早叫长生岛，是说这岛上啊有长生不老的三个宝贝。是哪三个宝贝呢？第一，说它的甘泉水既好喝又有营养价值。第二个是说这座岛上盛产大连的特色海鲜，什么什么能吃完长生不老？
1: 海参，
2: 非常好，
1: 真的海参吃完长生不老，
2: 真的，你状态行啊，
1: 这又来了信的一个。
2: 第一，这岛上呢有三宝，分别是甘泉水、海参和长兴岛当时盛产山枣。
1: 山枣，
2: 所以当地老百姓说呢，你喝着甘泉水，吃着海参，就着这个山枣，可以让你这个身体健康，
1: 不老
2: 这
1: 压个晕。
2: 所以最早在清代之前，这个岛叫长生岛。
0: 哦，长生岛，
2: 生命的生，
0: 生命的生
2: 啊，就是说我们这儿物华天宝，这个人杰地灵，空气又好，饮用水又清澈，然后又有海参，又有山枣，你长期饮用这三个，在这能活得健健康康又快乐。那么到清代之后呢，把这个岛名字改为长兴岛。那是什么寓意呢？你想一想，
1: 兴旺发达，
2: 非常好，希望岛上的老百姓能够长久的兴旺发达。所以说这一次无论是你以运动员的身份去参加比赛，还是作为家属去参加比赛，也希望长兴岛能够给你个人以及你的家庭带来长久的兴旺。
0: 哎呀，感觉到了，你看导游每次去哪就是告诉大家，是不是？
1: 我
0: 这个借这个地方给大家带来，
1: 我要找大树挂福袋了。
2: 哎，等一会儿啊，马上就要讲到这儿了。
1: 是
2: 的，哎，马上
1: 讲完我要起伏了。
2: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吃的采摘啊，又讲了这个岛的历史，名字的由来，然后前几年是怎么样的一个现状，然后现在政府把它扶得很好。那么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我得去玩一玩呀。
1: 是啊，
2: 对不对？那么这儿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其实它分几大模块。第一个，刚才给大家提过，这附近呢有两大温泉区。第一，李官，李官的温泉非常正宗。第二个是将军石的温泉。那么它除了温泉的功能性之外，实际它的海边也非常棒。它的海边呢其实也是分四个模块。四个模块哈，你要说最接地气儿的，就是海边全是老百姓的这个渔民家。就是生活气息特别浓厚，但硬件条件一般般。但是我个人特别推荐，就是什么李官的这个海滨浴场。李官的海滨浴场
1: 就跟咱那个什么下下盒子什么都一样嘛，都搁那坐完了吃点东西，苞米西瓜什么那种呗。
2: 差不多，但是他以什么以这种旅店、度假村、渔民家的住宿为特色，
1: 还是开发起来
2: 了。最正宗的，首先他的沙滩是细沙滩，不是礁石，不嘎礁。第二点，他可能住宿条件相对来说
0: 就是民宿的那种感觉，
2: 比民宿啊就是差不多啊，就是那种条件啊，一般般。但是他们的海鲜真的是太瘦了，他们的海鲜特色用精致的摆盘做的是海鲜大咖。你懂我意思啊？这一绺全是大飞蟹，这一绺全是海螺，这一绺全是虾爬，你就造吧。它摆完像个大孔雀的那个翅膀。就是生活就是这样。你说要是用一盆一盆给咱上， 咱也没有什么好心情吃啊。所以有的时候说，哎，住宿条件一般，
3: 摆盘很重要。
2: 就是我钱没花太多，虽然住的条件一般，没有事儿，我们打一曲棍啊，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打个扑克，但是沙滩是西沙滩啊、
0: 嗯，
2: 虽然住的条件一般。这个小仪式感是不是十二种海鲜、
0: 嗯、是
3: 吧、啊、团建啊和
0: 海鲜自由
3: 单位什么的是不是、
2: 嗯、咱三个人去咱也摆一桌
3: 咱
2: 也摆
3: 咱吃不起还是怎么
2: 怎么非得等单位团建
3: 咱也得需要仪式感吗、
2: 啊、那等单位什么时候他能给咱安排自己来是不是、啊、第一个是李官我觉得他比较接地气儿、
0: 嗯、
2: 原生态、
0: 嗯
2: 啊、如果住宿方面你不太挑这是首选、
0: 嗯、
2: 第二个你说我比较注重这方面
0: 住宿品质啊，
2: 哎，住宿品质、
0: 嗯。
2: 那么它这一块还有鲜鱼湾，
0: 鲜鱼湾，
2: 它鲜鱼湾的硬件条件要相对好一些，
0: 嗯
2: 啊、
0: 嗯，
2: 但是可能就缺少一点烟火气。嗯、但是有些人稍微有一点喜欢这种干净卫生、
0: 嗯，
2: 然后比较这个雅致感的话，
0: 嗯、
2: 是鲜鱼湾啊、
0: 嗯嗯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户外驴友啊，再就是叔叔阿姨们。之间特别喜欢的、
0: 哦、
2: 嗯，这个地方呢并不是景区，但是在大连至少火十年了。
0: 嗯，是吗？
2: 嗯，不知道你们是一个海岸线，是一个海风，就是说这个风化了地貌的岩石的这么个岩壁的结构，我不知道你们有知不知道？
1: 去是肯定没
0: 去过，
3: 不怎么
0: 说来听听。嗯。
2: 我强烈建议咱们这个节目不能在这个屋里闭门造车了
0: 得走出去
3: 哪也没去过
2: 必须跟上级申请点经费呀、啊、先从大瓦国走再走到盘锦啊河本溪啊就是就是咱必须跟领导申请一下这个啊
3: 俺俩哈俺俩做美食节目的时候俺俩亏贼做旅游节目的时候俺俩也没
1: 要不怎么说越做越发现自己的无知太多地方没去过了
3: 笑眼泪出来
2: 确实是咱这个节目啊要想火啊咱俩以后啊得开个小拖拉机就走起来
1: 一边走一边播啊
2: 敞篷车
1: 是不是
2: 对不对、
3: 哎、呦我的妈
2: 对不对有个什么景区啊、
0: 嗯、
2: 其实是在60后70后包括80后当中特别喜欢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不极力推荐给大家但是大家也是知道叫做排石、
0: 嗯、
3: 啊
0: 排石
2: 我不能把它称之为景区、
0: 嗯、
2: 因为它确实还没有被建立为景区、
0: 嗯、
2: 但是它纯靠就是我天然美你爱来不来、
0: 哦、
2: 但你非得来
3: 就是那个石头它是排起来的、
0: 哦、
3: 我看
1: 过照片
3: 我看过、
2: 嗯、菱形的这样一挂一挂的岩壁、
0: 嗯嗯、
2: 但是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如果你扶老携幼尽量不去
0: 嗯,
2: 嗯因为他没有正儿八经的道、就是、这个鲁迅不都说过吗世界上只要有人走一走就走出道了、
0: 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2: 对不对
0: 嗯,
2: 嗯第一是土路第二呢这个地方呢还没有完全修成景区你必须赶到退潮你得查阴历潮汐呀、啊
0: 哎、
2: 好在这我又要考你们个问题了、
0: 嗯、
2: 咱这又说长兴岛说到了大瓦国的各种那我想问问你、
0: 嗯、
2: 咱们这次跑的这个马拉松这队员啊心旷神怡、
0: 嗯、
2: 看着左面的大海你说这个海是哪个海
0: 是哪个海
2: 啊
3: 波波海吗
2: 年轻的姑娘大胆说出来
3: 渤海
2: 渤海湾渤海湾的岛
0: 渤海湾岛
2: 咱们大连呢是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
0: 嗯、
2: 实际我们与山东的蓬莱在海上的直线距离都没有80海里、
0: 嗯、
2: 啊40分钟坐快船就干山东了
0: 对
2: 啊你看包括我老家是山东莱阳
0: 啊
2: 闯关东咱们大连都有一半多的老百姓都是山东人、
0: 嗯、
2: 哎讲偏了啊说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就知识太多就砸了你知道满脑子想跟他讲、
0: 哎、
2: 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
0: 嗯
2: 东临黄海西临渤海、
0: 嗯、
2: 我们这次的长兴岛这个海域就是渤海湾
0: 渤海湾
2: 哎、
0: 嗯、
2: 那么大家如果想去排石看这种奇峰异林的这种海边的风化的地貌一定要去查渤海湾的退潮的潮汐、
0: 嗯、
2: 你要赶上它退潮你才能走到海边下面、
0: 哦、
2: 要不然我涨潮的时候你在上面一看只能看到它石头的上面那个头、
0: 嗯、
2: 岩壁你看不到
0: 嗯
2: 嗯我是这么想的不鼓励不提倡大家去为什么我去过几次第一风大
0: 嗯
2: 第二你要开小轿车还能靠近家里如果开一个七座以上的车、
0: 嗯、
2: 车子到那儿靠不能靠得太近、
0: 啊、
2: 这是一点啊第二就是潮汐也比较湿滑身强力壮的、
0: 嗯、
2: 喜欢爱好摄影的小伙伴可以作为这个探险游、
0: 嗯、
2: 但是如果你扶老携幼那 最应该去的就是咱们比赛的这个场地，
0: 嗯，
2: 就是长琴海岸，
0: 长琴海岸，
2: 啊，
3: 长琴海岸，
2: 嗯，哎，长琴海，他在海边真的摆了琴的，
0: 哦，
2: 啊，
3: 名字，
2: 嗯，对，他这个项目其实2023年他才开始打造的，嗯，2024年造好了之后就评上了国家3A级旅游度假区，
0: 嗯，
2: 那我也推荐啊，我其实一直推崇的是，我们永远要相信爱情的，
0: 哦，
2: 就是什么，如果你结婚，
0: 嗯，
2: 想拍婚纱照，你大连市内什么棒槌岛啊、星海公园、黑石礁，你都拍烂套了，
0: 嗯，
2: 我推荐你去长青海岸，
0: 嗯，
2: 为什么？它有很多的那个小建筑打卡的点位。哎呀妈呀！一回头，我以为你在巴厘岛呢，
3: 就像出国了似的，
1: 特别出片儿那种，
2: 特别出片儿，
0: 嗯嗯。
2: 它有那个海上秋千，
0: 嗯，
2: 然后巴厘岛不就有那个，哎，
0: 对对对，
2: 一撩给你扔天上，
0: 嗯，
2: 那小感觉，
0: 嗯。
2: 它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天空之镜，
0: 嗯，
2: 就是你站在那儿感觉，
3: 那个，
2: 嗯，就有点像青海湖的那个，
0: 嗯。
2: 就透明的那个湖面像镜子一样，
0: 然后映出你的倒影来那种感觉，是吧？
2: 对，你说你穿个小白裙或者
0: 小
2: 红裙，
0: 红裙，嗯，
2: 多漂亮，
0: 嗯！
2: 你说你一生当中，你与柴米油盐酱醋茶离得最远的一次，
3: 竟然是去长兴岛，
2: 在长兴岛拍婚纱照。哎呀妈呀，这个瓦房店文旅都得找我想一下这个宣传口号，
0: 是不是
2: 绝门了？又接地气啊，又那个什么啊？还有海螺广场，
0: 嗯，
2: 这些都是本次长兴岛马拉松它的海边赛道最美的一段。
0: 嗯
2: 啊，
0: 嗯，
2: 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啊，咱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它还有几个景点我要推荐给大家。
0: 嗯，
2: 刚才不是说挂那个祈福的小红绳吗？
3: 对，上帮哪挂？
2: 我重点其实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富州古城。
0: 富州古城，对，
2: 富州古城这个地方哈，啊，真的是要人文。有人文，
0: 嗯，
2: 要好歹的有富州老菜，
0: 嗯
2: 啊，要景点儿它有千年的这个文明史，
0: 嗯
2: 啊，然后首先我要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衡山书院，这是辽南地区在古代的时期，尤其在清代，
0: 嗯，
2: 是最大的这个学府，
0: 嗯，
2: 它这个学府的档次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高考前的高考集中营。
0: 哎呀，
2: 能懂我意思？我们要去考状元，
0: 嗯，
2: 考举人，
0: 嗯，
2: 考这个考名考功名嘛，
0: 嗯，
2: 头前你本身已经有了一定文化基础了，
0: 嗯，
2: 你想来深造你就来我们衡山书院深造，深造完之后在我们这坐船漂洋过海去山东赶考。
0: 哦，
2: 是这样的，所以说实话就是这个咱肯定是科学啊，科学尽头是玄学，
0: 嗯，
2: 但是很多人都会到这个衡山书院里面，它的后院有一棵大柳树，
0: 嗯，
2: 在大柳树那块绑一个红布条，
0: 嗯
2: 啊，无论你是祈福学运还是这个事业上的这个顺利，
0: 嗯，
2: 很多人会写下一个美好的心愿，
0: 嗯，
2: 实际上咱们说真的有用吗？但是最起码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加持了你内心的力量和信念，
0: 嗯，
2: 有用。
0: 嗯
2: 啊，通过我姑娘这个中考的结果来说，
0: 嗯，
2: 我是去年去挂的。
0: 嗯
2: 啊，
3: 就是一个美好的心愿，有需要一个载体，
2: 嗯，
3: 有一个形式。
2: 对，就是让大家
3: 去吧，
2: 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一种就什么感觉？哎，就是有劲儿了。
0: 我能行，
2: 我
0: 可以。
2: 能行了，
0: 哎，
2: 其实咱们说，咱们现在是这个科学的社会，
0: 嗯，
2: 啊，但是确实它本身也是有这个千年文明的。
0: 嗯，
2: 第一个是衡山书院，
3: 嗯
2: 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富州古城的古城墙，
3: 嗯，
2: 还有永丰寺，
3: 嗯，
2: 永丰塔，还有文衙门、武衙门，都是明清时期当时的老建筑，
0: 嗯
2: 啊，包括咱们大连地区第一名中共党员，啊。那么他呢老家也是在这里面的，
0: 嗯
2: 哦，就是这也是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0: 嗯
2: 啊，富州古城强烈推荐给大家，
0: 嗯，
2: 这是一点啊。
0: 那古城能逛多长时间？
2: 嗯，实打实的说，你要是喜好这种古建筑，
0: 嗯，
2: 古文化，玩半天没有问题，
0: 嗯，
2: 哎，你要说不感兴趣，说实话一个小时就完了。
0: 它是有一条街吗还是怎么走？
2: 嗯，它各个点位之间的距离不超过3公里，
0: 嗯，
2: 甚至有的景点之间500米就到，
0: 嗯，
2: 就是非常近，
0: 嗯，
2: 这个古城。
0: 我觉得他那应该弄一条老街那种，
3: 就是他
2: 有
3: 没
0: 有
3: 开发出，就像咱们说的，
2: 他有两条就是老街，
0: 嗯，
2: 而且人那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老建筑，
0: 嗯，
2: 就你一看就是 饱含了这个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热泪的那种老街
0: 啊，有一些老街。
2: 但是呢，在这儿咱们还不是说鞭策啊，只能说鼓励。
1: 嗯
2: 啊，就是当地的文旅应该在加大一下这方面的这个
1: 宣传
2: 和这个爆点。
1: 嗯，
2: 你看咱最近，咱们必须要承认，咱们是有进步空间的。嗯，其实跟谁学，向谁学，唐山的这个河头老街，
1: 对，
2: 和唐山宴。你好多人我推荐朋友去，
1: 这是 NPC
2: 的，其实人真正火的景只是一方面，是人 NPC。
0: 对，
2: NPC 李白的互动看了吗？
1: 那你看了。
2: 所以说其实咱们大连历史文化底蕴，古代史也是非常深厚的。嗯，它这个福州古城的硬件条件完全具备。
0: 嗯，
2: 我们可以做一些古场景的一些 NPC 的互动啊，等等方面的。嗯，有机会等我写个一万字提交给这个瓦房店文旅，
0: 对
2: 吧？让咱们共同进步啊。
0: 对，简单写一下，一万字够了。
1: 嗯，
2: 够了啊。好，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去这个福州古城，有了这些体验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非遗文化。开头之前我们闲聊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这也是我的福地，咱们大连其实有两个进入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这个非遗，是哪两个项目？
0: 大连两个，不开头说了吗？
1: 福
0: 州
1: 皮影
0: 戏。
2: 咱没在节目上说，咱闲聊说的啊。
1: 皮影，
2: 哎，对，这个福州皮影戏和庄河的剪纸，这两个是这个世界级别的，但是实际上咱们大连国家级的还有七个，还有七个啊，七个就能召唤神龙了啊。那么在长兴岛周边的福州古城就造了三个。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咱们本次除了是体育之旅，也是文体旅融合。建议大家可以在长兴岛周边去看一场正宗的皮影戏，
0: 对
2: 啊，听一场正宗的福州东北大鼓，还有福州双管乐，都是特别好的。
0: 东北大鼓双管乐，
2: 对。感受一次这个文艺这个方面的这个演出，有的在当地
0: 也有哈，
2: 也都有的。这个感受度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好，
0: 是
2: 要分享给大家。最后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周末第一要关注天气，我看是最近是要降温了，尤其是跑马拉松的朋友，
0: 风大不大也关键。
2: 对，因为他跑马拉松他会穿的相对来说比较单薄一些。然后呢，整个的行程规划建议大家是周六就出发。
0: 我都觉得周五晚上就走都行。多玩
1: 没啥事儿。
2: 你看啊，
0: 那不多玩一天
2: 住两宿也行。
0: 是是
2: 为什么呢？住一次海边的民宿，再洗一次温泉。两天两夜。
0: 对，
2: 周五下班了一家人就走。
0: 对，
2: 在瓦房店住下。第二天呢，上午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理概念啊，就是你是先到哪后到哪。你从咱大连由近及远，你是先到了福州古城，你可以这样，让他住一宿吧。礼拜五下班走有点累，还回家还得收拾装备，
0: 还得省一晚住宿费。
1: 哎呦，我全压上了。
2: 你这周六早晨走，到福州古城也就一个小时。上午我给大家分享的衡山书院、这个文衙门、五衙门、永丰塔、永丰寺、福州古城墙、明清一条街，这些一逛逛一头午。
0: 上午、
2: 中午你在福州古城尝一下正宗的福州老菜
0: 啊，过油肉。
2: 哎呀。龙虎大会，还有这个薄炸脆，还有他那个年糕都特别好吃，要甜口有甜口，要咸口有咸口，还不贵。说实话咱三个人鸡头白脸造一顿哈，200块钱
0: 是吗？
2: 还得打包。
0: 行，
2: 是不是？
0: 200
1: 行行行
2: 行
1: 行
2: 行
1: 行行行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六个菜左右。
0: 哇，六个菜
2: 啊。
1: 你这样，这个钱我出完了，那个温泉你俩
2: 行啊，
0: 那买箱地瓜的钱你出呗。
2: 好，接着我们下午呢，其实它离哪呢？离这个长青海岸就近了。它可以提前，你得办正经事儿啊，你不能说
0: 逛来玩
2: 了、
0: 嗯、
2: 他下午提前过去看一下
0: 场
2: 地，场
0: 地对
2: 啊，迎风啊还是逆风啊、
0: 嗯、
2: 阳光的照射呀，
3: 太专业了、
2: 哎、呀，要踩一下点儿的、嗯、有的说你因为怎么你像跑得快的人，人有头部就跟我走了、
0: 嗯、
2: 你像拉拉贼在后面在迷路了呢，虽然也有志愿者向导是不是、嗯、稍微把这整个路线你下午看一下，
3: 熟悉一遍、嗯、
2: 熟悉一下、嗯嗯，晚上他可以住在哪儿呢？实际上他是离将军石温泉度假区比较近的、
0: 啊、
2: 他可以选在那儿、
0: 嗯
2: 啊、但是他因为他第二天要跑步，他其实别太放松解乏、
0: 嗯、是
2: 这个肌肉要是放松太大第二天也不行，
0: 对，
2: 但是 你是这么想，你不泡，你带了这亲朋好友来，
0: 家眷们
2: 得泡，对不对、
0: 嗯、
2: 订个民宿小别墅、
0: 嗯、
2: 泡个私汤温泉、
3: 哎、
2: 舒服一下、
0: 嗯、
2: 第二天你上午参加比赛，你的家眷那肯定他们都是陪你参赛的、
0: 嗯、
2: 他们不能说没有良心去采摘了、嗯、也不能去海边看美食了，
0: 也不好说、
2: 嗯、啊，跑完之后
3: 都一起去了
2: 啊，也有可能哈，各办各的事儿啊。第二天因为他比赛很快，一般两个半小时之内，
0: 半马很快、
2: 啊、半马很快的，两个半小时之内结束之后、
0: 嗯、
2: 你中午休整一下，下午你可以挑个海边、
0: 嗯
2: 啊、本身长琴海岸就很好看、
0: 嗯、
2: 比赛结束了你们打卡拍照、
0: 嗯、
2: 那你如果说我想吃一顿接地气的海鲜大咖，
0: 嗯
2: 嗯，周导不是给大家推荐了吗、
0: 嗯、
2: 鼓励大家去的是李官在海边、
0: 嗯、对，
2: 造一顿，
0: 是，
2: 然后吃完中午饭得回来了，
0: 哎呀，我都羊汤没喝上，要不我怎么说早一天去呢？
2: 哎，没往回走，还没走完呢，
0: 还晚上再吃
2: 呢，
3: 返程道上、
2: 返程
3: 路上，
2: 因为羊汤在瓦房店室内。
0: 啊、
2: 往回走了吗？
0: 哎呦妈，这隔这么近能吃下吗？
3: 你不运动了吗？
2: 对呀，你这21公里呢，你从李官，你从李官这个海鲜大咖返程的路上、
0: 嗯、
2: 先把我说的那个蟠桃摘了、
3: 嗯、
2: 哎，黄圆菜苹果摘了、
3: 哎、
2: 飓风葡萄摘了，好，干到瓦房店室内啊，喝一碗正宗的奶白的当地的羊汤，
0: 嗯，
2: 再看一眼文化之旅瓦房店博物馆啊，
3: 嗯，
2: 是瓦房店的这个从古至今的历史的一些展现，
0: 嗯，
2: 你说这趟之行，
0: 我觉得你这哈、啊，这比那跑马拉松都累，这从中午开始啊，各种过什么的，
3: 我感觉

0: 些都感受得到。
1: 嗯嗯，好好，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在积极参与节目的互动哈，咖啡很苦，相貌微光都说了，就是人都说了，哎呀，这样吧，每天17点周晨把两位主持人领出去玩，第二天下午2点再给送回来，
2: 托管，这跟托管伴儿的是，
1: 这给我们安排妥妥的哈。
0: 嗯，
1: 还说这比赛这拉拉嘴我就别去了，
2: 怎么了？
1: 重在参与，
0: 我就是拉拉嘴，
1: 就是要感受这个氛围啊。恒越张氏说了，羊汤烤羊蹄必须吃上，
2: 烤羊蹄，
1: 你看
0: 这个是绝对是懂球的
2: 羊蹄，
1: 哎呀，
2: 真
1: 会说，
0: 嫩，
1: 咱不知道啊，
2: 这是我助手，
1: 亏嘴
2: 呀，亏嘴。
1: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哈又到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再次感谢周晨，下次还来哈，谢谢，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见，
0: 嗯。
3: 现在是下午4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4: Sports Radio。
5: 2026年，
6: 大连体育
7: 广播，大连体育广播
5: 全新改版，
8: 全新改版，
9: 全新改版，
10: 优化升级。
11: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2: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13: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14: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5: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6: 5点12点，
17: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8: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9: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 文旅为媒，品山海。
5: 16点，爱家在路上，
15: 畅谈家中美食，
5: 更享好时光。
10: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4: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8: 风云起，
2: 专业评述，
18: 聚焦点 ，Victory。
8: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0: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4: 每周7天播不停。
19: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9: 体育不止，
7: 声浪不歇，
12: 步履不停。
16: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1057，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林市区20到26度，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19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间多云。大林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关注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智慧妙招。当然，如果您生活当中有一些生活经验小技巧，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把您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大家。
0: 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同样，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大连云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收听。我们关注您的家居生活，生活品质啊，懂您想要的，做你想做的，也许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让你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节目内容啊，准备了这样两个单元。第一单元是生活智慧网，生活当中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是吧？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一个是吃鸡蛋的事儿，
1: 鸡蛋的事儿，
0: 鸡蛋。该怎么吃？
1: 该怎么吃？
0: 什么时候吃？怎么吃？
1: 就是我们觉得说这个问题，说那不都是一天早上起来吃个鸡蛋就完事吗？哎，刚才看那个高阳老师和我们互动，说他现在一直均吃俩，
0: 岁数大了，
1: 天
0: 吃
1: 俩，补补营养，补补营养
0: 是吧？哎呦，他现在哈，自从就是我们做那个胃肠镜检查哈，他老注意养生了。那么我俩怎么是两个极端了呢？他做完之后，不知道对他有什么样的触动了，他好像更加注重养生了。
1: 哎呀，
0: 特别小心，就
1: 别问，别去问，
0: 别。对，人家是觉得，哎，要，可能是医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哈，对他有触动，
1: 就是他人家很重视健康嘛。
0: 但是我怎么吃完了，我突然觉得，哎呀。这样吃都没事儿哈，可以别
1: 再。另一个极端，
0: 不止
1: 都这样都没事儿啊，我还怕什么？
0: 这是什么情况？
1: 我天
0: 啊！
1: 好，讲吃鸡蛋，
0: 说吃鸡蛋。再一个说的大虾，因为现在这个虾哈是大量着上市的时候，尤其是盐田虾什么的，大家都知道哈，特别好吃。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老人就说，咱趁这会儿哈，虾那个正新鲜多的时候，再买点冻上吧。冻上吧，
1: 对啊，
0: 以前就说用那个保鲜袋冻，后来一看，这不是最佳的保存冻冷冻的办法，
1: 就
0: 换瓶了
1: 啊，
0: 换瓶装了，
1: 瓶冻，
0: 哎，用瓶冻，说这样是又鲜，还能放半年，
1: 够不够费？
0: 过年的时候爆饺你都，哎，不是到告诉你现在是正应季的时候，过年它不有贵吗？什么现买？
1: 你
0: 吃家过日子吗？
1: 你费这些电。费这
0: 冰箱用不用它也放那，对不对？它也得放。
1: 你费这个事，
0: 怎么费这么事儿？买完了咔咔放瓶里一坐，等会儿给你讲怎么冻，
1: 怎么冻
0: 好不好？哎，好，今天生活知识要跟大家解读这两方面的内容：
1: 一个鸡蛋，一个虾，
0: 鸡蛋泡炒虾，虾仁鸡蛋，虾滑鸡蛋，
1: 生活正常，来一道。
0: 好，这是生活智慧王的内容。第二单元还给大家准备了家装参谋部参谋家。
1: 今天咱俩给大家参谋们
0: 怎么给大家使到立正呢？
1: 咱俩就能行吗？
0: 今天高灿没来，只能咱俩掺和了。
1: 咱俩不是装修家装的老中医也行吗？
0: 哎，试着说吧，是吧？咱俩就是潜力还是可以挖一挖。
1: 好，
0: 那都说要去考导游，这阵儿我们就是家装，说不定我们还能弄个家装设计师。
1: 好，营养师也可以考一个鸡蛋虾啥的。
0: 过敏的够呛。
1: 对，来吧，
0: 家装哈，现在家装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你在这个装修的之前，你要考虑的方方面面。除了咱说，哎呀，这个好不好看呀？那怎么了？功能性，还有日后过日子怎么收拾。这个你都得考虑进去，
1: 就是咱现在已经开始在无证的情况，没有这个什么设计师证的情况，已经开始可以给大家讲设计了，
0: 就是三个臭皮匠嘛，
1: 那不少一个，
0: 收音机前不还有很多，
1: 吓太吓人了，
0: 就是把我们所了解到的跟大家来分享嘛。是不是
1: 真的？咱俩没有什么不能做的节目，
0: 怎么不能呢？要不就说呢？
1: 就那天他们讲什么什么卖车，什么 4S 店，什么有什么不能讲？我们连讲家装设计都能讲，那个
0: 怎么不能讲？
1: 我们又不是设计师，我们都可以讲。
0: 怎么不能讲？
1: 那就讲什么卖车、修车，什么 4S 什么玩意
0: 都可以驾驭。就怎么？哎呦，膨胀了！自从做这两个节目，膨胀了，
1: 绝没有什么做不了。就像你体检完了，这样都行的话，有什么不行？这个
0: 信心就这么来的。
1: 连我们没有设计师证，我们也没学过设计，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讲居家的装修设计。
0: 大家分享吗？所以说我这就已经是对的了，
1: 对，
0: 咱们探讨嘛，
1: 有什么不能讲？
0: 你可以试试嘛，对不对？
1: 理财财经节目就讲我们自己的理财，有什么不能讲？
0: 压根也没有，我参加上了，
1: 就是什么财经节目、法治节目，我们有什么不能讲？
0: 该正正该画画，
1: 漂亮，来吧，
0: 好吧，好，大概给大家先念到这些，好不好？
1: 好，
0: 那具体的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1: 瞧好吧，
0: 瞧
1: 好吧，
0: 不能太差了。哎，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智慧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智慧王啊！当然，我们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抖音平台实时跟我们互动啊！就生活中的这方方面面，大家肯定也都接触到，对不对？吃鸡蛋啦，什么大虾啦，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方法？咱都可以互通有无嘛。
1: 或者是你鸡蛋虾，咱家怎么吃？
0: 你
1: 互动一下，
0: 对，都怎么做？
1: 怎么做？怎么放？怎么吃？
0: 保持它的营养鲜度啊什么的，都可以说一说。
1: 叫我说就别放，没了就吃，
0: 现没现吃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去给你买？
1: 放了，它就味儿就出来了。
0: 是那么话是那么说的，但是谁能天天去买呢？你说这倒容易，都你买的吗？妈妈累的啊，上去下来的，大汗淋漓的。我今天上菜市场了，那容易吗？你当那是说句话的事儿吗？对不对？你要体谅到父母的辛苦，
1: 是不是？
0: 你要都是能买，那你就现吃现买。
1: 咱别吃，
0: 能做到？你能做到啊？我倒觉得你不吃，给妈妈减轻点负担。好，生活智慧啊，咱先说那个鸡蛋，好不好？鸡蛋，大家日常生活中也都经常吃鸡蛋嘛，哈。但是也确实有鸡蛋过敏的朋友，
1: 有啊，
0: 就是什么
1: 蛋白质过敏，
0: 确实都有哈。还有吃鸡蛋和一些东西，比方说喝奶
1: 啊，对，
0: 我妈妈就不能吃鸡蛋和奶在一起，吃完了就肚子不舒服。
1: 而且，因为鸡蛋它属于哎呦，这个反正有点专业了，就是它如果和一些东西是容易产生什么结石
0: 啊。是不是？
1: 就是这叫什么？我也有点忘了。
0: 反正知道那么个事儿，但具体怎么回事儿，可能我们才知道其中的这个科学原理。
1: 含了个什么东西？反正，
0: 但确实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哈，可能在生活当中自己也都能感觉到，大概吃什么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哈。说到鸡蛋，大家都知道营养很丰富，
1: 很丰富，
0: 对不对？每周吃够一定数量的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妈呀，直接就这样式了吗？
1: 这就是啊，是啊，
0: 患心血管疾病，还有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也更低。
1: 你看，
0: 你有注意到这个吗？
1: 是不是？你就以前不是说什么，现在可能也是吧，说生完孩子你得拎鸡蛋去看人家，不就那？
0: 哎，倒也不必，生完孩子你可以就是更直接的表达，
1: 本来也不能聊空着手啊，
0: 和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
1: 也得拿一点吧。
0: 反正坐月吃鸡蛋，这还是保留着呢。
1: 是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哦，有利于控制体重，不像啊，咱白天热量也没少吃啊。
0: 不是，他讲的是吃对了这个东西，就讲鸡蛋。你早上吃的话，它有一定的蛋白，是不是有一定的热量？然后你早上吃的话，它早上帮你消化。你其实早饭不吃不好，不是说了吗？但早饭吃什么又很重要。热量倒也不用太高，但是营养一定要够，然后帮助你提高你的代谢，都是这么说的。
1: 那这么看一看，怎么吃更有营养？
0: 好
1: 啊，刚才说了。鸡蛋每周吃够这个量，
0: 哪个
1: 会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
0: 今天不是重点就说哪个吗？
1: 就是首先就是咱说它这个好，各种好哈。说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6个鸡蛋。
0: 哦，1到6个，
1: 那是那
0: 这
1: 不止，
0: 跨度挺大呀。就是说你每周吃
1: 一个，
0: 最少吃一个，对不对？六个，那每天吃一个，老高有点过了，过量了。
1: 他每天吃俩，
0: 他过量了。
1: 人家说每周吃1到6个，他
0: 尤其他那个老吃蛋黄，不是说蛋黄胆固醇高吗？
1: 说如果每周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
0: 人家有科学依据的，他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说一般呢，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到350克的蛋类，人家就把按克来算，300到350克，对吧？说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
1: 就包括蛋清蛋黄，
0: 对，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多了呢，看看怎么情况啊。
1: 然后说回刚才那个，有人吃鸡蛋清，然后扔蛋黄，他说有那个胆固醇吗？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吃鸡蛋不必扔蛋黄，每天吃一个全蛋，它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胆固醇的影响，就是你要从营养角度上来讲，它盖过了你光看这个胆固醇这个事儿。
0: 就是你吃一个行，你吃多了全蛋呢，可能那胆固醇确实也就够。
1: 那是
0: 有些人呢，他是为了大量的补充蛋白，他觉得我吃多吃蛋清，可能蛋黄就不能吃那么多了，浪费呀，
1: 浪费呀，关键他那怎么就是比方说他就想这样的话，那他那个蛋黄不扔还能做什么吃呢？
0: 那个 小朋友他刚刚开始六个月左右加辅食的时候、
2: 啊、
0: 他是要吃蛋黄咱俩能擦合一下
2: 这下好了闭环了、啊嗯、
0: 蛋黄还能不能做点别的这用处、
2: 啊、
0: 愣了真的有点可惜了、啊、是不
2: 是我知道有很多减重的人他那个、
0: 嗯、他确实
2: 是
0: 他不能吃太多
2: 他每天比方说他吃七个、嗯、几个就是蛋清一天
0: 一天吃七个
2: 对就是蛋清夸夸吃
0: 把吃扔七个蛋黄
2: 要不对要不他也买什么蛋白粉喝啥的
0: 那你喝别的倒还行你就这么生生的就扔了我真的觉得太浪费了、
2: 啊、然后就吃蛋多多多的补充蛋清然后咔咔扔蛋黄嘛、就
0: 是、不提倡
2: 不提倡所以说最好知道他有什么别的用处
0: 用处哈、啊、对派点别的用处、嗯、好说那个鸡蛋能生吃吗现在确实有那些可以说生吃的蛋什么的哈，
2: 无菌蛋呀、
0: 啊。但是咱说呀，从正常的卫生啊各方面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说，是不建议吃那个生鸡蛋的，是不是？说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是会带有致病菌啊、霉菌或者寄生虫卵的，比如说沙门氏菌。嗯，如果你就喜欢吃，或者说我就喜欢吃糖心蛋，
2: 嗯
0: 嗯，那最好选择就是市面上那种经过严格检验的，
2: 嗯、
0: 啊，有这个依据的这种可生食的鸡蛋，
2: 嗯，
0: 对不对？
2: 而且你吃糖心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也会自欺欺人，嗯、就即使它是糖心蛋，也不希望它太生。也希望它是个6分熟7分熟、
0: 啊、它是那个基本上有一点凝固感然后又稍微带点流心的那种是不是
2: 嗯，
0: 嗯。
2: 再说那个鸡蛋和什么不能一起吃有人说鸡蛋和豆浆说不能一起吃但是也有研究说鸡蛋和豆浆吃营养反而更均衡
0: 这个可能从科学上来讲没有说他俩之间有什么相克的
2: 绝对的
0: 但是也有的人确实是耐受力啊、
2: 嗯、
0: 他的消化吸收啊人家就有吃完了就不舒服的、
2: 嗯、
0: 是吧、
2: 嗯、
0: 就吃完鸡蛋完就吃喝豆浆他觉得豆有点杂性啊
2: 这个
0: 能
2: 因人而异吧、
0: 啊、对吧、
2: 嗯、
0: 你要就是有的话你也不用说非得叫叫这个汁儿说他这、
2: 嗯、
0: 就吃一起吃能行、
2: 嗯、
0: 你不舒服你就别怎么吃呗
2: 还有人
0: 什么呢
2: 对他可能不跟不是鸡蛋的问题他本身早上喝豆浆他就拉肚子
0: 对不对
2: 嗯
0: 嗯豆制品那就是个人的问题，
2: 嗯，
0: 对不对？嗯，
2: 好，还有人说术后就是手术了之后能不能吃鸡蛋？
0: 嗯、
2: 不说那个营养丰富吗？清淡易消化吗？啊，说其实可以。啊、
0: 不，你这个玩意儿哈，我要不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咱俩可以讲什么？为什么是可以讲？
2: 嗯，
0: 他这个呢，只是从正常的角度来讲，给一个什么的科学的、
2: 嗯、遵医嘱。
0: 你什么？你得看你什么手术。对不
2: 对，
0: 对你胃肠手术你马上就能吃鸡蛋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呀
2: 不严谨
0: 对不对
2: 有瑕疵
0: 那不是我们有一半做我们一半看了这个啊、
2: 嗯、
0: 我们也是个参考我们绝对不能按照他这个来跟大家就是讲
2: 然后就算是我们俩说的就是我们俩已经感觉滴水不漏了

0: 你听的时候你也就是
1: 你也
0: 参考着听
1: 借鉴对不对探讨本着这样的态度
0: 严谨
1: 啊、嗯，严谨
0: 严
1: 谨对大家负责讲究科学的态度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他说术后能不能吃鸡蛋然后说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
0: 嗯、
1: 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
0: 嗯、
1: 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
0: 嗯、
1: 那你觉得这个就能按照这么做吗、
0: 嗯、
1: 是吧这是 负责任的解答吗
0: 人应该谨慎我知道最谨慎的一个人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认识一个女士哈她就是她第一次怀孕嘛然后她就是
1: 对对
0: 她就加了一下就是给她经常给她看诊的医生的那个微信、
1: 嗯、
0: 就是我有时候要不懂的我可以问问你、
2: 嗯、
0: 她就真的所有的事情都要遵医嘱就是你看我这个能吃吗、
2: 嗯、
0: 你看我这个能喝吗你看我这个化妆品能用吗你看我穿这个比方说衣服什么有、
1: 嗯、
0: 是真的抗辐射吗你看我说啊我说你换个大夫你老盯着一个大夫他得多
1: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大夫他是什么反应
0: 你再也是耐心的哈带周到
1: 后面没给他拉黑吗
0: 那不能人家有那个职业的医者
1: 职业怎么了职业也没有说做你的私人这个全职医生吗
0: 医者人心可能看着了就给他讲一讲、嗯、他说没有那我第一次怀孕、嗯、我也不知道嘛他说就所以这个衣服能不能穿是不是抗辐射手机能不能用家里这电脑能不能开完了就个这个缝这样我能不能吹然后这个化妆品我能不能用
1: 其实我觉得他最应该先去看心理医生真的
0: 哎你要说谨慎没有人谨慎过他
1: 就是你应该去调整你的身心是不是怀孕固然很重要但是不代表什么事儿他都不能做了好吗
0: 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哈你这个你得写本书是最好的因为你没有人比你全、
1: 哎、只要是伺候月子得更难了嗯
0: 关键两口子都这样是
1: 哎呀这两口凑一起
0: 两口都
1: 这家这得什么样啊、嗯、
0: 哎呀我天所以就是咱说你不能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
1: 嗯、
0: 就是你要谨慎然后呢要结合自己是是
1: 对吧对、
0: 嗯、
1: 最终也还落到个人个体的身上、
0: 啊、个体的身上
1: 是
0: 不
1: 是、
0: 啊、
1: 我们讲的泛泛的就是大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的、
0: 嗯、
1: 但是你具体的针对自己适不适合、
0: 嗯、
1: 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最了解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好
1: 刚才讲的是这些哈、
0: 啊、
1: 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
0: 嗯
1: 怎么吃一般你怎么吃啊
0: 水煮啊
1: 水煮蛋、
0: 嗯、
1: 一般都说
0: 水
1: 煮蛋最
0: 有
1: 营养
0: 那你
1: 弄
0: 油煎
1: 没有那么多油
0: 啥的
1: 其实我觉得荷包蛋是不是相对也可 以,
0: 也可以
1: 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没有太多的油型、
0: 嗯、
1: 不那么油腻是不是、
0: 嗯、
1: 咱看看这科学是怎么说哈、
0: 嗯、
1: 说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
0: 嗯、
1: 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
0: 嗯
1: 嗯水煮蛋你会煮不就正常用锅煮你会不
0: 开玩笑这是只要是水煮的万物皆可
1: 不是你火候咱讲的是火候、
0: 啊、火候这个
1: 你会不
0: 掌握、嗯、
1: 你煮过没
0: 没有特意的去煮过
1: 是不是、嗯、还特意、
0: 啊、
1: 哎呦
0: 没有特意的去煮
1: 你哪天啊、嗯、这样子我建议你哈、
0: 嗯、
1: 给妈妈煮个鸡蛋
0: 嗯
1: 然后妈妈一看我天闺女长大了
0: 妈说你是有什么想你想怎么样你是怎么了呢这样
1: 这那又怎么了呢、嗯、什么不是从一小步开始做起的吗
0: 是不是
1: 人总有要长大的时候吗
0: 嗯,
1: 嗯就是你煮个鸡蛋你给妈妈尝一尝、
0: 嗯、
1: 那妈妈心里肯定也觉得哎呦天自己都会煮蛋了
0: 煮个鸡蛋就长大了你看
1: 这是成长的一小步
0: 成长嗯
1: 是不是你总得走出这一步
0: 是是
1: 哎一般呢说先是你知道凉水还是热水吗
0: 凉水
1: 凉水这个知道、
0: 嗯、
1: 哈凉水煮就是这样先凉水放到锅里、
0: 嗯、
1: 然后呢等它水咕噜咕噜开了开了之后啊有的人说小火煮五分钟
0: 嗯
1: 但是我的经验就是小火你煮个三分钟左右就行
0: 嗯
1: 然后盖上盖焖它五分钟
0: 啊
1: 就还省火、
0: 嗯、
1: 然后呢还煮出来的就嗯从它的口感上哈有芯儿的熟的程度来讲就比较合适、
0: 嗯、哎好还有什么鸡蛋汤哎蒸鸡蛋糕是刚刚你说的水煮荷包蛋，
1: 嗯，
0: 其实相对来讲油性都比较少，
1: 也是不错的吃法，
0: 嗯、不就非得煎炒烹炸那样的、啊？
1: 对，就我那会儿刚刚恢复饮食，做完那个什么手术，
0: 嗯、
1: 恢复饮食的时候就建议你吃点鸡蛋糕啊、
0: 嗯、
1: 鸡蛋羹这样的，
0: 好消化，
1: 软一点的，
0: 嗯
1: 嗯。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不建议吃的就是煎鸡蛋，
0: 嗯，
1: 油大嘛。
0: 啊、
1: 首先咱就说油大嘛，哈、嗯嗯，就煎的做法对鸡蛋的营养破坏也是更严重的。
0: 嗯
1: 嗯，这层可能你是不是还没考虑到？更多的我们就说需要油，
0: 嗯，
1: 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
0: 嗯，
1: 所以呢，煎鸡蛋大家少吃。
0: 嗯，在什么时候吃鸡蛋好？是早上吃、中午吃什么？当然是早上吃、
1: 嗯、
0: 啊，因为刚刚说到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
1: 嗯、
0: 还能迅速的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
1: 对，早餐最好有一个蛋，
0: 嗯，
1: 啊、有一个蛋，再有点脂肪类的，啊，比如说你吃点面包，全麦面包当然更好了，你带馅儿那种可能热量就比较高了，是吧？
0: 嗯，

0: 然后再适当的摄入一点蔬菜，最后来一点餐后的小水果，这是最完美的。
1: 嗯
2: 嗯
1: 啊，还有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比方说本身有高胆固醇、血症啊、冠心病、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人群，可以隔一天吃一个鸡蛋。
0: 嗯，就是考虑到也是胆固醇这方面的，是不是？
1: 嗯，
0: 就别，尤其是不能吃全蛋吃的那么频，对不对？
1: 嗯，
0: 隔一天。你问问高阳，就有没有这些毛病，就不能一天吃俩了。
1: 嗯，
0: 是是
1: 底下这有，如果是疾病康复期的患者，
0: 哦，
1: 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的时候，
0: 嗯，
1: 可以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
0: 他这是康复几个月了？
1: 他属于底下那个，他属于什么？
0: 啊，他
1: 在身上，
0: 啊，
1: 他属于生长发育期的人。
0: 哦
1: 青少年呀，孕妇呀，啊，哺乳期的女性啊，
0: 嗯，
1: 健身增肌的人，
0: 他属于健身增肌人士，
1: 健身、
0: 啊，那往哪安呢？其他的也不太符合
1: 生长发育期吗？嗯，可以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
0: 也都是一到两个，
1: 嗯，
0: 也别太多了哈。
1: 他就是往这方面安了。
0: 其实我就是，大家一说那坐月子一般吃几个，我就一心想当中，哎呦，我坐月子的时候，就家里人老给我弄顿顿鸡蛋，顿顿鸡蛋，
1: 嗯，
0: 一天没有八个也得有六个了，我感觉都吃不下的那种。
1: 啊，
0: 嗯，你说这我就怀疑要吃这么多吗？你不还得吃别的东西吗？是呀，可能家就老一辈他们那儿啊，
1: 嗯，
0: 就没有什么可吃的，
1: 就靠这个
0: 补。他印象当中就是他们那阵能吃个鸡蛋就是好东西了，鸡蛋是好东西啊。
1: 而且以前你听说过什么吃海参补吗？就是以就是很
0: 哪有，啊，
1: 那时候你小你都不知道，所以以前咱们不是很认的，都就是，
0: 嗯，
1: 就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补的。
0: 嗯，
1: 所以呢什么海参鲍鱼什么东西他没有想到用这个去补，就是用鸡蛋去补。
0: 对，所以我就婆婆他们那哈老一辈人就说你得吃鸡蛋呀，多吃啊，
1: 嗯，
0: 吃这个好怎么，嗯，我想干嘛非得就吃鸡蛋，
1: 那还能让你吃别的，没有别的呀。
0: 哎，他想象不到
1: 别的，
0: 那一阵就觉得加鸡蛋是最好的。
1: 对，
0: 哎，坐月最补的可能。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但现在条件好了，嗯，真的我觉得也未必都靠鸡蛋了。
1: 现在大家知道多了，哎，燕窝也可以补啊，
0: 嗯，
1: 什么海参也可以补啊，
0: 嗯，
1: 什么这些东西，他就
0: 那贵呀，啊。
1: 还是鸡蛋最实惠，你就吃十个鸡蛋多钱
0: 啊。啊，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来。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
1: 在路上，尽量不和啊，尽量不和，你自个儿，你葛音说，
0: 我葛音说，我又怕把你落下。
1: 葛音说，你不用看我，
0: 下次我就葛音说，
1: 葛音说，
0: 你就说你的名就行了。
1: 行，
0: 哎，我是肖林，
1: 我是糖果，
0: 这没忘。
1: 嗯嗯、
0: 好，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为爱家的听友准备的，也希望爱家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啊，生活中的智慧啊，哈。
1: 其实听到实用的，不是说听完以后就听完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你听完之后你就能用上。
0: 嗯，
1: 就你说接下来我们要说什么虾怎么动怎么什么的、嗯、那你是不是回家就可以操作？
0: 对，你得走心，你得过脑，然后你得去实践、
1: 啊、是
0: 不是？有些东西你也要实践，看它是不是那么回事、
1: 是不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个小问题
0: 又来了
1: 提问
0: 啊，提问之前跟大家预告过了哈、刚才说的是鸡蛋，接着我们说大虾啊，大虾怎么来保鲜、怎么来冷冻？当然你说大虾随买随吃，新鲜的时候吃可不更好吗、
1: 就是、
0: 但有的时候啊，它就有的时候合适，像现在正是大量上市的时候啊、新鲜的时候你多买点囤着，这样就行，年底儿爆饺什么的不就是直接拿出来就能用了吗？那会儿你再买啊，也大部分虾它都是冻的、在哪冻的它都是冻的、
1: 是
0: 你不如搁家里自己趁新鲜买点冻，对不对？
1: 那就是问题就是怎么冻？
0: 怎么冻？之前呢，我们都说弄个保鲜袋给冻上、是不是？弄个袋也是干干净净的呀，完了给冻好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哈、但事实上呢，有一个方法比放保鲜袋更能保鲜，那就是用瓶冻。
1: 这个还觉得我听着是新鲜的，
0: 用瓶不，我觉得不新鲜，因为我之前我看家里老人已经开始知道用瓶，咱也不知道他从哪来得到这个消息哈、也是弄一个矿泉水瓶，完给塞进去，冻完了之后一吃的时候咔一剪开，就那个瓶就打开就行了，那瓶就不要了呗，是不是？
1: 说以前啊，冻虾都装那个保鲜袋里边、拿出来都冻成冰坨了，
0: 对，
1: 拿刀砍，
0: 嗯，
1: 怎么就整不开啊？没多久虾头就发黑了，还有一股子冰箱的那个味儿，
0: 对，
1: 什么那个大公
0: 它也窜味儿，
1: 冰霜
0: 是不是、那你想个袋儿，它也保持不了多少那个味儿哈，它窜、
1: 煮出来呢又腥又柴，
0: 后来呀、好像是。就是家里老人也是听卖海鲜的人说的、说你白用袋了、你找几个空瓶啊，
1: 那怎么事呢、
0: 给他那个瓶洗干净晾干了之后、你把下塞瓶里去、最好还头朝下、你拧上之后啊，里面尽量别让它有空气、然后盖上盖你给放冷冻室里、你到时候拿一瓶泡水里几分钟就化开了、说你那下还透亮的不发黑，尤其下头不发黑啊、你是炒着吃的肉也紧实啊，你是爆饺干什么吃啊，那虾就保持原汁原味儿。
1: 说不过有个事儿得注意，你装瓶的时候得装满，里边不能有空气
0: 哦，
1: 虾不容易冻伤。
0: 哦，还这样，还他怎么还怕冻伤？
1: 他已经是不是那什么了吗？已经，他怎么还怕？他还有他有神经吗？
0: 还有这说吗？
1: 但要是玻璃瓶别装太满、我觉得玻璃瓶不安全吧，
0: 玻璃瓶放冷冻我是
1: 不
0: 太建议的，
1: 不安全，不行不行不行，
0: 因为我就觉得用那塑料矿泉水瓶就行
1: 啊，就那行、因为你热胀冷缩你别炸了，不要不要，
0: 不
1: 就是咱说就别整玻璃的、
0: 就最好的是什么矿泉水瓶，那个大口的，有一些你忘了那个矿泉水瓶买的果汁品牌的那个你记不记得有方形有大孔的那样，它好往里塞呀、你小孔太小了那虾也不好塞，是不是、我实践当中我觉得是用那个大孔的好塞，你再喝完那个矿泉水啊和饮料那个瓶你可以留一留啊。
1: 好，我们你说我们给大家分享原理吧。
0: 还有跟大家说这个适合冻生虾、
1: 生虾
0: 新鲜生虾，你熟煮熟来了你就别怎么放了、你尽快吃就完了，
1: 是是是、那就是原理，为什么虾放塑料瓶更保鲜，就是讲一讲哈，简单来说，拧紧瓶盖加水冻，就是隔绝氧气，锁住虾肉的水分。
0: 对啊，说为什么隔绝氧气啊？它就防止氧化发黑不是吗、但虾它为什么那个头那地方容易发黑呢、因为虾体内有一种酶
1: 啊
0: 就这个东西它接触空气就氧化，所以虾头就很快变黑了。咱买虾的时候也知道，你看那虾头要黑了什么，你就可能觉得不新鲜，对不对？它一变黑了，那个腥味还会加重，就有点要坏了那种。你这个塑料瓶，你冻虾的时候呢，你也灌点水，然后拧紧这个瓶盖，就是水把虾呢，它包裹了之后，几乎没有空气了， 就他身上穿了一层冰衣，氧化反应就大幅减慢，虾就不容易发黑，同时呢还能隔绝冰箱里其他食材的味道，它再怎么它是个瓶啊，比你那个塑料袋能强一点呗，它不怎么串味儿，
1: 好，再一个呢就是直接把虾放保鲜袋冷冻啊，冰箱里的空气会带走虾的水分，你想一个袋它能有多少，表面上呢形成干白霜，解冻之后呢虾肉发柴出水，虾鲜味流失，那么你瓶装加水冷冻呢，凝结后等于给每只虾裹了一个冰壳，锁住虾肉细胞里边的汁水，解冻之后肉质紧实 Q 弹，不容易散烂。
0: 对，大家想象一下干白霜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像那个像细细的那种冰霜冰碴那种干白霜，它就发干，你看就是发干那种，你给它穿上冰衣之后呢，它不是锁住了那个水分吗，你想象一下哈。好，第三个就是减少冰晶破坏虾肉细胞，怎么说，裸冻的时候虾肉细胞内会生成一个大冰碴，刺破细胞那一化冻它汁水就流走了，那你泡在水里一起冻呢，冰的压力它更加均匀，对虾肉这个细胞的破坏就更小，口感就会保留的更好。
1: 我突然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冰万物呀，
0: 你还想冰点什么呢
1: 突然
0: 你想
1: 好就感觉这些肉什么玩意儿这不行、
0: 我家还冰这个，我不知道，酸菜
1: 也是这个方法，
0: 酸菜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人农村弄个大缸腌酸菜什么的哈，完了给你弄好了，他给你切好，就是咱现在年轻人也不太会，刀工也不行，完了家里老人有的时候给切好了，切好了就给我们寄过来或者什么的，我吃一顿吃不了啊，我就把它也是放在一个什么盒里或者什么里哈，他这个放矿泉水瓶不太合适，还放冷冻盒什么，我就给他酸菜放进去之后加点水，冻成也是一个冰坨子，放到那个盒里，
1: 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在吃的时候拿出来扣下也行，也是穿一层冰衣，他就不发柴，要不你就那么冻的话，他不是也是皮球吗，咱说干恰恰的
1: 是不是，
0: 酸菜我解锁了一下我们家冰箱
1: 对好，其实冰糖葫芦跟这个我觉得又有点像的地方，
0: 冰糖葫芦
1: 隔了一层，
0: 你是弄个水冻的，它不糖都让那水给化了吗，
1: 它要是没有外面那层隔绝了它，如果直接是水果放在那个冰箱里边可能放不住，它有那么一层糖衣，它在那放冰糖里放冰箱里边
0: 它本身就裹了一层，
1: 保持一下
0: 你就直接冻吧
1: 好，来说一下要点，用干净的矿泉水瓶，不要灌满，水结冰体积会膨胀，如果你这个满的话，大家知道一拿水啪就炸了，
0: 对，你说这塑料瓶相对好点，但是也不要太满，是不是，给它热胀冷缩一个空间，
1: 建议虾头朝下塞进去，加凉白开啊纯净水啊，拧紧瓶盖冷冻，一瓶刚好一顿的量，吃的时候剪开瓶子就可以了，不要反复的去解冻它，一会儿就解冻再放进去，再解冻再放进去，
0: 对呀、你吃完咔翘一半完弄下又冻起来，那不行，大家都知道也别反复的去冻啊，去化什么的哈，就一瓶我就吃这
1: 一瓶一顿，
0: 照这一瓶就吃着呗，是不是，就别反复的了哈。好，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方法一定是冷冻保鲜哈，你别放冷藏里，冷藏不行，几天还是要该坏还得坏啊，你就放冷冻里去冻，好，那么刚才说完了之后咱给大家归拢归拢哈，就总结一下，对比说保鲜袋包括塑料瓶还有一种是保鲜盒保鲜盒也是一种方法哈，
1: 是
0: 这三种存虾的方法它的优点缺点都在哪儿呢，
1: 首先说保鲜袋它可能省地方，因为它你这包包一层而且可以分成一对儿一份儿，吃多少拿多少，但是它的缺点也就是它太薄了很难把空气完全排干净，虾容易氧化黑头，还会吸附冰箱里边其他的味道串味儿嘛而且虾尖很容易把袋儿扎破，这个弄出来这个脏东西还弄脏冰箱如果想用保鲜袋建议双层包装，不行多弄几层
0: 它该咋它也咋破
1: 是尽量把空气挤干净
0: 所以这一点就比较难做到哈虾那个虾的刺儿啊须子什么的就很容易把塑料袋给扎破好，但刚才说很多家庭还是用保鲜盒来冻虾，那这个方法又怎么样呢，说保鲜盒啊它是硬质的容器，它倒是不怕被砸破也可以加水没过这个虾来冷冻它的保鲜效果原理其实和那个塑料瓶是差不多的但是就说呢，首先你保鲜盒造价是不是更高， 那好的保鲜盒不便宜啊、
1: 嗯、对对对对、啊、挺贵的品牌那种，
0: 对不对，而且占用空间比较大、
1: 嗯、
0: 冰箱那一个个摞一个个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你买多少合适，你买多大的合适、
1: 嗯、
0: 它空间占用比较大、
1: 嗯、
0: 你不像那个瓶咔一塞进去那能好几层那么摞的哈、
1: 嗯、
0: 而且那个保鲜盒啊它那个胶圈它挺容易留海鲜的腥味的，不太容易清洗、
1: 啊、
0: 因为它要密闭，有的时候它势必要有一个胶圈让它这个空间更密闭嘛，你要那么简单盖上去的话、
1: 啊、
0: 它可能起不到特别密封的作用，然后呢你要弄海鲜了你反复洗它那个味儿可能也去不掉、
1: 嗯、
0: 你可能就只能弄海鲜，即便弄海鲜了可能也觉得那个味儿不太好嘛、
1: 嗯、
0: 所以呢它比较适合的是少量短期的存放，不适合这种、
1: 嗯
0: 是大的或者时间长的这种冷冻。
1: 嗯，好，如果你下班之后一次性买了大量的鲜虾，追求最好的口感怎么办呢，就用塑料瓶加水冷冻。
0: 嗯，
1: 想分次取用节省冰箱空间就选保鲜袋分装。
0: 嗯，
1: 少量存放的话优先选保鲜盒。
0: 嗯，
1: 这怎么万物皆可以，就看你想干什么，
0: 对，
1: 哪个适合你，是吧，
0: 生活当中的方法很多。
1: 嗯，
0: 处处都有窍门，
1: 处处都是知识点，
0: 对呗。
1: 特别提醒，水结冰体积会膨胀啊，这个你塑料瓶不要装太满，
0: 对
1: 啊。另外呢，冷冻的虾你说那我就是可以吃一年吗，哎，最好也是三个月之内吃完，口感是最佳的。
0: 你得冻多少你吃一年，
1: 他说这现在买合适，我从现在吃到明年这个时候再买。
0: 其实我是觉得什么，你看现在虾就是很多哈，正式开海了什么的，嗯，十一之后十月底儿啊十一月那会儿啊，如果大家可以适当的我觉得冻一点，那到年底的时候、
1: 嗯、
0: 正好是过节包饺子了，
1: 就是把
0: 师
1: 姨这个你冻上，完了过年
0: 这
1: 个冻上
0: 递过去，
1: 嗯，
0: 师姨过节了，它不贵吗？
1: 不是，现在买上完了就是等于把师姨的躲了，完了把过年的躲了。
0: 你现在买上，
1: 就现
0: 在
1: 买弄上。
0: 现在到处都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倒也不用就非得去冰什么的、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可以按你说的先买先吃。
1: 先买先吃
0: 啊，什么时候要涨价了，要贵了，
1: 嗯，
0: 少了，
1: 嗯，
0: 看那波行情再买点，
1: 嗯，
0: 是不是？趁着它还没涨价的，还就量还在的时候买一点冻起来，等年底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拿出来是爆饺啊，做大虾、烤大虾什么的。
1: 年底儿拿出来卖。
0: 咱家那个要不要还弄个冰库？
1: 那、
0: 啊、
1: 怎么了？现在冷库可以组，
0: 就照你那个是不是都整个冰库？完了你组完了这些成本，你再弄个摊位，你够不够？
1: 你
0: 凭你
1: 要那么说的话，
0: 啊、
1: 那咱大量能跟完了过年的时候跟他卖，看咱能。
0: 你先算一算。啊、嗯，作为那个什么经济管理还是什么的，你先算算。
1: 工商管理研究生，
0: 我看你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超过五个字的都说不起溜。
1: 大智若愚，你没听过吗？慎藏不露相，
0: 朝太深了，
1: 慎是啊，让人看出来，随便让人看出来，我一个工商管理研究生开玩笑，所以说现在就是性价比啊，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些？就是那生活嘛，
0: 嗯，
1: 省一省啊、嗯、是不是过日子嘛，
0: 对呀、啊、那住家过日子能省则省，是不是、
1: 嗯、
0: 生活当中的一些窍门啊、
1: 嗯、
0: 也希望大家能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嗯、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朋友用过的，我觉得应该有吧，真的就是瓶冻虾这个有、
1: 嗯、
0: 我觉得绝对有，
1: 很生活
0: 啊，冻不都还给你格外附赠了一个冻酸菜不是吗、
1: 嗯嗯、
0: 还冻什么了，我想想一下还有冻的什么、
1: 哎、这些那这都可以啊，有没有什么，
0: 那也不是，我觉得那个肉都不适合这样的，你弄上水那冻不太适合，
1: 就是带壳的都可以，
0: 嗯，海鲜之类的可能相对、
1: 嗯、
0: 但海鲜带壳你去冻它，是不是也不太那但是你想咱小的时候那阵儿哈、
1: 嗯、
0: 可能新鲜的海鲜吃的不太多，我就记得过年的时候、
1: 嗯、
0: 我爸爸那有的是单位分什么东西，他一坨一坨的什么，他不也是那种带着水冷冻的吗、
1: 嗯、
0: 记不记一坨、
1: 嗯、
0: 我们经常原来说、哎、单位分一坨虾、
1: 嗯、
0: 单位分一坨鱼什么的，
1: 哎呀好久没听
0: 是不是、啊这个词儿是不是很久远了？已经
1: 多么美好、啊
0: 哎！你那倒是有这个词儿吗？
1: 多么美好的词！现在听依然会心动的。
0: 哎，真的是，就是这么表述的。我记得我爸回来经常说：“哎呀，过年那个什么的哈，今天单位分一坨虾、
1: 嗯、
0: 一坨鱼又什么的，一什么一个猪蹄儿还是什么的。
1: 哎”
0: 哎呀，暴露年龄了。
1: 哎呀，真好，真美好，
0: 这年代感是吧？
1: 要不然说人啊容易回忆。
0: 嗯，但是又觉得那会儿过年。就 挺有盼头的那种哈，
1: 奋
0: 斗盼着吃点好的，
1: 嗯、
0: 穿点好的、
1: 嗯、
0: 啊，过年家家户户走一走那种。
1: 嗯、
0: 现在可能
1: 这把有盼头了，咱冬着夏
0: 不缺了吧？
1: 这把咱一个瓶又一个瓶的，跟冬着夏，咱过年可以拿出来了。
0: 提前把过年的仪式感给整上，是
1: 不
0: 是？
1: 干什么？
0: 嗯、
1: 这冬着夏，冬着酸菜，这过年拿出来吃不是？
0: 就吃这个。酸菜锅里边，
1: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冰箱种下一个瓶子，哒啦滴啦哒。好，
0: 哎，其实生活当中真的就是这么些事儿，但是每天呢，大家念叨念叨啊，说一说啊，回忆一下过去啊，展望一下未来啊。
1: 我展过去看今朝，我
0: 此起
1: 彼
0: 伏。然后呢，关键是把今天当下的日子给
1: 过好，
0: 是不
1: 是？是不
0: 是、
1: 嗯？哎，留一点点的，咱们说小小的仪式感，
0: 嗯，
1: 生活当中啊，给自己那这，哎呀，我学一个小技巧，哎，然后我今天也许下了班，我买了下，我就给用上，
0: 嗯、
1: 我试一试看怎么样，
0: 对，
1: 就当一个小实验啊，不一定说我就指着这个省多少多少钱。那我就是给自己弄点小趣味小乐趣，也许我们以后会分享给大家一些别的生活的一些小乐趣、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每天给自己增加点生活乐趣，
0: 对
1: 呀、啊、
0: 这不就是生活中的滋味吗？
1: 是不
0: 是,
1: 是你回家看看各家告说那个老头我现在也开始攒瓶了，他给他虎躯一震、嗯、怎么你现在到岁数了开始攒瓶了
0: 要卖
1: 了以前都是阿妈攒瓶，现在你开始攒瓶、
0: 嗯、
1: 你说不是我现在开始冬夏吧，你就给他忙活，他也觉得你挺有乐趣、
0: 嗯、
1: 是不是
0: 生活需要一点这种乐趣
1: 老头你在走道看瓶你老家捡、嗯
0: 要干净的
1: 要干净的没事来下我来下消毒这多有乐趣两口子。
0: 其实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就干妈妈就给大家讲这个东西怎么放怎么存，我觉得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1: 嗯、
0: 到哪也都能搜到能找到，
1: 是不
0: 是, 是, 不
1: 是
0: 关键通过我们的演绎你就觉得变得有点不一样，
1: 咱以后就真的演
0: 来捡什么
1: 这从捡瓶开始
0: 你先把下打了好不好，捡瓶我可以去，你把下打了就捡哎呀呀呀别敲扰了，别自己给自己敲扰了哈。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
1: 了。
0: 本来还想跟大家说一说家装参谋部，参谋不了了，今天
1: 参谋不了，今天参谋不了
0: 啊。等明天或者一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参谋吧。好
1: 的呢，好
0: 不好？我看谁这会儿又发来了微信了。
1: 他怎么了？
0: 这不压哨发来了。嗯，这谁？韩武基说预制菜的肉蛋虾起码两到三年不坏。你这什么情况你？
1: 其实咱也在预制着
0: 呢。但他说那个啊，他说有一些外面有添加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自己冻。咱们就还是早一点两三个月就给它吃完，因为咱啥咱也不加，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纯天然的，就自己冻，好吧？
1: 对 对, 对，时间长了都有变化。
0: 行啊，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是这样了吧？
1: 嗯，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再见
0: 啊，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
7: 足球深度评论，
6: 输出独家观点。
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午间12点，
10: 大连运动家
9: 立足本地，
10: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2: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1: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4: 以赛事为引，
13: 赴一程，
14: 文旅为媒，品山海。
13: 16点，爱家在路上，
14: 畅谈家中美食，
13: 共享好时光。
15: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6: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7: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8: 风云起，
17: 专业评述，
18: 聚焦点 ，Victory。
13: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9: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3: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15: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0: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1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4: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
1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4: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12: 那你们是什么龙？
5: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5: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5: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4: 原来3个 DJ 是一条龙。
12: 那你们是什么虎？
4: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12: 这虎啊，
4: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12: 选择性霸气。
0: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浮尘。
1: 大家好，我是陈露。
2: 大家好，我是孝全。
0: 今天的内容呢，还是主要跟国字号有关系啊。
1: 另外呢，今天是9月10号，咱还是通过节目的开始呢，祝广大的啊教师战线的啊咱们老师们节日快乐啊。
0: 之所以啊今天晚了一会儿啊，是因为我们今天刚刚拿到了一个通知，就因为咱们节目实在是太优秀太火了。所以说呢，未来的节目要掏出20分钟的时间啊，然后来放广告啊，所以就因为这个事情呢，这个耽误了一会儿啊，所以现在呢才开始正式的这个节目啊。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明天是下个礼拜？
0: 下周？
1: 下周啊。
0: 而且呢，今天呀，我们在17:50还是要连线一下雅琪。但是啊，因为国庆长假的这个团儿报的。太火热了，
1: 太火热了啊！
0: 所以今天呢，是最后一次连线，因为爆满了，
1: 满了，
2: 哎呀，恭喜恭喜！
0: 就是你想听这个行程，不好意思，你只能通过雅琪的节目可以听了，
1: 公众号啥的哈，
0: 公众号你可以查，但是你想再报名，反正你是真得抢
1: 了。这说明啥呢？这雅琪姐啊，这个对于旅游啊，第一明白；第二呢，对于这个整个的路线呢、啊，包括啊呀，去哪儿啊，都描述的非常的清晰，而且让大家伙特别的感兴趣，对不对？这是咱雅琪姐的功力啊，咱得给雅琪姐点个赞。
0: 对，然后
1: 咱也向她学习，是不是？
0: 对，这个呢，体育广播也肯定是贡献了。几位参与的听众朋友，因为各个频率都得连线，
1: 都有、
0: 各个频率都得连线，当然咱体育广播，你想节目这么火、
1: 是啊，
0: 未来5点钟开始就给你们放广告啊，听就得了啊，20分钟，说明火，我没说嘛，我看那个优酷人放那个新闻女王，两档黄金段的男女主播分别就是通过拉广告，来定谁是一哥，
1: 谁是一姐。
0: 他俩一个是一哥，谁是一姐？一哥一姐还要再争一个老大。
1: 咱未来是不是也得这样吗？
0: 那就像陈老师，
1: 我倒希望了。
0: 陈老师，你贵为唯一哥，你看我们叫别人
1: 把贵去掉，
0: 叫父、高阳哥、肖林姐，到你这儿不叫哥，不叫姐，叫陈老师。
1: 那我今天过节
0: 就是多一个，对你今天过节啊。
1: 这个外号或者是一个别称吧，当初一哥们起的，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叫起来了啊，就这么叫起来了
0: 啊，
1: 压根儿我就不太喜欢这个名字，真的。
0: 啊、
1: 第一，我传授不了啥，我也教不了啥，还显老，你知道吗？对不对？
0: 老师这个不分年龄
1: 高低。你这个我如果说我在济南，在山东地界，你这么叫、我觉得都行，因为不是你叫我，就是我叫你
0: 啊，
1: 对不对？老师是一个称呼嘛，老师，对不对？在山东境界，大连就觉得哎呀，你说会点什么？你是不是岁数挺大的？就这么想，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怪觉得不好意思的
0: 啊。不好意思也得听，你叫习惯了，你叫习惯了已经。
1: 另外你
0: 不好改口，
1: 叫陈老师的得多，是不是
0: 啊？那姓陈的多
1: 多、
0: 今天都过教师节，
1: 都过教师节，
0: 叫陈老师
1: 蹭一下，好不好？
0: 抓紧时间、拿着教师资格证，该享有的福利还是要享有的，
2: 对，不少呢，吃喝都有，玩也有
0: 啊，吃喝
2: 玩也有，
0: 玩
1: 证我还真有。
0: 是不是
1: 啊？
0: 那你叫老师
1: 晚上赶不赶趟？
2: 赶趟赶趟
1: 赶趟啊！
2: 赶趟，有些就得今天用，只能今天有用啊！
1: 不行，明天用吧，
0: 得抓紧时间了。
1: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啊！七点下班去哪儿？
0: 你证挺齐全的，
1: 就学示范的不是吗？
0: 裁判员证，又这个老师教师资格证，
1: 都瞎了，
0: 还有教师资格证呢。
1: 有啊，都学示范的不是吗？
0: 哎呦，太让人羡慕。
1: 怎么办？你说
0: 真好。
1: 没走上自己应该走上的道路
0: 啊。那陈师傅，你看一下李振权这个报销这个事情，你说他怎么治啊？
1: 那你给我讲讲，我听听啊，我给他评断一下。那什么报销？报销啥事啊？
0: 叫腓骨骨折呀。
1: 腓骨骨折啊，这个是到了这个集训的时候，到了集训的地点，然后受的伤，是不是？那我觉得国管不应该管呢。对不对啊？
0: 国管不管
1: 是不是？
0: 国管部 管管
1: 管，
0: 肯定得管，
1: 肯定得管，
0: 该有的安抚还是要有的。
1: 你相当于让俱乐部蒙受了损失
0: 啊，
1: 让个人呢也蒙受了损失，
2: 赛季报销，
1: 对不对？你这块的话，你正处在李振权第一个中超赛季踢得正好的时候，对不对？ 对于个人发展以及球队未来的发展呢，都是一种损失。那您。

0: 得管呢。我相信到了国足啊，不管是哪个系列的啊，哪个序列的，都一定会有保险的吧？
1: 啊，
0: 不可能不给球员上保险吧？
1: 肯定得有，
0: 肯定得有，对不对？啊，
1: 左脚脚踝韧带严重受伤，
0: 相当大的一个伤，我刚才看了一下。
1: 至于是韧带撕裂还是断裂，这个说还要看一下伤情报告，核磁共振、
0: 嗯，就是肯定得动刀。你无非撕裂还是断裂，你不敢保守治疗，
1: 对
0: 对不对
1: 啊？
0: 嗯，
2: 他挺倒霉，上次来大连就受了个挺重的伤，
0: 啊，这第二次了，我还真不知道啊。
2: 嗯，就客场打咱们的时候
0: 哦，
2: 今年，
0: 哎呀，这怎么
2: 是哈里米还是谁对抗了一下，还是朱鹏宇受了个挺大的伤，
0: 跟这个北纬39度就有点八字不合，是不是
1: 啊？啊，
0: 嗯。
1: 反正第二次来，反正又受了一次伤。
0: 嗯、
1: 中甲的时候来没见就受伤，
2: 对呀。
1: 到了中超的时候，哎呀，来一回伤一回，来一回伤一回，
0: 就是寸，嗯，赶上寸劲儿了。
1: 所以希望李振权呢、
0: 嗯，
1: 在未来面对大连英博球队的时候啊，
0: 嗯、
1: 对球员攒攒人品啊，不要比比划划。你看上次给吕卓一踹倒，当时怎么反应？赶紧起来。
0: 嗯，一个大连，另外一个浙江，是不是？
1: 嗯，
0: 去那儿不要造次啊，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你这个东西吧，你攒攒人品、
0: 嗯。对，但是呢，既然受这么大伤呢，咱就别到头再给一棒子。
1: 那肯定
0: 不
1: 能，
0: 是不是？确实是一件不太好的个事情，还是希望他早日康复吧。啊，嗯，
1: 昨天呢，我还看了重庆铜梁龙老板的直播。
0: 嗯，
1: 当然了，咱作为这个普通球迷，
0: 嗯，
1: 咱也不至于说心疼老板
0: 啊。
1: 当然，老板吧。嗯，他好像直播了得两个钟头，
0: 两个钟头都说啥了呢？
1: 我看了其中的几段
0: 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他这个呢，就是有一个主持人，
0: 啊，还有主持呢，那相当于
1: 就是他是三方连线，主持人有主持人自己的这个号，
0: 啊、
1: 可能是佟梁龙的号吧，
0: 啊、
1: 还是佟梁龙的
0: 有控场的，
1: 对，有个控场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老板，
0: 老板，
1: 老板有一个号，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球迷可以不停的上麦连线。三方
0: 啊，
2: 嗯，
0: 鉴宝，真球迷假球迷是不是？嗯
1: 啊，
0: 嗯，
1: 就是球迷上来不光是畅所欲言
0: 哦，
1: 你可以呢发出疑问，
0: 发出疑问，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啊，就是普通球迷可以直接跟投资人讲话，
1: 对
0: 啊，去对话，去交流，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尺度挺大的，嗯
1: 啊，然后呢，就是你可以也提出建议，
0: 嗯，
1: 我希望怎样怎样怎样，
0: 嗯
1: 啊。老板都需要让那个控场的工作人员呢给记下来
0: 还兼任着场记，
1: 场记，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客场远征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票
0: 哦，
1: 是不是得给我们报了？
0: 他们不报啊，
1: 好像不报，因为你想，他说他希望能便宜一些，
0: 这不都
1: 那总不能说来我坐飞机你给我免了吧？
0: 哎，这个
1: 住宿你给我免了
0: 啊、哦？我这第一次听说，
1: 我不是这段我是。这个我还有点含糊、
0: 啊，
1: 因为很多人上来都说到这个票的问题。
0: 我就觉得应该是对等接待，比方说咱到了上海，咱要4000张，然后上海呢来到咱苏皮湾也要4000张、嗯，对等接待，就是谁也别要谁的钱
1: 啊，
0: 对不对？远征军就是报名收50块钱的押金，只要你到位了，这个钱原路返回。
1: 对。
0: 对吧？咱之前就是对于客场票是这样一个认知
1: 啊。
0: 你说客场球迷还自掏腰包，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吧？
1: 有的队儿他是需要买票的
0: 哦，
1: 就是客场购票，
0: 这个确实不应该
1: 啊。
0: 嗯，
1: 我不知道重庆，但有的队儿确实是这样。
0: 因为这东西，你可以对等的嘛，对不对、
1: 啊？
0: 对不对？你可以对等的。如果说你要的数超了啊，你给我4000，你来我这儿完了之后你要8000，那咱就得说道说道吧。
1: 啊，
0: 这个咱也能理解，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事不如果真的话，我觉得不太好。
1: 就是说申花都是买的对吧、
0: 嗯、
1: 其实有很多球队都是买的
0: 哦、
1: 嗯、因为咱这边也得买票、哦、只不过就是老板把这个钱给掏了
2: 嗯
0: 我以为、
1: 就
0: 是、
1: 或者
0: 就
1: 是对等接待
0: 我以为对等接待呢、
1: 就是、
0: 怼死了、
1: 啊、
0: 嗯
1: 但是重庆这边咱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嗯、
1: 因为说实话
0: 嗯
1: 那比方说重庆客场打申花
0: 哦
1: 好球员球迷花钱买票了
0: 嗯
1: 那么申花在客场来重庆的时候
0: 嗯
1: 老板把申花的这个那是给还是不给呀？
0: 我不知道啊，呵呵我不知道给还是不给呀。
1: 但是申花
0: 一个一家有一家的过法，
1: 一家有家的过法
0: 啊。
1: 你可能人上海球迷说了，
0: 嗯，
1: 我也不差，
0: 我来都来，我差上票钱，
1: 哎、我也不差这三五十了
0: 是不是
1: 啊，差不多得了。
0: 嗯，
1: 但是重庆的意思是， 如果呀，
0: 嗯，
1: 你一直能排在中超的第二名，
0: 哦，
1: 可能我觉得球迷们也不至于说什么。
0: 那不大可能
1: 啊，
0: 很难呢。
1: 但是
0: 还是要钱吧，
1: 降到了第八名
0: 啊。
1: 你别说那客场了，你主场都上不起人了。
0: 但是啊，咱说句公道话啊，从我这个层面上，我的理解啊，包括这是我的观点啊，
1: 啊，
0: 我觉得现在铜梁龙打到第八也是相当相当可以了。就是大家伙好像忘了，这支球队它是一支升班马呀，
1: 啊，
0: 对不对？你就是赛季结束第八名，我觉得从上到下对于这支球队都应该嘉奖。对吧？
1: 啊，
0: 第一个赛季你没有很大的投入，你就是一个保级的任务，打到第八不可以吗？可以，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第八和第二，如果说单方面有个别球迷说，哎呀，因为这个成绩不太好，我觉得就不应该花钱，我觉得这个成为不了一个理由。
1: 啊，
0: 但我是这么想的。嗯，
1: 我理解你的这个想法。
0: 嗯，
1: 所以人重庆的球迷吧，包括老板呢，坐这听。
0: 嗯。
1: 也是照单全收，
0: 全收，嗯
1: 啊，
0: 执不执行再说，
1: 执不执行是下个赛季的事儿了，
0: 嗯，
1: 因为这个赛季没有几个客场了，
0: 嗯，
1: 对吧？
0: 是啊。
1: 那么还有一些球迷也说了，
0: 嗯，
1: 主场的票价能不能向英博看齐？英博说了，我刚来你这学习完，我还想向你看齐嘞，你还向我看齐？
0: 老板心里先想，那你们能不能先给坐满？
1: 你叫下去了，我们就坐满了
0: 啊，就是因为贵坐不满呗。
1: 也不是因为贵，我觉得
0: 好歹是个直辖市，
1: 我觉得也是因为成绩下来了，所以没坐满。这个我理解。
0: 那咱中甲时候都坐满了，对不对？
1: 啊，
0: 你铜梁龙不是第一次打这个大连的客场
1: 啊？
0: 你看我们打中甲的时候，我们坐了多少人
1: 啊？
0: 打中超的时候，我们第一年保级，我们坐了多少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你喜欢他就是喜欢，你对他的感兴趣就是感兴趣，不太感兴趣他就是不太感兴趣。也就是说，这种氛围包括这种传承，他没有形成
1: 啊，
0: 他跟咱这不一样。如果说同等的这个铜梁龙的球迷跟英博球迷，他就是一样的，对于足球那种喜爱、那种关注就是一样的，不用谁号召，他自然而然就他就坐满了
1: 啊。
0: 这个去拿这个东西去绑架俱乐部，我觉得不应该，
1: 哎，
0: 确实不应该。当然，我也相信这是个别球迷，
1: 嗯，
0: 应该不是大多数这个重庆的球迷，因为过去在我们眼里，重庆这座城市球迷也好，球市也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啊，
0: 只不过说多年他已经淡出了中超这个圈里了，再回来呢，得需要一段时间的经营和培养
1: 啊，
0: 一点点就好了。那么好的体育场，我觉得那个体育场跟苏玉湾差别不算太大
1: 啊，
0: 也是个专业的，也能坐很多人，慢慢来呗，
1: 嗯，
0: 是不是？
1: 老板说了，
0: 嗯，
1: 票价便宜也得有底蕴啊，票价再便宜也得有底蕴，
0: 有底线吧，跟底蕴有什么关系？
1: 人说为什么升班马的任务就是保级？升班马的任务不是保级，一个球队保不保级要看老板的钱能不能跟得上。广州恒大也有刚生下来那一年，他不是保级。
0: 对，你要有那么大投入的话，你可以质疑他
1: 啊，
0: 你真的可以质疑他。
1: 有些老板上来说保级，也是因为自己啊，怕不行，
0: 嗯，
1: 所以呢，找一个缓冲的一个理由。
0: 我觉得俱乐部啊，他投入到什么样呢？你要是真是一个资深的球迷，或者对于这个事儿确实很关注的话，他保不保级啊，你自己心里有数，嗯，
2: 对
1: 啊，
0: 对不对？
1: 我再讲，
0: 你一上中超，你投一亿二。投个一亿或者9000万，你不保级干啥呢？你说
1: 我再讲，
0: 我争冠呢。
1: 辽宁铁人
0: 投3亿怎么办呢？
1: 说到争冠，辽宁铁人，那赛季开始之前，辽媒是怎么写的
0: 啊？当然，这倒是一家说辞，咱可能就总是把这句话给提炼出来哈。但是投入到那么大，比不比你重庆投入大
1: 啊？
0: 一定是比你重庆投入大的
1: 啊！
0: 就看这个单看外援工资这块，
1: 嗯，
0: 但是又能怎样呢？
1: 嗯，
0: 你还是升班马，你逃不掉这一点的。
1: 对啊。这个升班马对于重庆来讲，大连英博来讲，当然这是二年级了，
0: 嗯，二年级，
1: 云南玉坤还有这个辽宁铁人，
0: 嗯，
1: 这四个队里面啊，按道理讲就是云南玉坤是最家大业大的，
0: 那投入在那摆着呢，外援智能在那摆着呢，
1: 人不管再怎么告诉你，哎呀，有传言啊，这个队出现了什么状况，资金链会不会断裂，甚至有一度传言说这个队是不是快不行了，一点没看出来，
0: 第一点没看出来。再者呢，现在布尼亚明那么火，铁人、英博、铜梁龙、玉坤，
1: 嗯，
0: 他会选择谁？他选择的玉坤，为啥呢？他为什么不选这三家呢？
1: 啊，就是因为玉坤他们球员之间，
0: 对呀，
1: 对吧？互相一了解，
0: 嗯，
1: 这个圈子也就这么大。
0: 是啊，

0: 稳定的事儿现在还是能稳定。
1: 对呀、
0: 啊，昨天
1: 嗯，
0: 看切老师的这个最新作品，
1: 国米的主教练，嗯，
0: 哎，
1: 嗯，
0: 切沃带完了这个国际米兰
1: 啊，然后呢，嗯，
0: 承诺。因为现在呀，东窗的消息越来越多了
1: 啊。
0: 他说，尽可能保证的每天晚上八点的都更新一条坊间传闻。
1: 国米给报一下。
0: 昨天那条就是
1: 啊，
0: 某深陷保级泥潭的球队
1: 哦，
0: 这个球队倒数五名。
1: 嗯，
0: 然后啊，说要在明年呀，
1: 嗯，
0: 招揽一位目前在中超联赛效力的一名优秀的后腰。
1: 后腰。
0: 这个后腰呢，最近两个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
1: 那就是无锡呗。
0: 他的要求是
1: 啊，
0: 首先你这个队儿明年得继续在中超，得能保住级，造出五名，青岛、天津、武汉、辽宁，那个是谁？
2: 是河南吗？
0: 河南，
2: 好像是河南
0: 啊，河南好，
1: 嗯，
0: 这五个队里面其中一个队
1: 啊，是国内球员是吧？
0: 国内球员，
1: 嗯
0: 啊，反正不是外援，
1: 不是外援，
0: 不是国内就是港澳台，
1: 嗯
0: 啊，
1: 嗯，
0: 要顶薪，
1: 要顶薪，
0: 顶薪
1: 啊！
0: 我忘了是几年了，是一年还是两年的这个合同，
1: 嗯，
0: 有的说这个人是徐昕，有的人说这个人是何超，
1: 嗯，
0: 有的人说这个人是王秋明，
1: 就表现特别特别好。还是
0: 啊，
1: 条件是什么？
0: 这两年的表现非常好。
1: 这两年的表现非常好，
0: 就是去年和今年的表现都非常好。
1: 你说这三个，其实我打我心眼里觉得还不够。我怎么觉得是杨明阳呢？有没有可能？
0: 啊，切老师在底下回复了这个杨明阳，说暂时没有听说杨明阳离队的消息
1: 啊。但是我如果说表现特别好的话，我脑海里就国内球员，我第一想到是
0: 没有特别，就是挺好吧，我忘了那个具体的、
1: 就是挺好啊。
0: 你杨明阳这种的，反正就已经被国米教练给否了，
1: 给否了，
0: 给否了，
1: 踢不了欧冠了。
2: 对
1: 啊，
2: 王秋明今年表现不行，
1: 今年他是有伤的，
2: 不怎么踢的也少，
1: 踢的不系统。
2: 徐昕去年踢的少，
1: 对，
2: 何超踢的都挺多，而且何超去年他打成都客场，那脚世界波，
1: 啊。
2: 太精彩了，
0: 历历在目，
1: 那就成进了，
0: 啊，都有可能，
1: 是不是？
0: 近两个赛季，
1: 对不对？
0: 但是成进呢是这样，他不是一直都在场上踢比赛，啊，他的表现可能上场的时候都很稳定，
1: 我挨个走在这儿，
0: 啊，说评论区的呼声比较高的是何超，
1: 是何超，就是
0: 因为
1: 何
0: 超是
1: 河南呗，
0: 对，
2: 沈阳人，
0: 沈阳人，哎，沈阳人如果是辽宁铁人。正好，辽宁铁人前儿也能跟得上，
1: 也能跟得上，
0: 回家了，
1: 学成归来，
0: 后腰
1: 啊，
0: 近两年都还不错，
1: 拿冠军拿到手发软，对不对？
0: 哎，他是在恒大待过，
1: 恒大待过，然后呢又去又去了哪儿？又去了苏宁，
0: 对，
1: 好像是在三个都是拿过冠军吧？
2: 租去苏宁租过去一段时间，好像
1: 苏宁那年是拿冠军那年吧？
2: 好像是
1: 没记错的，恒大也拿过冠军，然后呢转战三镇也拿过冠军。
0: 啊，正好
1: 只有恒大球员能做到这点，
0: 对对对，
1: 能在三支球队当中拿到冠军，对吧？
0: 对，
1: 是吧？
0: 这样的球队升上来，
1: 啊、
0: 就像武汉三镇，
1: 对不对？
0: 肯定不是保。
1: 还有谁能做到这点？电座刘电座马上要做到了
0: 啊！马上要
1: 在武汉拿过，在恒大拿过，今年荣城是不是也无限接近了？
0: 对对对，也无限接近，没毛病，
1: 没毛病，是不是？
0: 没毛病，
1: 啊，
0: 反正就这些人，
1: 就这些人。
0: 廖锦涛不太可能啊，
1: 廖锦涛，
0: 因为廖锦涛是这样啊，对，他近两年，廖锦涛也是近两年表现的非常
2: 对，
1: 但是他合同不小
0: 啊，
1: 一般队儿我觉得想吃他也不太好吃，
0: 不太好吃，
1: 不太好吃，
0: 关键辽宁铁人挖不走，
2: 对，没必要呀，为啥要去那儿？
0: 没必要，
1: 没必要，确实没必要
0: 啊，
1: 死了这份心吧，
0: 对，然后对，这不说是怎么拐到这儿？李振权也不太、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也是后腰，
1: 拐的挺好，都是后腰的事儿啊，
0: 都是后腰的事儿。
1: 我们节目就是愿拐
0: 啊，
1: 拐大就拽不回来了。
0: 对，说呀，不是旧伤复发，是新伤。哎呀，
1: 那就认定是在国奥队集训受伤的
0: 啊，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以前没这毛病，
0: 这个没问题，就是说呀，9月9号上午的合练当中。李振权的训练格外认真，奋不顾身用脚封堵队友的射门， 导致了左脚的脚踝严重受伤，
1: 就是被踢着了，相当于。你要说去封堵球的话，球不至于给脚踝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应该是直接对脚的
0: 啊，
1: 对吧？当事人是谁？那边没说，
0: 不能告诉，
1: 不能告诉啊。嗯，
0: 现在还不知道，
1: 就怕是不是球迷这个那个的啊？现在
0: 对啊，但是你想李振权，你对面肯定也是中前场了。
1: 那进攻球员应该差不多，
0: 肯定是进攻球员，
1: 至少是个后腰，对吧？
0: 对吧？
1: 嗯，
0: 咱不敢说是谁了，
1: 再查查的。
0: 但是啊，得要你得看这个人吧。首先，你跟重庆的关系怎么样？
1: 是。
0: 再一个，跟李振权的关系怎么样？
1: 哎呀，
0: 你比方说高，你现在是
1: 哎，不能说啊。
0: 假如啊，假如
1: 都我都感觉都有点不敢假如。
0: 假如，咱就说假如一个人，
1: 嗯，
0: 是毛伟杰。我觉得重庆球迷和大连球迷应该还比较好接受一些，俩人关系也不错，对吧？
1: 啊，不是啊，
0: 他们关系都不错。
1: 当然这个不是啊，别断章取义啊。
0: 要告诉你，是王玉栋，也对吧？前锋吧，毛伟杰是后卫了。王玉栋前锋。
1: 你怎么定挑左面了呢？
0: 啊，告诉你，你想听右边的？
1: 我不是
2: 中间也
0: 中间的。告诉你，张玉宁踢的
1: 劲儿那么大的，有没有可能是拜克拉姆呢？
0: 就等着说这个人呢，这是你说的啊？
1: 我说
0: 王哥没
1: 说。我
0: 说
1: 劲儿这么大，有没有可能是贝克拉姆呢？
0: 我猜呀，我猜得是贝克拉姆，
1: 劲儿大，
0: 猜盲猜，
1: 劲儿比较大，因为他就是下脚也比较凶猛，
2: 对，这可能也没瞄太准，上去就来一脚的，
0: 上来，但是这个吧，咱说，不至于说，哎呀，要伤一年，也不至于。这反正就是这个赛季报销，人明年还能照常踢。
1: 对，但是李振权对于这个重庆队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球员。
0: 对，
1: 这点咱得承认。确实你之后确实这也没剩几场比赛了
0: 啊，
1: 但是对于球队的这个排名布阵，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0: 你包括说他也入选了邵佳一的国字号的球队，
1: 是啊，
0: 打喀麦隆那一批入的嘛，对吧？世界杯前，你很有可能是要驰援到这个踢完亚运会之后驰援到这个中国男足的。
1: 对，
0: 你包括可能是甚至要跟上一月份的亚洲杯的，但可能你这个伤啊都要受一些影响了。
1: 而且我之前也说过，我说像李振权这种踢球的方式，可能在一些客队看来呢，踢球方式不太受喜欢，不太讨喜。但是这种队员呢，每个队里都必须得有。
0: 对，
1: 他是球商很高的一个球员，就是他能看懂场上裁判的一些风向标，而且他可以去试这个标。
0: 就是咱说，如果说你代表亚运队或者代表中国男足踢亚洲杯的时候，可能全国球迷看着之后会挺开心的。
1: 对呀，
0: 有这么一个
1: 试金石啊，
0: 对，
1: 看裁判的尺度都靠他呀，
0: 去折磨对手
1: 啊，整个身上都带刻度的
0: 啊，因为你毕竟他的那种折磨方式，他不伤人。
1: 对，对，他不伤人，
0: 他不伤人，
1: 对对，他不是下黑脚那种。
0: 对，包括他当时对吕卓毅还是廖锦涛那一下，也不是有意的，他自己心里面是有数的。
1: 是，
0: 他从来都不是冲着废人去的。
1: 对对对，他不属于动作大那个。
0: 他是希望把你的火给拱起来。
1: 哎，他是拱火的，
0: 你自己下去是最好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
1: 米特里策可以现身说法，
0: 米特里策就现身说法了嘛。所以米特里策为什么后来好和他和好？一方面他没有涉及到说侮辱。
1: 对
0: 这种的，
1: 就是割养你，
0: 割养你。第二，他也没有说要伤到米特里策，
1: 对，就是攒气你。
0: 对，无非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你就容易上头，那我就
1: 割养
0: 你，
1: 攒气攒气。
0: 所以俩人反正后来冷静下来也就和好了。
1: 就是这个队员，我跟你讲，很聪明，球商很高。
0: 就是这样，很聪明，这个是球商高的。挺遗憾，还是挺遗憾。
1: 我还是对，哎呀，还是为了这个刘建业捏把汗。确实，你说中场，你说再没有他，完了，然后呢，那个马杜状态再不好
0: 啊，
1: 还剩个谁？
2: 张志雄，
1: 张志雄，
0: 张志雄驰援了。
2: 对，阮奇隆也可以打。
1: 阮奇隆踢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哎呀，反正是不太好，不好盘弄，不好盘弄。
0: 说到张志雄，他和这个李新祥驰援到了亚运队，来到大连。但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这个李新祥啊，一直都在跟着这个大部队做准备，比方说兴奋剂的检测，
1: 哦，
0: 报名的手续， 护照
1: 哦，
0: 对，都有了。
1: 关键他说我上个月刚来啊，我又回来了，对不对？
0: 又回来了。
1: 上个月在大连集训嘛，
0: 啊，
1: 海港兴师动众的，
0: 没毛病啊。
1: 嗯，
0: 咱也不知道这次怎么第一波没带他，
1: 他当时不想去了，是不是？一个月来一次，有点受不了了。嗯。
0: 然后这个张志雄啊，
1: 嗯，
0: 有点岔劈，他没有参加兴奋剂的筛选工作，所以去不了名古屋，
1: 哦，
0: 只能来这儿啊陪练。这个人张志雄也理解，
1: 嗯，
0: 他现在也来了，也陪练了，
1: 嗯，到国足在这儿了，嗯，
0: 对对，
1: 嗯，
0: 就是这段时间，只能说对于张志雄来说是牺牲了自己休息的时间了，
1: 嗯，照耀了国足，好，
0: 没毛病，
1: 嗯
0: 啊，就是陪练的工作了，
1: 陪练的工作
0: 啊，
1: 陪着陪着就上去了，我跟你讲，
0: 对你这次陪练，
1: 他能力不错，
0: 能力不错，
1: 是，嗯，
0: 人家是。重庆铜梁龙的定位球主罚手，
1: 嗯，
0: 一旦肯巴努不在的话，就是张志雄罚，
1: 也是恒大出身的球员呢，
0: 啊，没毛病，
1: 对不对
0: 啊？
1: 啊，
0: 陪练，
1: 嗯，
0: 这个陪练我觉得也是挺光荣的。你这回陪练好了，未来 U 二三好，踢完亚运会就没有什么了，你有可能要进入到国家队呢，
1: 嗯，
0: 对吧？这都有可能的。
1: 未来的国脚一定有他的这一说，嗯，
0: 对，
1: 嗯，
0: 啊。这是张志雄，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1: 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你看啊，说受伤的这些人，韩国那边也是夺冠热门，
1: 嗯，
0: 梁明格，
1: 啊，
0: 姜相润，
1: 哎呦，
0: 都有伤情，
1: 那兵役怎么弄呢？你说
0: 可以报名，所以人说了没撤下来，
1: 嗯，啊，带有坐车这说，
0: 还有
2: 好像他们好像决赛得上场。好像是，好像不是所有人都以前是，
0: 啊，决赛的，
2: 不知道现在改没改，好像是决赛，
0: 但是决赛还是说过往的比赛都可以，就这整个亚运队啊，
2: 好像是过往，就好像得上场，
0: 就是得上场才行，
2: 嗯，对，
1: 那这样的看的话，一定是在这个亚运会决赛阶段，一定是得有上场时间的个比例，
0: 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怎么你得上个场，
1: 嗯，
2: 对
1: 不对？
2: 因为我记得轮奥运会三四名决赛的时候，好像最后时刻。侯明甫换了谁来着？来咱中超踢过还
0: 啊？
2: 这个人，他当时可以换好几个人，其实，但是选了这个人，
1: 嗯，选了，
2: 所以他就免了兵役，
0: 免兵役了。
1: 嗯，
2: 那几个没上的可能就没免。
0: 这个还挺重要的，
2: 嗯，
0: 因为我那天刷到一个，
1: 嗯，
0: 韩国的一个乒乓球运动员，男运动员，
1: 嗯，
0: 他呀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
1: 嗯，
0: 给自己报了四项，
1: 报了四项啊，
0: 因为他要免兵役。他觉得
1: 那单人项目是前三还是必须是金牌？
2: 亚运会是金牌，
0: 亚运会必须得是金牌，
1: 啊，必须是金牌。
0: 所以他说，嗯，
1: 啊，
0: 不是他说，就是韩国媒体
1: 啊，
0: 自己琢磨呀，
1: 啊，
0: 就是他觉得这四项，我怎么也能有一项让我拿着金牌
1: 就
0: 行。就
1: 是他走量的，又有个四选一，
0: 走量，对，
1: 嗯。
0: 然后呢，因为累呀，你得打四项啊，打了一圈好像都是咱们的冠军，杭州亚运会嘛。
1: 他没考虑一点
0: 啊，
1: 就是你看哪一项中国选手没有报名。
0: 啊不，那个这肯定咱都报了。
1: 对呀，啊，那你怎么拿这个金牌呀，啊？
0: 然后紧接着就是奥运会
1: 啊，哦，
0: 奥运会是他最后的末班车，
1: 铜牌。
0: 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还有二十天
1: 啊，
0: 你就得去服兵役了。
1: 是，马上体检了，
0: 啊，一咬牙一跺脚开始打
1: 打，
0: 打中国一次都没赢
1: 啊，
0: 但是进了三四名决赛
1: 哦，
0: 面对中国香港的选手，
1: 相当于自己的决赛了
0: 哦。镜头还给到场边，好像霍启刚还在上面在观赛嘛，中国香港嘛，赢了，
1: 赢了，
0: 混双，
1: 混双，
0: 混双，咱那个王楚钦、孙颖莎不是拿的冠军吗？
1: 嗯，
0: 他应该是拿的第三名，
1: 他没给那个女队友磕一个，
0: 那抱的紧紧的都不撒手啊，兴奋的呀，就是他在领奖的时候，冠亚军，冠军最开心，
1: 嗯。
0: 亚军很平淡，
1: 要我都把那个求婚戒指拿出来直接求婚了就
0: 那可能不在他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哎呀说老开心了
1: 啊，人
0: 王楚钦孙颖莎都撤了，
1: 人生转折点，
0: 他还在里面开心呢，
1: 啊，在这个姑娘身上
0: 啊，
1: 哎呀太不会做人了，嗯，
0: 就说在三四名季军争夺战上一顿搏杀呀，
1: 这个
0: 拼了命了，
1: 咱理解不了，咱确实咱理解不了，
0: 所以就像梁明格、姜相润，他们就要来，俱乐部也放，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在邓博时的王博豪
1: 哦，
0: 邓博时拒绝放人。
1: 你这个比赛够不上国际比赛日，
0: 对
1: 对不对？
0: 我拒绝放人。
1: 嗯，
0: 所以因为他来不了，穆塔利夫又回来了。
1: 穆塔利夫回来了，嗯
0: 啊。
1: 另外呢，确实你说，其实这一点呢，对于韩国的年轻球员来说，走出国门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
0: 啊，
1: 对不对？你这个到了服兵役的年纪，然后呢，你要是不在国内效力的话， 假许你水平可以，
0: 嗯，
1: 到欧五大或者欧洲的二流联赛效力的话，你这个时间段不会让给你让出来的。
0: 哎，
1: 所以说呢，你就限制了很多优秀的韩国球员呢走出国门
0: 啊，
1: 对吧？
0: 啊，刚才说的。

0: 是林中勋啊，
1: 啊
0: 那名韩国的运动员，对，
1: 嗯、
0: 林中勋啊、
1: 嗯，
0: 这把呢，王伯豪就来不了了。王伯豪之前打那个 U23 亚洲杯的时候，他是来踢了，
1: 嗯、
0: 啊，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赶上了冬歇期呀、啊
1: 嗯，
0: 对吧？荷甲荷乙的冬歇期，
1: 对
0: 啊、
1: 嗯，
0: 你现在这边我们说刚开始打比赛，奥运会我们都不一定放不放呢，更别说亚运会了。
1: 是、啊，
0: 就是、对于荷甲那边、
1: 嗯、
0: 荷乙那边。
1: 嗯
0: 人家没有这个条件。
1: 奥运会好在呢，很多的国家参加了，那个时候呢，处于球队的这个准备期。
0: 对，
1: 对不对？七八月份属于准备期，
0: 啊、
1: 睁眼闭眼去吧。
0: 对，
1: 嗯。
0: 亚运会他不放，咱们这边呢也没有说一定需要让王伯豪来。
1: 嗯。
0: 这不，穆塔利夫也是安东尼奥的爱将。
2: 嗯。
1: 王伯豪的身份还是属于陕西那边，是不是？
0: 啊，陕西联合。
1: 陕西联合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队呢，跟陕西联合。队与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
0: 对，啊，
1: 嗯，
0: 这是关于亚运队的消息，这是从李振权开始引起的啊，希望把这些球员都保护好自己。
1: 嗯，
0: 啊，虽然为国争光很重要，但是这一伤吧，你看昨天重庆也有球迷问嘛，说、啊、李振权的这个位置，对吧？这段时间一直踢的都不太舒服，老板说了，
1: 哦，
0: 我们争取让他下个赛季舒服，因为这个赛季结束了啊。
1: 不舒服哪一点？马马杜让他不舒服。
0: 阿马杜
1: 让不舒服啊？
0: 我也不太明白哪儿不舒服。
1: 那也就是那个点了。
0: 啊、
1: 那张志雄和他的话，他俩位置也挺重合的。
0: 他只能上李振权首发，搭着阿马杜，
1: 是、
0: 啊、他打523嘛？
1: 523、
2: 嗯。
0: 你包括也有那个球迷上来就质问老板
1: 哦，
0: 十一轮不胜，第一责任人你觉得是谁？
1: 老板肯定说是我自己啊。对吧？
0: 老板停顿两秒钟，是我。第二个问题紧接着跟上
1: 啊！
0: 你说一个一般的厨子
1: 哦，
0: 给你这一桌子配料都配齐了，
1: 嗯，
0: 你就炒出来一般的菜，你觉得这个能行吗？
1: 那我觉得应该是调料不好，嗯。
0: 老板不能，你要说调料不好，那就说球员不好。
1: 我说调料不好，
0: 调料不好、啊，
1: 嗯
0: 啊，
1: 对吧？
0: 老板说对厨子是
1: 七八块钱的酱油你不用，你非买个2.5酱油，那炒出来味肯定不一样、啊。
0: 嗯，反正就是老板懒责
1: ，嗯，
0: 然后给刘建业减压，
1: 那我觉得是应该的。嗯、
0: 然后夸球员们好，
1: 嗯，
0: 以及尽可能的满足球迷们的一切的想法，
1: 就合理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嘛。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
1: 嗯，
0: 老板展现了自己的诚意。
1: 嗯，
0: 你见中超、中甲哪个老板有几个老板会出来做直播的？
1: 就是，哎，这个队总经理是谁呀、啊？
2: 是不是国安之前那个
0: 啊？对对对，国安的财务。
2: 嗯
0: 啊，对，国安的财务。
2: 所以上个赛季对买了国安好几个人。
1: 看来就是这个平息这些大家伙的这些疑问呐、啊，包括一些不满呐、啊，没办法，只能是投资人出来了
0: 啊。
1: 嗯，但是这个事儿呢，又不能是刘建业去面对。
0: 嗯
1: 嗯，
0: 当然了，因为他之前他那个类似于像佟良龙传媒吧，
1: 嗯，
0: 也老开直播，贾顺浩啊。等等吧，
1: 嗯，
0: 一些这个高层，因为贾正浩属于管理人员了，
1: 嗯，
0: 对吧？人家是相当于技术总监，这是管理岗的管理人员，
1: 属于俱乐部人员。嗯，
0: 再就之前像黄胜华在没有进足之前
1: 啊，
0: 也搞过直播，他是老总
1: ，
0: 于根伟老总兼主教练，李金宇作为主教练，
1: 嗯，
0: 但是老板出来直播能跟你让你上麦唠2个小时，
1: 是投资人啊，没有。
0: 没有
1: 、嗯、
0: 这个比较罕见吧，
1: 嗯
0: 啊，
1: 双刃剑，
0: 对，
1: 双刃剑做好了，我觉得对于目前的一些情况呢有个缓和
0: 啊，
1: 做不好呢，哎，事儿反正不少
0: 啊，
1: 就是千万别被激怒就行。
0: 嗯
1: 嗯，
0: 有球迷问说，
1: 嗯，
0: 问老板今天赚到钱没，老板说赚到了。
1: 从足球上赚钱还是从他本身的行业上赚钱？
0: 应该就是说从足球吧，就是今年你赚到了吗？他说我赚到了，
1: 我觉得就是有容易有信息差，
2: 这他这上座率能赚到啊？当然他可能单价票贵，
0: 对，他的单价的票是在那儿的，
1: 嗯，
0: 包括他的周边其实卖的也不错，
1: 但是咱算一算吧，嗯，刨去相关部门的支持，
0: 啊，
1: 每一个月咱就讲
0: 说俱乐部盈利了吗？他说盈利了
1: 啊，俱乐部盈利了。
0: 那就是也是赚到了吗？
1: 啊，那挺厉害的
0: 啊！
1: 那为啥呢？因为你作为一个中超球队，你就哪怕你就是个保级球队吧，一个月工资人吃马喂的、
0: 嗯，
1: 俱乐部加球队的所有球员、教练员加一起工资800万到900万左右吧，你乘以12，
0: 嗯，
1: 你就是一个多亿，
0: 嗯，
1: 在

0: 还不算其他的钱。
1: 嗯，
0: 哎呀，那他不少赚呢。
1: 他说从，但是我不会从俱乐部提走一分钱
0: 啊，就到俱乐部账面上，
1: 就在俱乐部账面上。
0: 嗯，那俱乐部能赚钱的，一个是票务，一个是衍生品
1: 啊，
0: 也再没啊赞助
1: 啊，
0: 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
2: 嗯、
0: 就这几块盈利点。
2: 或者出去、
0: 嗯、
2: 去一些商业的场合、
1: 站台啊，对，
2: 像欲望啦，这在重庆应该很火，当地
1: 他有应该很旺，有参与活动。
0: 但是那个对于整体的一年一支中超球队投入来说的话，杯水车薪的
1: 啊，这个是小头了，
0: 小头了，嗯，
1: 这个就相当于是赞助商的回馈了，
0: 嗯，
1: 因为他的赞助商其实是不少的。
0: 嗯、那看来他今年的运营还是很好
1: 啊、
0: 嗯，我觉得还是跟城市的体量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有，
0: 毕竟重庆是直辖市，
1: 嗯，
0: 整个西边最大的一个城市，这是
1: 对，
0: 嗯，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啊。所以重庆的模式也好，还是英博的模式也好，
0: 嗯，
1: 都是值得其他的各个中超，特别是中小型俱乐部的学习。
0: 嗯，
1: 你现在让国安去学，他学不来了。
0: 就是你选择球队的，投资一支球队，投资一支俱乐部，必须得想好这座城市能给你带来什么，
1: 对，
0: 或者这个城市到底对于足球来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段位，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就是为什么这些俱乐部可以盈利，
0: 嗯、
1: 一个是他没有欠薪。
0: 嗯、
1: 他敢说我盈利，
0: 嗯，
1: 你其他俱乐部可能也有盈利的话，但是你要真对外说你有盈利，
0: 嗯，
1: 你对内欠薪也不行啊。
0: 还有个特点，就是盈利的俱乐部从来不喊口号，嗯
1: 啊，咱也没喊，
0: 就一般都是保级球队喊，对吧？嗯，
1: 好，
0: 是吧？
1: 五年球辉煌，这就算喊口号、
0: 嗯。另外争冠球队喊，嗯
1: 啊，
0: 嗯嗯嗯。
1: 国安就喊了
0: 啊，喊了！
1: 来来来来来，
0: 永远争第一！
1: 来来来
0: 啊，咱们看看。嗯嗯，
1: 国安这边有博主先说了，
0: 嗯，
1: 他们有一场热身赛踢挺好的，然后呢，伤员孔特、斯巴伊奇都现身了。
0: 嗯，
1: 塞尔吉尼奥、孺子楠将在亚冠精英联赛第一个比赛日之后再去到国足和中国香港队报道，一切都很好。那么据了解，国安俱乐部上下对亚冠联赛非常重视
0: 哦。
1: 一方面，国安已经阔别亚洲顶级赛事五年之久，受口罩影响，
0: 嗯，
1: 二一年的亚冠联赛当中派出了年轻球员，
0: 嗯，
1: 就是杨科维奇带的那次，
0: 他还没回来，嗯
1: 啊，在
2: 滞留了很久，
1: 是乌兹别克啊，
0: 乌兹别克、嗯、
1: 啊，尽管年轻球员表现出色，但经验能力上都有一些差距，
0: 嗯，培养出了何小强、
1: 啊、
0: 是不是？嗯，
1: 哎，
0: 那队有何小强，
1: 国安是有何小强啊。他既有了亚冠的经验，也有了国安的一线队出场记录了，
0: 嗯，
1: 一举两得嘛。
0: 还有一身生存的本领，
1: 嗯、对，这多好啊！全面发展，
0: 全面发展、
1: 啊。
0: 嗯，
1: 北京国安希望这次回归亚冠顶级赛事之后，展现这个出俱乐部的最佳水平，来带给球迷符合洲际赛事的经验。
0: 五年归五年，但上个赛季呢，国安打了一个亚冠二
1: 啊，
0: 我觉得还是。对于亚洲足球目前的发展，俱乐部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认识
1: 啊。
0: 当然，马经理现在认不认识到这个事儿，咱另一说了
1: 啊。
0: 毕竟上一任他不是他，
1: 对，
0: 是不是？嗯，
1: 马经理估计这个稿也会告诉他，我们得出这么个稿了啊。
0: 嗯，
1: 马经理也得让，
0: 也得让啊。嗯，
1: 亚冠即将开始，国安全队100%投入其中。
0: 嗯，
1: 俱乐部上下紧锣密鼓为之准备、保障、备战、商务，各个方面都付出了很多。只为能够在亚冠上展现最好的国安，
0: 不光这个，你都赚点积分啊，要不明年名额更少啊。
1: 哎，
0: 嗯，
1: 十五号，先打一个13年未见的老对手，浦项制铁。
0: 浦项制铁，嗯，
2: 这也是个铁人呐、
1: 啊，票全卖了了，铁人啊。
0: 哎，他之前那个外援，他那个前锋
2: 德卡，
0: 黑山那个叫啥名呢？
2: 是
0: 浦项的还是首尔的？
2: 德阳吗？
0: 他是。德阳是首尔还
2: 是
0: 浦项还是首尔的？
2: 不是浦项，是首尔，好像
0: 是首尔。
2: 首尔 FC
0: 啊，那我就记错了。反正我记得
1: 之前咱说安迪尔森是在浦项还是在
0: 首尔？
2: 首尔、
0: 嗯、在首尔，
1: 啊、
0: 首尔
1: 是啊。好、
0: 嗯
1: 啊，等会儿啊，
0: 嗯，
1: 你刚才说浦项，
0: 嗯，
1: 浦项有谁呀？
0: 浦项现在没谁了，
2: 他是不是朴泰夏还是教练？
0: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这个首先第一不知道，但是最近我看了一下这个。因为竞彩的原因嘛，我看经常看一下这个浦项的战绩不太好，最近
1: 万德森卡瓦略还在这个队呢，37了，
0: 37了，
1: 之前踢边后卫，这个赛季直接给报名到前锋上了，
0: 带打不打了，反正是，嗯，
1: 特兰奇斯卡这个年轻25岁、
0: 嗯，
1: 还有谁？ 季承庸37还带这个球队。
2: 哎呀，季承庸在，
1: 而且季承庸好像是每场都上来24场，哎呦妈呀，半主力，37，后防线上，这不认识谁了？行，差不多。
0: 我说没谁了，我记得看了没谁。
1: 他的外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然后中场没有，
0: 还有个日本外援，锋线上有一个
1: 啊，锋线还有个日本的，
0: 但是没有什么出场记录，
1: 那北京国安这场比赛6-7个外援呢，这真是啊，像这个比赛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球嘛，最近啊，这个亚运会呀、国家队呀、亚冠呀，大家伙都可以
0: 看一
1: 看
0: 嘛，
1: 都可以看一看啊，马宁。接受了这个新华社的专访，
0: 去哪儿去了？一个活动，我记得是
1: 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会主办的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接受了新华社的专访。
0: 去这么高端的一个局儿啊？非富即贵啊，
1: 非富即贵啊，
0: 对不对啊？他去干嘛？不是，我这问题很正常。
1: 哎，你就说
0: 啊，
1: 你现在办一场堂会
0: 哦，
1: 你希不希望请马宁来？
0: 那我办个相关的，跟体育啊、跟足球有关系的，那肯定希望大咖，这是
1: 赛马会呀、啊。
0: 赛马会找足球裁判去干什么？
1: 新华社也去了。
0: 赛马，咱说难听话，那不是赌吗？
1: 啊，
2: 对，
0: 这应该反
1: 搞的是慈善
0: 啊，慈善啊，
1: 不在现场赛马吧，搞慈善的，
0: 也怨我，这事怨我，
1: 你是
0: 我就这么狭隘啊，
1: 搞慈善的
0: 啊，在搞慈善，
1: 第一说初心最重要，其实啊，做裁判做公益，你看做公益，慈善，我个人的一个认识来说，初心很重要，
0: 对，
1: 就是做裁判的初心和做公益的初心都很重要，说胡话，不是我念成了，是他自己原本
0: 不就是记者没有给对他的话有加工，
1: 对，
0: 就直接给他翻上去了啊。
1: 是，如果我们更多的去关注他的结果和他的商业价值，那可能这件事情就不会做的那么纯粹了。还要有勇气坚持梦想啊，一定要守住这个初心，
0: 对，
1: 然后坚持下去。
0: 是的，
1: 北京奥运会传唱度特别高的《北京欢迎你》当中的一句歌词特别好。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才会有奇迹。
0: 他说的是这句啊，我脑子反应是另外一句，那一句特别不适合足球赛场。
1: 我家大门常打开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咱能不能
0: 严肃
1: 大雅之堂？
0: 严肃，
1: 是不是？第三点，理解规则能够很少啊、能够减少很多误解。其实啊，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规则的普及。
0: 啊，不是捐钱，来这不是为捐钱吗？不慈善吗？
1: 他有赢，他这么一来，是不是都知道这个慈善会了吗？
0: 啊、
1: 对吧？
0: 啊，一个足球裁判跑马会去捐款去，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太好听。好，
1: 因为很多不管是资深的球迷，还是年轻的球迷，或者说是刚刚看球不久的球迷，都有很多人对规则的理解、认识的偏差存在很大的问题。可能如果大家都有很好的理解和认识规则的话。那么也能够理解裁判这项工作，这样就能够减少很多争议。
0: 我们都理解，用你干啥？
1: 对吧？
0: 是不是？你说你指望每个球迷每一年买一本2026的国际足联的裁判准则？哎呀，2027年好出了，赶快给我订一本。不现实，
1: 不现实，
0: 对不对啊？
1: 对。
0: 但是呢，咱该说不说，马裁跟现有的中超裁判来说的话，他还是算一个好裁判。对吧？最起码他执法的场次不至于和稀泥啊，一顿乱套啊，这个真不至于。咱有一说一，对不对？
1: 好，那这个你们唠唠天津的事儿，我去给雅琪打电话。
0: 唠天津啥事儿？
1: 谢迪内，
0: 谢迪内
1: 啊，
0: 孝全了解吗？
2: 我扫了一眼这个新闻，今天说是还没合列，
0: 还没合列。
2: 合列对。
0: 天津金门虎的10月份的比赛首场是面对
2: 他马上要打铁人呀，这
0: 要他铁人
2: 这周这后天打铁人了，他不上的话，但是他在主场没有谢金内能把浙江赢下来，
0: 这相当于一个中超的补赛是不是？
2: 对，
0: 9月12号这场比赛，
2: 对，这周六，
0: 听说给了1000个铁人的名额，这个不是听官方说的，我是经常听那个贾队长那个
2: 直播
0: 不是直播，直播的切片
2: 啊，
0: 说1000张票瞬间秒没，

0: 保级啊，铁人现在有保级危机啊。
1: 而且据贾队长透露说，本场比赛天津的主场还有踢粉。
0: 哎呀，这是致敬谁呀、啊？于根伟、基莱斯，
1: 当然一定是一个保密的。当然，那个贾队长也说了，说这个咱得防一下啊，就是咱看台的位置，包括他们准备展现的踢分。
0: 哎呀，
1: 就是上次被人考了，考完之后才知道，这一次一定得防住，开了这么个梗。嗯，但是我觉得铁人运气也挺好的，你说去哪有踢分？
0: 确实啊，
1: 嗯，
0: 之前在大连
1: 啊。
0: 他，哎呀，其实成都球迷有心的话，他也应该在主场给徐老师弄个贴符，
1: 致敬一下。
0: 对呀，这我觉得配得上，
1: 配得上啊。就是对于徐老师这块，像你说的，荣城的队史至少现在有50%是他的，
0: 他属于一手把这个队从中甲给建起来的，
1: 给建起来，
0: 带起来的。
1: 嗯，
0: 哎呀，
1: 说这个天津金门虎啊，坐镇主场迎战这个铁人，上周啊。金门虎的这个主教练于根伟曾表示啊，膝盖受伤呢，已经缺席三轮的这个前锋谢迪内，乐观的估计啊，在与铁人的比赛当中能够登场。不过截止昨天，谢迪内仍未参加这个合练，单独练。铁人有希望，
2: 要不然让他跟咱们去大草原吧，对不对？
1: 行。
2: 上车给安俩座，一个是翻，一个是
1: 草原对膝盖好啊，
2: 是吧？
1: 你得高抬腿走
2: 啊，
1: 对不对
2: 啊？
1: 草不是高吗？你得高抬腿走、
2: 啊。
1: 对于膝盖的这个，哎呀，上下就其实跟蹬自行车
2: 一样。因为我没去过大草原，
1: 我也没去，我是想象的，
2: 想象的吗？我以为是吃这个羊肉什么的。
1: 那咱就听听啊，雅琪姐怎么介绍吧，
2: 好
1: 不好？好
2: 的，好的。
1: 对草原咱还不够了解，
2: 来连线一下，雅琪，晚上好。
1: 你好，雅琪姐。
3: 小泉，还有陈诺，还有老乔吗？
2: 小泉
3: 啊，小泉，好嘞，三位这个体育广播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大家晚上好啊！然后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也好。然后这你们给我引出来的这岛屿，真是太巧妙了啊！其实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连线呀、啊，今天就截止了。原本咱们是一直要到15号的，但是今天就截止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没想到这个进行了3天的这么一个连线的这么个宣传，就已经非常顺利的报名了2支车队，可能现在还能剩2到3个席位吧。但是我们今天也就截止了。上午的早间节目做完了之后，我估计这个席位也很有可能会爆满啊。但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接着进行一下报名试试，看看能不能再有什么变动，比如说之前报名的谁呀、临时有什么事儿啊，然后可能突然间退了啊，也有可能你今天再报名的话也许能报得上。那报名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就直接在我们的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啊，然后进来之后在发私信的位置发送俱乐部3个字，然后就可以获得自动回弹的链接了，里边有报名的方式，还有这次行程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干嘛呀，能到哪些景点呀，啊，都有这个行程也都在里边，大家伙儿可以再去关注一下。但是确实我们今天的连线就今天连线完之后就顺利截止了
2: 啊，
3: 也确实是报名报得很顺利，
1: 真舍不得。
3: 这样啊，
1: 很多听众说就是咱节目啊没有女的声音，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告截止了，哎呀，这个伤心的。
2: 哎呀，
3: 我这也帮不了你们太多的忙，只能借你们这一方宝地来发个宣传。今天不妨也给大家说一下这次行程当中的一个景点吧，作为一个完美的收官啊。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次行程会去到的地方还有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咱们还会自驾车穿越热阿县和达达县这2大顶级草原网红公路，就是这2条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就沿途我们还能够经过叫宫格尔草原，所以说这些森林公园连着这个的草原网红公路，再连着草原，草原连草原，草原连草原，再连森林公园，就这一路的景色是非常棒的。

0: 一个体验了，所以大家伙呢可以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
1: 试一下
0: 啊，一单有呢，或者说未来我们也一定会在其他的一些长假吧，看看在过年的长假，或者说明年的一些五一劳动节的一些长假呀，
1: 是啊，
0: 也还会再举办类似的这种自驾游啊，或者其他方式的这个活动，对吧？咱可以先留一个联系方式，
1: 哎，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2: 对，其实最主要的吧，我是就是大家伙能不能这一次跟我们去玩儿，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呢，大家伙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你获得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玩法，就我们这个行程的这个链接，就这一路是怎么玩的，都经过哪里，因为我们确实是走的不常规的景点儿，走的是小众的绝美的景点儿。所以说这条线路等于是咱们自己广播俱乐部自己设计的，这条线路应该是在市面上大家看不到雷同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获得了这次这个行程，即使你没去的话，我觉得也是有收获的，就这一点我觉得就值得，对不对啊？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我们的连线就正式结束了。
0: 对
2: 啊，不管报名报上名吧，上午我是听说还剩2到3个席位了。我们就集结成了2支车队呀，所以说大家伙这个报名报的，那大连话说就是阵势不善乎，报的还真是挺积极的。然后咱们这次呢，全程是5晚高品质的酒店，全程有保险，对讲车贴，双领队的保障啊，主持人全程陪伴，节奏很舒缓，一点也不急啊，不是那种赶景点的那种，全程体验也是很丰富，返程也很灵活，所以说非常适合全家11出行。感兴趣想要获得行程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在发私信的位置发送俱乐部3个字，就能够了解这次我们的行程了。是10月2号出发，10月7号回到大连，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0: 好，感谢雅琪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这几天的这个连线，
1: 是
0: 说的我们都蠢蠢欲动。
1: 哎呀，
0: 很可惜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几位主持人都没有接到通知说要陪伴大家伙出行，
1: 给大家留个悬念。
2: 我都说了，你们要主动请缨
0: 啊。就留在家里也值班吧。
1: 我们都是养鸡专业户，
0: 对对对，
1: 最害怕就是鹰。
0: 国庆节我们一天就值2班，反正啊，好，开玩笑了。
2: 好嘞，好嘞，好嘞，
0: 感谢雅琪，我们说声再见啊，
1: 雅琪姐，再见。
2: 好，拜拜，
3: 再见。
0: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大家伙现在呢也可以打开手机，然后微信的公众号大连体育广播可以来打上俱乐部3个字，再了解了解行程，问问有没有名额。
1: 是
0: 啊，整点报时之后再回来，稍后再见。
4: 2026年，
5: 大连体育，
6: 大连体育广播
4: 全新改版，
7: 全新改版，
8: 全新改版，
9: 优化升级。
10: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
11: 一杯咖啡，
12: 一段对话，
13: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4: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15: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16: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
17: 以音乐为纽带，
16: 串联城市亮色。
18: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9: 5点12点，
20: 大连运动家
21: 立足本地，
20: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22: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23: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24: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25: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26: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27: 文旅为媒，品山海。
28: 16点，爱家在路上，
29: 畅谈家中美食，
30: 更享好时光。
31: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32: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33: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34: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35: 风云起，
34: 专业评述，
35: 聚焦点 ，Victory。
36: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37: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38: 每周7天播不停。
39: 体育不止，
40: 体育不止，
41: 体育不止，
42: 声浪不歇，
43: 步履不停。
44: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

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好，欢迎大家伙儿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下半场呢，三哥啊来助阵了，嗯，
1: 助阵一下哈，
0: 助阵一下，
1: 对，替补队员是吧？
0: 本来今天都是休息啊，特别辛苦，
1: 想大家了，
0: 想大家了，
1: 对，说一会儿是一会儿，
0: 嗯，在家先整一杯，嗯，第二杯觉得，哎呀，这杯应该跟球迷一块喝，
1: 这怎么还赶场似的啊？好，第二时段嘛，我们还是照例哈，先看看咱们今天的互动消息。
0: 好的，
1: 叫全，嗯，
2: 好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教师节之际，说一位你最喜欢的教练。
1: 我先说，这是谁想的话题？
0: 我想的，
1: 把教练和教师整一起了，是吧？
0: 都是育人嘛。啊，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都是育人。嗯，
1: 教师节快乐，
0: 教师节快乐
1: 啊！教练节也快乐，啊、
0: 教练节也快乐、啊，都是老师。
1: 对，
0: 嗯、他们刚才开我信说，我叫陈老师、嗯，我说我这属于蹭的。嗯
1: 嗯，有没有教师资格证？
0: 有，
1: 啊、有、啊，
0: 有，
1: 那就是老师。
0: 你没用过，反正、
1: 哦、有资格，
0: 关键没用过，
1: 有资格担当得上一声啊！教师节快乐，
0: 当也只能当个体育老师当初
1: 了。是，好，
0: 好，嗯，
2: 第一位愤怒的小健超，作为李吹，必然是战术大师李国旭，不挑食材，物尽其用，有担当，有魄力，有格局，有水平，有能力，就是现在最好的主教练，也是最适合大连的主教练。期待亚洲赛场的表现。
0: 我觉得就是教师节给予这个李国旭最好的一份礼物了。
1: 是。是教师节、嗯、
0: 啊，
1: 整的不挑食材，厨子节，
0: 关键、
1: 啊、大烹的、哎、啊，大烹的教师啊，
0: 嗯，大烹是个学校啊，
1: 对，大烹教师厨子节吗？
0: 对，哎，你要说大烹啊，我真想起、哎，就大烹真的出了很多好的厨师，
1: 嗯，
0: 现在最早那批大烹的，现在就属于这个厨师界的泰斗级的人物了，
1: 是讲脱口秀的毛豆
0: 啊
1: 啊
0: 嗯、
1: 大连的好多这个美食博主
0: 嗯
1: 啊都是大鹏出来的，
0: 咱都说踢球有带刀后卫、
1: 啊、
0: 他们都是带刀学生当初
1: 啊是
0: 是不是、啊、真材实料，
1: 对，
0: 真学实干，
1: 刀具算学具，
0: 对，
1: 文具，
0: 嗯，一般就我上学那阵儿，嗯，就是跟大鹏都不敢那个那啥，
1: 不敢扎刺儿，
0: 不敢扎刺儿，嗯，说不定人家整出什么东西出来，嗯。
1: 好，咱们继续啊。
0: 好
2: 啊，下一位王建国，穆里尼奥，穆里奇的人迷、车迷，善于用人，讲究攻心，能让队员做到士为知己者死 ，special one 啊，特殊的那一个。
0: 嗯
1: 啊，这是英文呐、啊，
0: 英文英文
1: ，special one 啊，
0: 嗯 ，special one
1: 啊，
0: 王建国
1: 啊，
0: 嗯，地大无有伯，嗯。
2: M.K. 马刺队波波维奇，因材施教，灵魂导师，战术多变，历史第一。
1: 哎，这老帅了。
0: 这个，哎呀，他现在
1: 老帅了，
0: 现在
2: 是退休的，反正。但是
0: 有很严重的帕金森，现在是不
1: 是？
0: 是
1: 吗？
2: 也还好，也还好，还好，还在，
1: 嗯、
2: 还在，
1: 人还在。
2: 他，上个赛季还单独指导过文梅亚马，在马刺队打得不太顺利的时候，他经常会去现场看马刺队的比赛。
0: 嗯，
2: 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心系马刺。
0: 但是他驰骋这个主教练在 NBA 时间可真长了、啊。
2: 对，
0: 嗯，
1: 波波维奇，
0: 波波维奇，
2: 传奇名帅吧，
0: 传奇名帅，
1: 可以啊，这个人担当啊，可以。
2: 高老庄在逃女婿，作为大连球迷，一定要感谢谢指导，万分感谢，有那几年的经历，才懂得对当下的珍惜。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前进吧，大连队。
1: 你要唱出来了，这个词不应该唱出来吗？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我就心疼心疼对面听那个人，我跟你讲，
1: 就谢指导，
0: 嗯，
1: 谢谢谢指导，
0: 嗯，哎呀，谢指导，哎呀，怎么说呢？这东西呢，可能最后的那一下、
1: 嗯、
0: 球队没了，就降级啥的，可能大家伙都把这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了，
1: 嗯，
0: 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是，
0: 但是呢，第一年来的大连呢，
1: 当时的这个喜欢人也挺多，
0: 还是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个惊喜，
1: 是，
0: 嗯，
1: 但无奈就是球队当时那个情况。

0: 况也确确实实哈、啊，说想更好的成绩也难，但是你说降级了确实有点有点伤人了。
1: 对，尤其是最后一场的表现，换人调整啥的，
0: 对，
1: 哎呀，不开心事就咱就不提了啊。
2: 下一位锦瑟李霄鹏，保级的李霄鹏碰上皇马巴萨估计都能拿两分下来，至于是不是靠实力拿的就别管了，人脉也是一种实力。
1: 我认为锦瑟的评价要比第一条这个愤怒小尖超评价更高一些，
0: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这个主教练当中啊，
1: 嗯，
0: 就是李霄鹏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员，他从头到尾是不讲普通话的，他不会，
1: 对，他不会，
0: 他
1: 确实
0: 不会，
1: 他不会
0: 讲普通话。巴萨，那一分呗，皇马一分
1: 中。
0: 李霄鹏今天山东肯定能拿分，
1: 就等着那条大鱼。
2: 好，下一位三番，作为巴萨球迷当然是呱呱和恩里克的两位，作为传控大师，一个是 Tiki Taka 优秀使用者，一个是让登贝莱球场悟道的导师，两位对当下足坛领域影响力伟大，无需多言。
1: 我觉得不为过，真不为过，
0: 对，
1: 因为他毕竟呢，他不是仅仅在巴萨取得的成就，对吧？瓜迪奥拉不用说了，
0: 踢球也好，教练也好，
1: 是不是
0: 都挺牛叉，
1: 而且他的位置还位置不一样，恩里克属于攻击线的，瓜迪奥拉属于后腰，
0: 中场，
1: 中场位置，
0: 中场，
1: 就是恩里克也做到了在大巴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就是前锋，能当好主教练的感觉不多。
1: 你要是往前倒吧，克鲁伊夫那个算上一个
0: 也有，反正都有吧，但是不
1: 少，
0: 相对来说
1: 少，确实，好，下一
2: 位啊，白云大叔说个题外人员，小说《冠军教父》的主角托尼·唐恩，诺丁汉森林的传奇主教练，有点像魔力鸟，现在还在好多人在做《冠军教父》的足球经理的 MOD。
1: 这个魔力鸟，确实是很有魔力，就是因为这个魔力呢，释放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对吧？
2: 对。下一位中国足球冠军最喜欢的教练李国旭，再过几年李指导就是中国的自己的佛爵爷温格，李指导无论是场上战术用人还是场下的球队凝聚力，沉稳内敛，张弛有度，咱们的投资无论是中甲还是中超最多都是中下游的，但是李指导愣是挖掘了小毛、小猪、廖锦涛、刘志润众多国脚，成为中国足坛史上第一个联赛三级跳的主教练，尤其是中甲冲超时期锋线没有支援，把赵文健提到中场负责梳理中场，解决了锋无力的问题，再到把小毛改造成边后卫，成为了国家队的一员，包括刘志润来之前只是个会直线加速带球不稳定没有射术的愣头青，都给培养进国家队了，现在的中国足坛没有一个教练有这种魄力和能力，看看山东鲁能手里一大把青年才俊，真是暴殄天物。
1: 其实我对于李指导其实最看重的或者最佩服的一点就是这种凝聚力，能把大家伙呢能够凝聚到一起，就是他提到刘主任，刘主任呢我其实李国旭对他的了解程度是比较高的，
2: 对，
1: 毕竟之前在这全运会这个队呢带过他嘛，有了解，但是呢刘主任之前在这个海港队啊这个效力的方式啊也就是一个轮换球员，也不是说特别出彩，也不知道他的这个适应能力到底有多好，但是呢敢于把他在第一年其实球队最困难的时期，就是打这个中超一年级，就是敢把他给整到球队来，我觉得这种魄力包括对于他这种信心，我觉得这个底线他是有的，另外呢就是捏合能力，就是现在看球队其实啊场上呢我觉得斯坦丘确实是整个球队一个大腿，我觉得大腿可能对于他来说都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评价了，我觉得更多的是他领着整个球队在场上去踢，但是他能够把斯坦丘这种能量包括这种能力包括他这种场上的这种掌控能力能够调动出来，心甘情愿的为球队服务啊，给予他这个战术这个基础之上能把这些东西能调动出来，这就是李国旭的能力，三方成全，对吧？老板成全了李国旭，李国旭成全了这个斯坦丘，就是相互成全，也可以说是这个斯坦丘成全了李国旭，但是他俩的相互成全呢需要有主教练如何去跟这个队员呢如何去取舍拿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现在投资人主教练包括核心球员都是在一个相互成全的这一个闭环当中，所以说呢球队才能打出一个好的成绩，有一个

0: 点发挥不好作用的话，我认为对于成绩都是有影响的。
1: 嗯
0: 嗯，好，
2: 下一位潘安的梦想家，周末经常去129健身中心打篮球，有个礼拜突然在那看见了马林教练，自己亲自摆放器材，一对一指导孩子，放下教鞭多年，头发花白，依然放不下足球，值得尊重。
0: 确实，马导这个年龄呢，我看身板啊，看那一招一式啊，哎，我觉得真还不错，真不错。而且呢，他教那些动作呢，确实是非常实用的。我就记得他最近呢，他开了号，
1: 啊，
0: 抖音也开号了，
2: 对
1: 啊，我刷着了，其实我刷着过他的那个，校园也刷着过，
2: 刷到过
1: 啊。
0: 他在教一些非常实用的基本动作，你可以清楚的看见，他带的学员绝对是初学者，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当中不是出类拔萃的学员。但是呢，他利用这些学员呢，他去教授一些特别实用的动作。比方说中场拿球转身，
1: 嗯，
0: 他说现在很多教练就是说跟现在的这种教法呢，哎呀，可能拿了球，他打了个比方，画个弧，然后呢再转身。他说我们当初教练教的时候，球一来拿脚腕一拨，直接就过来，
1: 啊，
0: 就是他教东西还是很实用，而且过去老教练的东西不是什么都不对的，
1: 嗯，
0: 就是有对比你才会发现的，
1: 嗯，
0: 而且我私下还跟马导说，我说哎呀。号开的真不错，拍的剪的都不错，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干的，啊，
1: 我觉得应该是有助手吧，
0: 应该是有助手，
1: 我觉得是有助手，
0: 我是开玩笑跟他说的，
1: 但是我还真的是感觉一个老教练，然后现在愿意投身到，也不算青训，
0: 不能叫青训，
1: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普及，
0: 教两招，
1: 教两招，
0: 教两招，
1: 对对对，
0: 就很多人还在下面留言说，
1: 啊，
0: 哎呀，马导啊，怎么跑了一个地板地上去教学呢？
1: 啊，
0: 就他没想大规模的去，哎呀，收点费用啊，我挣点钱啥的，我就是利用我的这个一技之长啊，贡献点余热。
1: 他也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0: 是不是？
1: 他也不是说我为了要拿到哪项青年锦标赛的冠军，
0: 嗯，是啊，啊，
1: 对。
0: 就是把一些非常实用的动作，一些足球的基础呢，通过这种方式呢传播开，
1: 哎，
0: 对吧？
1: 挺有意思，
0: 并不是说像训练武术什么传男不传女啊，传里不传外啊，是不是？我觉得这种精神就值得称赞。
1: 哎，对对对，
0: 好。
2: 路灯现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潜移默化的老师，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类似于森伯，教会了大奎如何用大连话夸奖他人，教会了吕卓义如何蒙进任意球。教会了球员如何及时赶大巴
1: 啊！孙博教会了吕卓义如何打进的任意球，这段我还真不记得了。
0: 中甲那年
1: 是吗？啊，有一个是
0: 捂
1: 着嘴，
2: 一踩一射，
1: 一踩一射，
0: 打石家庄啊，还打谁？
1: 啊，对对对对，
0: 打石家庄好像是
1: 啊。对，相信。行，现在开始投身到匹克球的教育行业了，
0: 嗯，啊，对，嗯，小头也不支棱了。
1: 我看天天都发。
0: 我跟你讲啊，我还真问了一下孙博啊，他那个匹克球，他不是自己瞎玩，
1: 啊，他不是，
0: 他是之前请了一个专业教练去教他
1: 啊，
0: 他是学完之后才干这个的。
1: 人家潜心磨练好长时间，
0: 是不是，啊？
1: 他不是说拍脑袋，
0: 啊，
1: 来，
0: 啊，
1: 咱下个月啊，开个大个地方，
0: 嗯，啊，
1: 咱好那弄吧，
0: 不是，真不是，
1: 他一直想了，
0: 我私下真问了一下，嗯，
1: 对对，
0: 嗯，有机会大家伙去捧捧场啊，嗯，
1: 啊，
2: 松弛的包子挺喜欢努诺的，咱中超肯定国序，今年应该给郑智道个歉。其实塞丁我觉得还行，去年拉莫斯在南极走之后也挺惊艳，
1: 哎。
0: 塞迪恩的理论包括他的经历呢，就是肯定中超目前任何一个教练跟他没法比
1: 啊。
0: 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叫人情世故，来到中国之后呢，他这个东西呢，他不愿去学，也不愿去沾染，
1: 嗯，
0: 但是对不起，你就等于一个不适应，
1: 嗯
0: 嗯，没办法，国安那般水他可能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吧，巴萨我都带过了，一个中超俱乐部有啥的，哎，对不起，就是有啥的，
1: 嗯
0: 嗯。
2: 下一位栾九林，作为20年车迷，必须是那个 special one。穆里尼奥开始喜欢切尔西，当时球队也有全世界最好的老板阿布。我觉得能成为切尔西的球员一定很幸福，不管是球队的凝聚力，还是说赚的 money 都不会差。而且据我所知，二进攻同一支球队的球员，切尔西应该是最多的，因为切尔西就像家一样。
1: 嗯
0: 嗯，好，嗯，
2: 佛祖心中留。温格教授不仅仅是个教练。他是个有远见的足球经理人，球员实力够的时候可以49场不败。为了把俱乐部变成一支大俱乐部，建设新的球场，即使年年卖队长，也依然要 抢的争夺欧冠资格，即使被一个争死狂魔的名字，也依然坚持美丽足球的风格。没有教授的坚守，也就没有后来相对稳定的阿森纳。教师节致敬英超历史执教时间最久，我心中最伟大的教练阿尔塞纳·希尔·厄内斯特·温格。
1: 哦，这么长的名字啊！
0: 嗯，就是把护照给抄下来了，
1: 就是一个温格，一个穆里尼奥。
0: 嗯，
1: 这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了。他跟瓜迪奥拉，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瓜迪奥拉是属于哪个阵容好，我就要去哪。
0: 嗯，
1: 但是呢，穆里尼奥是哪怕波尔图就葡超，
0: 嗯，
1: 因为也是他国家嘛，
0: 嗯，
1: 他也去带。
0: 嗯，
1: 温格就是直接从政的。不教了，
0: 对，那另外
1: 结束了。
0: 他执教这个阿森纳的时候呢，他在阿森纳还有一定的股份
1: 啊，
0: 就熬到那个份儿上了。咱不知道是技术股呢，还是什么干
1: 股、啊？还有这个呢？
0: 他有股份的、
1: 嗯、啊，
0: 因为在这个球队年景确实很长。但是呢，他有一点很牛的，就是说他之前是执教日本一支球队，从那日本那支球队之后呢，马上来到英超了。就这个跳板，我觉得是他挺厉害一点的。
1: 嗯，
0: 对吧？那阵儿这联赛其实。刚刚步入职业联赛
1: 啊，
0: 一下子从日本联赛跳到了英超，
1: 嗯，
0: 这点确实挺厉害的。
1: 然后一干就干到他不想干为止，
0: 对，干到不想干为止。
1: 他不想干、嗯，其实就是他不想干为止。
0: 但是有一点呢，提到了温格，但是呢，现在提到到现在呢，还没有人提到福格森
1: 啊，
0: 嗯，
1: 因为我还是
0: 这两个人是相爱相杀呀。
1: 这个福格森吧，最近总是在看台上能看着他，
0: 嗯，
1: 毕竟还不像温格，
0: 年龄段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
0: 嗯、
1: 啊。
0: 好。
2: 穆图内心最佩服的教练一直是穆里尼奥，不是喜欢他的技战术风格，而是感觉他一直在努力证明不是球员出身的教练也能取得好成绩。预祝他在皇马的执教顺利，起码要带完这个赛季。
0: 我觉得他已经取得胜利了，
1: 穆里尼奥啊，
0: 我觉得他已经取得胜利了，
1: 肯定这个赛季带完了，
0: 对不对？从他的年纪来说，包括对于这支球队第二次入主、啊、我觉得他已经取得胜利了。
1: 嗯，
0: 因为他执教的球队呢是不断在走下坡路，就从球队档次来说
1: 啊，
0: 曼联之后又去哪儿了？又去什么罗马呀，
1: 罗马
0: 什么什么土耳其呀、
1: 啊，
0: 又回到葡超啊，
1: 嗯，
0: 他逐步是往下走。
1: 你特意不提热刺
0: 啊？
1: 上
2: 校曼联去了热刺
0: 啊？对啊，热刺对不起啊，对不起，把热刺落下了。
1: 不行，你说下坡路，你不能说他。
0: 就是感觉呢，就是回到葡超的，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因为他带领葡超球队拿了欧冠嘛，
1: 嗯，
0: 就以为他可能执教生涯基本上最后一个落子了，
1: 嗯，
0: 哎，一下子又来到了这个皇马，我就认为他现在无论本赛季带到皇马带到什么成绩，对于他个人来说，从我这来说，已经是成功了
1: 啊，
0: 相当成功
1: 啊，
0: 嗯
1: 嗯。
2: 下一位陈老师的小迷弟，我最喜欢的教练是我的教练韩明君韩指导，深耕大连足球青训，大连足球名宿，如师如父。
0: 哎呀，就是练过球啊，小迷弟练过球啊。
1: 哦，
0: 这个韩明军的教练呢，韩指导呢，我有点印象，
1: 啊，
0: 有点印象。他应该是80年代大连队的球员成员之一。
1: 嗯
0: 嗯，那阵儿应该是谁执教球队啊？冷传磊之后是齐武生。
1: 嗯，
0: 他退役之后在实德梯队干过这个梯队教练
1: 啊。
0: 08-09年那阵儿。实德有一个梯队去新加坡踢球，他好像也是在那个队当中
1: 啊。
0: 现在不知道干啥了
1: 啊，
0: 现在确实不知道干啥。这人有印象，确实有印象。
1: 你也真的是问不倒啊？
0: 不是问不倒，问到点上了。
1: 问到点儿啊，嗯，
0: 就是我知道就这些哈，不一定对啊。
1: 对对，
0: 小迷弟可以指正啊。
1: 他都是你的小迷弟了，为、
0: 嗯、
1: 你说啥？
0: 我是他小迷弟啊。
2: 下一位干烧鲳鱼，我最喜欢的教练就是安胖，就是给萝卜瓜土豆也能给你做出美味佳肴，人情世故摆弄的服服帖帖。篮球教练喜欢杨明，能力绝不说，球场气质绝对不倒。
1: 嗯，然后吧，其实你看安切洛蒂带这一届巴西队，待会儿也会提到他的新的大名单。
0: 嗯，
1: 其实未见得说得上成功，但没事儿。
0: 嗯，
1: 大家伙并没有质疑安切洛蒂，
0: 没有，
1: 这个风就过去了。
0: 是。
1: 然后呢，觉得还可以再给你一届世界杯的准备周期，
0: 而且他看你脸子，
1: 哎，
0: 你愿不愿意干？
1: 我觉得人安切洛蒂还是做到了。
0: 嗯，
1: 没有，你按理说你要换别的大牌主帅，
0: 嗯，
1: 你要换穆里尼奥这种性格的，
0: 嗯，
1: 早就不行了，那肯定就是
0: 可能
1: 媒体就不能放过他呀。
0: 他不能干这个执教国家队的，他这个嘴管不住啊！你赛后发布会说点啥的，哎呀，
1: 啊，
0: 承受不起呀，啊。
1: 安切洛蒂，反正你要骂我也认，
0: 嗯，
1: 反正。我就继续干，
0: 我不会跟你互怼的。
1: 哎，他是这种的。嗯
0: 嗯，
2: 下一位啊，谭松玉的小松果，作为利物浦球迷，必须克洛普把自己的重金属坚韧的风格注入利物浦，让利物浦重回巅峰，重新拿回了联赛冠军和欧冠冠军。
0: 嗯，来，哈哥评价一下你的利物浦。
1: 嗯，现在是德国国家队的主帅了。
2: 啊，对，
0: 嗯，
2: 他没说完，说接上一条，也希望克洛普能带领德国国家队重回巅峰。还有最喜欢 NBA 的菲尔杰克逊，也愿意把乔丹和科比带上巅峰的老帅。嗯，
0: 真的，那克洛普如果德国国家队还是没有起色的话，这队儿真没救了，
1: 就没人带，就不太好找人带，就你只能找年轻少帅。
0: 你说队员都是好队员，嗯，你说怎么就捏合不起来呢？
1: 嗯，你说那威尔茨怎么一到利物浦就不好用呢？
0: 嗯，
1: 洗塞昨天体现什么东西？
0: 赢没赢吧？
1: 赢了。
0: 啊，开不开心吧？
1: 开心，开心，开心。
0: 这个对手在昨天的整个这个比赛日当中属于比较强的吧？
1: 你知道我看威尔茨踢球，我想起了谁？
0: 想起了谁呢？
1: 我马哥
0: 啊，你马哥，位置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他跟我马哥一样。首先呢，我马哥，你就咱先说威尔茨，这么多比赛下来。
0: 嗯，
1: 昨天那俩进球好像也不是他助攻的，一个是麦卡利斯特的远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阿劳霍后脚给磕了一个。
0: 嗯，
1: 威尔茨有脚特别漂亮打门，是提前有队友越位了，整个踢了五场球，
0: 嗯，
1: 他就一个助攻，
0: 一个助攻。
1: 但是他是这个
0: 可喜可贺，嗯，
1: 啊，这个球队里面最大牌的，
0: 对啊，
1: 以及总有人会说威尔茨有作用，你看他在这个串联上啊、组织上、哎传跑上，但是就是没有进球和助攻。就跟我马哥一样，你看他有作用啊，有吸引火力，哎呀，跑动能力强，能对抗，就是没有进球。
0: 用最近中超的流行语来说，燃尽了自己。
1: 哎，对，
0: 你连看都没看见他，燃尽了吗？
1: 燃尽了，就是在每个进球上看不着，但是其他时候还是能看着的。
0: 就这点跟咱马哥有点像，是不是？
1: 很像，
0: 马哥还能看着点。
1: 能看着，
0: 嗯，
1: 但是威尔茨个矮，找不着，
0: 不鲜明，长得
1: 不鲜明啊。
0: 嗯，
1: 好，你还有吧？
0: 这是对于马哥这么大的一个评价呀，都能对标威尔茨，
1: 对标威尔茨，对标威尔茨啊。
0: 好，
2: 下一位古大将安胖，作为一个美林格，喜欢安胖的那种快速防反打法，喜欢他的那句话：能传三脚的球，不传三十脚。
0: 安胖呢，主要就是啊。这个更衣室气氛搞得非常明白
1: 啊！
0: 第一呢，自己有资历、有影响力，还有一定的震慑力
1: 啊。
0: 就是到哪个队儿，哪个队儿不会出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不好的消息
1: 啊。
0: 这一点，我觉得很难有主教练能够做到。
1: 嗯
0: 嗯，而且安胖换了那么多俱乐部呢，也都是好俱乐部
1: 啊，
0: 对不对？瓜迪奥拉执教过，他都执教过
1: 啊。
0: 瓜迪奥拉没执教过，他也执教过
1: 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哎，安胖这样的教练呢，真的很难能够出来第二个。现在，
1: 嗯，他的执教风格你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
1: 你说他的战术是什么？
0: 就是天生不让你挑不出毛病的人。
1: 啊，好，
2: 下一位 DOIP 必须是饭厨师，啥菜都能做。还有西蒙尼，多少年了依旧不倒，离弗格森最近的男人。
0: 他指这个饭厨师是。范加尔，
2: 范加尔，
0: 范加尔啊，嗯，范老呢？那执教的他有争议
1: 啊，
0: 但是呢，他确实为很多球队呢，我觉得是做了嫁衣
1: 啊。
0: 当年的拜仁他执教过，但是那个时候他执教的时候成绩其实不算太好
1: 啊。
0: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他提拔了小猪，提拔了拉姆，提拔了这些什么类似于克罗斯啊，还有什么那个穆勒啊
1: 啊。
0: 都是哎那波提拔上来的，但是真正他们出成绩的时候，他不在了。
1: 嗯
0: 嗯，我觉得他更多的是
1: 也燃尽了自己。
0: 他能就是说给别人做嫁衣，给后者做嫁衣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感觉。
1: 嗯
0: 嗯，
1: 好，
2: 下一位奔跑吧蜗牛，篮球方面我选禅师菲尔杰克逊，足球方面三个人穆里尼奥，看他的执教风格和对球迷的慈爱，再就是冠军足球的神斯蒂尔和现在德国队的主教练克洛普。
1: 嗯
0: 嗯，都是当红炸子鸡啊，
1: 真是没有一个人说弗格森，
0: 没有人说弗格森，
1: 也我感觉也是因为弗格森吧，他这个就好像很教父级别。
0: 其实他如果说称为老师的话，我觉得更匹配。
1: 嗯，这是纯老师。
0: 你看刚才你说在群里边，这个有一个叫末代红魔 plus 的，肯定是个曼联球迷，有心跟我讲话，但没心留言。你说弗格森就等你说一嘴了，今天你结果你没说
1: 啊。 这个
0: 就到这儿了，
1: 就到这儿了，
2: 结束
0: 啊！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啊！
1: 哎，这个教师节嘛，
0: 嗯，
1: 一定要迎合这个节日的氛围，
0: 嗯
1: 啊。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消息了啊，国际足坛、国内足坛、国内足坛还有米内罗，
0: 嗯，
1: 谈回归巴西足坛
0: 啊，
1: 非常高兴。这种情绪啊、
0: 哦、
1: 都无法让我用语言去解释了、
0: 啊、憋不住笑了，嗯，
1: 底下申花球迷给骂回了，
0: 那肯定恨呐、
1: 啊。这个吧，我觉得虽然你到哪儿说哪儿的话，
0: 嗯，
1: 但是你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申花球迷的感受呢？
0: 就没有回头箭的，不会考虑的，嗯，
2: 对，都跑回去了，不能再这辈子不能再回来了，我感觉、
1: 嗯、对。
0: 而且这种表现呢，也没有中超球队再敢去要他了，
1: 真的就是，
0: 嗯，没有人缘，没有数据啊，身价不算低，
1: 嗯，
0: 各方面你说哪个中超俱乐部还可能去找这样的外援？还没有身体
1: 啊，
0: 踢踢就伤了。
1: 他说他承诺，
0: 嗯，
1: 29岁呀、
0: 啊，
1: 他才
0: 啊，对呀、啊，
1: 带着这个塞阿拉要重返巴甲，
0: 重返巴甲啊，
1: 塞阿拉的球迷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塞阿拉是去年还前年降级了，
1: 反正就这两年了，
0: 是不是？
1: 人家踢巴甲的，
0: 我记得踢巴甲的，嗯。
1: 巴以第28轮对阵这个福塔莱萨，
0: 嗯，但是他这个你要听这句话的话，你会感觉到他对于前东家还是有所啊顾忌的，有种学成归来的感觉吗？
1: 啊、哦，
0: 我踢明白中超了，我要拯救球队回巴甲，好像不太
1: 是踢完了中超，还是踢明白了中超？
0: 踢明白了中超，
1: 踢明白了是吧？知道怎么能拿钱最快，踢明白了。代价最小的回到巴西，这确实是明白了啊。
0: 估计剩几个月工资也给他结了，两年了。
1: 你不结他能走啊？我在哪耗俩月不是耗啊？
0: 哎呀，也就是申花吧，换别的队啊。哎呀，这下能受不挺大一个气啊，就感觉
1: 是不是？
0: 嗯，在申花那时候小卡拉密啊，在其他队人家属于大钱儿啊。
1: 那肯定的呀。
0: 嗯，
1: 韦世豪
0: 啊，
1: 韦少通过社媒晒照。和商场大屏的合影，他是回到了安徽省蚌埠的五岳广场，
0: 回老家的，他是蚌埠人嘛，
1: 没错，
0: 蚌埠两大名人，一个李毅，一个他，嗯，
1: 蚌埠的孩子，成都的骄傲，
0: 哦，嗯，
1: 韦世豪，成都球迷永远支持你，
0: 嗯，
1: 这就是成都球迷给他买的大屏，
0: 哎呦，
1: 那这个东西咱不能说什么，
0: 不能说，
1: 人也花钱了、
0: 啊，有人气，有人爱戴和喜欢，
1: 对，
0: 嗯。
1: 就只要钱到位，反正现在没有什么是你干不了的。
0: 大屏，嗯，不会碎，嗯，
1: 碎了有你豪哥给你粘上。
0: 哎，这篇你看不看今天的？说
1: 啊，
0: 荣城外援索罗金
1: 啊，
0: 冒号就是他的原话
1: 啊，
0: 我会几句骂人的中文，是我们队长韦世豪教我的。
1: 你说你现在添什么乱呢？
0: 不是，这是。
1: 我就说，我对我就说索罗金呢，
0: 对呀，
1: 就索罗金，你现在添什么乱呢？在这儿
0: 说，近日啊，索罗金接受了俄罗斯媒体的采访，谈到荣城球迷，嗯，他说我在荣城呢，经常被人认出来，那成都啊，说就算是在市中心，也会有人走上来跟我合影，不是因为呢我是欧洲面孔，而是因为呢我为本地球队效力。
1: 嗯
0: 嗯，就是说，哎，这个城市球迷很多。说训练结束之后呢，当我们回到酒店，他们会专门隔出一条道啊，从电梯到餐厅的通道，整条通道两旁都是站满了人，大家要我们签名啊，跟我们合影啊，我们去哪儿呢？比赛都是一样的，啊，我觉得成都队是中超球迷基础最大的球队之一，有点像我们莫斯科的斯巴达，尤其是那种助威的狂热的那股劲儿。
1: 啊，
0: 嗯，还哪一条说是骂人那个事儿呢？在后面是不是？
1: 啊，
0: 嗯，在哪儿呢？我咋没找着呢？
1: 啊，
0: 嗯，
1: 我
0: 看一下啊，因为就太长了，咱挑重点来念。嗯，
1: 然后说潮湿的地方，
0: 嗯，
1: 就是说有些地方确实挺潮的。
0: 嗯，
1: 成都比较干燥，但是像去到上海、浙江还是比较潮。
0: 那这话到底是不是索罗金说的？别整岔皮子，是不是？嗯，后面正文没提，
1: 哎，他没提韦世豪啊，
0: 是不是？就大标题咱不知道怎么
1: 啊，他是这么说的，
0: 啊、这么说
1: 就是说潮湿的这个事儿
0: 啊，
1: 说呀、啊，这个你看，就去上海、杭州、深圳呀、啊
0: 哦，
1: 靠海边，湿度特别大，
0: 嗯，
1: 来大连不也是？他来大连了吗？那次
0: 不知道，我那场
1: 那不更得更潮吗？
0: 那场我不在大连
1: 啊，
0: 嗯，
1: 苏罗金说， 你们老问我有没有学会中文啊、韩语，
0: 嗯，
1: 我没有请老师，只会一些日常用语。
0: 哦，
1: 你好，怎么样？水冰的，谢谢。
0: 嗯，
1: 还会几句骂人的话。
0: 哦，
1: 是我们的队长韦世豪教我的。我们呀，开玩笑的互教对方俄语和中文单词。
0: 嗯，
1: 我们队非常温暖团结，很多困难的比赛我们都是靠团队精神拼下来的。
0: 嗯，确实说了，
1: 说了说了
0: 啊，没事，因为这个每个队都有这样的球员，嗯，对不对？咱博哥是不是也教了不少外语？
1: 主要是不知道韦世豪告没告诉他一些应用场景，在什么场景下可以说？
0: 对，
1: 在什么场景下不要说？
0: 对，看对方什么脸色的时候，应该这么说。
1: 啊
0: 啊
1: 啊！对，
0: 对不对？
1: 我觉得韦世豪还是要多教一些。
0: 嗯，
1: 那索罗金活学活用，既然已经教了，
0: 经常回放下比赛的一些慢镜头
1: 啊。
0: 无球状态下，你什么时候可以说这种话
1: 啊？
0: 对不对？嗯，有球的时候，你能不能说这种话？
1: 嗯，
0: 对球迷，你能说不说这种话？
1: 嗯
0: 嗯，
1: 好。这个，他们说现在好像有人正在直播
0: 哦，
1: 直播这个
0: 直播啥呢？嗯，
1: 是中国 U23的比赛，中国队的热身赛呀，啊，
2: 是哦，是在
1: 教学赛吧？
2: 在基地还是
1: 在基地？
0: 嗯，
1: 哎，他这个基地呀，好像不在大连，就是中国男足，
0: 嗯，
1: 是先去武汉，然后再到重庆。啊，在选拔阵容和巴勒斯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四场热身赛。
0: 嗯
1: 啊，因为就是提到了这个1.94米的赵松元，说这次他来啊，就是感受一下队内的氛围。最后一句说到了，说目前赵松元还没有达到承担国家一线队大赛的责任任务的阶段，属于体验国家队氛围。
0: 嗯、这是一名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说的。
1: 对。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这个记者说的，
0: 那不敢透露职务和姓名，嗯
1: 啊，那就看最后你是不是进入到了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呗。
0: 嗯，那以后国家队可能是不是每一期这种集训，不是打重要比赛的话，都会有球员去体验国家队生活呢？
1: 不排除。
0: 嗯，
1: 因为吧，就是现在媒体把它写的特别好，当然人家成绩呢、也打出来了。你比方说，被誉为中国哈兰德。啊，说为什么呢？2025年U17亚预赛啊、亚洲杯预选赛，
0: 嗯，
1: 赵松元5场比赛进了11个球，打文莱那场比赛一个人进了6个，
0: 嗯，
1: 一共进了12个，
0: 十二个，
1: 他进一半，
0: 嗯，
1: 今年5月份U17亚洲杯，赵松元小组赛打日本，4分之一决赛打阿拉伯，
0: 嗯，
1: 都进球了，
0: 都进球了，
1: 决赛再次面对日本，他替补登场，77分钟制造点球，主罚命中，比分追到2-3嘛，当时打到决赛了嘛。
0: 嗯，
1: 8月份上海明日之星冠军赛，赵松元有持续的亮眼表现，当选了本届赛事最佳球员，因为那届确实好像踢得挺好的。
0: 嗯，
1: 对阵阿森纳U17，赵松元完成连过4人穿裆破本。
0: 是阿森纳什么队啊
1: ？U17。啊、
0: 哦，
1: 他这个比赛我认为应该真的就是，
0: 哦嗯、
1: 你就比方说大连英博打那个去年的那个比赛，嗯、或者说就可能就真派 U20就是 U20了。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勒沃库森U17，就这么说吧，
0: 嗯，
1: 他在打同年龄段的球员的比赛上都会有好的表现
0: 啊，同年龄段没问题。
1: 但是呢，他没有过职业联赛的经历，
0: 也就是说，他本次入选国家队的是就是为了打破这一个东西呗。
1: 嗯，
0: 感受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呢还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那打不打破，看你踢不踢比赛。
0: 嗯，
1: 就像
0: 没事，你说啊，就是我感觉可能是。相关部门包括国足这一次呢要打破球迷对于国家队的一个整体认识了
1: 啊，对，
0: 未来国家队的这个招人呢啊，再不会是按部就班的
1: 啊，
0: 不会是墨守成规的啊，一定是哎呀广开这个怀抱，
1: 嗯
0: 啊，只要你踢得好，你有流量都可以来。
1: 因为呢咱这么说，以他的个人能力，既然这么现在这么厉害，当然看他比赛的人应该还不占大多数，
0: 嗯，
1: 你这次所面对的对手有像巴勒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那么这种球队，赵松元有没有机会先登场亮个相，踢10分钟、15分钟？因为他真正代表过中国 U17，去踢过 U17亚洲杯，你也小组赛里面打日本队、打沙特队，你都有过进球，4分之一决赛，说明你是有实力的。
0: 对，而且就是在大赛当中不怯场的。
1: 啊，
0: 嗯，
1: 再加上赶上了这个时候有亚运会，他 腾出来了好多名额，
0: 嗯，
1: 然后你如果还能有上场的履历的话，你就是正式国脚。
0: 对呀、啊，实在荣城招不出人来了，对不对？但凡再有一个前锋的话，是不是？
1: 换句话说，人家现在是清华附中，
0: 嗯，
1: 要不然可能现在就进职业队了。
0: 那肯定他有职业队的背景吧？我估计。
1: 那
0: 学这是学籍，
1: 他没有职业队的背景。
0: 没有啊？
1: 啊，
0: 那也快了吧？
1: 没有，快了，
0: 嗯、是不是？
1: 因为你要现在不上学的话、
0: 嗯、
1: 你就是职业球队的了。
0: 他对，
1: 我觉得他十七岁完全可以就进职业队。邝兆雷不都上场了吗？
0: 而且现在就是之前北京三高他属于高中级别，在国在整个北京来说是独一档的这个足球培养的学校
1: 啊。
0: 嗯，清华附中还真没听说，之前北京人大
1: 啊，
0: 人大附中
1: 啊，
0: 啊，人大附中是足球培养学校
1: 啊。
0: 现在可能这些东西都已经颠覆了，咱确实不太了解。
1: 他没有任何职业，他就清华附中、
0: 嗯、
1: 中国U17打了十场比赛，进了十五个球，但这十五球有六个球是打那个谁进的，打文莱进的。
0: 当初招这个球员入队的时候，应该球队这个球员之后面都有一个落户的俱乐部，
1: 但是他可能就是清华附中。
0: 比方说后面是某某某什么U10几U10几的、
1: 啊，
0: 咱当时招的时候咱没注意一条新闻
1: 啊，
0: 嗯，
1: 他应该你还举了一个例子，
0: 嗯，
1: 因为早在1951年。年为四，
0: 嗯，
1: 就曾经以北京汇文中学在校学生的身份入选过国家队。
0: 那阵儿没有成建制的球队啊。
1: 对，所以这个是破格，
0: 是不是？
1: 人家一直说的都是、
0: 嗯、年老那时候没办法
1: 啊，
0: 对不对？但那个时候成建制什么体校都没有，球队他也没有
1: 啊，
0: 只能从学校去招了
1: 啊。
0: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第二年，这是
1: 啊，
0: 对吧？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理解，现在的话那就是完全打破大家对于这个国家队这个招球员固有的这种思维方式了。
1: 因为首先呢，咱这么讲，像邝兆雷，
0: 嗯，
1: 咱也没想到十七岁能踢吗？能踢，踢不好还踢不差吗？
0: 嗯，
1: 打大连客场的时候不也踢得还行吗？就
0: 上
1: 场那、
0: 嗯、
1: 上
0: 场了，嗯
1: 啊。然后除了他之外也有不好的反面的，比方说张爱辉，
0: 嗯，
1: 夸得特别响
0: 啊，是，
1: 但是踢出来的感觉呢可能也进国家队，
0: 也就是人没先红 啊，球没先红，人先红
1: 啊。但是呢，赵松元和他俩还不太一样，因为赵松元是实打实的打这些比赛，有这么多的进球。
0: 嗯、这个U17有这个履历和数据的
1: 啊。
0: 嗯，
1: 他跟邝兆雷我觉得还不太一样。当然，邝兆雷也很成功了。
0: 嗯，
1: 人家在青岛海牛也有自己的位置了，
0: 推手给推起来，最起码有个落户地方，
1: 有个落户地方。
0: 嗯，
1: 换句话说，如果青岛海牛真的降级了。他如果明年还在青岛海牛，
0: 嗯，
1: 都有可能要打主力了。
0: 对呀、啊，
1: 十八岁了，
0: 嗯，十八岁了，马上就职业签了。
1: 这是一个 U21的，
0: 嗯，
1: 对吧？你这当然，
0: 中甲能用三年呢，
1: 啊、用三年，
0: 四年呢，
1: 啊，
0: 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嗯。
1: 如果你这一年刷爆数据，你甚至都可以签一个特别好的中超合同了。
0: 嗯，是。
1: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直接走，你有中超的履历了，
0: 嗯，
1: 你现在去到一些其他的保级球队，你也可以去，
0: 可以去，嗯
1: 啊。只不过赵松元现在走的就是。学校这条路，
0: 嗯，走学
1: 啊，
0: 嗯，
1: 就是
0: 体校融合，
1: 体校融合了，
0: 嗯，体校融合了，
1: 校园足球的最杰出的代表了，
2: 嗯，
0: 可以说楷模吧，
1: 楷模了，
0: 嗯，楷模了，
1: 没有人能像他这样了，
0: 嗯
1: 嗯，
0: 嗯，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欧洲足坛，也就是这个欧冠的比赛了，乔玄看了吗？这个、
2: 没有，没有，看了一会儿巴萨，
1: 看会儿巴萨，
2: 但是雨太大了，
1: 啊。陈老师，你看那个，你知道雨度多大吗？
0: 我没看，你给我形容一下。
1: 有一个照片，
0: 嗯，
1: 说的是文字记者席的记者没有一个能坐上去的，因为那个雨啊，哗哗哗全打在这个桌子上了，你知道吗？不是打在椅子上
0: 啊，
1: 椅子上有棚
0: 啊，
1: 但是全都到桌子上了
0: 啊。
1: 你坐在那儿就全溅在你脸上了，
0: 就前面是水帘洞，
1: 哎，前面是瀑布，你知道吗？
0: 水帘洞，嗯。
1: 所以我说为什么人不多，我还发朋友圈，我说怎么没人看呢，啊，原来是因为下大雨，
0: 嗯，
1: 但是从爱奇艺的转播视角上，
0: 嗯，
1: 我跟你讲那俩解说员
0: 哦
1: 一直没提雨的事儿，
0: 哦，
1: 夸了巴萨一道，那个弹幕都疯了，
0: 嗯，
1: 也没有人说他俩解说的不好，
0: 哦，
1: 说至不至于吹成捧成这样，你说
0: 那你说
1: 于新淼他是 AC 米兰球迷，你要巴萨球迷也行。
0: 但估计比赛内容我倒没看这场比赛，可能比赛内容确实没啥可说的，
1: 完全在向着巴萨一边倒，
0: 嗯，
1: 确实他们俩夸的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太能夸了，
0: 我看的就是一点没有保留全部主力
1: 啊，
0: 是吧，巴萨
1: 对， 对，
0: 但是菲耶诺德这边，第一咱不太熟悉现在了，另外呢，本赛季荷甲我昨天看了一眼，成绩不算太好，虽然没输球，但是成绩不算太好。
1: 嗯，
0: 这样一个比分呢，也就是完全能够覆盖两个球队之间的这种差距。
1: 对，
0: 嗯，
1: 一个是阿德耶米在左路有一个进球，
2: 逆足的一脚搓射，
1: 逆足搓射
2: 非常精彩，
1: 很漂亮。
0: 嗯。
1: 然后吧，再就是后来错利斯有一个助攻，上场之后的助攻，
0: 嗯，
1: 你看这俩都是。

0: 在左边，这俩加在一块就花了6000多。6000多是什么概念？
1: 什么概念呢？
0: 是巴尔克拉的一半，也是那个谁呀、啊？那个杨迪奥曼德的一半。
1: 一半，嗯。
0: 当然踢法完全不同啊，阿德耶米更全面一些。
1: 对，
0: 阿德耶米只是戈登的3/4。
1: 三四分之一，对。
0: 戈登当然在有4个助攻，他也表现挺好。
1: 嗯。
0: 但是你看阿德耶米的这个性价比，
1: 嗯，
0: 因为你巴萨大多数的比赛都是虐菜呀、啊。
1: 对。
0: 完全够用了。
1: 巴萨本赛季我觉得还是买人这个年龄段呢还是比较趋于合理吧。
0: 啊，
1: 热苏斯昨天上去也进球了。
0: 我都没看到他那儿。
1: 啊，他是最后一个进球，83分钟进的球。
0: 啊，
1: 我觉得这个队的人员年龄结构非常的好。最大的拉菲尼亚。
0: 啊，
1: 热苏斯也只不过29，他俩都29。
0: 拉菲尼亚也太好了。
1: 嗯，
0: 让他好在哪？让他踢右吧，他能踢。
1: 能踢。
0: 踢10号位他能踢。
1: 嗯。
0: 咱啊没有前锋了，现在要不然你去打一打、
1: 嗯、
0: 还能进球还能踢。
1: 另外有一点啊，咱得提一下，你说巴萨现在除了德容，整个中场全都是西班牙的。
0: 嗯，
1: 你说国家队不招这个巴萨的能招皇马的吗？
0: 就是
1: 皇马也没有西班牙人的中场。
0: 嗯，
1: 对吧，
0: 欧冠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在联赛上除非皇马能够实现单杀，最起码你得赢一场巴萨、嗯、
1: 是。
0: 你要真想拿这个冠军，
1: 嗯，
0: 你得双杀巴萨，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人巴萨打弱队不翻车，
1: 那他虐菜确实有一手。
0: 你皇马不一定，你可能遇强则强，
1: 嗯，
0: 你打马竞可能2回合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才有几个马竞？
1: 是啊，你
0: 大多数都是虐菜呀、啊。
1: 碰到贝蒂斯是苦主
0: 啊，
1: 碰到黄潜是苦主，
0: 啊、
1: 那就没得踢了。
0: 他第一轮打谁来着？上来1-1，好不容易最后绝杀个球。
1: 我看看，我有点记不住了。
0: 我当时半夜看皇马上来是第一轮打谁？
1: 嗯，
0: 反正有的时候很轻松，但有的时候也很费劲。
1: 嗯，
0: 打谁第一轮？
1: 第一轮、
0: 啊、西班牙人
1: ，
0: 对，
1: 1-2赢了，
0: 靠埃斯皮最后进、
1: 啊。刚说这个贝蒂斯，你说今年又是苦主
0: 啊，苦主，他好长时间不赢贝蒂斯了。
1: 这样的，你说这样的比赛，你说拿一分，你不是基本的一个操作吗？
0: 啊，
1: 你丢着3分，一下子你不拉开了吗？
0: 所以可能穆里尼奥或者皇马欧冠上能争夺，
1: 这不是穆里尼奥的
0: 责任，这啊不是穆里尼奥的
1: 通病啊，这几年
0: 对通病，
1: 嗯，
0: 谁来安切洛蒂来不好使，谁来不好使啊？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阿森纳，
1: 嗯，
0: 阿森纳，我还是挺佩服那不勒斯的，他们把这个节奏降得特别的慢。
1: 萨迪，毕竟他执教过这个英超球队。
0: 啊，
1: 是不是
0: 切尔西哈？
1: 嗯，现在阿莱格里啊，现在是阿莱格里
0: 啊
1: 啊，上赛季萨里，嗯，阿莱格里防守确实是他比较擅长的东西。
0: 那怪不得这么慢呢。
1: 嗯，
0: 你要是萨里和孔蒂的话，我还纳闷儿。你阿莱格里，我还能，因为什么呢？你看国米打皇马，国米把节奏带得飞快，
1: 嗯，
0: 上来有俩失误就太快了，
1: 嗯，
0: 真的是太快了。那不勒斯在我看的那些时段当中，特别是下半场丢那个球之前，
1: 嗯。
0: 整个节奏都特别慢，导致阿森纳也快不起来。
1: 快不起来，嗯。
0: 错利斯上来之后，其实，那个解说员说了一嘴，熊明杰说：“哎呀，错利斯内路也不怎么打，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人家就能形成连线。
1: 是。
0: 现在起了个名叫做“错愕连线”。
1: 错愕连线。错愕连线。
0: 他激活了厄德高啊。
1: 嗯。
0: 厄德高上次这么踢球是2年前呀。
1: 嗯。
0: 进了几个是。出场5次，
1: 嗯，
0: 4个进球，3个来自于错利斯的助攻，
1: 嗯，太错愕了，嗯，
0: 太错愕了，你说是他一边边后插上，一边边进，
1: 嗯，
0: 真厉害，你这个队儿，但是错利斯他才4000万，
1: 对呀、啊，
0: 有的时候吧，
1: 相比于那个联赛来说，他的身价不算低，
0: 不，身价不算低，
1: 对不对？
0: 啊，
1: 嗯，
0: 但是咱说。打维拉的时候，他好像被防的比较难受。
1: 嗯，
0: 但是你想想看，他4000万呀、啊。
1: 嗯，4000万。
0: 那杨迪奥曼德上不了场啊。
1: 哎、关键、
0: 这个、
1: 你现在错里斯和厄德高这一对呢，确实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化学反应了。但是你就看整体这阿森纳的替补球员，嗯、包括他场上的球员，有多少对就是可以形成这种联动的？人太厚了。
0: 嗯，
1: 就是他完全可以得心应手的去面对3线乃至4线的作战。
0: 啊，
1: 尤其在攻击头上，攻击线上，
0: 啊，
1: 对吧？可能防守线上可能不至于有人这么厚实，但是从攻击组上来说的话，他能排出好几组来
0: 啊。
1: 这个就是阿森纳本赛季无论是联赛还是这个欧冠最大的一个优势，人厚。
0: 马图埃凯、
1: 嗯、
0: 啊，

0: 但是他昨天左边锋上的一开始上的是
1: 埃泽，嗯，
0: 就埃泽就挺遗憾的，
1: 嗯，
0: 这是最近进到豪门好像没有太踢出来的一个球员，
1: 他的位置不固定
0: 啊。
1: 你说梅里诺一回撤之后呢，他就得顶到前面去，
0: 嗯，
1: 本身他的位置应该是梅里诺的位置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接下来说一下利物浦啊，四杀啊，四连胜这个马竞，但是胜的也不太容易，上来被进了个球。没想到是麦卡利斯特帮助球队完成的逆转，
1: 怎么能没想到呢？你们家个个都好样的。
0: 因为赛前刚说了一下，哎，也没有人给我递上一个续约的合同，哎，我好委屈呀！
1: 啊，
0: 帮一脚世界波。
1: 昨天咱刚说这个事儿，
0: 你说这个，你让整个高层多尴尬。
1: 嗯，
0: 首先教练做到了，我带着你参加发布会，
1: 嗯，
0: 可以说，
1: 嗯，
0: 他也做到了，他进了个球。现在看就利物浦没做到，
1: 嗯。
0: 而且进完球就给换下来了，
1: 是
0: 没过一会儿，
1: 嗯，
0: 我就睡着了，嗯，还好马竞醒来的时候马竞没有完成绝平什么的啊，
1: 还行，就是我觉得哎呀，在这主场能拿下马竞挺好挺好，
0: 行啊，那相当好，啊，
1: 而且我看数据马竞昨天其实发挥不错
0: 啊，
1: 整体数据上不错，可能是领先，就是领先的一段时间马竞可能松一点，上来真有点想干点什么的感觉，
0: 对对，
1: 而且昨天我看是李刚仁和阿尔瓦雷斯出发。
0: 哎呀，李刚仁
1: 啊，
0: 行啊，
1: 是吗？
0: 现在是既有水平，
1: 嗯，
0: 还带资进组，
1: 带资进组。
0: 你说这样的人哪个球队不喜欢？
1: 挺好哈。
0: 解说员介绍，十，
1: 嗯，
0: 岁就来了，
1: 哦，
0: 西班牙语说的可溜了，
1: 可溜了，
0: 融入的可快了，
1: 嗯。
0: 然后也是大巴黎的，
1: 嗯，
0: 我们这边巴尔克拉也是大巴黎的，
2: 嗯，对，哦，
0: 又
2: 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1: 嗯，
0: 巴尔克拉受伤下去的，你说哎呀，
1: 今年买个贵的，哎呀，一贵就得受伤，你说
0: 小轩先说篮球，看他这个伤怎么样了。
2: 昨天晚上呢，中国女篮啊也是在这个十二进八这个比赛里面经过一场苦战吧，战胜了波多黎各女篮，韩旭呢再次拿出了超神级别的发挥啊！他和杨舒予就是目前中国队最重要的两个球员，赢了三分，但是呢赛程很紧，今天晚上8:30啊，确实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安排这么紧啊！中国女篮将会打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可以说仅次于美国女篮的法国女篮啊，这场比赛就少输当赢吧。首先是中国女篮休息太少了，只能休息19个小时。其次呢，法国队是上届奥运会的亚军，队里面有9个 WNBA 的球员，而且还有一个超级巨星加比威廉姆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所以说今天晚上中国女篮就少输当赢就行了。
0: 嗯，中国女篮啊，昨天跟郑钦文一个时间段，
2: 嗯，对，嗯，
0: 郑钦文很遗憾好像在最后的阶段出现了失误，
2: 输了，1-2输了。
0: 我最后我想说一下啊，因为爱奇艺他也转这个球，
1: 嗯，
0: 我昨天啊还真点进咪咕
1: 哦，
0: 他有一个6分钟的免费试看，
1: 6分钟免费试看啊，
0: 好像之前腾讯也有这种6分钟免费试看，
1: 嗯，
0: 我以为他是倒计时制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抖音也有，
1: 嗯，
0: 看球，
1: 啊，
0: 我寻思留三分钟，
2: 明白你的意思
1: 啊，
0: 结果这6分钟我刚用完1分钟，我现在还有5分钟啊，
1: 啊，
0: 我先退出来，
1: 你切换了一下。
0: 对，我想把这5分钟留到他最后。
1: 人家计价器还得跑呢，
0: 跑
1: 是不是？
0: 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啊，我就寻思，那我解锁个单场也行，
1: 嗯，
0: 没有，
1: 没有，
0: 只有一种选择
1: 啊，会员加单场，
0: 不，198，
1: 啊，
0: 可以看这一年
1: 幸福比赛带回家。
0: 我实在是没忍心呀，200块钱，
1: 换谁也不会太忍心。
0: 你单场9块钱的解锁，我可能也就给你买了，是不是？我认了。
1: 人家网络的这种算法，咱可能不太明白。
0: 你知道我后来想了想，
1: 嗯，
0: 可能打网球的吧，都是消费比较高的。
1: 那对，嗯，
0: 我这种不怎么打网球，我也不打。
1: 你那9.9块连个球都买不着。
0: 我99我都欧冠我就解了，你198不行，这太贵了，
1: 太贵了啊！嗯，
0: 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的11点我们继续再见，
1: 再见。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

0: 上色。
1: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2: 5:12，
3: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
2: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4: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5: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6: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7: 文旅为媒，品山海。
8: 16点，爱家在路上，
9: 畅谈家中美食，
10: 共享好时光。
11: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2: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3: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4: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5: 风云起，
14: 专业评述，
15: 聚焦点 ，Victory。
5: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6: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7: 每周7天播不停。
1: 体育不止，
18: 体育不止，
1: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19: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1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2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20度到28度，旅顺口区19度到27度，金浦新区19度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20度到26度，普兰店区15度到28度，瓦房店市15度到29度，昭和市14度到28度，长海县19度到27度。11号20点到12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接下来欢迎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楚帆新相约》。

0: 白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

0: 楚帆为你守候，
1: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0: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2: 嗨，
1: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想到了哪一位老师呢？欢迎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到8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要祝福您楚楚不凡，一帆风顺。今晚的节目想和大家相约的是可歌可敬的老师，光影映失魂，寸心与芳华，三尺讲台承载四季春秋，一支粉笔书写人间大爱，教师是世间最温柔的摆渡人，以平凡坚守浇灌成长，以赤诚初心点亮梦想，在百年光影长河中，有无数经典电影用镜头定格了师者模样，用故事诠释教育温度。这些荧幕上的老师，有的治愈叛逆青春，有的唤醒自由灵魂，有的扎根山野坚守初心，有的倾尽一生托举平凡少年。他们不是超级英雄，却用一生教书育人，润物无声，让我们读懂教育的本质是爱，是陪伴，是包容，是永不放弃。
1: 再说些什么，说了我才能懂。
0: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以光影为媒致敬老师，透过几部享誉中外的经典教师主题电影，跨越国度，跨越年代，看见不同模样的师者，读懂同一份滚烫的育人初心。

《放牛班的春天》可以说是很多观众心中最温柔的教师电影，也是教育题材影片的永恒经典。它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煽情的桥段，只用最朴素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坏孩子，只有被忽略、被误解的孩子，没有不可救赎的青春，只有不愿放弃的老师。我曾经在做教育节目的时候，也听到一位老师曾说，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所以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真的很重要。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影片故事发生在一所专门收容问题少年的寄宿学校，这里的孩子调皮、叛逆、顽劣不羁，被所有人贴上了差生、捣蛋鬼的标签。在这里，暴力管教、严厉惩罚是常态，大家都默认这些孩子无可救药，直到音乐老师马修的到来。

马修老师温柔、谦卑，不善张扬，没有严厉的呵斥，没有粗暴的惩罚。他看见孩子们叛逆外壳下的孤独与脆弱，看见他们心底未被唤醒的纯真与天赋。为了拯救这群被放弃的少年，他组建合唱团，用音乐消解戾气，用温柔化解隔阂，用包容接纳每一个不完美的孩子。他发现孤僻少年的天籁嗓音，包容调皮孩子的小小过错，守护每一份稚嫩的自尊。他从不定义孩子的好坏，只用热爱唤醒热爱，用温柔治愈伤痕。

这部电影最动人的教育内核就是因材施教，温柔育人。真正的教育从不是打压与否定，而是看见、接纳、陪伴与等待。马修老师用一生平凡的坚守证明，一束微光足以照亮整片荒芜的青春原野。

如果说放牛班的春天教会我们温柔，那死亡诗社教会我们自由、勇敢、热爱与独立思考。这是豆瓣9.2分的封神教育影片，也是无数人心中理想的老师模样。这部经典电影曾获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影片故事背景设立在一所刻板、保守、高压的贵族寄宿中学，这里的学生被成绩、规矩、父母的期待层层束缚，所有人的人生都被预设、压抑、麻木、循规蹈矩，不敢热爱，不敢反抗，不敢追梦。

直到文学老师姬婷走进课堂，他打破所有刻板的教学规则，撕掉固化的教学书本，鼓励学生站在课桌之上，换个角度看世界。他告诉学生把握当下，鼓励大家挣脱束缚，遵从内心，热爱生活，勇敢追梦，用诗歌和独特的上课方式唤醒学生们的独立思考与自由的灵魂。

西亭老师从不止于传道授业，更重在唤醒灵魂。他教会学生独立思考，敢于突破，敢于热爱，敢于活出自我。他让压抑的少年看见自我，让麻木的青春重拾光芒。影片中最经典的一句话：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是啊，正如很多人所说，好的老师不只传授知识，更塑造人格，点亮思想，甚至改变孩子的一生。基廷老师用短暂的陪伴改变了一群少年的人生轨迹，让他们敢于挣脱世俗枷锁，奔赴热爱与自由。

无论您是否看过电影《死亡诗社》，或许都听过刚刚的这首歌，即使没有听过，也请记住这首歌的名字，以及经常出现在电影里的吉田老师对于学生们说的那句话 Seize the day， 请抓住今天，抓住时机。电影里《死亡诗社》里吉田老师对于学生们说，把握今朝，抓住当下，孩子们，让你们的人生非同凡响。

爱的理想诗者，我们回望属于我们中国人的青春记忆，这就是国产教育电影《老师好》。这是非常真实、接地气、贴近我们学生时代的荧幕教师形象。影片由于谦主演，讲述80年代高中班主任苗老师的寓人故事。苗老师严厉、刻板、爱唠叨、爱较真儿，看似不近人情，对学生要求严苛到极致，被学生私下称为霸道老师。

他会因为学生犯错严厉批评，会严查迟到早退，烫发早恋，会拼命抓成绩抓纪律，会因为学生犯错严厉批评。年少的我们总会不喜欢甚至厌烦这样的老师，觉得他们古板苛刻，不懂变通。可是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才慢慢看懂，所有严厉皆是偏爱，所有唠叨全是守护。苗老师免费为差生补课，默默资助贫困学生，宁愿委屈自己牺牲自己的前途，也要护学生周全。他嘴硬心软，不善表达，却把所有温柔善良责任都给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电影最戳人的内核就是中国式师生情，没有华丽的台词，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真实的校园日常，笨拙的守护，无声的付出。

我们终其一生都会明白，当年那个管你最严、骂你最多、最希望你变好的老师，是青春里用无私的真心待你的人。师恩无言，岁岁绵长，严厉是责任，陪伴是深情。此时此刻，你想起了谁？想起了您生命中哪一位对你影响深远的老师？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一个故事，一段人生，一个感悟，一种智慧。每当夜幕降临，让我们褪去白昼的繁杂，做一个心灵的 SPA， 在音乐中，在回忆里，在憧憬、感动、思考的过程中，分享生活的叮咛与祝福，摄取人生的智慧与力量。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心情杂志，温暖呈现。

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到8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邀请您一同来相约生活的美好。今晚我们和大家相约的是我们尊敬的老师。你还记得经常在教室后门窗口闪现的班主任吗？或是某位老师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头禅？当我们说到老师这个词的时候，都会充满感恩，留在我们脑海中的不全是老师庄重严肃的样子，或许也有他们有喜感的瞬间，也许我们回忆学生时代时油然而生的幸福感，正是因为老师们偶尔藏不住的有趣灵魂。上班时是班主任，下班后就是在舞台上拿着话筒给人让人大笑的脱口秀演员，在 PPT 前声情并茂略显严肃的教授，竟然在动漫展上看到了他的身影，用粉笔写出工整板书的文科老师，下课铃响后戴起头盔跨上摩托车飞驰而去。老师的人设早已冲破三尺讲台的边界，老师二字挣脱刻板印象，他们带着鲜明的个性走进学生视野，他们身上独特的魅力足以点亮整个课堂，教室门一关便自成一派江湖，这里有刀光剑影的思维交锋，有深厚绵长的内力修炼，更有各路门派老师坐镇。经典电影《上一档》里葛优饰演的刘山老师堪称老师中的逍遥游侠，他面对顽劣学生拒绝使用高压管教，反而自创一套江湖规矩，上课习惯坐着讲课，因为可以平视所有人，和学生成为朋友，在家里边吃火锅边跟学生商量怎么选课代表布置作业。

一群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遇上不按常理出牌的老师，迷茫的学生们在与他像朋友一样的相处中找到了自信和方向。有时老师会以意想不到的样子出现在你面前，比如动画电影《花木兰》里的木须龙就是一个例子。他虽身为一条神龙，但是法力时常掉线，喷出的火还不如打火机的火势大，因此他并不受神仙们的重视。这样的他却成了木兰的精神导师。本来是被祖先派来把替父从军的木兰带回家的他，在见到木兰后立刻忘本，当起了木兰的老师。对于老师来说，学生的需求当然是第一位的，他要助力木兰从军上战场。木须先是教会木兰如何装成男人混进军营训练，再帮助他掩饰身份，用他的智慧帮木兰扫清障碍。这位看似最不像老师的老师给了木兰勇气，帮助他迈出了第一步。

根据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的海清领衔演绎的现实催泪电影《我本是高山》，是一个坚毅的女人和一群刚刚毕业还很稚嫩的老师，带着100多个女孩成功逆天改命的故事，是关于爱、青春、热血和命运的故事。影片中，海清饰演的张校长宛如扎根石缝的野松，他以单薄身躯为山区女孩挡住风雨，用近乎偏执的坚持凿开通往山外的路。张校长看起来有些倔强，做什么事儿都是雷厉风行，有时候甚至脾气暴，不好惹。他并不完美，但正是他身上的这股韧劲儿，让他办到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张校长更像是一位执着的勇士，他坚信自己可以带领班里的勇者们冲出大山，那份源于相信的力量和勇气，让悬崖边的野百合也能傲然绽放。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电影《我本是高山》主题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万妮达用极具穿透力的歌声，将大山女孩在张校长的带领下逆风向前、努力学习、冲破命运牢笼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搭配着 MV 里师生携手拼搏的高燃画面，传递出影片勇于进取、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精神内核。

歌中反复吟唱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如同大山女孩向命运发出的呐喊，也鼓舞着所有人为心之所向勇往直前，永不言弃。影片展现了张校长与学生们之间质朴纯粹的师生情，不少观众表示被演员们的表演所感动，并在观影过程中回忆起自己与老师的故事。跟老师相处的日子有欢笑也有泪水，但都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这部电影让很多人回到了那段动人的时光。

一个受教育的女性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能够改变你们的母亲。

0: 走到哪儿，你都是你自己。
1: 我们再来聊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高分教育电影《自由作家》，这是一部见证教育奇迹、诠释永不放弃的经典作品。故事发生在一所问题丛生的高中班级，班级里的学生来自底层，充满隔阂、自卑、叛逆，混迹街头，充满戾气。所有人都认定这群孩子前途暗淡，无可救药，没有老师愿意接手这个班级。年轻的新任老师艾琳主动接手了这个最差的班，她没有偏见，没有歧视，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放下刻板的教学模式，耐心倾听每个孩子的伤痛，尊重他们的过往，接纳他们的不完美。

他自费为学生买书，开设日记课堂，引导孩子们走出仇恨，走出自卑，走出迷茫。他用真诚温暖破碎的青春，用教育的力量化解隔阂，用长久的陪伴救赎一个个迷途少年。从叛逆堕落，自暴自弃，到积极向上，心怀希望，一群被世界放弃的孩子，在老师的坚守与热爱中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教育最大的力量是相信每一个孩子，永远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成长的灵魂。老师的一份信任，一份坚守，一份偏爱，足以改变孩子的一生。

老师们用独特的生命光谱照亮了学生的宇宙，那些最动人的瞬间往往发生在老师以真实的自己与学生赤诚相见的时刻，他们的特别变成了学生眼中最璀璨的星辰。今晚的节目，我们以光影为媒，致敬老师。我们都曾路过，光影会落幕，但故事会继续。师者的坚守与大爱永远生生不息。老师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他们以粉笔为芯，以岁月为壤，遇桃李万千，护少年成长。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致敬世间所有深耕讲台默默奉献的人民教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谢谢你们为孩子们的付出。

看看时间，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感谢你的倾听与陪伴，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楚帆心相约，我们一起相约生活的美好。今天我们和大家相约的是拥有滚烫育人初心的伟大的老师。也借此向所有的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好了，我们要说声再会喽。明晚七点，楚帆心相约，我们再见。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优化升级。
5: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
8: 足球深度评论，
7: 输出独家观点。
9: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

0: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风云起，专业评述聚焦点 ，Victory。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 每天16小时不间断，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3: 体育不止，
4: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6: 1057，
5: 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8度，旅顺口区、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20到26度，普兰店区15到28度，瓦房店市15到29度，庄河市14到28度，长海县19到27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Penta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八点钟到九点钟给您送上的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我是杨萌。连城诀这个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我们讲的大多数呢都是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一些知识。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请一些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一些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分享王者荣耀和他们的缘分。同样呢，如果你也是在咱们大连地区王者的玩家，或者是追随着王者观看他们每一次的比赛的朋友们的话呢，你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我们也欢迎所有呢追随 KPL 的比赛，包括年总的比赛、挑杯的比赛，就是跟王者相关的职业联赛，也包括呢你有自己的在大连地区的高校战队、企业战队，或者是老百姓的这些平民战队，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欢迎大家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和王者之间的一些故事。联系我们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可以在我个人的抖音号可以搜索一下爱旅行的杨萌童鞋，爱旅行的杨萌童鞋啊，这个鞋子的鞋啊，穿的这个鞋子的鞋啊，爱旅行的杨萌童鞋，或者是直接在我的某一条的抖音的视频下方直接给我评论就可以了。如果搜索不到的话啊，说我要想加入你们的节目啊，这样的话呢我会联系到你。同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大连电竞协会成为他们的会员。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跟大连电竞协会呢有一个合作，我们也希望把大连地区的这些电竞爱好者们呢拢到一块儿来，不管你爱好的电竞是哪一款，是王者荣耀也好，是金铲铲也好，是和平精英也好，是英雄联盟也好，等等等等啊，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来加入我们。这样呢，以后在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活动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不管你是单排的玩家、双排的玩家、三排的玩家，有战队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战队直接可以加入到这个比赛当中来了啊。前面几种呢，不管你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可以用我们官方的一些资源给你来组成一个可以加入我们比赛的一支队伍。同样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唠啊跟王者荣耀一些相关赛事的情况啊。今天我们接着就来还是来说在今年2026年的王者荣耀 KPL 夏季赛所有的常规赛、季后赛结束之后啊，回顾一下告别今年夏季赛的队伍的一些纪录片。在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取得联系，在这上面说报名也可以，想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你的无论哪一个英雄啊，只要是王者荣耀的这款游戏，无论哪一个英雄啊，曾经也好现在也好啊，排名在大连地区某一个区或者市啊前50位的，你都可以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英雄路程。我们今天继续来回顾啊，在今年2026年的王者荣耀 KPL 夏季赛的已经结束比赛的队伍的一些纪录片。首先来说一下北京微博，北京微博王者荣耀分部在8月31号的晚间呢，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是这样说到的：很遗憾。我们在今天结束了2026年 KPL 夏季赛的征程，属于北京微博的夏天在此刻落幕。这个夏天，我们曾一路披荆斩棘，创下8连胜的佳绩。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真的不怕任何风浪了。后来才知道，风浪来的时候是不打招呼的。连胜的势头戛然而止，接踵而至的失利打碎了所有热烈的期许。回程大巴上的低落与沉默，深夜复盘的不甘与怅然，都成为了这个夏天最深刻也最难忘的印记。我们不甘心止步于此，也不甘心草草收场，但残酷且公平的电子竞技赛场从来不会因为谁的不甘心而网开一面，所有的胜负起落都会化作我们继续前行的底气，
我们也会带着所有收获与不足，认真复盘，好好沉淀。少年滚烫的初心，永远不会因为一时的失利而褪色；永不言弃的热爱，永远不会因为一城的落幕而消减。短暂的停住与休整，是为了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奔赴下一场山海。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我们不会放弃明天，因为昨天的我们已经走到了今天。此下暂别，重整旗鼓，我们赛场再见。

0: 老人的话就是可能就只有一个了，这个姿态。
1: 好久不见，这个赛场，
2: 把自己做好，该上就上，就做好准备就行了。
3: 像他们这种性格，你就会想到自己刚打职业的时候，
4: 心很美啊，很活泼，
5: 你很阳光吗？
6: 三二一，北京过，加！
7: 北京微博这个夏天是从告别开始的，暖阳休息了，那个在微博打了五年、拿过两个 FMVP 的人，暂时离开了赛场。于是，在赛季前的转会期，一场新的相遇开始了。
8: 还是想着能够帮这个队伍做一些突破吧。最先敲定的是昭觉和医生，双方就一拍即合。樱花的话就是得到了外界的普遍认可吧。我们判断下来还是觉得他应该有很大的潜力。引进安良，希望他给队伍带来不同的更大的变化吧。我觉得安良还挺自信的，
9: 其实还很激动，就能来这里。
7: 四个新人从不同的队伍来，在同一个夏天汇合，他们带着各自的期待、各自的压力，走进同一间训练室。你能赶
8: 回去吗？五个不同的队伍的人重新到一起，还是有的时候开始会感觉大家稍微有点放不开。一下重组五个人的话，压力也是很大。虽然我们赢比赛了，但还是展现出来了不太稳定。听乐，还是想试一下，然后也是给我，其实也发了一大段话吧。
1: 一二三，我都标注的。
8: 然后又让听乐重新跟训。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我是对听乐的期待其实是挺高的。
1: 我想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7: 他回来的那一天，对着赛场说了八个字：“
1: 好久不见，这个赛场。”
6: 三二一，没人动。
10: 一波结束比赛，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目前的北京微博依旧保持了在本赛季的大场全胜，获得了常规赛的八连胜，
7: 连赢八场，第一轮全胜。所有人都在说微博回来了，训练室里有人开始笑了，但老林没笑。
8: 第一阶段我们打得又非常的顺，就超出预期了吧，我就觉得不是啥好事，就会有那种感觉。
7: 连胜不一定是好事，他让本该早来的阵痛迟到了两轮。八连胜之后是连败，
8: 我们磨合的阵痛期来的稍晚一些，稍晚了两轮。
3: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下就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11: 他们在上一场比赛被地区零封之后，其实也就意味着他们来到了四连败。四连败的话，
7: 队伍陷入了沉默。子墨他不太说话，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往往都很重。
0: 因为就是老人的话就是可能就只有一个了，这个赛季吧。赛季开始的时候就想这赛季必须夺冠嘛，就是压力太大了吧，就是自己给的嘛。
7: 他把必须夺冠四个字扛在肩上，扛了半个赛季。他做了一件很平静但也很重的事，
0: 就是主动找家人聊嘛，主动换一下，就是状态太差了，不想就是当拖累队伍。
4: 我一开始劝他，老莫你别瞎搞，老莫就说就是不想拖累团队这种。
7: 爱一个队伍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一种是让出位置，让队伍往前走。
0: 主要是有樱花大力吧，樱花大力就是挺强的嘛，刚好可以顶上去。
8: 樱花在二队非常的积极，包括复盘啥的，其实他都跟大家复盘一些局内思路和想法。我觉得他不打比赛也确实很可惜。
1: 不知道怎么就反正就赢不了比赛，就比较迷茫嘛。
3: 我看他那个状态就是那种让人担心，那种要死不活，就我已经有过这个状态。
7: 医生看得懂，因为他曾经在那种状态里反复挣扎过。
3: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焦虑，有时候我自己会，比如今天这两天训练赛有点糟糕那种，越想越睡不着。
1: 那时候我刚打完 TED， 然后刚复完盘，过了半小时时他知道出去聊嘛。
3: 3点多的时候我给他发，我感觉他挺虚的，应该我让他下来走一会儿。我 我那在外面走了一个多小时，反正很聊了很多吧，就是走路都快两公里吧，就绕了很多圈。
1: 感觉他挺相信我的，
8: 他有很多的经验吧，该做的。
3: 这确实是该做的，因为我自己也是新人，这样过来的。
8: 那现在确实感觉他变得更成熟了。
7: 一生的成熟不仅是赛场经验的叠加，还有他学会了如何应对自己的赛场焦虑。
3: 有时候我觉得焦虑是好事，因为赛场的输赢对我来说都不焦虑的话，没那么重要的话，感觉自己可能就要走下坡路了。自己想过很多次吧，就是自己能一直保持好状态的一个方式吧。
7: 一生来北京微博的第一天，昭觉问了他一个问题。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给昭觉一个很漂亮的答案。
3: 他问我夺冠什么感觉，仔细想感觉也想不过来，我就跟他说夺冠很爽，打职业就是要夺冠。
4: 他就说很开心，但是呢睡过一天好像第二天又要重新开始了，就这种。
12: 我觉得他可能想问你的问题是我怎么做才能夺冠。
7: 夺冠是什么感觉和我怎么做才能夺冠，中间隔着的是一个新人的全部焦虑。
4: 我现在对于冠军这个头衔感觉执念很深，但有人说执念越深越得不到，后面还有好多人盯着呢，得加把劲啊，得站稳脚跟啊。打职业其实没有那么多让你上首发让更多人看到你这个机会。
7: 一生给的不是答案，是另一个东西带着他走。
3: 就是打职业不夺冠就白打，在我身上。
7: 昭觉想问的是如何夺冠，一生教的是如何当一个职业选手，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赛季快结束的时候，老林做了一道算术题，
8: 磨合的程度我觉得可能59%，刚好没及格。及格了之后我感觉可能会只要突破60%，可能就会达到90%以上，
7: 差了1%。但这1%的差距不是靠训练能补的，是靠时间、比赛、输赢。
8: 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我的期待就是希望我们真正的成长为一个强队，该经历的还是要经历一下，战斗才刚刚开始。
3: 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就尽量让老林哭一下吧，就是给他那个机会。
7: 他们的意思是我们会走到那一步的，只是不是今天。
13: 是一个新人很多的一个队伍嘛，然后我当时就想着我想承担一些那个队伍的责任吧。我觉得我是在每个队伍的时候
4: 新生力量，我觉得这应该是新生力量微博。
7: 这个夏天有人攥紧了眼前机会，有人收纳成长赋予的答案，盛夏已度，但少年们奔赴远方的心依旧坚定。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纪录片，来自于北京微博《王者荣耀》分部。我们继续来看啊，另外一支的老牌战队上海 EDGM。上海 EDGM 的官方微博呢，在9月2号的晚间也发表了一篇长文。我们来看一下，文章是这样写的：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属于我们的2026 KPL 夏季赛之旅也在这里写到了最后一页。一路走来，我们可是真不容易啊！回望这个滚烫的夏天，我们经历过低谷卡位赛的生死鏖战，也曾交出让二追三的绝境逆转，第三轮的一路高歌，带着连胜姿态闯入季后赛。风萧说，目标有了，就把过程和细节做好。夏玲也一次次在采访中提到团队的齐心协力，少年们带着8连胜的锐气，突破一个又一个历史，拼尽全部去追逐属于自己的荣光。刘星总是在赛后采访中说，很感谢队友对我的支持，在我迷茫的时候他们一直相信我。刘星一次一次顶住对抗路的压力，扛住无数开团与冲击，一次次为队伍筑牢前排防线。在这段征程当中，他的关键词就是成长。夏玲是队伍里鲜活的火种，场下他调动全队的氛围，点燃所有人的士气。赛场之上，他在野区奔袭驰骋，敢打敢冲，凭借凶悍的进攻嗅觉撕开对手的布局，把少年人的锐气尽数释放在每一次入侵和团战当中。夏玲说，我们俱乐部从上到下都很团结，而且正是这份团结之中不可缺少的磨合剂，那就是夏玲。花卷在这个赛季扛起了队伍指挥的重任，赛季初磨合阵痛阶段，是他主动聚拢众人，梳理全局，统筹调度。对于花卷来说，这是一次新的考验，但是花卷这个人大家都知道的，只要交给他，他就愿意努力，并且一定能做好。突破自我，战胜困局，是这个赛季赠予他最好的答卷。风萧和我们的相遇是双向奔赴最生动的注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属于他的特质。他总是不断反思，日复一日的练习，在赛场上也出现了非常多的高光和名场面。前几天比赛完，他急着说，现在还有哪能买到某某品牌的眼罩吗？仔细一问呢，是他怕队友们在外地出差睡不好，想买眼罩送给大家。面对赛季初不自信的刘星，风萧也一直鼓励陪伴他，向内躬身自省，向外体恤同伴，大抵就是这般模样。小穗在这个赛季变了，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个小孩怎么那么内敛成熟，但是在这个赛季，在哥哥们的带动下，小穗变得更加顽皮和开朗了，大笑的样子也渐渐多了起来。在哥哥们的面前渐渐打开心扉的小穗，在比赛中也更加游刃有余，默默为队友撑起掩护，完成每一次关键的联动。他不再是那个初登赛场时手抖的厉害的小孩了。五个人并肩，有酣畅淋漓的胜利，也有遗憾落败的对局，有高光的欢呼，也有失误之后的冷静复盘。竞技赛场从没有100%圆满，拼到最后一刻便是对这场比赛最大的尊重。感谢每一位一路陪伴我们的粉丝，感谢你们每一次的呐喊与助威，也感谢你们陪我们走过2026 KPL 夏季赛的每一程。感谢赛训组，因为你们的信任与引导，让选手们才能更好地在比赛场上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感谢选手们跨过这座高山，还有更好的风景在等着我们。暂别今夏，沉淀过往，磨锋利刃，我们静待重逢。

0: 是过我心里那道关。
1: 想担任局内的副指挥吧。
2: 现在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先放下得失，
3: 我想拿一个好的成绩吧。
4: 已经跨过了一座大山了吗？
0: 其实说实话呢，是其实是希望有更多的比赛能打。
5: 为什么会进来一段时间你一直没有比赛打？
0: 就打了一场，打了一场 TTG，
2: 差不多快半年，一直在首发跟替补之间就跳嘛。有一个其实很巧的事情，你知道吧？就从夺完冠之后的感觉就是运气不是特别好吧，说雍和宫特别灵，就当时在北京，那就正好去一趟嘛。去的早上我说直接收到这个华哥的消息了，就邀请试训嘛。
6: 刚上去柳湾，然后你外有票，我外有票，是女方
7: 面的，
6: 还
7: 有
6: 周冠
1: 廷，那就是刘星跟风萧他们一起来试训。
8: 就这次转会期以后，不是又有刘星和风萧的加入，就慢慢一切的事物，我觉得不管他好到怎么大的一个结果，他只要一点点往前走，大家都是有希望的，有前进方向，
0: 双向奔赴吧。我也想来这边。
9: 这是 KPL 赛场上每一个在角落挣扎的身影，这也是一支不肯低头的队伍。风萧和刘星的加入让上海 EDGM 拥有新的可能，正当大家满怀信心在新赛季启程，比赛的结果却给所有人浇了一盆冷水。
10: 原地回头反顶张飞，再给护盾，再顶一下，成功带走了花卷。你说这套阵容，上海 EDGM 想要威胁到这工作里的人还蛮多的，但是就是无法串联起来。
0: 赛季初的时候，其实这个磨合期这个东西其实发生了也挺多次争吵的吧。
2: 我跟刘星是从快手来的嘛，然后之前在快手那边那种游戏理解，就是想带过来给大家的时候，
4: 沃克教练嘛，沃克教练是他也会有一些理念，然后我们的理念是一直在互相碰撞的。
6: 我们签图说好这波打到死，那张飞武则天都有镜头开啊，我该跑的时候人家开。
9: 堆积的问题还没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6: 你们打出来才会变强。
9: 花卷第一次接过指挥的重任，却还没完全适应这个身份。
4: 因为之前可能会有比较多帮手，
8: 然后来了 EDG， 他第一个赛季应该是跟笑影打的，第二个赛季应该是跟帆帆打的，所以他都不是那个一个人要指挥四个人玩游戏的人。
11: 你在侧面卡鲁班啊，如果他们三个受弱线的话，你也崩出来，你就对，你就 A 那个鲁班就行了。
8: 他们三个要承担东西太多，花卷有的时候也很焦虑。他说有的时候我确实在逆风局，他们信息又不说，我确实做不了判的，
4: 所以说我会特别难受，因为我接过了这一棒，但是这一棒我又不该去怎么前进，当时是比较痛苦的。对，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带领队伍去走向胜利，因为我这也是在一个突破我自己另一个领域的契机吧。

0: 学着带领团队向更高处走，学着突破曾经的自己。这是花卷愿意为前进做出的改变，可是改变并算不上轻松。
1: 指挥位是这样的，带入到花卷的视角，压力会比较大吧。
2: 我就一直鼓励他，我说不管对了错了，你干你说就完了，你说了我们去做就完事。
3: 来听我说，就说如果双边换对到的话，比如说以洛对到夏洛特，我就去帮洛特拿那个三十秒那个鸟，好吧。
4: 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且你每一次的 call 都是错的，我认为不行的，我也不可能傻到让你去当指挥。后来他也想通，也想明白了。
0: 花卷与内心和解的同时，队伍也在磕磕绊绊中摸索出合适的相处方式。
5: 我记得是当时那个有一次我们点那个外卖嘛，
1: 就是我们五个人吃饭的时候就聊了很多局内的事情，然后我们第二天就找教练聊，就是我们想尝试一下这个打法。
3: 就是他，你看这个出来的时候，他妈不听话，第一天饭他想到要求我打。
6: 然后 A 教也给了我们就是一段时间让我们去尝试，到最后其实都还没有打出来。最近他的之后其实就有点启发，我们就开始在训练赛里面实践，实践之后，然后打了两三场，其实效果还挺好的。
7: 那我们恭喜上海一队健，保证自己能够稳定在 A 组的一个位置。
4: 就让他们试完，他们剖析完自己错了以后，这也是一种方式的成长。
0: 磨合的效果在赛场上展现，花卷的指挥也愈发游刃有余。几场胜利让上海 EDGM 看到希望，然而太想抓住的胜利却成为了急躁的伏笔，让本该到手的一分悄悄溜走。
8: 恭喜 SYG
9: EDGM 倒在了最后一口气上，
10: EDGM 输了这一小局也确定他要去打 AB 抗位赛。
4: 而且那场打完我就开了个玩笑，我说哎，输了就输了认了吧，我说但是别让这一分成为伏笔。但结果确实到最后那一分真成伏笔了。
11: 胜者前面那么多场该赢一分都没那么多事儿，胜者我就打
6: 卡。大家都太想赢了，然后局内其实有点小着急，然后导致丢掉了那一分。
2: 我觉得一切反正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多打卡位就是多练几场嘛，比别人。
0: 命运仿佛给上海 EDGM 开了个玩笑，一小局比分让他们再次落到生死边缘。卡位赛对阵上海 RNGM， 在场的人都清楚，这场比赛注定只有一支队伍可以站着离场。
2: 卡位赛算是给我们一个契机吧，有点像感觉打总决赛一样，就是感觉有点激动的感觉吧。
3: 向上龙，哎，龙放上了，兄弟。
12: 当时那个场下的欢呼啊，当时我记得我还搞了个动作，我就是这样开追，家人们。
13: 在卡位赛当中战胜了自己的老对手上海 RGM， 成功守住了自己的 A 组席位。
2: 已经跨过了一座大山了吗？
0: 跨过一座大山，卡位赛的胜利意味着上海 EDGM 走进下一阶段，第三轮的连胜让他们成功锁定季后赛。
8: 恭喜上海 EDGM，
7: 让我们恭喜上海 EDGM
13: 三阶段三连胜，
7: 让我们恭喜上海 EDGM
13: 再一次3-1战胜了 SYG。
7: 今天他们也锁定了季后赛的名额。
12: 赛季初就是纯混沌嘛，就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算是个上升期，
5: 就是切身实际的感受到就是团队是在变好的那种。
4: 我觉得一股脑冲上去，就是冲上去又不是没有过，就是那口气你能拼出来，那结果咋样真不好说。
14: 我在之前看到一句话，我也希望分享一下吧，就是三高万仞，只登一步。
12: 就可能一开始目标会放得很高很高，然后后面其实可能就会忘记最开始为啥职业，最主要就是不忘初心吧。
5: 就是从职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吧，我觉得很想拿一个好的成绩吧。
2: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先放下得失，现在已经学会放下了，
6: 突破我自己了，过我心里那个关，
1: 成为一个团队内拉扯的人吧，成为自己的偶像吧。
4: 我觉得只要每天大家在脚踏实地的往前走，反正结果就是大家走出来的路嘛。
0: 山脚下的人不会因为山高就望而却步，当那一步已经迈出的时刻，他们不再问山顶多远。

只问脚下的这一步是否坚定。山高万仞，只登一步，日积跬步，便是一条绵延向山顶的道路。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支冠军级的战队啊，也是今年在2020年的 KPL 的夏季赛的舞台上，让大家不想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的战队，就是来自于成都 AG 超玩会。成都 AG 超玩会呢，在9月3号的晚间发表了一篇长文。成都的夏季总是伴随着潮湿的雨水，而夏日的阵雨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落在地上滴滴答答，敲响了成都 AG 超玩会这个夏日的序曲。我们曾在夏天书写过无数难忘又热血的故事，所以依然愿意相信我们可以重新写下胜利的篇章。带着挑背的遗憾和不甘化成的动力，我们曾怀揣着勇气冲进 S 组，试图向所有人证明我们依然是那个战无不胜的成都 AG 超玩会。而在残酷的竞技场里，逆风从来都是必经之路，被零封、被翻盘、被让二追三，我们在失利中不断反思和成长，也在跌倒中学会在下一次站得更稳。走之前留个好成绩，这是一诺的愿望，也是更像是对大家的一个托付，希望自己缺席的时候也能看到 AG 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大帅的话虽然不多，但他在队友身边的时间更多了，用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的关心。一诺和大帅暂时离队，小麦和救赎带着大家的期待站上了赛场。赛场从不会等我们准备好了再开启，这支还未曾好好磨合的队伍开始了并不平坦的第三轮赛程。长生接过了指挥的重担，用自己的赛场经验撑起了这支新队伍，引领着大家目标坚定地向前冲。忠义保持着冲劲儿与从始至终不曾变过的求胜之心，期待着与队伍重新回到属于自己的高峰。轩冉常常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还不够 C 不够强，然后在训练当中更加的专注提升自己。小麦抱着学习之心加入这个团队，在一次次比赛与训练中汲取着养分和经验。曾长时间离开赛场的救赎也把这个赛季当作此生仅有的机会拼尽全力。连败的阴霾并未笼罩太久，越来越好的配合，齐聚一处的求胜之心，肉眼可见的进步与韧性带着我们一路走到了这里。站上赛场的目标唯有冠军，但冠军之下的故事也依旧动人和热血。无论在何种逆境当中，都有能够蛰伏的定力和重头再来的勇气，这或许正是我们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原因。大雨过后会是晴天吗？一定会的。奔赴征途的人正为了另一个赛场上身披荣光而努力着，而驻守的人也在默默积蓄着力量，等熟悉的身影再坐回身边，这支经历过低谷与分别的成都 AG 超玩会，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彼此，也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难被击倒。到那时，我们再并肩，一场一场赢回来。我们年总见。

0: 今年输的确实挺多的，会有点接受不了吧。从23年在一起相识，拿冠军到24年到25年，这3年都一瞬而过呢。
1: 成都 AG 超玩会过去的3年，像一个充实绚烂的盛夏，记忆里总是晴空万里，太阳照满大地。而此时盛夏已经走到落日之前，影子开始拉长，风也起了凉意。
2: 恭喜重庆老队，
3: 恭喜 KSG！
4: 以前是相信自己到最后一定会赢，但现在好像做不到，没有之前那么从容了，
5: 没当初那么自信了吧？嗯，
0: 就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己确实是变菜了。
6: 人最大的对手不就是巅峰期的自己吗？
1: 连续两个亚军，太阳开始西斜。夏天还没结束，队伍先被拆成了两半。剩下的日子，他们只能和落日赛跑。
7: 我现在上到了小麦和救赎，
8: 对轮换的两名选手。
0: 我们那场其实5个人第一次打游戏，我会觉得训练时间有点不够，因为对于我们这个新5人组来说，个人训练包括巅峰赛其实都是没什么用的，我们一场场训练赛累积下来的场数会对我们来说更重要一点吧。
9: 让我们恭喜长沙滔搏3-0完成了这个大场的胜利，
10: 重庆狼队3-0一场大胜，锁定了季后赛胜者组，北京之路拿下了关键的一分。
4: 打败者组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近几场比赛感觉离磨合成功好像还有很久。
1: S 组4连败，这支队伍3年来首次掉入败者组。
6: 但是我觉得是没有夏季赛给了的一种说法，我们5个再努力做好吧。
5: 中医就尽力的在想如何开野道，甚至一直在尽力的指挥啊。
11: 你看嘛，吹到了，吹到了，
12: 感觉蓝可以进，
11: 可以进，
12: 熟练没闪，
11: 可以打硬点，这波可以打强的。
5: 我还不够 C， 我要再 C 一点。
0: 我打完那个狼队，跟小麦说了一句话，就算在败者组，我们也很快就杀出去。
13: 那我觉得给了我挺大的信心的嘛。
14: 虽然说我们已经吃了6个蛋，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有希望。
1: 太阳还没落到地平线。场上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过渡器，
14: 就是有时候刷到评论嘛，说俱乐部拉我过来打的，就我本来要去上学，觉得我没有达到这种职业水平的水准的话，他们其实觉得能理解，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就想打出 S 组的水准，我希望就是大家以这种标准要求我吧。
1: 一个已经决定转教练的大林辅助，所有人都以为他的上场是一次救火，没人知道他等这个机会等了7年。
14: 就转会期最后1-2天吧，问我自己意愿想不想打嘛，有一种男至死是少年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心里还是对这个舞台有点梦想的。
4: 我们试了基本上所有的辅助，没有说不做这个准备，愿意来的人很少，反正这个机会给谁都是给，为什么不给一个你自己的人。
1: 打了7年职业的救赎，只在 KPL 上场过1个赛季，剩下的日子都在替补席和 K 家里慢慢熬。他从未被赛场的灯光照到过，却依旧坚持着。而另一位刚加入的选手小麦，在众多选择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AG， 赶来接这一棒本身就需要勇气。
13: 就希望这个赛季来 AG 可以把自己从低谷拉出来吧，想延续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吧，想多打一会儿吧。教练组比较强吧，然后队员也很强，就想着冲一波吧，很想进决赛吧。
14: 其实心里想进一次决赛，这是唯一一次机会。
1: 小麦和救赎带着对决赛的憧憬，勇敢地坐到那个位置。留下来的3人组也有他们要完成的使命。
6: 我们和璎珞大帅分开的日子就各自变好，年总回来合体的时候成为一个更强的5人组吧。
5: 遇到 WC 之后，因为都各自分散了吧，只能等着年终。
6: 年终的目标就是冠军啊！如果说没有拿到再上，那挺可惜的吧。然后拿到再上，拿到了还会上吗？我不知道啊。
4: 那长生自己很早之前就表达他今年打完就不太想打了，所以对我们而言确实是老五人组这今年是最后一年，大家都比较珍惜吧。
8: 在您视角里边是怎么看的？就是感觉我们老五人是最后一年了，因为最后一年您是主教练的身份。

等一下。不舍吧，毕竟在一起这么久，算是我从出生到现在最完美的一段时间吧。

0: 因为之前总感觉大家在一起时间还久，今年突然就开始倒计时。其实在我看来，还是希望老稳五人组在最后一个赛事能在一起打的时候，再最后拼一次吧。
1: 这场告别，其实早就写好了。长生给自己画下的终点，比所有人知道的都要早。
2: 从我们鸟巢夺完冠后，其实我就跟我们几个人大致说过后面的安排了，是特别早之前就决定好了。如果我是以那种混日子再混个几年的状态的话，我确实还能继续打，但是这样我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吧。还不如最后一年去拼尽全力，再跟大家一起拿个冠军什么的。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爬不起来了呀，就说我们五个人该散了。我就是想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五个不缺乏从头再来的勇气吧。
1: 他们带着分别的倒计时，在最后那些艰难的时刻，才开始真正感受彼此。
2: 其实说句心里话，2024-2025年，我觉得我跟大家关系可能更多是偏同事一点，然后一起拿冠军，一起赚钱。然后其实到2026年，我会更加偏向于朋友了。我觉得我们五个人要是还是以前的2024-2025的关系的话，我们26条杯输完后可能就散了。我们最后一年能打兄弟电竞的资本，是因为我们前2年一直在夺冠。
3: 前几年就可能大家觉得彼此在一起陪伴打比赛、生活的时间还多，还不知道什么是分别吧。只有到真正离别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有多重要。
2: 就从2026年徐碧晨回来开始嘛，大家其实五个人关系就变得更好了，可能就是苦难变多了。
3: 可能吧。
2: 大家需要一起彼此的支撑下去吧。
1: 从晴空万里到落日西沉，他们输过，怀疑过，也终于把彼此过成了兄弟。当五个人不再拥有未来的时候，反而真正拥有了彼此。
2: 当时是 EWJ 巴黎快走的时候嘛，我就回头跟他们大喊了一声："等严总回来带我飞。"其实我当时脑子里想法只有好好道个别啊，就不是拜拜什么的话，因为很久要那个不见面了嘛，就用这句话跟他们道个别吧，就给他们一点信心。一旦就神经大条，他其实感觉应该没什么反应的。其实我主要还是说的是一诺吧，因为我在说这句话之前加了徐碧晨3个字啊。就自从20条杯过后啊，因为自己也做过那份工作，其实知道承担起这份责任的人，就是这个团队里面最伟大的人。
1: 那句喊话落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很幸运，我们一起感受过无尽的盛夏，也很庆幸我们能在此刻托举住夏日的余晖。
4: 我觉得 AG 的成绩今年已经很好了，每次都是在冲击冠军，就是我还挺羡慕这样的，就是能一直有冲冠的实力。
2: 我觉得我今年对这个冠军的渴求比以前都多一点。
5: 这种情况失败了，会让人更加的想要去赢吧。
6: 如果这个赛季真的是最后一场比赛，你不还会有遗憾吗？
7: 我觉得应该不会了。就是其实我自己而言的话，可能这确实是我最后一个赛季比赛了。就我这四个队友嘛，他们最差的也拿过一个冠军。我希望他们不要那么轻易的结束这份职业，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1: 赛场上没有不落的王朝，就像太阳不会永远挂在高处的自然法则。小麦和救赎拼尽全力托举，老五人散落在两地，各自燃烧。他们要把这3年的盛夏收进一场落日里，让余晖把天际烧得通红，在临别之际再绚烂一场。
8: 我也不知道你们看到这篇纪录片的时候， 是我们进决赛还是我们淘汰。虽然说现在可能状态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我心气在的话，迟早有一天这片赛场是属于我和我们团队的，只属于我们 AG 的。

刚刚看到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成都 AG 超玩会在今年夏季赛的纪录片。其实成都 AG 超玩会的纪录片呢，很少被我们这么早的看到，也很少被粉丝们看到，因为他们一直在冠军的道路上前行着。所以呢，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大家也会觉得心里面有一些不甘，但没有关系啊，我们继续把它一场一场的赢回来。所以所有的在夏季赛结束的队伍呢，我们都会在今年的年总的比赛当中再次相见。好的，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也是只能听到三支战队的一个纪录片的情况。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还会有两支战队的纪录片，一起来跟大家来聆听他们在夏天的一个声音。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所有朋友们的陪伴，再次也欢迎呢所有大连地区的王者的玩家们呢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连城觉的节目欢迎所有喜欢电竞的朋友们的加入。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8度，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19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20到26度，普兰店区15到28度，瓦房店市15到29度，庄河市14到28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今天是教师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点特别啊，我们也不做贺卡，不送鲜花，我们会聊一个话题啊，体育老师。那一提到体育老师，你脑子里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呢？最近几年，很多大连家长会发现有一种老师不在校园里，他会出现在你们家楼下的小广场上、小区的空地上，甚至楼道里，还会拿着秒表、跳绳和记录本。那什么老师呢？体育老师，更准确的来说，上门代练中考体育的教练。以前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哎，体育老师生病了，这节课上数学了。但其实现在体育老师在学校里的身份地位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因为随着我们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包括中考体育啊，现在呢大家也知道体育的重要性了，那体育也成了校园体育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但是如今中考体育还是很多家长心里的一个心病啊，一到中考临近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就开始为自己孩子的体育不达标发愁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一期特别节目啊，为大家来聊一聊中考体育，而且和我们很多家长关心的把体育送到您家门口的人。那今天这期教师节的特别节目呢，我们就从老师走进我们的家门口来送体育上门聊起啊，和大卫家长聊聊中考体育这件事儿，掰开了揉碎了，让您明白孩子的中考体育究竟你该做些什么，准备些什么。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有个共同点，都是被自己的老师、被自己的教练改变过命运的人。所以呢，在教师节这一天，我们请他们来聊体育教师这个话题再合适不过了哈，因为他们是通过体育确实是让他们的生活、人生轨迹做了变化。第一位李雨婷教练是我们大连欧科体育联合创始人，他们公司呢主要做的就是这个标准的体育上门。那李教练打小是个标准的足球人，小时候先后进入到我们大连实德梯队、大连阿尔滨梯队踢球，这些对于我们大连的球迷来说特别亲切啊，可惜后来都成了历史了。那尽管球队没了，球没白踢，李教练靠着足球特长，通过高水平升入到了大学。那在2016年起扎根足球青训，现在是亚足联认证的教练员。这些年呢，小李教练也带着我们大连的小学、初中、高中队伍在市里的冠亚军可以说拿了个遍，省冠军也拿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有天赋的球员，但我是被好教练带出来的球员。第二位呢是姜丽君教练。

0: 同样是我们大连欧科体育的联合创始人。江教练是和篮球结缘的，特别有戏剧性。他说自己小时候是被同学拉去打篮球充数的，结果一上场发现，哎，篮球这个运动好玩，回家呢就跟妈妈说要系统学。后来在我们大连一家老牌的专业篮球俱乐部，也跟着资深的老教练学球，还遇到了自己运动生涯里的伯乐啊。那这位恩师不光教他练球，还教了很多当教练必须要懂的东西。所以毕业之后他也没犹豫，直接扎进了青训行业，从2022年开始执教，市级比赛的冠亚季军都带队拿过，自己也考了一摞的教练资质证书。还有一位教练刘自成，也是我们欧格体育的联合创始人，他擅长的项目是羽毛球。那关于他更多的经历，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让他自己来说。所以呢，三位教练，一个足球，一个篮球，一个羽毛球，他们呢无论是从梯队出身，还是半路出家，还是打小接触到了体育教育，但是最后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做了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带孩子运动。来吧，我们今天欢迎李教练、江教练还有刘教练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们好。
1: 你好，你好，雅楠姐。
0: 三位教练刚来到直播间，还是有点拘谨的哈。
2: 是。
0: 哎，放松，因为平时你们是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的孩子网哈。欢迎你们来到大连运动家。节目开始，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送一份祝福，对吧？
1: 对对。
0: 来，每个人。
1: 节目前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李雨婷。今天是教师节，我就祝这个各位老师教练员们节日快乐。
2: 好，大家好，我是江立军，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还有我们的教练同仁们教师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刘自成，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教师和体育老师还有教练员们这个节日快乐，万事顺遂。
0: 如果说谈到了教师节，你们一定有很多自己感恩的教练老师，对吗？
1: 对。
0: 三位印象当中的，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这些教练，这个节日一般会给他们特别的发出一份祝福吗？
1: 对，我每一个教师节都会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发一份祝福
0: 啊。
2: 对。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已经给他们的祝福都发了个遍。
0: 第一件事就做这件事，是吧？哈，好，那我们今天欢迎三位欧科体育的创始人，先来聊聊你们这个欧科体育哈，非常好记 ，OK 是吧？
1: 对
2: 对
1: ，OK
2: 是
0: OK，
2: 对 OK。
0: 来，你们仨分别有自己的运动特长，足球、篮球、羽毛球，然后呢，各自有自己的这个青训俱乐部。但是你们现在做的这件事儿呢，又和你们这个项目完全就是想要跳脱出原来的青训，就是固有的培训体系，对吗？叫上门体育。
1: 上门体育。
0: 能不能和我们先分享一下，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
1: 我先说啊，其实这样的啊，因为像我们三个人是，像我是做足球，在大连做很多年，然后江导是做篮球的，刘导是做羽毛球的，我们三个都是从这个基层青训做起的。但是现在的基层的青训呢，包括小孩的培训呢，目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通病，就是孩子的时间包括家长的时间都不是很富裕。所以说我们有一次吃饭就聊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这个弊端呢？我们想，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培训给家长送上门，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些，解决了这个家长的这个平时的通勤的时间的问题。哎，然后我们就一起想，哎，行，挺好，非常好。然后我们就
0: 私下里都是好哥们，
1: 对对对，
0: 一拍即合，
1: 一拍即合。我们就把这事儿就做起来了。
0: 正好，你看我们说那个中考体育当中，三大球肯定是必不可少，对吧？
3: 对，
0: 足、篮、排，然后任选其一。那你们其中这三个项目，两个已经占了。然后呢，其他的一些项目，你们又都是体育专业科班出身的，所以也都兼顾了。
2: 对。
0: 那中考体育这事儿就被你们给敲定，要把它做成上门服务。这事儿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去年什么时候？
1: 今年年初左右吧。过完年那阵儿，
0: 也就到现在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2: 对，一年多的时间。
0: 怎么样？这一年的上门服务，分享一下心得。
2: 其实，不光是这个做这件事儿，其实做这件事儿是让我们特别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们带过很多的孩子，就是初三的考生，他的学习成绩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他的体育成绩可能因为平时学习忙，他就没有办法这个达到这个达标，
0: 真的就成了他的短腿。
2: 对，真的是成了他的短腿。然后经过我们和家长的沟通，我们去领孩子练。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跟我们练都能拿满分，因为个体差异化嘛。
0: 对。
2: 但是我们真的是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帮助了一些孩子，让他自己得到了这个进步。对，
0: 就是去年的中考体育，
2: 对，
0: 应该中考体育应该是每年的说五月份。
2: 五月份，
4: 对，
0: 也就是你们的第一批。
2: 第一批，
0: 在你们的这个带领之下，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参加了中考体育。
2: 对，我第一批就是有两个孩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
0: 印象深刻，他们在你跟你训练之前什么样，然后中考体育的成绩又什么样。
2: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她的学习成绩也还可以，但是就是她800米第一次测的时候已经初三下学期了，跑了5分半。
0: 这个好像离我们要求有点远吧，
2: 差太多了
0: 啊。
2: 然后她的仰卧起坐一个都做不了，
0: 呵，
2: 然后当时已经是马上就要中考了，马上要体考，马上要中考。当时初三，每天晚上他7点下了晚自习，8点我就去他家楼下。当时天还比较冷嘛，因为大连的2、3月份还是比较冷的。
0: 是。
2: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觉得那孩子特别可怜。练的眼泪都下来了，但是没有办法。每天都练，从周一到周五都练，天天晚上就。
0: 每天晚上能跟你练1到2个小时。
2: 练。基本上都是在90分钟左右，
0: 90分钟左右。
2: 然后这个孩子一开始他是抗拒的，因为青春期的小女孩嘛，她也不爱运动，但是就是我不停的鼓励她呀，包括是怎么样的，和家长一起努力，终于这个孩子在最后中考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满分，他的800米满分了，从5分半练到满分，
0: 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2: 然后他的50米和仰卧起坐最后选项的时候，他的50米在我这里测试的时候是满分的，他50米一开始也很慢，但是在学校选项测试的时候差了0.1秒，就差了0.1秒，所以最后他选择了仰卧起坐，他仰卧起坐从一个都做不了到最后也没有满分，就差了一个，但是这对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0: 进步
2: 了，真的。
4: 对，
2: 然后最后这个孩子也是通过这个，然后再加自己学习也比较好，考上了大连一所不错的这个重点高中。
0: 我觉得小江教练在聊这个案例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有成就感。
2: 对对对，就是
0: 因为相较于他在和你训练之前的那个状态，
2: 对，
0: 然后一个都做不起来的仰卧起坐，到800米5分多，到最后中考的时候。哇，那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有这样一个蜕变吗？
2: 2个多月，其实这个孩子就是最后太能吃苦了，真太能吃苦了，
0: 就孩子本身很能吃苦，
2: 很能吃苦。一开始的时候不喜欢，但是这个孩子很懂事儿，他很排斥，但是我们跟他讲，你想上你理想的高中，你就是要把这些分提一提。
0: 他原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女孩吗？
2: 胖，真的胖。这2个月他瘦了10斤。
0: 哇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家长大多是临时抱佛脚，对吧？
4: 对对。
0: 找到你们可能也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招了，
2: 对，
0: 但就是依靠学校的体育，校园体育肯定是改变不了太多问题了，所以只能指望你们当救星了。那像这样的这个经典的案例，在你们的这个实际上门服务当中很多吗？
4: 很多，
2: 太多了，
4: 太多了。
0: 雨婷分享一个你印象深刻的。
4: 其实都是这个临时抱佛脚的感觉，都是快到2个月、3个月快不行的时候，联系到了我们，让我们带他们练。其实今年中考体育之前，我这边就有一个，也是一个女孩，比较胖，还是比较胖的。她的其他项目呢，其实都还好。她最难的一个点就是这个800米，确实是跑不下来，因为体重太大了。我们也是在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每一天监督她。其实我们针对这个女孩呢，做了一个减重的计划，就是除了训练之外，我们平时我们建一个群，每一天的早餐、午餐、晚餐，我们所有的食谱都要监督她。
0: 你们不单单是管训练，
4: 是
0: 连餐食都要，
2: 就得负责到底，
0: 都要负责到底，
4: 对对，
2: 要负责到底。
4: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孩子最后完成这个目标，我们要一起去努力嘛，不单是带着你1个小时、1个半小时的训练，其实各方面我们都要去解决。
0: 那也就是上门体育，它这个是个系统的一个课程服务，是吗？
2: 对，
0: 都包含哪些内容？
2: 你就包括我们的这个私教课1对1，我们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身体特点，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哪一些方面需要补，我们都有针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档案和训练目标。 不光是只练他的考试项目，在这个体育训练当中其实是能塑造孩子性格的。
0: 嗯，
2: 真的。
0: 嗯
2: 啊，有很多孩子可能他是，尤其现在的孩子可能学习压力大吧，他就变得这个比较内向啊，

0: 但是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能让孩子外向一点。
1: 就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就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吗？
0: 嗯，普遍来说是的。但
1: 所以其实你们每一次经过这样的这个案例，虽然说是急活对吧，
2: 嗯，对，
1: 在我们看来确实是急活，
2: 嗯，
1: 让你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孩子完成一个蜕变，
2: 嗯，
1: 真的是完全称之为蜕变，
2: 对对对，
1: 哈，所以这都是难题难啃的骨头哈，但是这正是我们体育上门服务你们要做的事情，
2: 是，
1: 嗯，那经历这些事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2: 其实就是有时候，嗯，压力很大，其实我们，
1: 嗯，
2: 然后我们
1: 就这样的单不好接是吗？
2: 对，特别难接，其实我们不愿意接，
1: 嗯，
2: 我们其实在孩子可能小学的时候，
1: 嗯，
2: 或者初一的时候，我们就跟家长说，就我们要保持这个运动，保持这个锻炼，
1: 嗯，习惯，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你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去冲刺，
1: 嗯，
2: 这个真的很难。如果你想我们做，如果说这个孩子做不好，不是不光是我们的口碑影响的问题，
1: 嗯，
2: 其实更多的是孩子的未来可能就被影响掉了。
1: 没错，
2: 嗯，
1: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考的这个分数哈，
2: 嗯，
1: 咬特别紧，这体育这60分，所以家长都很看重，
2: 嗯，
1: 也是现在这个为什么如此重视的原因，
3: 嗯。
1: 那经过这将近一年不到的时间，这个体育上门服务做下来，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收获？
2: 嗯。其实收获挺大的，
1: 嗯，
2: 我们见过很多孩子，现在，
1: 嗯，
2: 其实这些上门的孩子跟我们平时训练的孩子不是特别一样的，
1: 嗯，
2: 我们像比如我足球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很多孩子是有的是想通过这个训练去往这个专业队的方向去走，
1: 对，
2: 啊，或者是往升学的方向去走，
1: 嗯，
2: 他这个专业性是比较高的，
1: 嗯，
2: 所以说训练的时间强度都是比较大，
1: 就打小是有这个训练规划的，
2: 对对对对，
1: 嗯，
2: 但是上门体育的孩子呢，很多呢可能是为了锻炼身体，
1: 嗯，
2: 或者是完成这个中考项目的其中一个，
1: 嗯，
2: 跟我们这个专业的难度比的话相对要低一些，所以说你对待孩子的一些方式，
1: 嗯，
2: 方法和对待孩子的态度，
1: 嗯，
2: 怎么去交流，怎么去沟通，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两年在做这个其实很大的一个改变嘛，对我们自己来说
1: 最大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之前在俱乐部给孩子做，无论是这个足球青训、篮球青训还是羽毛青训，
2: 嗯，
1: 这些孩子是有基础的，
2: 对，
1: 他是有每周固定的训练时长做保障的，
2: 是，
1: 也就相当于他们是体育方面的这个有优势的孩子，
0: 对，而且他们普遍自己也比较喜欢嘛，
1: 嗯，
0: 选择这个课，
1: 还有热情，
0: 嗯，对，
1: 有热爱啊，就好带，
0: 嗯，你看上门有很多都是他不喜
4: 欢，
0: 他要喜欢的话，他可能他也不会说不达标啊，他
1: 没错。
0: 对对对，
1: 所以就相当于平时你们在俱乐部培养的都是这个优等生哈，学习成绩好的，
2: 嗯，
1: 然后呢，但是上门体育都是差生，
2: 对对对 对，
1: 然后各方面条件都不够，这不单单是要激发他们的这个体育热情，
2: 嗯，
1: 你还要调动你各方面的这个你们的各种知识储备，作为老师的一个能力，
2: 嗯，
1: 让他对你们的体育感兴趣，而且还得坚持下来，是吗？
2: 是，
0: 对，
2: 是。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其实对我们，
0: 因材施教吧，我们，
2: 嗯，
1: 所以当老师的那个成就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啊，
2: 嗯，是，
1: 这里面最困难的就是孩子，就是在我们认为这个孩子的校园体育，现在国家也其实也在提倡阳光体育，一小时甚至是1.5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的，
2: 嗯，
1: 加大校园体育的这个力度，
3: 嗯，
1: 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小胖子还是很多，是吗？
0: 对，小胖子小眼镜都比较多，
1: 嗯
3: 嗯，
1: 所以在你们针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啊顽固性的哈，小胖子，
0: 嗯，
1: 小眼镜、
0: 嗯，
1: 在实际的中考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和提升哈。来小刘教练，虽然你这个篮球好像不是羽毛球好像是不在中考体育的这个特长范围之内哈，那一般你会接触到的孩子的上门体育的话，会通过你的教育方式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4: 一是咱们辽宁省地区好像是没有这个羽毛球这个中考，
1: 嗯，
4: 像南方的话都已经像上海他们都已经实施这个羽毛球，也是小球，
1: 嗯，
4: 加在这个专项里面了，
1: 啊，
4: 也是中考体育加时，
1: 未来有可
4: 能
1: 成为
4: 有可能
1: 是成为一个
4: 对对对啊，对，
1: 这是个变量，嗯，
4: 是，再就是我这个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孩子就是怎么说，就是刚才说的。第一个平常没有运动习惯，
2: 嗯，
4: 所以导致他这个身体机能他就不好，
1: 嗯，
4: 这个灵敏性协调性这个甚至体能力量都很差，
1: 嗯，
4: 所以第一个就是很枯燥，训练这个一堂课的话对他们来说是煎熬，
1: 嗯
4: 嗯，所以基本上第一个你作为教练员来说 我一般都是第一个是有专业性的，第二个就是让更多孩子让这个堂课有乐趣，让他能在这个快乐中游戏当中，让他更能这个达到这个我们的所需的运动量，或者是让他更喜欢我，才能更愿意上我的课，完了能跟我一起，我陪伴他一起能坚持这个他的改变吧，
1: 通过体育的这个热情激发他的爱好、啊、
4: 对对对，让
1: 他
4: 能坚持
1: 身体素质是吗？
4: 对对对。
1: 那提到了这个中考体育啊，正好你们仨就做这个事儿，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算一算这个关于中考体育这60分的事儿哈、
2: 嗯、
1: 因为你们也对这个很有研究、
2: 啊嗯、对对对。
1: 那雨婷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中考体育这总分60分、
2: 嗯、
1: 哎怎么来分的啊，跟我们来讲讲、
2: 嗯，其实60分就包含正常平时的一个这个表现，
1: 一半是平时表现，
2: 对，一半30分吧，
4: 过程考试，
2: 对，然后男生和女生有一个必选项，就是800米和1000米，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嘛，这个总占10分，占十分，然后5选2的里边，像包括像立定跳远啊、跳绳啊、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实心球这样的5选2。这个也是占10分，2项1项占5分，然后最后三大球就是足篮排，3项选一个，然后也是占10分，啊，
1: 这里的最，你们在实际过程当中会发现，对孩子们来说，比较难的是哪个环节？
0: 最难的环节啊，选立定跳远和50米是最难的，
1: 这2项想要拿到满分比较难，
0: 最难的，对，
1: 啊、
0: 因为。对于身体素质天生爆发力比较好的孩子是最简单的，但如果对于爆发力，其实爆发力通过我们专业练体育这么多年，爆发力是很多是天生的，
1: 对，
0: 后天再练是比较难的，所以很多孩子如果他没有一个好的运动基础，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练这2项比较困难，他不像1000和800，1000和800只要你能下功夫找专业的教练去指导，其实是比较容易能达到的，对，但是50米和1000米和那个跳远，包括临场的发挥都有关系，
1: 所以你们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是不是也会给予孩子们很科学的建议？
0: 对对对，
1: 根据他们的、这个、
0: 包括他们怎么选项都是、基本上都是我们给选，都我们给选，因为其实我们是最了解孩子的情况的，
1: 那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的这个家长或孩子们、就是对于那些要面临中考体育的孩子们，
0: 就是这些年我的经验吧，女生先用女生来说吧，女生尽量选择仰卧起坐，
1: 仰卧起坐、
0: 跳绳是必选的，跳绳是最好拿分的，
1: 是，
0: 其实小女生选个跳绳选仰卧起坐就够了，
1: 哦，就5选2，就这2项是比较稳妥的，
0: 对，比较稳妥的
1: 跳绳和仰卧起坐，
0: 男生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一般选实心球的比较多，实心球也相对好练一些，
1: 投掷，
0: 对，然后选也是跳绳，就是跳
1: 绳
0: 这个东西就是最好拿分的，
2: 跳绳
1: 这么说，这跳绳其实就不单单是孩子面临中考，现在小学也阶段
0: 对，但是
1: 这个项目
0: 虽然他说相对比较容易拿分，是跟其他项目比，但是现在跳绳你像满分的标准180个，那其实还是需要练的，
1: 180个，1分钟、
0: 一分钟还是需要练的，
1: 这个对于初中的孩子有难度吗？
0: 当然有难度了，这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跳那么快，
1: 真的吗？
2: 对，现在
4: 这个就是像刚才您说了一个小学阶段性的都有这个体质健康监测的，每学期都会有的，
1: 对，
4: 但是呢有些就是家长嘛可能哈，再就是对孩子这个运动方面重视程度不够，所以最基础的跳绳他从小这个掌握能力就比较差，而且有些孩子就是协调性不好，所以在这个过程性考试过程中有一定的这个测试完之后，有很多孩子这个能力是不到的，完了因为小学的课程时间一节体育课是35分钟，在课上哈，因为老师面对这个一个班级甚至40-50个孩子，
1: 是体量大，
4: 对，他的这个不可能是专注咱这一个孩子更多一些，所以这个孩子到小学甚至可能到初中，他还没有掌握这个跳绳的技巧，我们在平常训练中就会发现有这样孩子，对，虽然他平时学习成绩很优秀，可能家长的专注力，这个对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差很多，所以这个跳绳不是说有些孩子说，哎，到初中会跳了，就说可能长大了就会了，但是他不是这样，还是得需要技巧的练，有专业的指导，如果协调性好的孩子，可能上手会更快一些，当然，
1: 就是对于体育好的像你们打小俱乐部这些孩子，对于中考体育 不叫事儿，小菜一碟，是吧？
0: 对
2: 对。
1: 但是没有运动习惯的，确实是一个难啃的骨头，
2: 非常难。对、
1: 哦，刚才你推荐了这个女生，你可能仰卧起坐五选二的话，
0: 对对对，
1: 仰卧起坐和这个跳绳，男生就是实心球和跳绳，
0: 对，
1: 对于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优势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另外，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国家增加了一个中考体育，它的初衷和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们都成为一个体育高手，其实他们那个，比如说800的满分成绩、仰卧起坐的满分成绩，还有这个实心球的满分成绩、跳绳满分成绩，都是一个标准的成绩，并不是说为难咱们的孩子。
0: 对，
4: 是的，
2: 不是那么难。
4: 对 对, 对，
0: 我们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1: 嗯
2: 嗯，
4: 甚至现在是因为，就是学业的这个压力会更重一些，所以导致这些。这个国家制定这个标准，就是为了提升我们这些基础的孩子们这个
1: 身体素质
4: 啊、哎，对
0: 对，就是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嘛。
4: 对，
1: 就是也确实是，国家的政策一定是跟孩子们的这个身心健康的大数据统计是息息相关的。
4: 你像前两年这不刚实行的，去年是，前年制定这个，这个咱们辽宁省这个。体育这个标准嘛，这个分值的标准、这一直没实施，因为有特殊期时期的时候这个情况，所以去年是80%那个档，稍加练习的还好一些，能达到优秀或者是满分。有些的如果今年像说咱们这个兄弟城市鞍山这些有可能出政策的说90%那一档、或者甚至说明年就可能是100%这一档，
1: 上次到100%那一档、
4: 对，这个难度提升对于咱们现在的孩子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是真的比较困难的。
1: 就是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孩子，
4: 对，
1: 你就让他在体育中考这个60分完全拿到，确实是有问题的哈。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之前好多家长在说，哎呀，我不能让孩子在体育这个项目上缺分，对吧？我其他项怎么样，体育不能缺分，但是你要反思一下，你有没有给孩子足够量的时间投入在体育上？
4: 对，
1: 那凭啥你文化课、语数英你可以补课，那体育你就天生能拿到60分满分吗？我觉得这是家长需要纠正的一个误区，
2: 是
1: 因为你没有投入相应的时间和训练，孩子就不可能拿到这60分的满分，是吗？
4: 对
2: 对对。
1: 对家长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肺腑之言？
0: 肺腑之言就是学习很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学习之余，一定要多让孩子们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不管是户外的还是室内的，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哎呀，因为现在是上学嘛，将来工作可能面对加班啊，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那什么是基础？身体健康才是基础嘛，就是我认为的，我总结的。
1: 就是、体育锻炼要趁早。
0: 对，体育锻炼要趁早。
1: 于婷，你呢？
2: 其实我这么多年在足球领域啊，很多家长说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这孩子未来不走专业，然后呢也不用走足特长，我就想让他来练一练，然后学习足球，有一项技能。其实这项技能其实对以后的孩子的发展其实非常好，不管是未来上大学工作之后，有一项运动的技能其实特别吃香的。
1: 你们对此深有体会。
2: 对，我们深有体会，
1: 对吧？
2: 对，
1: 因为你们就是打小是就是受益于体育教育的。
2: 对，
1: 你看我们经常会说让孩子培养一个终身的体育特长，清华大学校训还是无体育不清华的。
0: 对，
1: 所以你当孩子你不是非要成为这个国家级运动员呐、国家队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会踢球，你会打篮球，你会打羽毛球，你参加工作，你就会有一个运动的社交圈子。你在单位，比如单位也会有各种的运动会，你也能够有表现的机会，
2: 对对对对，
1: 是吗？
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还是要给孩子打小培养一个终身体育的概念哈。
2: 是，
1: 那这还有很多家长会说，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校园体育了哈，阳光体育也增加时长了，那为什么还需要我们这个体育加餐吗？
0: 其实现在的这个校园内的体育老师他们的专业性是越来越高了，而且是越来越负责的，但是学校里孩子多呀，然后一个班每个孩子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1: 对，
0: 那么体育老师其实很辛苦，要管这个课堂连贯性，又要管教学内容，又要管这，所以说他可能不能很好的点对点针对到每一个孩子，而且一节课可能35分钟、40分钟，其实体育老师很努力，每一个学校的体育老师都很努力，都想让孩子们提高，但是可能确实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没有办法，
1: 心有余力不足，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才需要我们这些教练去针对 针对性的点对点的对每一个孩子去做出这个提高的这个计划。
1: 那你们在上门体育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器材吗？比如说就在孩子小区广场周边了，
0: 对
1: 啊，那比如说你该跳绳，你还是仰卧起坐的垫子什么的，
2: 嗯，
1: 你们都搬过去吗？
0: 我们全都有，我们就是有专门的这种便携式的这种器材，
1: 啊，
0: 然后又能保证安全，又能保证专业性，还方便携带。
1: 所以这就是上门体育的优势和特长，
0: 对，
1: 是吗？
2: 对，方便就是方便，不需要你家长准备任何东西。
1: 哎呀，简直就相当于这个把这个便捷放到家门口了，家长也不用去来回的。
4: 东奔西走，耽误时间，
0: 对，
1: 就尽可能把福利或者是便利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
0: 嗯，
1: 是吗？
0: 对，
1: 那对于这个门前老师补的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缺口，那好多平时就是家长会问，这个有这个体育上门服务有没有一些大家注意的坑？你们经过这一年多的这个市场，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家长？
2: 其实第一个坑嘛，其实就是临时抱佛脚，不要练得太晚，
1: 不要练得太晚，
2: 对，不要练，千万不要练太晚，
1: 给你们的时间尽可能是长一点，
2: 对对，给我们时间长一点，
1: 不要给你们压缩在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哎呀老师你快让我孩子蜕变吧，
0: 是，
1: 就是这确实是有点难，
0: 压力太大
2: 太大，
1: 对吧，
0: 孩子压力也大，
1: 就是尽可能给你们周期再长一点，
2: 对，
1: 这是第一个事儿。
2: 第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他可能觉得，哎，我跟着网上去练练一些动作哈，也可以给孩子提高。
1: 对，有没有必要找一个上门体育的事儿？
2: 对
1: 对
2: 对，有没有必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去花这个钱？但实际上，这个很多的这个动作，孩子和家长他不一定能完成的很好。这个确实是因为像我们，包括每一个关节怎么发力，每一块肌肉应该怎么练爆发，怎么练耐力，怎么练你的协调性，上肢下肢。这些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就专业就是专业，
2: 对对，这有很强的专业性，其实，
1: 所以就是不是它既然是一个运动项目，运动特长有技能所在的，是有含金量在的哈，
4: 是的，
1: 家长不要觉得，哎，我上了八个视频你就练吧，但没准你会给孩子给练歪了，对吧？还有运动损伤就得不偿失了，是吗？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呀，上门体育也很多。
0: 对，
1: 你们可能在大连从事比较早的，现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水平是不是也参差不齐？
0: 就是，
1: 这个有没有什么提醒的？
0: 不是说我们一定比别人好多少啊，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是专业做这件事做了很久，现在做上门体育的非常非常多，包括很多的大学生，包括很多的这个个体经营者都在做。我就希望家长们可以选择，但是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我们的这个课程体系。看这个教练的资质，看你选择的这个是否真的适合您家孩子啊，不是说教练员一定要有多么这个光彩耀眼的比赛成绩，一定要看这个教练员他的教学方法是否是因材施教，是否是这个练习密度都是适合孩子的，
1: 就是他的运动员成绩可能非常优秀，
0: 对，
1: 但不见得我们说有到时候这个怎么说来着，那个有的自己成绩很好，但未必能够在教学上有他的经验。
0: 就是现在家长有误区，家长一般都喜欢找什么，哎，你看这个教练是哪个省的100米第一名，这个又冠军又亚军，又是哪个专业队的，但其实不光是他需要这个实践的比赛理论知识啊，包括他的实践的教学的这个知识啊经验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的建议，就选择可以，但是一定要就是认真好好的选，
1: 就家长在选择这个体育上门服务的时候，还是要甄别一下，
0: 对，
1: 对吧？
2: 是，对，
1: 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了哈，这个练如果练不对容易受伤这事儿，在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家长跟你们一聊，哎，这孩子练受伤了，让你们给解决？
2: 我之前有队员。他小学阶段家长就带他做一些负重的一些训练，就是正常孩子来说的话，他不应该这么小去做一些负重，加大力量，你可以用自身的重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打最简单的像俯卧撑啊这样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加上一些别的哑铃片或者是举重这样的哈练腿，然后那个孩子后来他的现在已经大一点了哈，他这个腰和膝盖就有个常年的一个损伤，到现在都没有好，
1: 就是你们都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就明白这个运动损伤其实是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都很致命的，何况对于我们就普通人了。
2: 对对
1: 对。但是不科学的训练是一定会造成运动损伤的，是吗？
0: 肯定会，90%的这种不科学训练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运动损伤。
1: 嗯，那怎么样来保证我们这个运动有没有就一些好的方法，
0: 包括
1: 不受伤？
0: 课前的这个拉伸，因为上课分三大部分嘛，在准备部分的这个热身活动啊，拉伸环节一定要就是去活动热身，一定要热身充分了。
1: 嗯，
0: 尤其如果天气冷的话，现在很多如果说孩子比如说喜欢打篮球喜欢踢足球，他们不热身直接上去打，
1: 嗯，
0: 因为他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指导，
1: 嗯，
0: 就很容易受伤。然后包括在这个第二部分训练部分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很好的控制这个练习密度。包括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测心率啊，会根据这个孩子在这一阶段的心率来判断这个孩子现在身体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如果说没有专业的人知道，很多的家长孩子他肯定是不知道的。然后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束部分的放松拉伸。对，这个我们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细致。为什么我们做上门这么长时间，很多的家长很信任我们，就是我们的每一次放松啊，每一次拉伸呢，每一次就最简单的压腿都会做得很细，我们都是手把手的去做。
1: 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你们一直在聊要测试，就你们的训练体系当中是有测试环节的，对吗？
0: 我们一定有，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会给我们的学员去做体测，他在这个阶段达到了什么成绩，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什么成绩。那么如果没有达到，那么为什么，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去做怎么样的总结。
1: 那刚刚提到了五选二已经给我们一些建议了哈，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比较适用的。那这三大球呢，是三大球的难度系数怎么样，容不容易过关？
2: 三大球相对来说，像我们推荐的话，还是最好还是选择足球。
1: 足球，
2: 对对，
0: 足球确实是最简单的，
2: 最简单
0: 的。我篮球
2: 的
0: 孩子，我都让选足球。
2: 是，
4: 因为他那个环境上有区别。第一个，这个排球啊，是在一个这个
1: 就测试的空间，
4: 对，空间是有限的，
0: 而且高度也，
4: 而且垫到一定的高度，过了那个杆，他会在一个标志杆这里，是会给孩子啊，这个就造成一个压抑紧张的一个状态，
2: 压力比较大。
4: 对，像这个足球，足球是5米一个杆儿，单向那个单趟过去，所以他的有一定运动能力，能稍加练习，这个就很容易过关。基本上说白了，第一个杆儿可能就不用过，最后一个杆儿甚至不用过，因为他正好
0: 出
4: 去，
0: 和
4: 最后一个是不是趟过去就 OK 了？
0: 对，
1: 就是在中考体育当中，那相对来说，这个三大球的足球是非常容易过关的项目，是吗？
2: 相对来说，
1: 相
0: 对来
1: 说，
0: 但是也得练，都有得练。
4: 篮球是因为是有个折返，还涉及到可能说有些同学这个技巧上有些东西。
0: 对，因为他折返的时候，对这个运球转身的衔接是有要求的。如果你没有系统的练过，你运球转身那一下衔接很容易丢球，然后转身前转身后转身它的区别，它的用的时间也不一样。
1: 所以就是如果说把中考体育这60分功利性一点的话，想要拿到一个满分，刚才两位三位教练都说了，足球是最容易的，相
2: 对
1: 来
2: 说，相
1: 对
2: 来
1: 说，
2: 对。
1: 哦，那这也其实就对于我们大连的孩子。就小菜一碟了，是吧？
4: 对
0: 对，大连孩子都喜欢足球嘛，
1: 踢过几脚球，都会卷过球。那这个就先放一边了，足球没有问题了。然后五选二也 OK 了。那还有什么？
4: 800-1000
1: 啊，再有个800-1000就考验了。
0: 对，
1: 那这样我们一拆解，就会觉得中考体育没啥。
0: 对。
4: 但是就是根据不同孩子的个体情况吧，完了选择的。比如说你可能这个姑娘或者这个男孩，他的身材就是很魁梧，完了，但是他的个头就很高嘛，对不对？可能是就可能选实心球啊，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有优势的。
0: 对，
4: 这些有身材娇小的，有些这个他这个跑步50米可能这个节奏会好一些啊。对，是这样选，还是根据各自身的情况，完了根据我再判断再决定是具体怎么情况。
1: 那像长跑这事儿，800和1000米，那你们就是需要陪跑吗？
0: 我们有陪跑，我会陪跑。对，
4: 再就是可能会，我们因为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操场，是吧？
0: 对，
4: 操场我们可以
0: 有操场，
4: 有可以就是掐点掐圈每一圈需要跑多少秒，在每一个圈上该去怎么提升，哪一个环节到哪一块。
1: 就相当于你们把这800米或1000米给它拆解开来了，
4: 对，拆成一圈
0: 儿，更多练步频、练步幅，
4: 对对对，
0: 啊，包括我们这个就是很细很细的东西，我们在训练当中，因为它是一圈嘛，它有弯道，
1: 嗯，
0: 那你作为中长跑的时候，你的弯道技术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包括它的怎么抬腿，包括它的外侧手臂、内侧手臂怎么摆臂，我们可能都会讲得很细。
1: 啊，其实也就是说，你们会从正确的跑姿。
0: 对，
1: 就能够提升他的运动成绩、运动表现，是吗？
0: 就是正确的跑姿和不正确的跑姿，如果两个孩子都没有受过训练，但是这个孩子的跑姿稍微正确一些，那么他对于这个长跑来说，他是有优势的。
1: 嗯，
2: 对，再加上像800、1000米，其实对于普通孩子来说呢，还是长一点嘛。
1: 对，
2: 长一点的话，我们有时候会给他们分段，刚开始几百米怎么跑。中间怎么跑，只有冲刺阶段是什么样的，
1: 嗯，
2: 包括怎么调整好自己这个速度，调整好呼吸，
1: 嗯，
2: 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哦，那经过你们这一年多的实践下来，会发现我们这些孩子们经过你们这比如说跑前不是比赛前这两个月的魔鬼式训练的哈，其实是对孩子的成绩有提升的。
0: 对，
1: 但的确如果就是身体条件差，
0: 对，
1: 偏胖，这两月的确是魔鬼训练，是吧？
0: 对，就像我那个小女孩，她最后没有满分，但是她的妈妈很满意，就我也很满意，孩子也很满意，
1: 已经给她的这60分压缩到了一个跟别人的差距压缩到，
0: 可能就扣了最后就扣了2分吧，综合分。如果她最后她不练的话，她肯定是考不上她理想的高中。
1: 嗯，
0: 像她一开始的时候，她这30分就是考试这30分，她就能拿到10分，
1: 哦，
0: 一共就能拿到10分。
1: 就是如果说。不经过你们的这个强化，可能就能
0: 对
1: 就有20分的差距，是吧？
0: 对对对，20分差距，你想能差多少啊？
1: 对，
0: 嗯，
1: 这20分对于中考来说差远了。
0: 对，差远了。
1: 那现在如果说让你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实践下来，给到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就咱不管那些身体条件好的孩子哈。可能身体条件好，他在学校的体育课就足够了，对应对中考他可能就轻松了。对于那些身体条件不好的小胖墩儿，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的，不爱运动的，你们建议给到你们多长的时间来做体育干预？
0: 因为这个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是需要体能储备的周期的。
1: 对，
0: 我的建议是，基本上如果说您家孩子今年刚上了初一，
1: 嗯，
0: 他不爱运动，
1: 嗯，
0: 那么从现在开始，初一刚开学就要开始练了。
1: 你给他给我们一个运动的，怎么说叫配方还是好，还是套餐，
2: 给
1: 个建议好不好？
2: 给个方案。
0: 基本上一个中高体育怎么都得2年的时间吧。
1: 最好。
0: 如果说是身体条件差的孩子，可能身体条件好的，可能练个1个月2个月他可能就好了。
1: 对。
0: 但差的一定就是2年的时间。
1: 就给你们足够的一个运动周期，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4: 因为他有个循序渐进，对，提升他自己的心肺功能，那都需要一个
0: 对
4: 这个时间的累积，一个运动量的累积嘛。
2: 这样孩子也不遭罪。
4: 对对对。
1: 那平时的话，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就是比如说，每天坚持跑，跑个1公里，这个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情况下，给大家出一个运动处方。
0: 就比如说，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平时不上课，我都会跟家长说，你今天带这个孩子跑2公里或者是1公里。如果您家孩子坚持不下来，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分段跑。然后，其实我这些年我们总结了一个我们的经验，不要跑距离，跑时间。
1: 跑时间，
0: 跑时间
1: 啊！
0: 就比如说，您看着您家孩子，就让他一口气跑10分钟，您不用管这10分钟他跑了多远，不用管他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或者是有多慢，但是这10分钟一定要让他动起来。
1: 这个时长要保证，
0: 对，时长要保证
1: 啊！
0: 因为跑多长时间，可能因为家长带着他也不会不太懂配速，不太懂这，不太懂那，可能跑时间会更好一点。
1: 就是保证这个训练的时长，
0: 对，保证他的身体一直在动起来，保证他的这个身体一直在适应这种中强度的运动。先适应中强度的运动，慢慢才能适应高强度的运动。
1: 这个是其实自己平时在家就可以练的。
0: 对，这个在家就可以练啊。
1: 那就是关于这个跑这块800、1000米的一个建议是吗？那其他的那些项目，
0: 其他包括像仰卧起坐的时候，在家多练练平板支撑。多练练仰卧起坐，
1: 先练练平板支撑，
0: 然后包括一些核心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俄罗斯转体啊，比如说仰卧单车啊，这个都可以去练。然后最重要，跳绳，就算您家这个孩子跳绳没有问题了，我的建议是有时间的话，还是要保证每天的跳绳。
1: 其实跳绳它不单单是对于应对中考体育，就对我们孩子的整个这个身体素质的提升都是非常好的哈，
4: 对
1: 特别性价比高的一个。
4: 像我这边羽毛球就是必须得会跳双摇
1: 啊，
4: 双摇，因为它这个起跳的节奏啊，手脚的配合呀，再加上这个全身的这个手臂手腕的力量啊，练习来说都会很重要的。
1: 你们这足球篮球也得练双摇吧？
2: 嗯，他这个协调性很重要，非常
1: 重
2: 要。对，
0: 包括我们从小训练的时候都是跳那种特别快的小碎步的跳绳，哒哒哒哒，因为练步频频率嘛。
1: 之前在聊孩子的这个身高的时候，我请过咱们辽宁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金成吉教授，他就推荐了，他说双摇，孩子们打小练这个项目，就对他的这个长高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项目，然后再加上你们的协调性，所以你看你们打小都有这个项目的接触啊，
2: 是，
1: 所以就期待我们家长稍微的那个体育意识咱再稍微拔高一点哈，提升一点，然后在家里敦促一下孩子来练这些项目。但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但有很多还是很有专业性了，就是必须要有专业的指导，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仰卧起坐，我真也听说过好多人自己练没练明白，回头练运动损伤有吧？
2: 是
0: 有啊，尤其很多孩子练的颈椎都练损伤了，一直把着脑袋，然后家长也不会指导，他一直往前一直往前，练的这个身体姿态都不好了，练的这脖子都疼了。
1: 对，
0: 包括做平板支撑也是很多受伤的。
1: 所以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我们现在如果说给家长足够的时间来做中考体育的储备的话，可以选择这样体育上门服务的，它的这个距离，就是比如说每周上几节课合适？
0: 就是基本上我们先，因为今天讲中考嘛，先以初中孩子为例，如果说孩子实在太忙的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练，我们的建议是最少要保证一周两到三次。而且两周三次之外，您在家还要去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跑时间，去跳绳，去做仰卧起坐，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让孩子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如果一周只练一次的话太难了，
1: 就见效太慢
0: 了，太慢了，
1: 对吧，微乎其微了。
2: 对，因为毕竟体育这个项目，竞技体育的项目，所有东西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积累的，它不像数学题你先讲五分钟会了，那这个题以后可能就不一定会错了，还是不一样的，
1: 它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4: 对
1: 那如果说像要临时抱佛脚，像你刚开始开篇提到的那个女孩，她可能就需要临考前每天晚上都加练的
0: 时候。对，那个时候真是每天晚上都加练。
1: 后来我特别关心这个女孩上了高中之后，她的这个有没有因为你这两个月的强化对体育的这个兴趣，由原来的排斥到慢慢的养成习惯？
0: 我真的有，就是到后期的时候我给她上课，就快考的时候，以前热身都跑圈都需要我督促
1: 啊，
0: 他后来就是他跟我打个招呼，自己就去跑圈了自己就去跑圈。然后下课，他妈还给我反馈，就是就是他会自己在家都会跟妈妈聊，比如说，哎，我今天仰卧起坐，哎，我感觉这么做好像能快一点，怎么怎么样，就是他自己就研究，自己就喜欢了，不排斥了。
1: 所以也会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得出来，你们的这个工作或者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特别有成就感。
1: 你看今天是教师节，三位也都算是体育教练、体育老师，你们有没有收到你们的学生们给你们的一个节日问候？
2: 收到了，早上一起来就很多，
0: 一早就发消息了。
2: 对，
1: 所以当你们会觉得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对一个人是有影响的，能够有一些变化的，就会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是吧？
0: 对。
1: 那对于这个体育上门，你们怎么看待它未来的前景？这会成为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空间吗？
2: 这件事其实我们三个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在这上面觉得盈利或者觉得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三个都有自己的工作。我们一起做这件事儿，只是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缺少时间，缺少锻炼。我们想把我们三个的经验去分享给他们，去带着他们做这件事。这个前景怎么样我们确实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初衷就是想让大家真的是从小开始热爱运动，喜欢运动，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初衷。
1: 对，就是我会感觉小李教练特别的真诚，就是你们的发心可能不在乎做这个项目能赚多少钱。
2: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觉得如果孩子们打小就有运动习惯，没有上门体育那才好呢。
2: 对吧，
1: 孩子们不需要这个临时抱佛脚。
0: 对，
1: 然后呢，对于中考体育是他顺道就完成的一个项目，那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2: 是我们最希望的。
1: 哦， 那还有我刚才看到平台上有一些家长留言，比如说家里头附近没有场地的话，你们上门训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解决？
0: 嗯，没有场地可以看附近的公园，包括这个附近的公园，包括有的我们甚至就是练力量或者练仰卧起坐什么，我们都会到这个楼道里都去练啊，就是我们是很便捷的。但如果需要这个练跑啊耐力跑的，就要到附近的公园。
1: 嗯，其实咱们大连现在也一直在做这个健身圈，10分钟的健身圈。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也是家长不需要顾虑的哈。我们大连又是一个花园城市，
0: 对，
1: 公园城市，广场城市哈，所以能够给孩子们练这样体育的地方真太多了，
2: 太多了，
1: 所以这都不是问题，
2: 这不是问题。
1: 那节目快结束了哈，然后三位做了这件事儿，包括你们一直都是做青训俱乐部的哈，对于体育教育，你们又是受益于体育教育的，你们的这个人生轨迹都是跟着体育息息相关的哈，最后有没有一些感慨和大家分享？
2: 其实我最大的感慨就是这个足球改变了我的人生，
1: 足球改变你的
2: 人生，对，改变
1: 我的人生，所以你要感谢足球，
2: 感谢足球，感谢以前培养我的老师教练们，然后带我走的这条路。如果没有足球，我的未来可能不一定是什么样。
1: 所以你对现在通过足球，然后升学，然后工作，到现在做了还是自己热爱的事业，
2: 对，
1: 这个人生路径非常的满意，是吗？
2: 非常满意，非常感谢。
1: 小江老师，
0: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生在大连长在大连嘛，然后我觉得是大连这片土地孕育了我们，培养了我们，所以这个能通过自己的专业为家乡的体育教育事业做出一些这个微薄之力，贡献微薄之力吧，觉得是我们的荣幸，然后我们也在所不辞。
1: 好，小刘教练。
4: 其实我就想说，就运动还是更多改变我们这个心境吧，我感觉啊，一是我们的这个自信阳光啊，这个而且面对这个困难困境吧，可能更有一些运动上带给我们一些坚韧啊，还有坚持啊，这种这种精神吧。从小如果能有这种这个运动伴随着我们，这等到就是刚才那个李导说这种这个生活工作上也会更好一些。
1: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运动改造大脑，其实爱运动的孩子大多是很聪明，
2: 很聪明，
0: 很聪明，
1: 对吧？而且我们说家长最大的期盼孩子不外乎身体健康，对吧？人格健全，然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哈，家长们能够尽早的来关注孩子的体育教育，别给你们出那些难题，让你们在2个月一个月速成，让孩子能够提升他的中考成绩。我们还是希望看待一个孩子们打小就有运动习惯，甚至有一个终身的运动爱好，
2: 对，
1: 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优秀的体育老师，有情怀的体育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金老师节也再次祝你们节日快乐，
2: 谢谢，谢谢。
1: 期待通过你们的努力，能够让我们大连的青少年这个体质更健康。当然了，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能够解决我们很多这个面临中考的家长们的孩子们的一些困惑哈。再次感谢你们做客今天的大连运动家。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亚楠，再见。

0: 会带着薄荷的气味，因为你在风才能撩拨风味，轻轻跟。
1: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2: 现在的坐标是
1: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咖啡，是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说我长得帅也好，不好看也好，性张力也好，我也不能站出来说你别那么说我了，你别叫我张力了。我就希望大家还是把蒋奇明当一个演员来看就行了。我的工作就是演戏，我该打扮的操我就打扮的操，我得有造型的时候我就得稍微摆一点花子。
1: 我借王安琪找我这样琪
2: 打更这部戏是谁的不打更的、
3: 那啥不行住家也行。
0: 每次接到一个不一样的口音的角色的时候我会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抓手，创作角色的切口。
4: 身上背一个火箭，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你在江心画个5米的圈，我落进去10万能给你。
0: 李明启他是东北人，我是一南方人，我就特别想尝试黑土地上的人物是什么感觉。他都是内核非常有劲儿的，梦想有时候他需要一些时间跟精力，我觉得还得有理想的东西在才能让你生活有一些火苗。
5: 谢谢我的爸妈，我要感谢他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制止我选择这个行业。
0: 我爸爸是广西彩调，我妈是乐队拉高胡的，每年过年其实会下乡演出，基本上不能过年。他们的经济收入其实不高，我说我想学表演，他说你学什么表演，对于一个长辈来说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职业。已经高二到高三，我说我试试，我爸就找了一个他的同学来家里边，就给我出了一道题目，反正看了一下就乐乐呵呵笑了一下，然后他就同意我去考学了。当时就想毕了业之后我实在是不行的话我就跟我爸学彩调。我回家然后在当地话剧团演了一个音乐剧，又再回了北京1年多，一直换地方租，一直以为可以就在短时间内接到戏，但其实也接不到。那会儿正好没有什么工作，发微博求职是说，我说演员这个职业除了演戏呢，你其实什么都不会了，所以我就发了一个简历，讲有没有机会在这个阶段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下可能有时候我真顾及不了那么多，我得稍微去挣点钱，能收支平衡。平时开销也不会特别的夸张，就是吃喝拉撒的。可能是你过了好几年之后，你回头看，哎，我那时候怎么是懵懵登登的？其实我当下根本就没有这个感受，在我那个岁数很难理清我自己的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是错的。我永远是后反劲儿的，我永远是在当下，我觉得没啥，我只知道我兜里还剩多少，还能花多少，其他的就还好。
6: 欢迎我们的领衔主演蒋奇明。
2: 蒋奇明也是确实久闻大名，特别的扎实。
7: 蒋奇明，你干得好，来下一个。
0: 被大家认识到，当然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名气就是机会嘛，有更多的剧本，你有更多的机会尝试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个阶段，我的焦虑是来自于慢慢的变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尽量的不看吧，跳出来自己的时候就点不感兴趣，呵呵，不感兴趣蒋奇明。我知道真心。

0: 喜欢我的会有很多朋友啊。我妈妈退休了，她没事看到有网友对她儿子好的评价，她就说，哎，你看儿子也有人夸你了，当然也会高兴，但是不能一直掉在那个漩涡里边就虚无了，一天都过去了。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要说普通话你是又能听懂吗？
0: 我对抗焦虑的方式那就是跟自己较劲，跟谁较劲都不好使，就跟自己较劲是有用的。我演一个聋哑人，演一个爹妈仔演得好，我不能这一辈子只演这两种人物。好的表演者得敢于尝试，得敢犯错。我最近看《伦敦生活》《驯鹿宝贝》这两个戏给我震着了，他们是真的是在作为一个创作者告诉观众他想表达什么。从开始拍影视，我的唯一坚持的爱好就是我每天我得出出汗，不工作的话我就最想去海边晒太阳放空，就是觉得哇，好像就这么浪费我的一辈子也挺好。就比方说冲了一个好浪，我觉得还得滋哇乱叫的。我希望人能活得疯一点，活得乱七八糟一点，我该焦虑的时候焦虑，但是我的焦虑不会侵蚀掉我，因为我的生命力足够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电波，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生动早咖啡节目，我是主持人洛黎。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听到这两个字啊，黑马这个词。可能很多人对于黑马的理解呢，是一夜之间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凭空冒出来的惊喜。但其实真正的黑马也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在看似是一瞬间闯入到大众视野当中的那些人，他们早已经在大家看不见的时光当中独自坚持了很多年。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呢，就是黑马。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人，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他极少的出现在热搜榜单，也没有大批量的宣传和资源，直到一部一部剧的播出，凭借着他极具张力的表演惊艳了大家，所以大家才猛然之间发现，来注意到他的这个名字，他就是蒋其明。很多人以为他是骤然爆火的一个新人，但其实呢，很少有人知道，在他走红之前，他已经在戏剧舞台上踏踏实实地走过了十多年的时光。所谓黑马，不过就是在你长久蓄力之后，最终呢，迎来的是被世人所看到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对他的印象呢，其实最初关注到他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多数的剧场都已经是处在停工的一个状态，而蒋其明呢也是无戏可演。我无意之间那个时候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求职的信息，他的确是写得非常的真诚。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没有戏做，没有戏可演嘛，然后这个那个时候呢，他是在这个话剧啊，演话剧、音乐剧等等。然后他当时在网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本人（括号）本职工作是演员，蒋其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虚岁28。说这个疫情期间赋闲在家，没有额外收入，不知是否有北京公司愿意接纳入市以来只干过演员工作的社会人。”这个社会人也是打了个引号。后边他接着还写到说：“我自以为吃苦耐劳，勤劳肯干，虽其余工种经验少之又少，但是脑子还算活泛，脏活苦活累活一概不惧，此举意在积累经验，设身处地体验各行各业的生存方式及现状。简明扼要就是身临其境观察生活中的人物，此乃本人之私

心，但请放心，本职工作必定尽心尽力。我当时看到了这，就是无意，真的是无意之间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求职的信息，那个时候呢，对于蒋其明的看法或者是说这个认知的话，是觉得哎，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他可以在网上所谓的放下自己的身段，在那个当下一个特殊的时期，想要求职一份工作。然后最终呢，他真的是有一家便利店联系了他，月薪是3000，然后他也真的到这家便利店去打工了。他每天呢就这样迎来送往的去接待各式各样的顾客，去观察他们是如何聊天的，如何去生活的。所以从舞台当中，然后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当然可能也存在着一些被迫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吧。然后再到后来，我再关注到他的时候，是当时有一部剧叫《漫长的季节》播出，他在那个剧当中呢，演了一个聋哑人，他全程没有一句台词，他是在完全失语的状态之下，那他只能靠眼神啊、动作呀，还有手语去学习，去这个表演，去演出自己在这种底层挣扎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角色。我觉得那个角色演得非常好，特别的深入人心。然后打那儿之后呢，我就开始关注到他了。当时他为了演好这个漫长的季节当中的这个聋哑人的角色，他也先是去学了手语，还有就是他又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就这个人物设置了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他在每一次打架之前呢，都会先摘掉那个助听器。因为在他理解来说呢，一个从孤儿院跑出来的小混混是买不起助听器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可能是偷来的，尺寸呢也不太匹配，那你如果打架的时候不把它摘掉就可能掉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背景的推敲之下，他给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设置的细节。还有呢，就是后来了解了一些啊，从这个漫长季节做切入之后呢，我就想说哎，这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那个当下也会有这种感觉，说哎，之前我怎么没有关注到他呢？后来我仔细的查阅了一下之后，发现哦，原来他之前一直是在演音乐剧，在去演话剧。然后那个时候知道他的女朋友是我曾经特别喜欢，当然现在也非常喜欢的，算是音乐剧的女战神，是崔恩儿。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一直被大家称作是崔姐夫的那个人。所以经历了一点一点这样，然后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知道他了，因为他后边的这个角色呢，也的确是让大家，深入人心吧，一点一点的。再到后来的电影当中，他也有做参演，宇宙探索编辑部当中的那个气象员，他的那个人物角色呢是稍微有一点结巴的角色，所以当时印象也比较深刻。再到后来的边水往事，他里边演了一个叫王安全的一个角色，里边的不论是他的语言上还是他的一些小的细节，就是他那个市井混混和底层的那个良善之间矛盾的形象是特别的吸引大家注意的。就是包括有之前我记得那个戏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吃泡面那样的一个小的细节，他在吃完泡面了之后有那个舔勺子那个细节，大家都说这个是封神的瞬间。然后弹幕当时也都在刷屏说这勺值一个影帝啊，就是他的表演是非常细腻的。当然线下的时候呢，可能他相对来讲会比较内敛一点吧。再到后来他去出演我的阿勒泰，然后之后呢他又上了春晚再到现在就刚刚应该是在之前也前不久吧，当然也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了演的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里边的那个角色，马俊生，就是那个餐馆的那个大堂经理。当然到最后他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不能说是悲壮啊，是
他是一个求生欲极强、胆子又小的人，但是呢，他到关键时刻、真正的时候，他也会有爆发出来，能，展露出自己獠牙的那种感觉，可以勇敢的去承担一些责任，所以对这个角色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当然，现在呢，他备受大家所有人的关注，但是我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我对于关注他的一个历程啊，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有一种替他啊，感觉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黑马这个关键词下的一个主人公，就是蒋奇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音乐剧《西宫小姐》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唱段，英文名字呢叫 I'd give my life for you， 如果要音译过来可以翻译成直译的话，就是为你我可以付出生命，或者是一生都为你。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剧中的这个女主角 Kimi 她对自己儿子的一段独白，因为她要牺牲自己换取孩子未来，这样的就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决心吧。剧中在唱的时候呢，她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在逃亡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整个旋律包括歌词其实是比较催泪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有灵魂的一首歌吧。音乐剧呢，是蒋其明最初的时候他来谋生，包括他在爆火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无名的岁月当中扎根的一个地方。他呢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2013年毕业了之后，他也没有说去奔赴剧组去追逐自己曝光的机会，而是就扎根在了话剧舞台当中。那个时候2013年啊，13年前那会儿影视行业是飞速发展的，因为已经有很多同学，他的同班同学啊，走进到了屏幕当中，而且呢是迅速的收获了关注度，热度暴涨。但是对于蒋其明来说呢，他就的确就是一头扎进了小剧场当中。在这种狭小的剧场当中，座位的数量也有限，台下的观众呢可能只有几十人，而且也没有聚光灯的这种追捧，没有高额的片酬，他只有日复一日当中的排练。那么一场话剧的演出，可能你需要站在舞台之上很多个小时，而且你的情绪需要饱满，全程都要融入到，把自己放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不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你每天都需要重复的走位，去排练，去打磨自己的台词，去揣摩人物细节的一些神态。那为了贴合角色，你也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观察普通人，包括街头路人的一些步态、说话的语气和下意识的那种微表情。因为我们说话剧它之所以有难度，或者说是话剧演员，至少在我认为来说，它一定比直接去参演影视演员的这些人，他的一些技巧也好，或者说他的一些台词功底也好，要更好一些。因为话剧它是没有办法做后期的，你每一次的演出在舞台当下，在那个当下的输出，在那个当下的状态，现场没有人会给你重新再来的机会，所以你只要站在舞台上，你就需要把完整的角色交付给观众。就是这样，经过了10多年的时间，他也出演了十多部啊舞台剧，台下观众几个的也有，演出结束之后呢，可能只有这种零星的掌声。但是呢，经过这种漫漫的时光当中，在外界还都不知道蒋其明是谁的时候，他没有去走捷径，也没有什么炒作话题啊、追逐流量啊等等，就是安安静静的一场接一场的去演出。闲暇的时候呢，他也会和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爱人一起去深耕在音乐剧的领域当中。因为这两个人他都是身处在小众的舞台行业，也都知道这条道路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清贫一些，想出圈呢也很难，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依然可以守住自己心中的热爱，相互陪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比较难得的。而且我也比较想看一看之后啊，未来的路他们会怎么走。其实蒋其明给我的第一印象，包括他的长相，他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帅哥，他是这种单眼皮儿、细眼睛，然后棱角很分明，他的眉眼之间呢会有一种野性，他的这个长相，他的这种特殊的气质也的确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他本身就有话剧的这样的功底，然后他又善于去挖掘角色的矛盾点和细节，所以真的是用时间去证明了他真正的爆发，不是在喧嚣当中去言语去宣泄，而是在沉默当中去积蓄自己的千钧之力，就有一种无声处听惊雷的那种感觉啊。
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脑子当中就在他漫长的季节之后啊，就是火了之后，我又想到了另一个人，他在他的身上能多多少少看到那个人的影子，就是之前的那个张鲁一。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还有一幕啊，就到现在为止这一幕还久久不能在我的脑海当中抹去。就记得之前有一部电影，应该是苏有朋拍的一部电影啊，执导的，应该是他拍的第一个电影吧，我印象当中叫《嫌疑》。

人 X 的现身，因为这本身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它是东野圭吾的一个悬疑小说嘛。日版呢，它本身拍过一个这个电影，然后后来呢，就相当于我们国内又给它翻拍。翻拍当时呢，找的主演当中有王凯、张鲁一还有林心如这三个人啊。然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想说，演员和演员之间的演技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和差距的，可能某一个人的角色他并不是特别适合，又或者是说每一个人的演的这个技巧或者他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是有差别的。我印象当中这部剧的最后的那个画面是定格在了林心如和张鲁一他们俩人在这个应该是在监狱的走廊吧，还是在警局的走廊，我有点记不清了，就是两个人站在了这个走廊的两头，两个人之间的对视，然后呢没有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对视，可能零星有那么几句话吧，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几个特写切来切去的，会觉得哇，张鲁一的那个眼睛太有故事了。后来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他，当然他之前的剧我也有观察过，也有看过，然后但是是从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化学的反应就很明显，或者说一个特别的重，一个特别的轻，就是对比特别的鲜明吧。然后后来发现他，哦，他也是演话剧出来的，因为我是从大学开始就是看话剧啊音乐剧啊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对于话剧演员是有一点额外的加分的，我会觉得他们的演技也好，他们的眼神也好，尤其是他们的台词功底，我觉得会格外的棒一些，就会听起来特别的舒服。通过这种话剧舞台的打磨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哦，就是这个演技是可以被打磨的，当然虽然舞台受限，但是你想被大众看到的话，这期间呢他也需要去参演一些影视的作品，当然最初的时候他参演的那些作品呢戏份也不多，所以这个角色呢也很难被大家记住。曾经呢对于他来讲也的确是有捷径可走，也有能快速博取流量的热度的这种方法，但是他依然也是保持着自己的清醒，他知道这种短暂的热度是转瞬即逝的，演员真正的底气是什么呢，就是演技本身，所以呢他再次回到了剧场当中，也拒绝那种浮躁啊，慢慢的去做一些沉淀，拿到剧本之后呢依然是去花大量的时间去拆解人物，也不是仅仅就记住台词而已，而是要通过读懂角色来完善他整个的成长线路，去思考一下这个人物他内心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隐藏的其他情绪，哪怕是戏份不多的配角他也不愿意敷衍了事。生活当中呢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也是在去年还是前年24年才知道他会唱歌，我当时是看到了他去参加一个音乐节，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记不清了，他唱的歌还挺好听的，就之前这个说起来也是那个啥啊，因为他唱音乐剧嘛，音乐剧可以演得那么好，他的唱功一定非常好，我只是可能在那个当下并没有听过他唱现在的流行歌曲，所以那个时候一听，哎，的确啊还是很有这个味道的。然后他也不参加这种综艺嘛，也不去制造个人的这种话题，好像除了演出相关的这些内容他就不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去出现了，他把大量的时间留给了排练啊、阅读啊或者观察生活呀。在别人看来可能这种前行的速度过于缓慢，因为娱乐圈嘛，毕竟他更迭的非常快，很多新人呢出来的也很快，当然很多同行也急于快速的去走红，但是对于蒋奇明来说呢，他愿意沉下心去等待，他也清楚的知道爆红如果没有实力做根基的话，你也会很快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呢是稍微有一点久远的歌曲啊，

机遇或许总是会留给那些做好充足准备的人。那么在一些剧集播出之后呢，蒋勤明这个塑造角色的形象包括能力呢，也的确是出圈了。其实对于他来讲呢，他在25年，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了一些荣誉，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可能搬到大荧幕上的这个电影呢并不多。今年呢26年被称作，被大家戏称为说我们蒋勤明终于上桌了。但我觉得他前两年其实也算是上桌了，因为不论是边水往事还是其他的我的阿勒泰啊等等这些剧集当中，他的演出其实是有被大家看见的。嗯，比如说边水往事当中的这个角色，他也是拿到了白玉兰奖的最佳男配角奖项嘛，这个奖项他也不是白给的，对不对？上海的这个白玉兰奖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分量的，起码呢会让业界当中呢大家是承认了他是有演技的，是这种实力派。荧幕当中呢，可能就是这个剧集当中，可能出来了之后呢，他并没有像今年这样如此的受关注。今年最关注的呢，就是最要命的一点，是因为他的这个演技被搬上了大荧幕。就是我们说的电影，这个电影和电视剧呢还的确是有一些区别的。搬到大荧幕之后呢，他的演技就被更多人看到了。比如说这个《龙餐厅》当中，他的这个角色就会要设置很多的这个小的一些细节，包括他在有一场戏他是穿梭在这个餐馆的前面和后厨之间，他要节奏特别快，然后他中间呢还要说这个阿拉伯语，一边要记菜单要传菜，还要说中文英文阿拉伯语去招待不同国籍的客人，中间还得抽空去给小孩变一个魔术，变一朵花，因为他等了很长时间在哭嘛。这整个镜头是没有剪辑的，他的走位、台词、情绪包括肢体动作全部都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考验演员的这个能力和演技的。所以也是因为被搬到了大荧幕，上了影院上了这个院线之后，他就被更多的人看到。所以我说今年呢，可以称之为说我们彻底上桌的一年，就被更多的人看见了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其实真的要归功于他自己这种接近于笨拙的这种，当然这个笨拙是引号的笨拙啊，笨拙的努力吧。他是的确有一张巨抛脸啊，每一个角色都看不出上一个角色的影子，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难得，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每一个小人物，每一个角色他都能演活了，而且每一个角色当中有他自己的理解和他自己的灵魂，他的眼神当中呢的确是比较饱含情绪的吧。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他的故事可能才刚刚开始。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音乐剧当中曲目的一些片段，因为蒋其明呢，他就十分的喜欢音乐剧，而且登台演唱过一些曲目。他的另一半也是深耕在音乐剧这个行业当中的，常年都是出演这个音乐剧的作品的。这个崔恩尔呢，是被称作叫音乐剧女战神，真的啊，就是你如果要看过她的戏的话，你还是会觉得穿透力是极强的。当然这个算是小众的一个行业吧，这个走起来呢还是比较艰难的，但是好在呢这两位也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彼此去扶持，他们也比较清晰的知道舞台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艰辛，也即便如此还依然愿意坚守自己心中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的确在这个浮躁的大环境之下，能有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恋人、战友，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当然在外界都在关注他荧幕作品的时候，可能比较少的有人知道他私下一直是热爱着音乐剧的。那可能舞台对于他来说是初心，也是心灵栖息的一个小的角落。就不论荧幕上他收获了多少的盛赞，可能剧场永远会是他心中最珍贵的一个天地。因为毕竟对于他来讲呢，他在这一片小小的舞台之上扎根了十多年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剧《猫》当中的一个小的片段啊，《Memory》。

今天我们节目的关键词是黑马，讲到了蒋奇明这个演员，他的经历呢也向我们诠释了黑马从来都不是凭空出来的。所谓的黑马呢，就是在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日子当中默默地去积蓄力量，当机遇来临的时候，积攒了多年的实力才能得到尽数的绽放。我们可能总是会羡慕一些黑马的一举成功，但是呢，你要会畏惧在漫长枯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沉淀。没有人可以确定努力之后就一定能迎来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但是每一份默默的坚持都会悄悄地去提升我们的底气。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羡慕他人即刻的光芒，此刻你只要依旧处在慢慢耕耘的阶段当中，就不要焦虑，踏实地去打磨自己，静待属于自己的时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同时我们也期待可以稳步前行。

就在这瞬间，就在今天，闭上眼抛开所有疑虑。

0: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优化升级。
5: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
8: 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9: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0: 午间12点，
11: 大连运动家
10: 立足本地，
11: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2: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3: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2: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4: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5: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6: 文旅为媒，品山海。
17: 16点，爱家在路上，
18: 畅谈家中美食，
19: 共享好时光。
20: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1: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2: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3: 风云起，
22: 专业评述，
23: 聚焦点 ，Victory。
24: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5: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6: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3: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6: 1057
0: 气象预报。

0: 7:03，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是3到4级。明天天气情况是大连21度到27度，最低温度最高温度是27度，但今天的温度跟明天的温度是持平的。今天的大连是21到27，旅顺呢是20到26，金浦新区21度到27，长兴岛经济区是21度到26度，普兰店和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9到25度，长海是22度到27度。明天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西南风是4到5级。
1: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2: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的，各位，7:05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道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今天是9月11号，是星期五，是又到了周末的时间了。
1: 这周其实也比较忙。
0: 忙忙碌碌的，就好像就一点就是一晃而过啊。那其实人的每一周都是这样。那洛黎，你说觉得是不是快到十一了？就这个九月份呢，到现在了，就过得比较快呀。
1: 嗯，有点这个心有点受不住了，想着要放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年当中难得的一个假期。
0: 今年这个假放的啊，因为十一之前呢，是有这个3天假的。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再上3天班。
1: 哎，
0: 如果我没记错哈，
1: 连休7天，对。
0: 然后呢，再上3天班，然后呢再休7天。
1: 嗯。
0: 昨天呢还跟几个家长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我们还忽略了一点。
1: 什么？
0: 有春假秋假，这个学生朋友们多了3天的假期。这个呢陆离过两年就会享受到这个福利了。
1: 你确定对于家长来说是福利吗？
0: 对孩子来说肯定是福利。
1: 孩子们放假放这个假那个假的，那家长不放吗？不是。
0: 但是这个呢，秋假稍现在讲有点早啊。现在昨天有个家长朋友告诉我呢，应该是11月2号、3号这2天，然后呢是10月30号1天，中间呢正好隔了一个31号和1号的周六和周日。哦天，孩子们
1: 这是什么？
0: 这又是5天呢。哎，所以说呢，这个假呢，有的时候呢，真的是一把双刃剑。
1: 嗯，
0: 比方说刚才提到这个秋假，那孩子们休了，家长可不休啊。
1: 嗯，
0: 但不像这个十一呢7天，很多家长在休。但不像中秋呢25、26、27这3天呢，很多家长也得休。当然我们不休哈。
1: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特别期待十一呢？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工作的性质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能休息的时间就是十一。就是长假的时候才能休，十一是一个，春节是一个，有的时候偶尔五一的时候也能稍微串一串啊，时间如果长的话。
0: 五一串的话能够，这样吧，我们就是3天假

0: 期中间不是刚刚提到有三天工作日吗？
1: 嗯，
0: 这三天工作日你请三天假，哎，给自己串成一个13天的休息时间。
1: 很多单位让这么干吗？
0: 不太让，应该你一休休半个月呀。
1: 嗯，反正我们单位呢是有个明文啊，我们单位是下了这个红头文件的，就是呢在长假期间呢，前和后一般来讲是不批年假的。
0: 对。
1: 大家很多单位，但很多单位呢是这个东西是无所谓的。你要上这连着休的话呢，可能。但是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这不批年假？当时我们这个说这事儿的时候，大家还不太理解为什么不呢？然后呢，当时说一句话：如果这个是长假之前和长假之后你批了年假，允许大家连着休的话呢，
0: 嗯，
1: 很多人都会选择这样去休假。
0: 对，
1: 因为他会迎来一个，比方说，我要是好，我这年假15天了哈，
0: 嗯，
1: 我如果休10天。我再连上7天或8天，
0: 嗯，
1: 那你说，
0: 这节目谁做？
1: 不是节目，就等于，这等于啥问题？等于单位有我没有我一样呗，对吧？就等于金鱼失去了自行车，老鹰失去了降落伞呗。
0: 你这是哪来的？
1: 这是相声段，就老鹰失去降落伞，金鱼失去了这个救生衣，眼镜蛇失去了什么？眼镜蛇失去旅游鞋，啥意思呢？就是有你无你，有你没你无所谓。
0: 一样啊，是一样。
1: 是这样，为什么？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朋友会选择这样来休。你如果大量这些集中休假的话，你单位底下有些部门会失去正常运转的能力的。是这样啊。
0: 嗯、
1: 好，说了这么多，9月份呢，咱们还剩下几天时间，先剩下不少啊，还有大半月的时间呢。
0: 其实很多时间
1: 大家还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加油干啊，咱们就是干好每一分钟的工作，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对职业的敬畏，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敬畏、啊。
0: 对，大家放心啊，我们9月份呢就每天节目都给大家打个气儿。
1: 嗯
0: 啊，好，我们接着呢来说一下今天提要部分的内容啊。今天的比赛呢依然很多啊，想说的话题也很多。首先呢来说一下今天凌晨欧冠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曼联呢是5-0的比分大胜的沙巴巴库，拜仁这边呢也是大胜的波德闪耀，应该也是个5-0吧？
1: 对，5-0，这个倒也好理解啊，因为两个球队都有部分的一些轮换，毕竟呢是欧冠联赛阶段的第一轮的比赛，碰到有些球队实力比较弱呢，也都是正常的。曼联、拜仁慕尼黑队都是大比分获胜，但是呢，有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费涅巴切主场战平罗马队之后啊，上任就3个月的费涅巴切的主教练呢，在发布会上宣布辞职了。卡尔塔尔啊，他今年6月份。接手的费涅巴切，反正他也是出出进进，是4次接手费涅巴切了。然后呢，他的赛后发布会辞职呢特别有意思。当时我就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懵。
0: 嗯，也是假的。
1: 不是，他在赛后发布会，他的确说了，这不会是假
0: 啊、哦。
1: 他的赛后发布会，他直接自己说的。
0: 啊、
1: 哦。然后呢，他上任就3个月，这一点我觉得有点懵。哎，怎么3个月呢？一定，我觉得不是老板的事儿，不是俱乐部的事儿，不是说这个其他，一定是有其他原因。然后呢，他在这个发布会上宣布辞职之后呢，球员、俱乐部、老板都懵了。不知道啊，什么情况啊？
0: 就你们媒体知道的时间和我们知道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啊、他怎么了？赶紧去问呢。现在是这样，他发布会上宣布辞职呢，但是俱乐部并没有官宣，也可能是做一些挽留。但有一些这个辞职后是俱乐部告他，你不惜干吧。你这成绩太差了，你就走吧。然后呢，在比赛没结束的时候，就是他等于赛后发布会给自己宣了之后，赛后发布会俱乐部再有一纸官宣。但是这一次俱乐部主席说什么情况，他也觉得很突然。这个东西呢，我还真是查了一下。我查了一下之后呢，各位并非是来自于一些这个权威媒体的报道哈、啊，据路边社披露，这个消息是这样的。
0: 路边社，
1: 就这场比赛啊，球迷，把他喷了。这也好正常
0: 啊，
1: 因为你职业教练嘛，你在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0: 啊，那不很正常吗？
1: 对，但是呢，这个球迷扔的这个水瓶子砸到他的头了。
0: 哦，
1: 球迷呢朝着替补席上呢抛了大量的水瓶，其中呢有一个砸到了卡尔塔尔的头部，一下子就给他惹恼了。
0: 哦，
1: 然后呢？
0: 这属于比较极端的行为了。
1: 这个我估计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吧。然后呢，再结合一下之前呢，这个媒体呀、球迷呢不依不饶的赛前赛后呢舆论压力，说你这打法也不行，人员配置也不行，你这个训练也不行。然后呢，他整个的执教环境就特别差，再加上这一水平的巴砸脑袋上，这一下子就爆了。然后呢，发布会就突发我辞职。是这样啊，但是俱乐部接下来会不会有安抚？说的上任3个月辞职，我们这个标题其实后面是挂了一个问号的，各位啊。
0: 嗯，好，刚刚我们这个比分是有一个小问题啊，曼联这边应该是4-0啊，拜仁那一场比赛是5-0
1: 啊，
0: 对。另外呢，还有昨天晚间大家备受关注的一场。

0: 赛呢，就是女篮世界杯的比赛，中国女篮呢最终是61-90惨败给了法国队，无缘四强，其实是意料之中的。
1: 那分有点多、啊、
0: 嗯，就是差的有点多，
1: 分有点多了，
0: 但你看出来确实也打不过、啊、
1: 昨天这个时间还很好，昨天这时间呢正好是覆盖了大家的这个晚上休息睡觉之前那个时间，我是一直在盯着比赛看。咱昨天也很有意思，昨天接了好多电话，昨天的这造成了比赛第三节半和后四节第四节比赛没看，但是我后来觉得这61-90这个比分，你说这个，哎呀，这比赛我觉得这个分有点多啊，这因为这个比分算下来的话，那一定是惨败啊，止步了八强。我们这次呢，中国女篮在世界杯的比赛目标呢是四强，但是你要止步八强的话，等于四强这个目标就没有达成。这上一届比赛呢是亚军呢，咱不能对标上一届比赛，上一届比赛什么阵容，这届比赛什么阵容，上届比赛教练跟这届比赛教练也不同一样。但是61-90，29分呐、啊，你我觉得实实在在的一个差距。大家很多朋友会把中国女篮这场比赛输这么多呢，间隔为是你时间太短了，你赛程这边给咱们刨坑了，嗯、你这个东道主安排呢，太差了。中国女篮呢，两场比赛间隔呢，刚才陆离提到19个小时，但是呢，对手这边休了整三天。
0: 嗯，
1: 但各位，你只要是看了比赛，你就会发现，不只只是这个体能的差距，
0: 是的，
1: 两个球队的实力，两个球队的状态，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线。全场
0: 是一个级别感觉。
1: 比赛你基本上，尤其篮板球这边是被对手碾压的，你没有篮板球，你二次进攻就没有。韩旭、杨舒瑜依然表现很好，
0: 嗯，
1: 但是呢，就这俩姐们儿，尤其是韩旭啊，你很难是一己之力填平全队这么一个大坑。
0: 昨天其实比赛结束了之后，我觉得除了刚刚老高提到的这两个人，大家热议的比较多之外啊。张子宇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就全场比赛的表现也好，包括当然这个主教练这边格鲁明指导也是，哎，又被推上来了。
1: 原来说过啊，这个这一届的女篮世界杯比赛呢，我们书少能提到张子宇，其实这个是一个热点，但是我们不想蹭这个热点。
0: 嗯、
1: 这个球员年龄的确太小了，他第一次打世界杯，甚至呢跟国家队这个风格当中呢一直在演练。为什么这个大志去了国家队去驰援呢？就是他基石是，女篮比赛弄了一个人的单独教练，这以前是很少见的。他跟乒乓球不一样，乒乓球有专职教练吧，我就针对那打法或针对我，甚至针对对手，我给你配个教练，对吧？
0: 嗯，
1: 女篮教练是这边，然后呢一看，哎，大致你来吧。因为张子宇呢他不会勾手投篮，他如果中远距离勾手投篮，那咱不能要求他后仰投篮啊，他们没有姚明那一下，你要勾手投篮学会了，张子宇就很可能是无敌的。但是呢练到现在呢，好像大家觉得也没有练出太高的一个水准来。但是为什么我们就这一次提到他很少，但是外界质疑他很大，就是关于张子宇的使用，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要么一要么二的一个状态，就是呢你张子宇表现不好就是你公主名的事，
0: 嗯，
1: 你不会用，
0: 是
1: 啊。还有一个呢是，张子宇表现不好，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球队打法的事儿。还有一个张子宇表现不好，他就这样，他练不出来，他就是个高，他除此之外一无是处。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陷入这个陷阱当中。那么现在呢，像这个很多对手都说了，对手呢关于张子宇很多的评价，有评价看不好的。你像美国某个队员说，张子宇就现在这个水平去 WNBA 他会被打哭的。
0: 嗯，
1: 因为 WNBA 那些女汉子们对她一定会有比现在硬得多得多的强悍防守。
0: 嗯，
1: 张子宇现在防守之后呢，你只要是一围墙一绕前的话，切断你的传球路线，你够不到球的话，她就很难发挥出威力。你现在到了 WNBA， 你真的会被有些强悍的这个女汉子们防守给你打哭的。那么还有一些，你像法国队包括美国女篮其他队员对张子宇的评价就是，这个大宝贝太好了。
0: 嗯，
1: 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孩子能够长这么高，好好练的话呢，他一定会打出属于世界篮坛的一片天地，都不是中国篮球。所以说呢，关于张子宇的使用，这次世界杯大家我觉得有争议是很正常的，打出这个水平来，那么接下来怎么去练张子宇，张子宇怎么用，不仅仅是中国呢这个篮球的问题，是全世界女篮现在一个问题。你就像苏群老师说嘛，就是女篮跟男篮那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张子宇现在2.24米，有说2.23米的啊，要放到男篮里边呢，你就是要把它加上10公分。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中国男子篮球队里多了一个2.34米的球员，那个比赛你怎么打？这个人怎么用？ 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清晰一下啊？
0: 对，因为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波多黎各的这个主教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算是开玩笑打趣的说，说能不能把张子宇送到我们这儿？哎，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打一打？
1: 嗯，
0: 说就是觉得他非常的优秀，因为他提到了一点，说觉得这位球员呢是非常有耐心的。
1: 嗯，
0: 就每一次他一拿到球，肯定所有人我们都要去围他，对吧？这你需要防他，你需要去碰他，需要去推挤他。但是呢，他块头又很大，他还能移动，他还抖球，他还能投球，所以觉得其实中国队这边把他培养得非常好，本身就是有技术的，而且会觉得说他未来很强。就像刚刚老高提到的，就是男子和女子的这个身高在篮球当中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要再往上再加10到20左右，就是正常 WNBA 当中超过210的就不太多。
1: 嗯，
0: 所以正常来讲，你说就这个身高，你不是运动员的话，你生活上是不是就挺难的？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然后你在运动的赛场当中，在篮球比赛，你还要求他快，
1: 嗯，
0: 就本身他现在这个身高和体型，他能打篮球就已经是不是那么科学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你他要是再快，那就更不科学了。
1: 对，针对现在张嘴一个是接球。接球的问题，对方一绕前切断传球路线就没有办法了，这是一大问题。刚才洛迪提到了移动速度，你移动速度慢的话呢，你就防守就有漏洞了嘛。
0: 是，
1: 然后呢，再就是一个进攻手段比较单一。但是呢，这是看到大家的这个弱点。但是大家看没看得到这个张子宇的篮下终结、罚球的手感，然后呢，尤其他的护框能力，
0: 嗯，
1: 这是绝对是护框能力是独一档的存在啊。所以说呢，也事情一分为二来看啊。好，这是女篮世界杯。还有呢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比赛，咱们跟尼日利亚这场球是最终0-0打成了平局。
0: 嗯，另外呢还有昨天这个亚洲男排的锦标赛啊，韩国队这边呢是让一追三，那么中国男排呢最终就无缘直通奥运会啊。
1: 哎，中国男排能不能打成奥运会，现在大家也是比较关注，但是我觉得路完全没有被堵死，但是很难了。因为现在晋级男排这边晋级奥运会的话，一个是亚锦赛冠军。这个亚洲直通啊，这个道咱已经封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2027年男排世界杯，你要拿前三名，这咱已经去不了世界杯了啊！这别说这个世界杯拿前三了，还剩下最后一个通道。最后一个通道呢，是按照奥运会的排球比赛规则是这样的：最后一个通道呢是拿不到奥运会的这些球队做一个排名，然后呢前三位可以拿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但是咱们中国男排这边，你要是能真要是拿不到奥运会资格，这球队你要能排进前三的话，其实你早就直通了，你是没有这个实力的。现在对于中国男排来讲呢，理论上还可以有奥运会的比赛资格去争取，但是实际上呢，对于奥运会来讲呢，已经开始变得遥不可及了。这是男排锦标赛的事儿，让韩国队来了一个让一追三吧。还有一件事呢，昨天呢是大家热议比较多，也是篮球的事，中国篮协发了一个文，就是2027赛季呢 CBA 跟这个 NBL 有升降级的附加赛，这个终于是等到了。
0: 这我们是等了多长时间呀，我怎么觉得前两年年年说呀，
1: 这个的确是这个年年说，
0: 是是
1: 年年说呢，最后呢
0: 年年
1: 一直说没有，但是这一次呢是哪个版本都不太一样。它是 CBA 升降级附加赛的规则，最早呢有一个5年计划。咱们之前体坛路访没有改版的时候呢，咱们第二时段曾经说过有个5年计划，说第一年怎么办，第二年怎么办。它的中期计划呢是就是去年联赛加今年联赛没开始啊，去年联赛加今年联赛呢是有一个中期计划，远期计划是今年联赛结束就明年的后半年要执行一个 CBA 升降级的附加赛规则，跟这个有点类似。就是呢两大级别比赛 CBA 呢和这个 NBL 联赛呢四个球队参加，然后呢首先得准入嘛，就是呢 NBL 的第二名球队CBA 第20球队然后去打第一， CBA 第19打那个 NBL 的第二， CBA 第20打 NBL 你得准入，还有一些球员的规则。这就凸显了一个球队的一个大的漏洞啊，这特别有意思。就是呢咱们有几个那个够得上状元秀的年轻球员呢， 没有加盟 CBA 去缺的 NBL 球队，这是一下子他们瞄准了中国篮协一个大的 bug。 这咱们一会儿详细说吧，因为咱们前面说的有点长哈，一会儿详细说，特别有意思这件事啊，
0: 得快点了，二十二了。
1: 好好，咱们今天的体坛龙榜节目安排的内容还很多，咱们一直到八点半节目呢，所以说今天的内容安排就这些啊，足球、篮球、排球反正都有，还有这男足女足这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关注到第一小栏目精神赛况，还是从欧洲联赛开始说起。这欧洲联赛指的是欧冠联赛阶段的比赛。
2: 高度丈量竞技极限，速度迸发赛事激情。

挖掘幕后故事，广度纵览体坛全景，体坛龙虎榜最动感的体育声音。

0: 好的，各位，欧洲足坛呢，今天凌晨是欧冠联赛阶段的第一轮第三比赛日啊。哎，我再说个题外话吧。
1: 我叫你急死，你说怎么的了？
0: 那个，我知道大家最近的时间关注体育广播这个抖音端的关注比较多啊，大家对我们体育广播这边这个网速啊，这个
1: 我这样，那你说这题外话，我也为我们两个人发点声啊。那个我们这个9月1号改版之后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不是恢复了吗、
0: 嗯、
1: 恢复了之后啊，从1号开始到现在11号啊，我们天天早上我俩就都挨骂，
0: 嗯，
1: 就是这个都、哎、也不能说挨骂，
0: 非常理解大家，
1: 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0: 嗯，非常，
1: 我就想说这句话、嗯，
0: 因为我们二楼的整个的技术平台这边的网络呢，我们这是处于远端、
1: 嗯、
0: 我们体育广播这个直播间呢，你说有没有好处，有，我们是把了一个山墙、
1: 嗯、
0: 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这边的这个导播间直播间会相对其他兄弟姐妹这个直播间呢要好一点，因为我们有两个窗户，其他的直播间是完全封闭的没有窗，但我们把一个山墙是有窗，但是呢我们距离我们那个宽带那个网站呢
1: 远
0: 了一点，所以构上来之后呢就属于末端了，但是这个事儿呢看到大家的评论了、
1: 嗯、
0: 也诚恳的接受大家的这种这各种各样的质疑和吐槽啊。
1: 第一天我们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反映上去了，
0: 然后呢这件事儿呢昨天呢是终于有了一个回信了
1: 啊，怎么说，
0: 给咱单干
1: 单拎一
0: 条线，哎，就是给我们1057体育广播这边的单干一条线。大家再忍受几天啊，再忍受几天，因为呢这单干之后呢我们要找这个，比方说找什么联通啊，找这个移动，找公司之后呢让他们过来然后布个线啥的啊，大家再忍受几天，但是已经见谅了各位啊，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广播事业部这边已经是说考虑到大家这个需求，也包括现在融媒体这个发展的环境，说可以给你们单改一条，
1: 行，
0: 喜讯啊，喜讯，这个中间插了一句啊，
1: 好，
0: 咱们就接下来说比赛了啊。欧洲呢是今天凌晨的欧冠联赛第一轮的第三比赛日，其实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首轮获胜的三分球队的什么大巴黎6-1，他净胜5个球是排名第一的，巴萨5-1净胜4个球是排名第二的，葡萄牙体育啊，斯图加特呢，曼城都是净胜2个球啊，第3到第5位，剩下的球队呢是排第6到12位啊。最后一个比赛日呢，热点比赛很多啊，费内巴切对罗马，这是属于这个土超联赛的魔鬼主场迎战意甲联赛开局全胜的球队啊，然后埃因霍温对兹尼光矿工队，属于荷甲火力王对阵的谁，对阵的是乌超联赛的客场龙，曼联呢时隔33个月重新回到欧冠主场。这比赛也很好看，反正三大焦点对抗。我们先说啊，先说曼联对这个比赛，曼联这个比赛有点意思。曼联这一次呢是时隔2个赛季重新回到的欧冠，首场比赛对手是上演欧冠首秀的，昨天节目刚刚提到啊，这个伤疤巴库，很多这个媒体把它简称为巴库。曼联状态呢，新赛季开启之后呢时好时坏。但是呢主场拿下这场比赛，就是对方的实力的确很一般，难度不是很大。所以说呢，赛前我们预测是不是，洛丽昨天我怎么说来着，
1: 嗯，
0: 醒来之后是不是又是一场大
1: 胜，嗯，
0: 对吧，
1: 是，
0: 哎，果然是啊，果然这场比赛是曼联队4-1击败的沙巴巴古。第27分钟的时候多古助攻，库尼亚抢点破门1-0。第42分钟的时候呢，哎，蒂勒曼斯有一个助攻，毕费低射扩大比分，曼联2-0。然后呢，第45分钟的摩默助攻谢智科进球3-0。第68分钟的立马跟进再射门得分，最后4-0击败对手，大胜这就来了。
1: 嗯，好，接着再说一下今天凌晨3点拜仁的这场比赛。拜仁呢，上轮比赛当中呢是被联赛当中啊是被沙尔克04呢逼平，他的连胜记录呢也是被终止了。那么对于喜欢打出大比分的拜仁来说，这场比赛奥利塞、凯恩还有迪亚斯所组成的三叉戟发挥都还不错，3个人打进了6个球。安联对阵博德闪耀呢，预计呢是会各个开壶啊。
0: 嗯。
1: 所以呢，对于这个博德闪耀来说，我们说你客场这场比赛就是少输当赢吧。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拜仁是5-0的大比分击败。

0: 了不得闪耀。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比赛穆西亚拉的破门，奥利赛呢助攻，凯恩建功，随后呢是戴维斯和奥利赛相继轰入了世界波，紧接着呢是布约尔图夫特呢对奥利赛犯规被直红罚下，补时阶段奥利赛再下一城。凯恩的头球破门当中呢是为拜仁在这场比赛当中把比分扩大到了2-0的那个进球，这个呢也是他个人在欧冠赛场当中打进了第11个头球。那凭借着这个进球呢，凯恩是成为了在欧冠改制以来历史头球进球榜单上打了11个啊，目前是排在了第9。那么改制以后的这个头球进球数呢，排行榜是这样的 ：C 罗是25球排在了第1，莱万呢21球排在第2。排在第3的是本泽马18球，排在第4位的是13球的莫伦特斯，劳尔呢是13球并列啊，紧接着呢是因扎吉12球，还有弗琴科12球，贾德尔12球，接着就是凯恩了，凯恩的11个球，我们指的是在欧冠改制之后的头球进球榜单。
1: 对，头球啊。好，接下来再说另外一场比赛啊，就费内巴切对罗马这场比赛。这场比赛你说这个比分呢是一个平局，但是赛后很热闹啊。这场比赛呢是两个球队呢欧冠这个层级呢是第一次交手，费内巴切呢也是时隔17年重新回到了一个欧冠联赛的正赛，罗马呢是时隔7年再打欧冠。两个球队近况，费内巴切呢头场联赛的4轮比赛是2胜2负，是排名第9，上周末主场呢是1-2输的贝西克塔斯，状态呢不算是特别棒，但是主场优势很明显的，过去5个来他们那打客场的意甲球队全部都没有赢过球啊。上一次意甲球队在这里取胜还要一直追溯到2005年，当时 AC 米兰队4-0赢的费内巴切。罗马队这边佩里尼带队意甲开局3场比赛连胜，4-0佛罗伦萨，4-0莱切，比分都很大，然后2-1这个亚特兰大，进了10个球丢了1个球。而且呢最近5次他只要对阵土超球队的话呢是罗马队是全胜战绩啊。你看就特别纠结。我这边你来我这打主场，我打意大利的这个球队我全胜。然后罗马就之前碰到我这边也是全胜的一个战绩。而且其中有4场比赛零封。赛前预测 ,Opta 这个预测是看好罗马队1球小胜的。但是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就费内巴切对1-1平的罗马队，第39分钟的时候呢是克里斯特外围解围抽射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先拔头筹，他是其实他有点像解围，但这个球呢是抽射的，打了完就四传四射的球呢是先拔头筹，然后罗马队领先。比赛第48分钟的时候，格林伍德有一个助攻，阿奇布朗挑射把比分给追平的1-1。这场比赛我们为什么说呢赛后比赛呢更为精彩呢？比赛结束之后，主教练卡尔塔尔在发布会上突然间宣布自己辞去费内巴切主教练的这样一个职务。卡尔塔尔披露说呢，这一次辞职是他和他自己的团队共同做出的。什么叫他和他自己的团队？他的自己团队，我个人的解读就是他的经济团队，而不是他的教练团队。当然，教练团队有很多是他自己带来的一个教练组，很多足球队的教练组呢是，一石俱焚的。你来我跟你一块来，你辞职咱们一块走。那韩国教练一般来讲都会有这个，他是一个团体。然后他说呢，首先是我和我自己的团队自己完全做出这个决定来，做的一切的选择，第一为俱乐部让路，帮助费内巴切更好的继续向前发展，第二呢方便俱乐部开展后续工作，给即将到任的新教练提供支持。即将到任的新教练，那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这个话
0: 有新人了吗？
1: 对呀，我理解可能就这个意思呢。但是我们播提要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这场比赛呢，就俱乐部老板也觉得很吃惊，你怎么就赛后辞职了呢？球员也很吃惊，你怎么什么情况？咱也没说个惨败，咱是1-1啊，咱不是1-10啊。然后呢，后来就查了一个消息，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呢，大量球迷朝这个他们的替补席扔水瓶子，有一个水瓶子砸到他头上了。然后再加上之前的舆论和球迷对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执教的指责质疑。可能是觉得他压力有点大，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俱乐部主席已经公开站出来挽留了，已经明确表示俱乐部呢并没有解雇他，希望他留下来继续执教球队。你这个发布会的话呢，你可以收回去，我俱乐部主席站出来你要挽留一下，然后同时你不扔水瓶那个球迷嘛，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当下的这个技术环境之下，大数据环境之下，你在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事情都会很容易被捕捉到，就无处遁形，就这个扔水瓶的球迷已经被找到了，永久禁止入场，
0: 永久
1: 禁止入场，就是我俱乐部把你给拉黑了， 然后呢，球员这边呢也非常震惊，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赛后发布会，因为赛后发布会球员不参加，全队球员不参加，我完全不知道我们主教练已经辞职了。然后接下来呢，有些这个球员表态说呢，我会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会对主教练进行挽留。这个事儿有没有火儿？咱们再关注几天的新闻呗。费涅巴切主教练卡塔尔。
0: 好，接着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0:45埃因霍温和顿涅茨克矿工的这一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呢是曾经在24-25赛季当中呢在欧冠联赛阶段呢相遇过啊。当时呢客场作战的矿工呢是一度2-2领先，但是比赛第69分钟之后呢被罚下一人，随后呢埃因霍温在比赛临近结束之前连入3球，完成了3-2这样的一个逆转。那么埃因霍温呢在这个赛季是比较强势的啊，排在第二位。现在上个周末呢是这应该是这几场比赛当中的进攻火力非常的凶猛，但球队呢现在还面临着一个伤病问题和困扰。只不过呢赛前我们说这个 OPTA 指出了一点，说尽管呢埃因霍温5场欧冠输了4场，但依然倾向豪门。这场比赛呢是顿涅茨克矿工第20个赛季去参加欧冠了，也算是欧冠常客。他呢在联赛当中排在第二，之前的比赛当中客场呢是连续击败了卡帕迪还有梅塔利斯特。赛前我们预测的这个比分的倾向是2-1或者是3-1，最终结果呢双方是一场平局啊，1-1的平局。上半场比赛当中呢门多萨破门领先，下半场比赛当中德斯特扳平了比分，所以最终呢埃因霍温1-1战平了顿涅茨克矿工。其他两场比赛的结果，今天凌晨3点科莫4-1战胜了莱比锡，另外还有一场呢是布拉格斯拉维亚2-3输给了朗斯，托万呢是补时的绝平，然后紧接的是阿吉拉尔的补时绝杀，10人的这个布拉格斯拉维亚啊，最终呢是2-3输给了朗斯。
1: 对，因为绝平了，没想到是以绝杀，是这个绝杀局啊。今天凌晨比赛结束之后，刚才提到啊，这是这个收官日啊，积分榜看一下，首轮比赛呢18场球16场比赛分出胜负来，平局还真心少。大巴黎呢是凭借多一个进球数的优势是排到了积分榜的第一，同样呢手握5个净胜球的拜仁慕尼黑队是位列第二位的。今天凌晨比赛拜仁是打出一个5球的净胜球的优势来，巴萨曼联都是大比分是4球的优势迎来开门红。巴萨呢也是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是排到第三位的，科莫呢是排到第5，他是3个球嘛，2球取胜的葡萄牙体育、苏图加特跟曼城队是排到第6到第8位，1球小胜的圣阿斯顿维拉、皇家贝蒂斯、多特蒙德、朗斯、利物浦、皇马、阿森纳跟雅典 AEK 是排到了第9到第16位，打成平局的埃因霍温、顿涅茨克矿工、费涅巴切、罗马是排到第17到第20，输球的球队那就是排到后16位了啊。其中5球惨败的布拉迪斯拉发跟波特闪耀是排到了最后2位，积分榜是这个情况。
0: 那5支英超球队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是全部取胜了啊，其中呢曼联净胜球是4球最多的，曼联、曼城、阿森纳呢这都是零封的，利物浦这边呢丢了1个球，维拉丢了2个球。那么这5支这个赛季当中啊5支英超球队的首轮战绩呢，维拉客场3-2战胜了布鲁士，曼城客场2-0战胜了波尔图，利物浦呢是在主场2-1战胜了马德里竞技，阿森纳在客场1-0战胜了那不勒斯，曼联今天凌晨在主场4-0战胜了沙巴巴库。
1: 好，这是今天凌晨的欧洲比赛。明天开始呢就进入到欧洲足球比赛密集的赛程当中了。其实呢周末的概念是从今天开始，但是我们说周末的足球比赛的预告为大家说一下吧。英超呢意甲呢法甲德甲这个呢先说英超啊，英超好看来着。9月12号明天的10点维拉对东迪汉森林，然后呢同一时间伯恩茅斯对布伦特福德，切尔西对赫尔城，然后呢是10点水晶宫对伊普斯维奇，也是这个时间利物浦对富勒姆。哎，这个比赛是轮次的第二场比赛的热点啊。利物浦呢全3轮比赛那进攻火力是非常强的，赫尔城是这个赛季的最大的黑马升班马，各位前3轮比赛是现在的积分榜，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排到积分榜的前3-4这个位置啊。然后呢打利物浦的这支比赛特别好看。但是为啥说这场比赛是轮次的第二热点比赛呢？接下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9月13号的凌晨0:30热刺对埃弗顿，这个不是，轮次最好看的是凌晨3点还有比赛，桑德兰对阿森纳， 也一般。9月13号九点，考文垂对布莱顿也一般。
0: 哎呀，
1: 9月15号凌晨，利兹联队对纽卡斯联队也一般。
0: 嗯，你就重点说那一场吧。
1: 9月13号
0: 晚间
1: 11:30，这时间还可以啊。
0: 嗯，
1: 不是最好，不是最好，但是对咱们中国球迷、亚洲球迷已经可以了。曼联对曼城。
0: 哎，这曼市德比，看看曼彻斯特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啊！这个在周一的早间，我们就会说到这一场。
1: 哎，对，然后两个球队新赛季开局呢，开局都不是非常强势。这个场德比的老特拉福德啊，曼联主场作战，他要拿下德比呢，扭转一下主场比赛的成绩的表现。但是呢，他后防线现在这些伤病的这个问题，卡萨米罗回归之后。他能不能限制住这个哈兰德禁区里面的冲击，这些真心不好说。曼城其实也是啊，曼城现在他也是急需抢分，哈兰德他要冲击一个进球记录，但是这个球队的三条线呢也有一些伤病，客场打曼联，曼城这场比赛我觉得不会有特别好的结果出来。
0: 嗯，我则不这么认为。
1: 哎，我就知道你会说这话。
0: 你毕竟你三轮比赛结束之后，你现在我曼城3连胜9分啊，阿森纳同分排在第一第二的位置。曼联你是1胜1平1负，哎，你每一个都有哈，1胜1平1负，
1: 三棍啊，三棍，
0: 4分、嗯、啊。
1: 但这场比赛对于两个球队来说特别重要啊。这场比赛如果分出胜负结果来，会很大程度左右两个球队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舆论压力。
0: 是，
1: 谁赢谁能缓一下。
0: 当然，我们之前一直反复强调过这个德比战吧，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一个赛季当中呢，你的这个球队在联赛当中的排名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如果说你的德比战当中拿下了的话，可能或许这个赛季毕竟这俱乐部还是有一些交代的啊。所以这场比赛我们也比较期待，是在周日的晚间11:30啊。接着呢，我们再说一下意甲。意甲呢，这个周末要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比赛，12号的凌晨2:45，威尼斯对阵佛罗伦萨；晚间的9点的热那亚对阵的是弗罗西诺内；13号的0点，拉齐奥对阵 AC 米兰；2:45，亚特兰大对阵卡利亚里；晚间的9点的莱切对阵蒙扎；14号的0点，那不勒斯对阵博洛尼亚；2:45，萨索洛对阵尤文图斯；15号的0:30，科莫对阵帕尔马；都灵对阵罗马。2:45，国际米兰对阵的是乌迪内斯。
1: 嗯，
0: 意甲的这第四轮比赛好像相对来讲，比较受关注的应该是拉齐奥和 AC 米兰的那一场吧。
1: 对，有几场比赛可以挑出来，拉齐奥对 AC 米兰这比赛呢，的确很好看啊。你包括加图索，你现在这没想到啊，这么强势啊！你像现在的积分榜，你这连胜加这个，防守这个强悍的体系，再加上你看另外一场比赛，除了这场球之外呢，就这一轮意甲联赛还有萨索洛对尤文图斯球也挺好看的，都灵对罗马，国际米兰对乌涅斯，但是现在强队呢有一些这个伤病潮，开局这个积分的这个竞争应该是很激烈的，是意甲第四轮比赛。刚才挑了几个热点来说。法甲呢也是第四轮，法甲当然我们关注的一定是牵肠挂肚的巴黎圣日耳曼了。大巴黎的比赛是9月14号的凌晨2:45，客场对布雷斯特。剩下的比赛对阵呢是雷恩对马赛的比赛，先踢是9月12号，明天凌晨2:45。然后呢，明天晚间是萨拉斯堡对摩纳哥，9月13号的凌晨2:40的欧塞尔对尼斯。然后呢，同一时间勒阿弗尔对昂热，还有洛里昂对图卢兹，巴黎 FC 对里昂。然后呢，9月13号的晚上的9点，利尔对特罗瓦；再就是11:15，勒芒对朗斯。收官战就是大巴黎对布雷斯特，是9月14号的凌晨2:45。
0: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德甲。德甲在这个周末呢进行的是第三轮的比赛啊。12号的凌晨2:30的柏林联合对阵沙尔克04，晚间的9:30，几场比赛呢同时开始。多特呢在主场对阵的是帕德伯恩，霍芬海姆呢主场对阵斯图加特，弗莱堡呢对阵门兴，奥格斯堡对阵的是勒沃库森，以及美因茨对阵法兰克福啊。13号的0:30，科隆对阵云达不莱梅，晚间的9:30，莱比锡对阵汉堡，以及11:30，这个埃尔沃斯贝格对阵的是拜仁慕尼黑啊。拜仁这一次的这一轮的比赛当中是客场啊。
1: 嗯。热点已经是拜仁，拜仁新赛季打成这个样子吧，大家也觉得这是什么情况？跟大巴黎的拜仁都说呢，是法甲联赛、德甲联赛。
0: 他主要是之前那一场还平了
1: 班霸，他平了沙尔
0: 克零四，
1: 升班马。这个他第一场比赛可以啊，第一场比赛打多特蒙德可以啊，应该赢了。 比分我忘了多少了，应该是赢了一个球。然后第二轮那个德国超级杯啊，他赢了多特蒙德。那第一轮比赛这个大比分，他赢的斯图加特。那个超级杯赢多特蒙德队应该是赢了一个球啊。然后第一轮比赛来了个大比分，第二轮比赛就被沙尔克04队给整平了。沙尔克04那场比赛就铁桶阵，我摆大巴，拜仁慕尼黑队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到第三轮比赛了，客场对阿尔斯贝格，你比赛怎么打？比分是多少？这是九月三号的晚间的11:30，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啊。好，足球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就该说一下篮球中国女篮的事了。昨天晚间的8:30这个时间吧，其实我们想中国球迷看球很方便，但是又心疼一下中国女篮，你这个时间比我们预期的计划其实早了将近4个小时。
0: 嗯，
1: 如果
0: 因为我们起码觉得会是24小时吧，这个间隔啊。
1: 篮球比赛呢，跟足球比赛相对来讲呢，足球比赛是国际足联有一个硬性规定啊，你这个场和场之间的比赛不得少于多少个小时多长时间。篮球比赛呢是隔一天一打，甚至呢今天打完明天打，这个是不罕见的。但是像中国女篮如此高密度高频次比赛打到现在，的确大家感到是有理由进行一个质疑。但是呢，它不违反国际篮联的这个比赛时间的规则。昨天晚间的比赛时间8:30，我刚才提到啊，咱们中国球迷看起来其实这个时间非常舒服。8:30嘛，但是对于中国女篮来讲，我们更加希望你不如放到凌晨去打，因为姑娘们可以更休息一下。中国女篮跟法国队呢，这次比赛也是1/4决赛。赛前呢，你说中国女篮能不能打过法国？我相信了解中国女篮的很多朋友可能对这场比赛不抱太多希望。这个体能问题呢，可能会被很多朋友找到一些托词啊。好，咱们说一下吧。这个女篮1/4对阵是这样的：法国对中国女篮，比利时对德国，西班牙对澳大利亚，美国对匈牙利，是这样的一个对阵。中国女篮进阶八强之后，法国队应该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超级强队。而且比赛时间，咱们再详细说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中国队的开赛时间是被提前了3个小时，也就是说呢，刚才陆离提到那个跟波多黎各比赛结束之后不到19个小时，比赛就来了，而且是对法国。这次世界杯不单单是中国女篮，小组赛阶段的这个赛程安排呢就被频频质疑过。比如说意大利队9月7号凌晨2:45对的是美国队，赛后呢，很多意大利球迷就觉得时间不公平。为啥就不公平呢？你9月7号凌晨2:45打美国，9月8号凌晨2:45背靠背就到了中国女篮这场比赛了。你说中国女篮没有吃对手体能赛程密的这个红利吗？咱们也吃过一次，就是意大利队，但是那场比赛间隔是20多个小时。相比意大利队赛程，咱们这一次中国队更惨，咱们还不到20个小时呢。跟波多黎各比赛是9月9号的11:45，按理来说你到了八强之后，我们即便是背靠背的比赛，应该是你怎么地不在10号的晚上的11点或12点之后比赛开始啊，这是之前的惯例。但是这一次呢，咱比赛时间不单没到11点12点，是被安排到了8:30，提前了3个小时，加15分钟，这个比赛时间的一下子有意思了。而且你看，美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你这4个小组第一啊，我不太清楚你的组委会你怎么安排的时间。四个小组第一是不用打附加赛的，小组第一直接进的级，参加附加赛的这些球队，你说反倒多打比赛还要休息时间少，你第一晋级的球队不打附加赛，你反倒有2到3天的整的休息时间。法国队、西班牙队都是3天的休息时间。那你打了附加赛的德国队、匈牙利队也比中国队多1天休息时间啊，你东道主，那德国队你就多休息呗，是这个意思呗。当然咱不能太腹黑啊。赛程安排，德国队的跟比利时的时间是9月10号的11:45，这个时间点其实按到中国队身上是比较合理的。现在的中国女篮的比赛时间昨天晚间8:30被提前了。咱们上一场比赛跟摩洛哥队恶战4节呀，法国队一代劳3天，所以说体能上这边我们就吃了大亏了。比赛也可以看得出来，咱们体能这边的确是受限很多。
0: 对，因为到后期的时候觉得这个，尤其是杨舒瑜后边那个球打在身上的那一个，就在那个脚那个位置的时候，就跳都跳不起来了。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我们也是61-90输给了法国女篮，我们是输了29分啊。这场比赛当中，第一节呢，韩旭是拿下了8分，法国女篮的约翰内斯呢9分。首节当中呢，我们的差距呢还并不大，20-25。第二节当中呢，罗新宇是5分，这个威廉姆斯呢拿下了5分。半场结束呢，我们是31-48。 8落后。第三节当中，杨舒瑜拿下了8分，约翰内斯拿下了6分。三节结束之后呢，中国女篮是48-70。第四节当中，韩旭拿下7分，萨兰拿下5分，最终呢，我们也是61-90不敌法国女篮。那全场数据当中呢，中国女篮当中韩旭是拿下了21分、9篮板和1个盖帽，杨舒瑜呢是19分4助和1个抢断，罗新玉呢是7分2篮板和2助攻啊，这是女篮的数据。
1: 法国队看得出来呢，是不愧于世界强队啊。
0: 是。
1: 咱们上一次呢，女篮这个世界杯，咱们1/4决赛呢是赢了法国女篮的，杀进了半决赛。但是现在呢，无论是法国女篮在进步，中国女篮呢现在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接的阶段，这个实力呢是比上一届女篮这边，咱们实话实说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法国女篮反倒进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分数，你说两个球队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两个球队最近一次交手呢是2024年奥运会的资格赛，当时法国队呢是赢了32分，昨天晚间呢没有出这么多，但这分差也不小。各位看比赛有啥感觉？我觉得半场比赛悬念就没有了。第一节比赛我们输的就已经是输掉了5分了，第二节比赛我们就输分就上双，全场比赛没机会啊。韩旭依然不错，12分6篮板，杨舒瑜呢是9分，张子宇有3盖帽。法国队呢光在3分球上18投8中，那个刚才投的加比威廉姆斯12分5篮板2助攻2个抢断。昨天比赛呢，中国队打的全场就看起来就非常的憋屈，非常的难受。法国队体能优势，这个咱们一定要强调的。咱们第二节比赛当中呢，跟不上对方的节奏。其实呢，第二节比赛基本上全场比赛定调了。法国队呢，其实呢，咱们有一个点没有抓住。法国队呢，第二节比赛的时候呢，他的累积犯规是特别快的。咱们如果抓住那个点的话，可能是有所逆转。但是呢，中国女篮并没有利好这个机会，法国队累积犯规突然间猛增的那段时间，法国队那段时间有点慌，比分的那个时候已经是31-48落后了。其实呢，这个半场比赛打完之后啊，中国队这场比赛输球基本上就成了定局了。
0: 嗯，那我们来说一下这场比赛当中关键人物的一些数据分啊。这一届赛事当中，韩旭首发出战的5场比赛，场均呢是拿到了18.8分和10.8篮板和2助攻，这是中国队。队内啊，得分王加上篮板王。那么这一届赛事呢，得分榜和篮板榜上目前呢都是排在了第二，韩旭啊。但是这个另外第二位呢就是这个张子宇了。张子宇呢是替补登场18分钟，投篮呢4中3，罚球呢是2中1，得到了7分8篮板、3个盖帽的数据。全场当中最高的失误呢是7次，正负值呢是全场最低的-25。那还有呢就是杨舒瑜，杨舒瑜呢这届当中呢他是担任了队长，首发出战5场比赛，场均登场32.8分钟，贡献了14.2分、3篮板和5.6助攻的数据，投篮的命中率呢是49%，三分球的命中率高达50%。那么在附加赛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当中，他呢是送出了创纪录的11次的助攻啊，这是三位，我觉得整个世界杯，女篮世界杯当中可以拎出来说的这三位人。
1: 不做更多点评，因为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几个队员，这龚鲁明教练呢，我觉得我们也不做更多点评吧，这公道自在人间，是这样。再说一下男排，昨天晚间呢，还有这个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的1/4决赛一场焦点战，这个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今天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有一个结果出来，中国男排昨天比赛对阵韩国，最后呢，韩国是大比分3-1赢了中国队啊。这么中国队呢就遗憾止步8强，就没有拿到直接通向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中国男排上一次打奥运会还是在2008年东道主身份去的，1984年那一次呢是替补参赛。40年了，中国男排靠自己的比赛打进去奥运会决赛圈一次没有过。这届亚锦赛呢，就这个成绩吧，在中国男排呢，你要说是最差，我觉得都是客气了。因为这一次呢，是我们输的是特别惨，有很多这个国内媒体把中国男排这次比赛定性为最近几年打的最耻辱性的一届比赛。对阵伊朗队，场面占优，硬生生的没拿下赢球，带着憋屈的心态，你背水一战吧，你打韩国队彻底崩盘，止步8强。三届比赛成绩非常稳定，第3、第4，这一次第8、
0: 这个非常稳定啊，这个稳定真是打个引号吧。
1: 我们这节目当中呢说，相对于咱们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呢，我们这个综合性的内容说的稍多一点，但是呢男排这件事咱们提到也的确很少，因为 不太有特别好的消息在节目当中传递给大家。这一次呢，比赛输的，其实我挺心寒的，因为我是见证过中国男排一个特别高光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中国男排给大家一个认知吧，中国男排在亚洲怎么样？中国男排现在在亚洲层面，已经算不上一流了。各位，我就不说世界了，在亚洲算不上一流。那么整个的世界男排，如果算是一流强队，有谁呢？有波兰，有意大利，有美国，有法国，再加上一个日本。日本男排的水平一直是世界前三前四这个水准的，日本男排的水平是很高的。然后呢，第二集团是伊朗、卡塔尔，第三集团就世界排名到25到24这个区间，也可能会有中国男排的身影出现。咱们现在是这个位置啊，大家对中国男排有个认知就可以了。
0: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U20 女足啊。今天零点呢是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中国队呢对阵的是尼日利亚队。赛前呢，足球报这边呢又报道说，在采访王军主教练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说对阵尼日利亚，我们会发挥出速度的优势，全力去争取拿下比赛。那么小组赛的首轮当中呢，我们是5-0的比分击败了世界杯的新军，新卡里多尼亚队。那么当时呢，说这场比赛呢，上半场球员踢得比较急躁，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又有两位前场的球员做了这个更换。下半场比赛呢，执行了既定的战术，全力去争取胜利。同时呢，这个王嘉欣，这个黄嘉欣就是黄家辉的妹妹啊。是他俩是真的是、是亲那个兄妹俩啊、
1: 父子啊，兄妹啊，姐妹啊，这个兄弟啊，足那个体坛里面特别常见、
0: 对，然后还有这个陈瑞麟啊，这两位呢在比赛当中呢展现出了自己的自身实力。那么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呢，最终中国女足 U20 是0-0战平了尼日利亚女足 U20。 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李晨宇是任意球中框，下半场比赛当中于星月右路的起球，于佳琪呢是错失了两记啊，所以最终呢，我们是一场平局。
1: 嗯，好，7:55了，我们这一段呢到这儿呢就可以了。刚才陆离正好把那话题挑出来了，这个我刚才说
0: 黄家辉是吗？
1: 黄家辉这个，你看足球比赛里就特别多，父子就特别多。你包括你看，舒米切尔，我心中那个门神的门将，在丹麦门将舒米切尔，老舒米切尔，小舒米切尔，马尔蒂尼，包括那个陆离喜欢那个哈兰德。他老爸也是英超的，打过这个中场啊。
0: 但是他的父亲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出名，
1: 对，
0: 这是有一点区别。但我觉得脑子当中还能想到那个西蒙尼。
1: 你知道哈兰德他妈是干啥的吗？
0: 不知道。
1: 哈兰他妈呢是挪威的7项全能运动员。
0: 全能？
1: 你看
0: 啊，这啊，对对，这个我想起来
1: 了，想起来了吧？
0: 之前看到那个小片里头说过这个，
1: 对，
0: 纪录片里边讲过，
1: 是这很多很多的啊，
0: 综合在一起。所以你说啊，这个运动基因呢？还是多少有点这个遗传在的，
1: 就是咱家的孩儿啊，
0: 啊，
1: 咱就不吃那个。
0: 我跟你说，我们今年开始打上篮球了。
1: 打篮球，我特别特别提倡男孩子们打篮球，我也提倡各位女孩子们去打一打篮球。
0: 我们的初始的想法呢，是希望他可以锻炼的机会更多。因为当然在学校里边呢，他会有每周都会有这个体能课，每一天当中呢也会至少有1小时的户外运动的时间。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想象来说的话还不足够，我是希望他能掌握，不能说完全掌握，但是你至少能会一样体育运动。
1: 为啥说我单点一个篮球，足球也不错啊，大连孩子踢足球，篮球这边呢，他首先身体对抗比足球要频繁，另外一点他的这个团队运动，还有一点，各位男孩子
0: 帅，
1: 回头率高，
0: 我跟你说，
1: 阳光向上这种形象是
0: 在。我陪他去上课的时候，我就拿瓶水站在旁边，突然之间想到了当时上学的时候，在场边看我老公打篮球的时候。
1: 好吧，也请回哈。
0: 对，也请回了。
1: 行，我们8点档的这个之前的节目到这儿呢，先暂告个小段落啊。8点开始，我们进入到8点到8点半的体坛龙虎榜。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2026年，
4: 大连体育，
5: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1: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4: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7: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4: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午间12点，
9: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1: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2: 文旅为媒，品山海。
13: 16点，爱家在路上，
14: 畅谈家中美食，
15: 共享好时光。
16: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7: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8: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9: 风云起，
18: 专业评述，
19: 聚焦点
20: ，Victory。
21: 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2: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3: 每周7天播不停。
4: 体育不止，
24: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4: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2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8:02，关注一下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8点档的节目再次向大家做一次气象提示。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是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是21度到27度，旅顺20到26度，金浦新区21度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是21度到26度的，普兰店和瓦房店都是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度到27度。明天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明天呢是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是27度。明天呢是比赛日，当然不是中超比赛日，这个温度呢是一个阴天，看天气情况之后呢应该是不错的，21度到27度。周日呢是19到27度啊，周日温度偏低，周一呢是18到26度，这个温度呢要更低一点，所以说明天这个气温呢还是不错的，适合大家去户外运动。